0: 8月 PPI 中的部分数据包括医疗服务和机票价格指数，将与 CPI 数据结合，用于计算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 PCE。最新公布的 CPI 数据可能会预示着 PCE 指标也将保持在高位。
1: 美国八月份的能源价格是环比上涨了2.1%，扭转了6月和7月份分别上涨5.7%和1.5%的走势啊。其中呢，汽油价格上涨了3.9%，贡献了当月总体 CPI 涨幅的1/3以上。还有燃料油价格呢，更是环比大涨了10.1%。
0: 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本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90%。9月、10月和12月议息会议上加息2次的概率接近70%。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很可能将会时隔3年多次再次开启紧缩周期。
1: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98%，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96%，标普500指数上涨0.86%，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38%，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8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78%。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1.18%，深圳成指下跌1.08%，创业板指下跌0.49%，科创50指数下跌1.01%，恒生指数下跌0.6%，日经25指数下跌1.93%，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1.76%。再来看大宗商品方面 ，NAMAX 原油下跌2.43% ，COMEX 黄金下跌0.39%，美元指数上涨0.02%，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好，热搜朝前看，新一周的交易开启了。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 ，A 股走出了放量下杀的行情，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缩量区间震荡被打破，指数的重心明显下移。而在上周五啊，海外市场出现了一组非常有意思，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信号，值得我们好好去拆解一下。
1: 的确是这样啊，上周五的时候，两大关键的事件，第一件呢就是压制全球金融市场的国际油价出现了快速的回撤，伦敦布伦特原油主力单日呢是大跌了3.08%，收盘的时候报每桶104.32美元，还有 NAMAX 原油呢同步的下跌了2.48%，收在了每桶99.99美元。原油的高位回落直接缓解了全球通胀的潜在压力，也改善了风险资产的情绪环境。
0: 那第二件就更加耐人寻味了。上周五呢，美国的八月 CPI 经济数据出炉，核心 CPI 环比涨0.3%，高于市场预期的0.2%。那数据落地之后呢 ，CME 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把9月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直接推到了90%。按常理啊，加息的预期抬升，成长股就会承压。但是当晚美股的科技成长股反而逆势走强了，纳斯达克指数收涨0.96%，费城半导体指数涨1.81%，加息预期升温，科技股反而上涨。那这个反差背后是什么逻辑啊？
1: 这里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市场的交易逻辑到底会不会转换了啊 ？A 股上周五的时候之所以会快速的下杀，一个呢是交易油价冲上100美元以后的通胀预期，那么第二点，美联储加息决议临近所带来的流动性压力，但是油价快速的回落，还有美国 CPI 数据落地之后呢，海外市场似乎已经在交易靴子落地，还有通胀的短期变量了。
0: 海外市场出现了加息预期抬升，但科技股却反弹的行情，那大家自然会关心 A 股能不能复刻这样的走势呢？但是 A 股上周是放量下杀呀，指数已经破位了。那如果想要形成趋势的反转，我们又应该等待哪些明确信号呢？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请到节目的嘉宾是李潘，早上好，您如何分析？
6: 好的，主持人，各位股票大家早上好。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这个加息预期，美联储的加息已经高达了90%，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查一查，这个数据非常真实。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下，理论上来说的话，我有加息的预期，那么股票市场不应该出现调整吗？但是美国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五恰恰不跌反涨，出现上涨。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它的前面走势来判断，上周一二三四四天，整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连续下跌4天，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其实在

0: 心里面已经有了下跌预期，有了加息预期，但是结果呢，当数据一看出，他说哦，90%概率要加息，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不跌反涨，这是什么？这是靴子即将落地，或者说市场认为这个是利空出尽的一种状态而形成了上涨。然后反观 A 股市场， A 股市场其实在上周一二三四四天时间里面做的是横盘整理，等会我们再来聊这个横盘整理里面还含有一些另样的这样别样的一些味道。那么我们只说周五出现低开低走，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之下？是在市场极度缩量，场外消息一扑面而来说，哎，要加息的概率偏大，这个时候我们出现大幅下跌。实际上这种下跌的低开低走，我个人认为是指数即将反转的信号。因为熟悉理盘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从7月20号之后我就跟大家提示，整个市场目前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是有可能出现，第一是中期低点，第二有可能是震荡上行。注意，不是仅仅只有上行，是震荡上行，未来半年有可能到明年一月份，当然这是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那么这个观点抛出之后，到现在整个市场的走势，大家感觉指数的确没有怎么出现大跌，但是呢个股赚钱难度很大。实际上大家要注意，在近段时间外围消息的因素的这种困扰，导致了我们始终横盘上周震荡裹足不前，结果周五消息一出来反而出现一打一收的结构，这个下影线很值得讲究，很有可能有人在低位在进行吸筹。同时的话，上周五美国股市的大涨恰恰传递，可能会传递到我们今天的 A 股上。大家可以早上关注一下韩国综合指数和日经25指数，如果这两个指数在今天走势出现了高走，那么很有可能对我们形成正向传导。所以说我个人的观点很明确，大盘在目前点位出现了下打跳空缺口，且放量且长下影的结构，那么很有可能是借靴子即将落地而形成的低位资金吸筹。因此对于未来的方向，理盘的观点很明确，这里有可能是反转点。所以我们大家建议大家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走势保持相对理智和乐观的情绪。好的，主持人。
1: 好，您刚才提到日韩股市啊，我们也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其实日韩股市呢目前早盘已经开盘啊，但是呢可能是不是因为受到外围局势的某些新的变量的影响，目前呢市场呢是处于一个小幅低开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另外从上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一点啊，就是 A 股其实在周五的放量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极致缩量，而盘面的表现呢似乎是市场的这个个股的位置要远远大于逻辑，就是说无论逻辑在不在正确的上行通道上面，市场依然是用整个的未来的流动性在投票，一直就是震荡往下的这么一个局面。那在本周的话，这种变化会出现吗？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我提示大家，量能的稳步放大是关键。何为量能的稳步放大？刚才我可能卖了个小关子，我说注意上周除了周五以外的前面的几天的走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上证综合指数来看的话，除了上周五和上周四是低开，然后上周的二三二一这三天全部都是高开。当然这个高开说明什么呢？说明的是市场有一种想向上涨的这种欲望和想法，仅仅只是因为受制于量能的没有办法的有效放大，所以出现的是高开之后震荡，然后可能上证走的稍微略微强劲一些，深圳这边就比较明显，都是高开低走，高开低走。所以说呢，从指数的这个运行结构，并不是说它不想往上运行，而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高开之后发现量能不够，赶紧下来了，所以板块呈现出来轮动结构。所以我提示大家，由于上周五出现的这个放量，当然这个量能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也跟主持人讨论过，这个量怎么放出来的呀？通过 ETF 能不能观察到啊？其实可以观察到，但是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如果我们通过各路 ETF， 尤其其中的代表人物像沪深300 ETF、华泰博瑞这种走势，大家会发现，哎，上周五是放量了，但是呢，投资者可能认为它是个阴线量，对吧？但是大家注意这个结构，开盘之后走势，你主要看收盘，你把横线从收盘点位拉过来，横着一拉啊，横着一拉，然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条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开盘之后是低开，但是量能的堆积处和下方的这个量能，也就是说收盘实际上是站在这一堆量能的上方，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开盘当中出现大举下杀的这批资金，从过 ETF 来看，它是一个被套状态，就是说下跌空方空头被套了，那叫什么？那就意味着早上卖的人他不占便宜，早上买的人相反有利润。再结合 ETF 的整个的 K 线走势，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大家就会发现 整个 ETF 恰恰已经运行到了前期的剧烈的低位有资金进场的放量点位，所以你同样的再把这个收盘价横着一拉，这个收盘价横着一拉过来啊，这条直

0: 线一拉过来，大家就会发现哦，已经进入到了左边的这边的一个资金流入区域。所以说呢，整体来说这个位置大家注意，量能放大是关键，但是我认为未来指数有可能缓步的放量。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潘，看来他认为这个时候大家不宜过分的悲观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国新办定于9月14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自然资源部临时用地管理文件修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今年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1.5%，前8个月京津冀外贸总值创新高，出口值破1万亿元大关。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买卖有行当，上周的科技圈啊，可以说被折叠屏彻底点燃了。华为 Mate XT2 开售就秒庆，二手市场一部 1TB 的苹果折叠屏 iPhone Duo 被炒到了将近50,000元。小米呢，首款的折叠屏起售价也第一次站上了万元的门槛。一周之内，三家头部厂商在同一个赛道正面交锋，高端手机市场可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10: 是啊，而且呢，这一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折叠屏它是少数人尝鲜的一个科技玩具，但是现在苹果、华为、小米集体的压住，说明这个品类的商业逻辑已经是被头部玩家认可了。价格集体破万，市场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是谁卖得更贵，而是谁能够把折叠屏做成真正的主力机。
1: 而 A 股的投资者更为关心的是，折叠屏这条链上钱会先流向哪里？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技术细节啊，尽管折叠屏行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折叠屏 OLED 铰链、UTG 超薄柔性玻璃以及其他的机械零部件专业化程度依然远高于其他的传统直板手机的元器件。
10: 的确，像折叠屏它多出来的那几个核心的增量件，比如说铰链吧，它要承受几十万次的开合，还有 UTG 玻璃要薄到几十微米还不能够碎， OLED 面板要在反复的弯折之下呢保持一定的一致性，这些东西的技术门槛呢，它的这种良率要求跟直板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了。苹果的内屏甚至专门用了这种磨砂设计来掩盖铰链不够平滑的问题，说明即便是苹果在这个产业链上它是有硬骨头要啃的。
1: 所以逻辑链条是折叠屏卖得越好，对于铰链的

0: UTG、OLED 这些专业化零部件的需求就更大，而且这些部件的单机价值量本身就是直板机的好几倍。果链和国产链这两条路径的相关都有望受益吗？苹果入局把整个品类的天花板是抬高了，对于整个消费电子板块短期是不是有望提振？我们听一下场内嘉宾李潘，您如何分析？
1: 我认为这个消费电子板块是有明显的震荡上行的要求。那么刚才大家也听到了，主持人有谈到苹果这一块的话呢，的确在消费电子这一端的话呢，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新品是非常之多的。我们要知道，它最近3年准备在什么这个手机啊、手表啊、平板啊、电脑啊以及家居智能啊等各方面，它准备推出一个长达3年的一个重要的新品周期。同时的话呢，在今年下半年也是一个10几个产品的高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自身的科技迭代以及产品的推出，对于整个行业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刺激。另外对于国产链来说的话呢，本身很多时候这个竞争的加剧也会刺激整个行业的这样一种整体的提升。同时我们从去年的一些这个事件来回顾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如果简单的先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事件驱动的话，大家回忆一下，在近2次的这个苹果的新品发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比方说像去年的2025年9月份的 iPhone 17的这个发布当中，大家就会发现，整个消息还没有披露之前，当时的这个苹果自身股价的走势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上行，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对于我们 A 股的果链相关的品种却形成了这样一个消息的刺激。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即将这个新品发布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对于消费电子整个板块会形成相应的刺激，尤其是果链板块。同时的话呢，我们再看看技术上面大家来观察一下消费电子概念在近段时间的走势，你说它的强弱度如何？算是中等，并不算特别强，但是也明显不弱。因为它的反弹力度，从前段时间的跌下来的这一个空间来算的话，目前的反弹的结构应该差不多在这个一半的位置，我们俗称为叫半分位。那么在这个位置呢，的确没有过，显示出是有压力的，没错。但是在整体的震荡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发现它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箱体震荡的阶段。尤其在上周五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带下影线的这个阴线，虽然跟大盘有点类似，但是大家注意，它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长下影的阴线，而是一个阴十字星。一般来说，在阴十字星出现之后，尤其是对于技术比较敏感的投资者，大家一定会发现左边阴线加上一个跳空，同时再加上右边假如今天能够收一根哪怕是一根小阳线，这就是传说中的启明星形态。当然这个形态很多技术派朋友应该是了解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今天要关注能不能形成今天一根小阳，形成一个启明星的一个雏形。第二的话呢，就是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在这个消息即将兑现的情况之下，我们密切要关注那边消息快出来了，这边有没有品种能够快速的往上攻击一下，形成这种领涨效应。所以这都是我们来观察的，对于方向我依然中线继续看好。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消耗量将会达到10亿亿。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上海旅游节活动启幕，近一周上海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15%。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合肥举行，聚焦育能、智能育种。全国首单水利设施发电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获批。前8月，安徽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同比增长33%。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浪潮信息拟定增募资不超90亿元，用于新一代 AI 基础设施研发以及产业化项目等。中巨星拟投11亿元布局半导体高纯石英。宏昌电子拟定增募资至不超18亿元，投建高端覆铜板等项目。阳光电源、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和储能系统向上调价5%到15%。矩阵股份4家员工持股平台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雷电微粒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股份。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上周五呢，我们看到市场再次出现调整，在当下市场低迷的环境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应对当下的市场环境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市场中社保基金的动向。在行情低迷的时候，社保基金呢往往也会成为资金的避风港。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社保呢成立了25周年，其中有23年实现了利润的正增长。2008年的时候，当时市场遭遇了熊市，上证指数大跌65%，而当年社保基金的亏损呢仅仅为6.8%。2018年上证指数大跌25%，而同年的社保基金亏损仅仅只有2.3%。好，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社保重仓的方向呢？不是说所有社保重仓的方向都能走出强势行情的。首先呢，我们要规避社保单季买入的品种。我们就说案例 A， 一季度呢这家公司被社保新进加仓了，但是二季度呢社保发现不对，立马就减仓出局，随后股价是连续调整。我们应该关注什么类型的呢？比如说案例 B， 这家公司是连续多个季度反复被社保加仓的，那么这样的品种呢往往后续的确定性更高。案例 B 呢，从2024年三季度到2025年一季度社保连续三个季度加仓，随后25年二季度开始企稳反弹，走出了一波大行情。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也是给大家送出一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首先我们聚焦社保重仓最近的热门题材，其次呢社保基金连续三个季度增持的品种，以及在技术层面出现明显止跌蓄势反转的上市企业，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股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那么关注的核心就是要得到一个资金的反复验证。如何去反复验证呢？第一，就是我们的社保重仓，这很重要。其次呢，就是有连续加仓动作的这种策略，不仅关注了社保基金的静态配置，而且跟踪了信心的动态变化。而社保连续三个季度的加仓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行为，超过了简单的持仓，释放出了强烈且积极的信号。这样的思路选出来的品种到底表现怎么样，能不能达到我们的投资预期呢？来看两个案例。第一家公司大金重工，社保基金从2024年三季度开始就连续三个季度进行了加仓，持仓数量分别为690万股、1268万股和1745万股，随后呢对应的股价是连续的走高，明显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行情。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万泽股份，社保基金从2025年一季度就开始加仓了，连续三个季度进行了持续的加仓，加仓的数量分别为33万股、127万股和140万股。2025年四季度，该股开始启动，连续的走高。通过这两个案例呢，我们再次的得到了一个验证，在市场低迷的时候，被社保持续加仓的品种，一旦市场企稳，能够率先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是围绕着这样的选股思路，给大家送出一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增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进行清单的领取了。那么具体怎么去选，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公司是科技上游高壁垒耗材自主可控的核心供应商，近三个季度社保持续加仓，去年四季度持仓485万股，今年一季度持仓1148万股，到今年二季度持仓变更为1770万股，连续三个季度持续的加仓，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另外呢，从技术形态来讲啊，沿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过去两次每一次回踩趋势线之后都迎来了大幅的反弹，分别为70%还和98%。而最近的股价再次回踩至重要趋势线附近，按照以往的规律，本轮行情企稳反弹的概率非常高，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好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这类品种特征的，我们今天呢通通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双重验证社保持仓三连番低位精选股清单中了。首先要聚焦社保重仓近期的热门题材，关键要找到社保基金连续三个季度不断持续增仓的品种，这样的品种往往它的成功概率更高。另外呢，结合技术层面调整充分，蓄势待发，有望走出新一波反转行情的。现在

0: 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苏兆博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机会。那本新闻呢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或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上周五的时候，市场是跳空的大幅下跌，沪指探底至前期的低点附近后有所回升啊。空头突然发力，应该如何来看待？后期操作当中又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风证券的谢凌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主持人您好，观众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倾向于市场还将维持一个震荡筑底这样的一个节奏。市场要走出趋势性的一个机会呢，我认为概率相对偏小，建议投资者朋友呢重点关注前期低点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过去一周前面四个交易日呢都是围绕沪指3930点一线进行一个横盘。周五市场呢虽然说走出了这个探底回升，但是总体呢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节奏，而且呢已经处于这个窄幅震荡箱体的一个下方，说明指数层面的表现呢总体还是相对偏弱的。而回到日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得更为的清楚，目前市场还是阶段性调整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成交量呢显示更多的是场内资金的一个博弈，那么在缺乏增量资金介入的情况下，市场要突破目前下降趋势的一个反压，这个概率就相对偏小。所以投资者朋友呢还是应该去关注前期低点，也就是沪指3800点到3850点一线的一个支撑。至于说操作上呢，既然市场总体表现不是特别的强，那么还是应该控制好仓位，仓位呢控制在半仓以下，尽量多看少动。关注什么方向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去关注人工智能能否摆脱目前的阶段性调整。因为人工智能呢是这一轮行情的主线品种，我们可以看到领先于市场止跌，也是前期涨幅最大的一个品种。那么人工智能指数每次创新高，对应的都是市场能创出新高。同样也正是因为人工智能出现了阶段性的调整，导致指数呢从今年一月开始一直调整到现在。所以说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后续能否重拾升势，对于市场能否走出趋势性的行情，我认为有着直接的刺激作用。所以后面呢还是得看人工智能能否出现二次的拉升，摆脱目前阶段性调整这样一个格局。好的，主持人。
1: 好，谢凌江认为短期货会继续震荡啊，关注一下前期低点位置的支撑力度，操作上建议保持半仓观望为主，建议关注作为领先指标的人工智能板块的表现。回到现场问一下李潘，最近的操作你是怎么判断的？
6: 好的，我提示大家，如果近期量能不一样，则操作有天壤之别。什么意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近段时间整体市场的量能啊，从上周五开始才有所放量，很多投资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向下跳空缺口突破，向下的一个破位形态。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个位置是有资金在吸筹。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很多投资者说他放量，他是阴线量，他这个位置是不是一定有人出？不一定，主要看什么？看沪深300 ETF。大家回忆一下，我之所以前段时间就是今年的上半年跟大家一直谈到像3750点呢，或者3800点那个点位，为什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沪深300 ETF 从今年的1月14号开始，在这个位置是有过一个在高位的大举的赎回。这个赎回从这个1月14号之后，后面什么这个。赎回之后，后面什么时候再申购呢？什么时候再买入呢？是这个是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年的7月20号开始才有资金在买入，也就是说，即使后面往上拉升，均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而且这个量能都是在高位有派发，所以才会出现今年7月20号的低点。那么同样的，在近段时间，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量能是什么样的放大的格局？是不下跌，它不放量，注意到没有？这是7月20号的下跌出现的巨额放量，这是上周五出现的下跌才出现放量。所以呢，从这种结构来看，大家就应该了解，可能整个市场当中这个市场的资金的比较的紧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大额的

0: 在前期的资金赎回。现在呢，这个赎回的资金它没有再进一步的赎回动力，相反它是在低位进行这样一种抄底行为。但是它的操作策略是什么？是你下跌我才会买入，你如果不下。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1: 哎呀，妈，
2: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带脚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7: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7: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7: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成了。
1: 嗯，
0: 啊，差不多了，再做一下能量测试，确保能量可以顺利驱动九龙拳。
1: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大副的新招式了。
0: 开始测试。
2: 这个九龙拳

0: 和我们学习的不太一样。
1: 嗯，之前只是花架子，现在可是能瞬间调动出体内的能量呢。开始力量测试。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啊？
1: 力量无法完全释放。
3: 难道是大副身体构造出了问题？嗯，
1: 除非大副体内的能量转换机制……糟糕，我犯了个错误，快去创新中心。
4: 青青，等等我。
5: 我要这个和那个，谢谢。
1: 妈妈总在关键时刻失联。现在只有将大副的能量转换机制做出调整才行。
3: 别急，顾阿姨忙完一定会联系你的。
1: 来不及了。
3: 跳跳，你要做什么？
1: 地球支援已经暴露，敌人随时会有行动，不能再拖了。
3: 你要侵入管理局的系统？
1: 嗯，这里是唯一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
3: 跳跳，
6: 什么？轨道交通管理局爆出的能量转换技术，马上入侵，给我夺回来！
7: 无法入侵。
6: 你敢违抗我？
7: 非法侵入，10秒内将会被自动隔离。
6: 看来小看了这群人类，摧毁他，把技术都给我抢回来！
7: 是，摧毁轨道交通管理局。
3: 原来是这样，没想到轨道交通管理局这么厉害。
1: 当然了，宇宙高铁使用的就是地球支援的能量转换技术，只是人类还不知道它叫地球支援。怎么回事？不好，敌人很可能是奔着创新中心去的，
4: 快联络动车人。
1: 大副，大副，
8: 看来我苏醒的正是时候。
4: 大副，
1: 大副，
4: 快见！
6: 哼，这群家伙真是无处不在，今天就好好教训他们一番。
8: 手下败将而已，跳跳，你们躲一躲，我们很快搞定。身后就是创新中心，一个也不能放过去。
6: 那还用说，

0: 空中的苍蝇交给我，
1: 那地上的废铁就我来收拾了。

0: 你兴奋，说不准哪一天这些动车机器人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呢。
1: 可这次又是多亏了动车人呢、
2: 与这些动车人联手，真的可以战胜星空背后的家伙吗？
3: 给我松开！

懈的家伙，看来我也得拿出点真本事了。弱点在这里，可以。

0: 现在！
1: 大副这个家伙，一次次战斗积累的经验，让他变得更强了。
2: 哟，你这也不慢嘛？
0: 这堆废铁，我可从没放在眼里。
1: 你们两个臭屁的家伙！啊，小心！
2: 这个家伙，
3: 还记得那招吗？
2: 当然，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

0: 成功了。
1: 哎，太神奇了，好像武侠小说中的点穴啊。
2: 漂亮，顽皮大师说的经络是什么东西？
3: 这个就类似机器人体内的能量线，需要它来给身体各个部位传输能量。
2: 人体真的很奇妙。
3: 没想到随意的一句话，这家伙居然记住了。
0: 红剑，强力波的作用维持不了多久，看我的！
4: 伙计们，打得好！
0: 没那么简单。
5: 趁他虚弱，彻底击毁他。
0: 我们合力。
6: 什么东西？
7: 大家小心，是隐身的无人机，快拦住他，他夺走了宇宙高铁技术。

0: 快追！没用的，他一旦隐身，就很难再锁定了。哎，
1: 敌人得到了宇宙高铁技术，真不知道会搞出什么事来。
0: 妈妈，技术的强大是相对的，只有保持领先，才能发挥出威力，不是吗？
1: 特特，你想说什么？
0: 如果使用这个技术为动车人升级的话，不就可以对付敌人了吗？
2: 不行，这是高度机密的技术。可是敌人已经偷走了技术，它就不再是机密了吧？嗯，跳跳，动车人需要这个技术。
1: 嗯，这个技术可以让动车人帮助我们对付敌人。
2: 国公，我想我们已经没得选择了，不是吗？
1: 跳跳，你跟我来。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能源，通通给我抢回来！
1: 原来还可以这样，这套能量转换技术实在是太奇妙了。
2: 这些资料你全部看懂了？
1: 嗯，原理并不难理解，只是这些标准调试数据要背下来的话……妈妈，我可以把这份资料带走吗？
2: 不可以。
3: 跳跳，别不开心了，这份可是唯一的原始资料，而且这种高度机密的资料是不允许拷贝的。
4: 头儿，工业区两处材料中心同时遭到袭击。
2: 什么？不能让敌人得到材料。护卫队在哪里？
4: 护卫队已经组织了防御，可是警告信息显示敌人派出了大量无人机和邪恶机甲。
1: 妈妈，只靠护卫队是抵挡不住的，我找动车人帮忙。红剑，红剑，
5: 大副的九龙拳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6: 不能太心急，是跳跳。跳跳怎么样？
7: 红剑，工业区两处材料中心同时遭到袭击。
6: 收到，立刻出发，分头行动。
7: 好。

0: 能量转换技术，你搞清楚了吗？
1: 都在这里了。
2: 导弹车的控制系统已经换成了惊雷，只是更大型武器还不能使用。发现目标，分散排列，注意不能让他们靠近。
3: 是。1号、2号、3号试探敌机。
4: 是。打中了。

0: 这家伙到底什么做的？继续进攻！
1: 伙计们，快分散！

0: 这里交给我，不，我要一起作战。你能做的是救助你的伤员，
1: 那你小心，手下败将。上次让你逃了，今天还敢送上门？
2: 接下来需要的就是等了。

0: 只要拧开无人机手柄，特战队就可以和无人机周旋。
1: 你就这么点本事吗？啊，真是笨得可以。
0: 芳芳知道正面作战没有胜算，故意用自己引开无人机首领。
2: 可是这样下去，芳芳难免会……
3: 梅玲说的没错。
4: 火烛机，该秋风扫落叶了。
5: 是。
6: 快看，什么东西？
7: 不好，是邪恶机甲，快报告！

0: 回事？是新招数？
1: 红剑，防火墙利用磁力在身体周围制造出短暂的失重空间，不要靠近它。
2: 原来如此，收到。
3: 马上联系红剑、王芳、大副，立刻返回。
4: 好。嘿。土鸡城遭到袭击。
5: 新型机甲，可是这里
6: 缠住这群动车人，地下世界的资源都是无华的。
1: 我知道了，跳跳，你要注意安全。
7: 头，这样下去，动车人也顶不住的。
1: 让护卫队准备，启动重型武器。
8: 头，重型武器随时会被星空控制。
1: 执行命令。
5: 红剑，到底该怎么办？
2: 地球支援部没有事，先保护伏击城。
5: 可是我们一走，人类不是任由宰割吗？
0: 红剑、芳芳，立刻撤离，保护伏击城。
5: 可是，
0: 护卫队已经派出了重型武器。
5: 收到。
4: 不是这个时候。我得暂时离开一下。
1: 只能赌一把了，绝不能让掠夺再获得更多的材料和

0: 资源。
1: 星空，你个混蛋，立刻给你控制护卫队的重型武器。没想到你还保留着意识，可恶，我要把你的神智全部摸出。

0: 这家伙很难对付，这哪是鸡犬啊，简直就是阁老大师，
1: 居然还会柔道。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

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卖炊饼喽！
1: 是大狼哥哥，哎，爹，是大狼哥。哦，
2: 哟，大狼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1: 谢谢大狼哥。哎，
2: 都尝了多少回了？
3: 大狼啊，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0: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啊，
2: 谢谢你啊，大狼。哎，
0: 不用。
2: 你好走啊。哎，
3: 慢走啊。
4: 哥，我回来了。
0: 啊，吃饭。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嗯，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啦！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1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1年12个月，1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二郎，
1: 嗯，
0: 咱去掉所有开销，1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

然呢，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两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

0: 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郎，
1: 嗯。
0: 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
2: 放！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4: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送棉衣去了。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啦。哦，
2: 停药停药停药。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0: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你走啊。哎，好啊，脾气还挺大呀。
3: 潘裁缝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的。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请进请进。
0: 娘，
2: 把她给我带走。

光。

0: 往哪边啊？
1: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1: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
1: 胜似同胞，
2: 永不背弃。

0: 师傅，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
1: 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焦急，去吧。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班长，

0: 师父，
1: 这里是哪里啊？
2: 少林寺。
1: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2: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

0: 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0: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0: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大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完了！
0: 走开！救命！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

0: 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0: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啊，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2: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4: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2: 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2: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4: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2: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

0: 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节目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仅多片，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

0: 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节目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1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1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1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1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1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

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 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节目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

0: 仅需一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一片，一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爆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块，每天仅需一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61，含量高，纯度高，是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一粒。62，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63，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一片，一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麦弗逊品牌的首席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爆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61，含量高，纯度高，一天仅需一粒。62，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63，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国际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块，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

0: 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4: 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5: 师父，你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6: 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长歌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康康金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速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了，是完了！
1: 走开！
2: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0: 是完了！
2: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2: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0: 走开！
2: 别别别！
0: 不要过来！
2: 你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0: 别别别别！
2: 谁呀，死啊！好啊，好啊！
3: 哎呦，
2: 你个狗的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3: 好你个悍妇，你个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2: 休了我？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0: 不可理喻！
2: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
0: 你说说你，
2: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了你？
0: 断吧，断吧！哼，
2: 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0: 我没有勾搭他们。
2: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0: 夫人，
2: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0: 是，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
0: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的，你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

0: 谢你啊，大郎。
1: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啊，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呀，婶儿，吃点东西吧。
0: 哎呀，哎呦，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哎、我会到的，大郎。
1: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冻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笑>
3: 我绝不接客。
2: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2: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孽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了。
4: 江院老牌姑娘坏了，快坏了！
5: 是，
4: 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5: 是啊，
4: 他是不是他在放兵呢？
6: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7: 就是
6: 一定能红火起来。
8: 她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
6: 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8: 请，
6: 你这个。走，进去看看，进去看看。
9: 张嫂。
10: 哎呀，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1: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

0: 四爷过来。
1: 出啥事儿了？你急成这样。
0: 金莲出事了。
1: 啥事儿啊？
0: 进了怡香院。
1: 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哎，
2: 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3: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莫说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
1: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3: 对对对，不是不是。
4: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1: 那怎么进去呀？
2: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4: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3: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4: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3: 嗯，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0: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4: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1: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3: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0: 那成。
5: 又来了，
2: 呀，是花都头来了，好久不见，快想死我了。
6: 快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2: 花都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7: 走，
8: 来走走走，
2: 你先请。
9: 哎呀，都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6: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9: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6: 定了？什么价钱？
9: 100两银子。
6: 100两银子？
9: 你改天再来吧。
6: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7: 哎呀，干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都头啊？
6: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10: 没意思。爷
6: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9: 都头大人
6: 啊，
9: 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9: 哎呀，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大妈，大妈呢？你干嘛？
2: 去啊！
3: 去啊！
2: 说好了去的啊！

0: 我们这么多人，
1: 你怕什么呀？
0: 咱们这么多人呢。
1: 走吧，快点，
0: 来来来
1: 来了，
0: 走啊，
1: 你走呀，
0: 来来，
2: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0: 是啊，进去啊。
3: 我还有点害怕。
2: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4: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0: 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4: 就是啊，
2: 吆喝呀！
3: 咋吆喝呀？
4: 哎呦，花骨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2: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0: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2: 改天，改天。
4: 哎哎，别走啊！哎呦，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2: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0: 哦，
3: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
5: 卖炊饼嘞！
2: 哎呦，
0: 杨强老师。真是的，
2: 你带炊饼了吗？
3: 没带。
2: 带银子了没？
3: 带了。
2: 在哪儿？
3: 在这儿。
2: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3: 哦，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
3: 接客嘞！接客啦！
4: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呦呦
0: 呦呦！那个，俺有炊饼。啊？啊，不是，俺有银子。
4: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5: 我都给我收起来，收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4: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6: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4: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6: 你得着火！
4: 打水来！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5: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4: 给我往死里打！
7: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8: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4: 谁呀？
8: 卖炊饼的武大郎。
4: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8: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4: 他真的能凑500两？
8: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4: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0: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员外，
0: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不用了，不用了。
2: 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那老夫就告辞了。员外慢走，
3: 慢走，
4: 员外慢走。
3: 哎，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三百。

0: 这现在一共有十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两罐铜钱。啊，再过两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的，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2: 大郎啊，你这是咋了？
0: 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2: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呀、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0: 好，俺就想救她。
2: 好人，好人呐！
3: 娘，娘，
4: 婶儿，
3: 娘，娘，姐姐回来了。娘，我在呢。
5: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3: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5: 金莲，
3: 女儿在。
5: 娘要走了。
3: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5: 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3: 娘，你说什么事啊？
5: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你要跟你说。
3: 你说啊，娘。
5: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6: 啊，这
0: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5: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0: 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2: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7: 答应了吧。
0: 金莲，
2: 听话，
0: 答应吧。
3: 我
5: 大老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0: 婶儿，你就别说了。
5: 大郎啊，
0: 婶儿，
5: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0: 婶儿，你就放心吧。
5: 你要好好的待他。
0: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5: 他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0: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3: 娘，
5: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0: 大郎，答应吧，金莲。
3: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5: 你们跪下，
0: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
8: 跪下。

0: 起来，
1: 节哀吧，咋了？起来，
0: 起来，
2: 起来，
1: 起来。金莲呀、啊，
3: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4: 舍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5: 成的，成的。
4: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5: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4: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呢，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5: 没关系的，这些老夫疼少妻，成的、
4: 啊、就是
6: 对对对，
4: 成的，
5: 成的，成的，大郎，没问题。
3: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5: 对，是啊。别难过了啊，
4: 大郎，拿着，
5: 苦命啊。是啊，
4: 拿着呀。四爷，使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呢。再说了，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吧。

0: 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哎，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
3: 哎呦，
0: 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1: 行啊，赖安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
4: 说的没错。
0: 这个，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1: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新一代可折

0: 折叠防滑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3: 注意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新一代可折

0: 折叠防滑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3: 谁呀、啊？
2: 卖炊饼的武大郎。
3: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2: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4: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0998188。

0: 到那边去了。是你下来，下来。
1: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2: 快，接新娘子了。
0: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1: 接人呢。
0: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你看看。
1: 夫妻对拜，
2: 真的，夫妻对拜，对对对拜呀！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阿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1: 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
0: 哎，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虽然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哎，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

0: 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1: 不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0: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0: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1: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0: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

0: 踪迹。
1: 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
1: 哎呀，
0: 来咱店打尖啊！哎呀，好啊，
1: 喝一点。
0: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了啊，谢谢。
0: 客官，吃点什么？
1: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0: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1: 哎，
0: 您看看，
1: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 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1: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哎，稍等。

0: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
1: 这就叫啊，瓦罐中棉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
2: 哎呀，酒钱就放在这儿了，哎，
3: 酒来了，
4: 慢走慢走，
3: 酒来了，
4: 哎，酒来了，
3: 慢走，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4: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3: 哟，客官，我没有啊。
4: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3: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4: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3: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哎，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4: 好，
3: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4: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3: 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4: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3: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4: 哦，
3: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4: 那他去哪里了？
3: 您猜猜。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4: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3: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猴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的，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4: 好，
3: 好，先慢吃慢用啊。
4: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

0: 小二，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哎，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小二，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七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

0: 这么个规矩吗？
1: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0: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1: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0: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1: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0: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1: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0: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猴气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1: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0: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1: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0: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吗？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2: 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

0: 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

0: 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

0: 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

0: 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

0: 物成了家家户户的刚需。大家都清楚鹿茸是千年经典滋补佳品，可是面上很多鹿茸产品要么售价虚高，品质好坏难分辨，不少经过多层深加工，原本的天然养分大量流失，吃着效果大打折扣。今天专属福利给大家安排到位，带来2026年全新采割的正宗金鹿茸，今年特地给长辈们争取重磅福利，免费品鉴，免费申领，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正宗头茶鹿茸，源头产地直采，品质看得见有保障。只要您年满50周岁，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身子，还是买来孝敬家里老人，都能扫码参与本次活动。鹿茸新鲜采割后，省去多层中间商议价，加工工序精简纯粹，牢牢锁住原生营养，每一批都经过严苛质检把关，扫码就能免费申领，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每日仅限200份申领名额，先到先得，数量有限不等人，千万别错过这份滋补好礼，抓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马上申领吧。
1: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采摘的新鲜鹿茸，厂家很实在，
2: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人工鹿茸，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3: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呀？
4: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一年一回的头茶鲜茸福利难得一遇，没有加价套路，运费全免，到手都是完整优质茸片，库存名额一天天变少，领完活动就结束，只要年满50均可参与，日常嚼食炖汤调养都合适，别再观望犹豫，抓紧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这份原产地滋补好礼。
6: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蚕茸、碎茸、劣质小片？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表态，这次活动送出的都是正经好鹿茸，实打实免费发放，品质完全靠谱。现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今年的新鹿茸体验装，
4: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早盘 A 股市场呈现出低开高走的态势，三大指数盘中一度集体翻红，但盘面上黄白线分化十分明显。截至午盘，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1万亿元，交投情绪降温，较前一交易日早盘同期大幅缩量1705亿元。板块依旧延续近期热点快速轮动的特征，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涨跌不一。可以关注到上证指数上涨0.16%，报收于3894.28点，深成指调整了0.25%，创业板指调整0.47%，科创50下跌0.94%。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家数有3576家，下跌家数是1797家，其中涨停有50只个股，跌停是9只个股。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元件、电池、通用设备、电子化学品、医疗服务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半导体、消费电子、电网设备、航空装备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谢谢慧慧。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好歹是让大家稍微松了一口气。虽然我们从指数上来看，沪指是上涨了6.17个点，深成指是下跌了34.34点，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波澜。但是我觉得应该说，从上周五到今天上午的盘面，就是市场各种。

0: 消息面汇聚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情绪上和账户上的波动，应该说大家只要在这个市场当中都应该是感同身受的，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周末呢，还是有一些对于市场有扰动的消息继续的传来，一个是美联储九月的加息的概率是在进一步提高，现在已经到达了将近90%，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美国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的首席的执行官在周末又说啊，这个海外大模型要降低发展速度。那由此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开盘的日韩股市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幅的下跌的格局。那今天早上的 A 股呢，虽然受到外围的影响一度是这个出现了低开，但是我们也看到它展现了一定的韧性，在10点多钟的时候是逐步展开了一个修复，个股也出现了一个普涨的格局。虽然啊，后面这个有一定的波动，有一定的反复，板块呢也是有的涨，有的跌，但是好歹是吧，在这里没有进一步的大幅下跌了，在这里是稳住了的。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宏斌老师，今天早上应该说是一个相对偏谨慎，这个偏谨慎主要是指缩量，但是呢又强于预期的走势，怎么来看？
1: 其实我们看到最杀伤人气的是在上周五的一个走势啊，因为当时是放量打出了这个3000多亿的一个量。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有量总比无量好啊。那么探底回升之后，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礼拜五的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数据，那么 CPI 数据出来之后呢，那么基本上也是比预期来的要多一点啊。那么这也加速了本周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一个低开其实还是和日韩指数在我们盘前啊走势偏弱有一定关系，但今天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情绪修复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从涨跌加速的一个比值来看，上周是进入到一个情绪的明显的一个冰点啊。那么上周来到冰点之后，那么本周尤其是今天走一个个股情绪修复的概率本身也是很大。那么指数层面在这个相对的一个权重发力下，那么低开呢也是逐渐的一个收回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个人认为整体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偏磨底的一个阶段啊，想要慢慢的走出来，一方面还要等到本周的外围市场的这个预期落地之后，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紧盯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因为按照今天的一个量能结构来看，那么大致全天的一个量能可能就和上周四的量能这个接近。那么在成交量没有明显放大之前，那么目前市场的一个操作来说难度相对还是有点大的啊，只有成交量放大之后，那么才有一定的这个市场机会的一个轮番的一个把握。那么没有量能，也就意味着板块的一个轮动速度呢会比较快，今天这个板块明天可能变另外一个板块了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等待，等待相关的一个数据的落地，等待量能逐渐的一个释放啊。不过总体来说，目前整体市场还是处于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指数即便出现一定的一个波动，它的一个幅度呢还是偏低的，不会有什么太深的一个这个回调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就是要稍有一点耐心。那么热点方面，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生物医药板块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其中三力制药是打出近阶段的一个2天2板的走势，那么静安蛋白也是20%的一个涨幅啊，包括金华制药也是有10%的一个涨停。那么另外看到 PCB 概念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满坤科技20%涨停，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么超声电子也是打出了一个3天3板，以及威尔高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的一个走势，比较强。那么再者，我们看到这个有好久没有动过的汽车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异动啊，尤其是整车。其中我们看到像众泰汽车是打出了一个5天4板的一个走势，安凯客车也是涨停，包括海马汽车也是有涨停表现。那么拖累市场的主要还是在一些周五没怎么跌的一些相关品种，那么尤其是通讯设备板块今天可以说是呈现出一个补跌的一个态势啊。那么中继续创在上周五是表现强势，那么今天呢反而是补跌了啊，跌幅是接近5%。那么工业富联也是3%左右的调整，以及新易盛都是跌幅在4%左右的一个调整啊。综合来看，那么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结构呢，就是一个不断轮动、不断表现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就很有意思，今天我把涨跌加速的一个指标和银行板块的这个走势权重做一个对比，很明显就是在银行板块上拉的过程当中

0: 当中呢，市场的一个下跌加速是明显偏多的。那么当银行板块在盘中出现回落的时候呢，市场的上涨加速又开始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市场现在是偏向于红利啊，这些抗权重的一些资金在集中去参与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会分流一些这个反弹的一些中小品种啊。那么也就是说，市场目前在没有成交量的一个前提下，这个资金只能往一个方向去这个作用实力啊。所以当下最佳策略呢，我们还是以耐心等待。如果仓位较重的朋友，那么耐心等待一下啊，等待这个靴子的一个落地。那么如果仓位轻的朋友呢，也不要着急出手，可以等市场的一个确认信号。什么确认信号呢？指数层面什么时候能够有效站上五均线，那么再去做市场的一个博弈。那其实相对来说，短线的一个策略就是这样啊。但如果关于中长期的一个投资者的话，那么基于目前市场在不断的一个筑底，那么阶段性如果这个整体的指数即便调整，它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如果是考虑到中长期布局的朋友，其实这两天可以慢慢去寻找一些相关品种，慢慢的以左侧分仓交易为主啊。
1: 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姚中原姚老师。姚老师是大概前两个星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时呢其实对于科创50呢就是表达了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看法，认为它会回踩年线啊。然后我们回到这两个星期总体的市场运行的情况来看，其实基本上在上周五之前都是一个窄幅震荡，上周五就突然打破了这个节奏，然后再到今天。我们就想问一下姚老师，其实现在大家心里悬着的跟弦，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海外市场关于通胀和加息的预期的这样一个扰动。那么在上周五这样一个选择了应该说方向之后，这个方面的影响会不会逐渐已经在市场当中进行了一个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周末我们看到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的方向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市场的扰动，就是这个主要是海外大模型要降低速度的这样一个说法，大家对于科技可能又会迎来一些争议。那么这两个方向其实是对于目前盘面当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数据。先来说第一个，加息的预期在上周五会不会已经慢慢的进行了消化？
2: 好的，那么对于今天来讲的话呢，首先情绪还是不错的啊，在进入过上周四周五两天情绪冰点之后，今天的反弹应该说是有一定预期。而且我们前面也聊，关于周末当中也传出啊，本周应该是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会非常高嘛，那么基本上是即便这个星期有加息落地了，那么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利空吧也已经提前消化过了。原因有几个啊。首先我们第一个要分开看，对于上证指数这里呢，我一直观点是保持住这样一个筑底的底部区域，重要的支撑位就在于此。因为之前来的好多次的都跟大家去讲过，从七月的下旬，七月的20号到七月的30号左右，上证指数这一块呢，在3741点到3850点这一块区域当中啊，连续横盘了10天，是有密集的这样一个底部支撑的效应在的。那么这个支撑效应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我们在之前明确提到过，当时10天当中震荡，市场当中的政策密集利好的发布有很多，就在那个阶段当中，我们也看到资金啊，每一次达到3740点附近啊，就出现了一个单针探底的这样一种动作，反复的这样一种横盘震荡呢，也是比较明确了，夯实了一个阶段性底部的区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前阶段啊，我们在3741点附近啊，连续是看到像国金啊，包括一些很多的大资金，陆陆续续在这块区域当中累计净买入超过了500亿左右。所以这一块底部的区域呢，即便是在8月24号、8月25号附近有回踩到了3850点附近，但是也没有击穿。那么上周呢，应该说情绪冰点，上周五一根探底回升，回踩到了3850点附近啊，又来到了这样一个底部的区域。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是第一个有情绪面的筹码的就是放量之后筹码的这样一种交换。那么上周也的确是出现探底回升的这样一种动作，外加上和8月24号、8月25号两天的 K 线结构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当时也是在前期的低点位置这一块放量探底回升，次日缩量低开高走反弹， 那么这里呢，今天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构，所以对于短期上证指数一块呢，我没有。

0: 太多的担心啊。只要没有再度回落到前期的3850点下方，那我觉得这一块对于上证指数这一块就是安全的。那么再从科技的角度来说，比方说这两天科创五零啊连续的缩量回调啊，明显是回踩到了年线附近。那么我们之前的观点是进入到八月份或者说七月份，整个创业板和科创板大跌之后，这个结构的趋势呢应该说还没有完全消化完成。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科技股在六月份那波大涨之后，整体的估值已经兑现了将近可能在未来一年半左右科技业绩增速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八月份反弹，那么九月份可能还会有一个回落的动作。那么按照现在的结构来说，科创五零啊对于整个大科技方向当中分化非常明显，今天是有 MLCC 像培育钻石这些有起来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科技股实际上是连续在缩量阴跌。那么这当中就考量几个事儿了，第一个没钱来，资金没有去，那缩量的话也就代表着这一块呢，你真的要触底反弹，你肯定是要有先头部队资金去打进去，要有人敢在这个地方去接，那才能出现转折的这种概率比较大。那当下的这样一种情况来说呢，还是先观望为主啊，不要马上的急于在科技里面马上去抄底。那么第二个还是要去看，如果创业板科创板破了年线之后啊，包括周末的这些利空的消息刺激之下，不排除可能有一些个股还会有回调。如果手里面破年线的个股趋势向下了，开始出现拐头了，包括连续缩量阴跌了，这些个股一定要小心。那么至于像明年包括像英伟达的一些核心的企业，它比方说 Robin 的这些公司它的一个量产可能会起来的话，那有未来业绩增长预期的科技公司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1: 哎，这就留了一个伏笔了。其实我们知道姚老师等会儿要跟我们谈的这个操作方面，他还是比较看好 AI 应用的一些方向，具体的等会儿我们再来和姚老师聊。好，稍后进入到数据放大镜。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一项重磅数据是2030。本台消息，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

0: 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今天市场上汽车整车板块发力上行，安凯客车、众泰汽车、海马汽车涨停，中通客车、赛力斯、汉马科技等大批个股跟涨。那基于本次规划，市场反馈强度方面将如何定调？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好，谢谢慧慧，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徐老师刚才在分析大盘的时候也谈到了，市场现在还是一个持续筑底、持续找底的这样一个阶段。那这种汽车股在盘面当中的异动，我们到底是以就是这个题材的轮动来对待它，还是说以就是在市场找底的过程当中率先反弹的一个板块来对待它？
2: 首先我认为这个板块目前还是以反弹的一个态度去看吧。因为首先我们看到整个汽车板块在今年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弱的啊，那么整体还呈现出一个偏调整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一波从技术上看，它有没有完全筑底完成呢？那么目前可能还需要时间。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今年以来为什么整个汽车产业链它的一个走势结构有点偏弱势啊？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之前尤其是三月份时候，因为中东的一个事件之后呢，全球的一个油价大幅的拉升。那么按理说欧洲以及东南亚地区对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需求量还是非常的旺盛的。那么当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整车企业的一个出口也是非常的一个强盛啊，也是连续的一个增长。那么销量上去了，但是我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个报道，就是汽车整车企业它的一个利润反而没有上去。那么是什么原因呢？那主要还是一个汇兑的一个压力啊，因为近期我们看到整个人民币对美元也是有持续的一个走强的一个态势。因为海外的一些销量虽然是非常不错，但是因为汇兑的一个压力，导致了汽车整车的一个利润形成一定的一个压缩。所以我们看到看似海外整车出口的一个销售数据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反馈到整车的一个企业的利润反而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导致了目前整体的一个汽车产业链的一个走势，从今年的这个五月份一直连续的一个调整到目前这个节点。但是我们也看到啊，这些汇兑一个压力基本上也已经逐渐的一个过去了。那么接下去整个汽车板块从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具备一定的反弹的一个空间属性的。其中有一些品种呢也已经率先的一个走出来，想要参与到反弹的朋友可以近期去寻找一些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但是要寻找中长期的一个走势的话，目前还得需要它的一个这个筑底的一个底部构筑的一个确认啊。那么从整个汽车产业链发展规划来看的话，我反而是更看好整个汽车电子的后续的一个机会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个数据，和创新药有关。
0: 欢迎回来，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第二项重磅数据是上涨5.42%。可以关注到今日的盘面，医药生物板块再度吸引市场目光 ，CRO 概念股集体拉升，交投活跃，板块指数盘中一度大涨超5.42%。静安蛋白、万邦医药涨获20%涨停，药康生物、药石科技等个股同步走高。沉寂许久之后 ，CRO 赛道为何今日迎来集体的爆发？这究竟只是超跌带来的一个短暂反弹，还是说行业的基本面已经迎来实质性拐点了？如何解读？赶紧把时间交还给郭倩。
1: 好，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姚老师，创新药今天您觉得是情绪的脉冲还是其他方面？
3: 从短期来看的话，情绪脉冲偏大一些啊，但是中期呢，我是一直比较看好创新药的啊。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这一波创新药实际是从七月初开始拉升的，而且到了应该是八月中下旬的时候呢，那一波强势拉升，整体很多板块和个股涨势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呢，我先定性为短期的超跌反弹啊，因为之前从高点回落之后呢，也已经有将近约小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而且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之前呢，我们说创新药上涨的逻辑最主要是因为出口的 BD 就是商业的创新药出口海外啊，商业化出口带来的这波业绩大增的这样一种预期，那么所以带动整个创新药行业呢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而且从今年七月份之前吧，创新药连续的回调之后呢，也是看到很多的公募基金啊，在创新药七月份拉升之前仓位是比较轻的，所以这一波也是属于之前的很多机构仓位回补这样一种动作啊带来的这样一种拉升。那么就短期而言的话呢，我认为创新药是超跌之后进入到一个情绪的修复阶段，和今年的应该说七月的中旬

0: 创新药涨完第一波回调之后再度拉起的结构非常相似。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呢，一方面三四季度当中创新药的整体的业绩出口还能不能持续的增长是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第二个呢，从我们今天的拉升情况来看，九月一号开始我们国内新的创新药政策的落地也是带来国内很多创新药增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在，所以这一块呢也是属于整个创新药行业当中不断内部放量，尤其是国内销量内部的放量带来的这样一种投资机会，从中期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们一直强调的创新药是属于包括生物制造也是属于在十五规划当中比较明确的未来产业之一，那么自然这个方向当中呢，在前一波公募基金仓位回补之后呢，是进入到一个震荡洗盘、震荡的这样一种结构。那短期呢，也是重心，我们可以看到七月中旬和八月中旬的低点逐级的上移之后，我们相信不要去追涨，情绪拉升的时候呢，去做好一定的调仓换股，或者说是做一个脉冲式的 T 加零就可以啊。那么中期的方向，如果你坚定看好的话，可以持续拿着的。
1: 好，其实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在经历了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个股的总体的反弹，给大家带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现在慢慢这个亏损是能够降低的，然后账户能够慢慢回血。那么徐老师可能今天也有一些更多的观点、操作观点供大家来进行一个参考啊。当然，节目当中大家对于徐老师观点感兴趣，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策略。来，徐老师帮我们谈一谈。
2: 好，那么首先这两天大家也在等外围市场的这个议息会议的落地啊。那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议息会议落地了，那么针对于这个市场，如果在后期开始慢慢走出修复、走出反弹，那么有哪些行业板块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具备一定机会的？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聊聊整个华为全链接大会的一个市场预期。首先，我们看到时间节点啊，就9月17号到19号，一年一度的华为的全链接大会要在上海举办。那么本届的主题呢，就是智企新未来。那么根据大会议程看，核心的内容还是 AI。那么不过看点在于 AI 赋能的千行万业。那么资金最关注的就是华为的核心合作伙伴的相关的一个市场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17号到19号，而议息会的一个预期节点就16号。那么这个节点过去了，那么市场开始走修复，那正好17到19号，那么华为全链接大会的一个相关这个产业链，那么会不会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其实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我们看到已经有些端倪了。首先我们看到像博汇科技今天盘中打出了一个20%的一个一字板，华为网络安全的合作伙伴。那么像科森科技也是华为消费电子的合作伙伴，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涨停。包括天荣信啊，华为云伙伴今天也是打出了一个一字板啊。那么这些信息集中在一起，是不是感觉有点巧合？是不是资金已经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提前布局到这个预期当中呢？那么当然了对这个方向比较喜欢的朋友，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华为全链接大会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的核心合作伙伴，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中小盘概念以及净利润翻倍的中报净利润翻倍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技术形态也是即将要启动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全链接大会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一下去年的华为合作伙伴的一个表现，大家还记得吧，去年2025年9月18号到9月20号华为全链接大会同样也在上海举办。那么当时我们看到相关的华为概念在会前、会中以及会后有三波涨停潮，那么高标品种辈出，其中我们看到像纯中科技啊、东方通讯啊，尤其强势。那么去年的一波表现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去年九月份启动，一直到今年的一月，纯中科技一度涨幅是超过了180%，也是一个穿越周期的一个相关方向啊。像东方通讯去年这个九月份启动，一直到今年一月份，累计涨幅达到了136%啊，也是远远的强于市场。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今年的华为全链接大会里面有相关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进展，尤其是技术方面的进展，那么相关的合作伙伴它的一个表现呢，往往会走出趋势性的一个结构啊，并不一定单单是短线的一个市场机会啊。那么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去年的全链接大会的一个强势品种表现之后，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明显

0: 明显的一个特征啊。首先，纯中科技包括东方通讯，他们的一个市值呢都很有特征，既非中大盘超过500亿的，也非小盘低于50亿，而是基于在大盘与小盘之间，在100亿到500亿之间的。那么主力似乎一方面避开机构的一个重仓，另外一方面呢又是避开这个游资量化以及中小市值的一个这个预期，刚刚好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市值上面，我们去寻找啊华为合作伙伴，尤其是中报业绩向好的，那么最好呢是在中盘左右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华为全链接大会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华为核心合作伙伴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啊中小盘市值的，以及呢净利润中报是翻倍的，那么再给大家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启动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华为全链接大会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华为云的合作伙伴，目前再进一步成为了华为具身智能的全线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具身智能方面以及光通讯方面打开了这个业务的成长空间。那么今年开始，公司的利润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一季报啊净利润数倍，中报同比增长5倍，三季报预期可以说是非常高。那么市值流通市值约为200亿，典型的一个中小盘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走势结构如何呢？我们看到前期回踩到一个大底之后，连续的一个震荡整固，目前打出了一个小伤底，目前的一个位置呢仍处于一个相对低位。那么随着我们看到整个预期的一个来临，那么接下去它会不会形成一个放量启动的一个走势呢？啊，那我们拭目以待啊。一旦放量启动，那么往往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空间呢还是值得预期的。那么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华为全链接大会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啊。
1: 好，那么徐老师带来这份华为概念的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可以这个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这个操作就接回姚老师刚才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气口，就是科技的方向 AI 的方向，来帮我们谈一谈。
4: 好的，那么 AI 的话呢，我一直比较看好的是 AI 应用这一块嘛。我们最近的几个月当中，节目当中也是反复跟大家多次强调过，比方说像 AI 加营销， AI 加广告啊，包括像这两天开始慢慢发酵的 AI 加网络安全啊。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关于黄仁勋所提到的未来 AI 时代当中网络安全的应用场景会大面积的铺开，那么这一块呢也会带来很多业绩增长的一个关键点啊。首先呢，我们去简单了解一下啊，因为网络安全这个概念方向呢，应该说大多数人不太了解或者不太去参与，因为一方面之前的一个业绩呢也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呢对于整个未来的需求点，未来的业绩拐点呢应该说在逐步的到来。因为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因为 AI 时代呢也是加大了很多 AI 的网络攻击的这样一种要素，所以全天候的这样一种网络安全的屏蔽呢，从原先的这样一种手动人工的这样一种防护啊，慢慢开始也要进入到一个 AI 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防护当中去。那么按照传统的业务来说，可能增长是在9%左右，但是新时代的 AI 网络安全的构建，它的一个增速每年可能会达到20%，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
5: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6: 妈，
7: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6: 哎呀，妈，
5: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7: 可我没买医保啊。
6: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8: 成功。

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 武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2: 弟子明白。
1: 阿弥陀佛。
2: 陀佛。
1: 好，闯关开始。
3: 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师傅至亲。敬了这么多，这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嘿嘿嘿，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0: 好。
1: 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哎呀，
0: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1: 哦，敲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0: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啊！
1: 哎呦，好酒量，好酒量，好酒，好酒，好酒！哎呀，喝了这么多了，
0: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1: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0: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
1: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
0: 天哪！
1: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0: 好酒，你说。

0: 喝了几碗了。
1: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你都喝了。
0: 好，好，好，
1: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0: 朋友？
1: 朋友，
0: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1: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0: 小二，我走了。
1: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你还能走吗？
0: 能走。
1: 我送送您啊。
0: 我可以
1: 走。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0: 好，好，你回去吧。
1: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1: 哎呦，坏了，我没要。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你弟酒啊！
1: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哎呀！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1: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
1: 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啊！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过来啊！
1: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0: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1: 客官，哎，客官，哎呀，客官，哎，回来。客官，
0: 回去吧，别来了。
1: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0: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1: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0: 好，好。我付。
1: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0: 等一下，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0: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1: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0: 你看过老虎吗？
1: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0: 依你看怎么办呢？
1: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1: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1: 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0: 走，
1: 就在前面。
0: 慢点，慢点，
1: 就在前面。

0: 慢点啊！
1: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这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
2: 信不信由你，
1: 我要赶路，是为了。哎，
3: 英雄且慢！啊，是这只虎？
2: 是，
3: 果然是这只虎。
2: 是，
3: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4: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3: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5: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2: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6: 什么样的人物啊？
7: 就是你推兵嘞！
6: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8: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0: 赶紧看热闹去啊！
1: 啥热闹啊？弄得两口像惊天动地的。
0: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2: 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3: 是啊，了不得，
4: 兄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3: 来了，来了。

英雄啊！

0: 顽皮了，
1: 来了，
0: 这叫麻过点还来得及，
2: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钉骨瘦皮。
0: 上车，
3: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4: 啥、兄弟？
5: 你兄弟？
3: 你看错了吧你？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二郎，
6: 哥哥，
7: 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6: 哥。兄弟啊，
3: 兄弟啊，
6: 哥，哥，哥哥，
8: 二郎，
6: 哥，
8: 真的是你吗？
6: 是我，没错。
8: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6: 哥，我回来了，
8: 想死哥哥了。
6: 哥，哥，你怎么了？
9: 你把我撞晕了。
6: 对不起，没事。哎呀，二郎，不打兔子了？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9: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6: 真的是兄弟打死他，太好了，
8: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6: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8: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6: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8: 好，
6: 哥哥，站好，
8: 哥都这样站着，
6: 把腰板挺直。
8: 好，哥挺直，
6: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9: 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10: 我们哥呀，
11: 好
9: 轻骑，
6: 二郎，好，太好了。
12: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0: 去游街去吧，去吧，啊！
1: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0: 好，
1: 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

0: 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呢？炊饼蛋呢？
1: 恭喜啊！
2: 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0: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2: 媳妇儿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敢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0: 一片美女。
2: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
3: 哎，小娘子，
4: 哎，
3: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4: 王婆婆，万福。
3: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4: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3: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
3: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3: 啊，
2: 大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5: 哦，见过王干娘。
3: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6: 对，沾光了。
5: 王干娘，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3: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5: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3: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3: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1: 慢走，
3: 回去吧啊！
2: 这就是咱家。
5: 哎
2: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4: 哎，
2: 你看谁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4: 二，
2: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二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4: 见过叔叔。
5: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5: 好，
4: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4: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4: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

0: 建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0: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0: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0: 哎，
1: 快去吧。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4: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来，收账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4: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2: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停。

0: 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到啦，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停。

0: 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收站啊！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9: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停。

0: 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4: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2: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到啦，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停。

0: 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泯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只因近日咱这井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两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9: 这虎
10: 是我打死的
11: 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9: 是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长乐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高兴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7: 九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

0: 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1: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1: 哎，
0: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0: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嫂嫂，你别急。 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
1: 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

0: 是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1: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
0: 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
0: 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1: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0: 你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水啊。
1: 啊，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啊，嫂嫂，不用了。
1: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0: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1: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0: 那就谢谢嫂嫂了。
1: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摇篮娘子了啊。
0: 哥哥，
2: 兄弟，请。
0: 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0: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

0: 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
1: 嗯
0: 啊，
2: 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1: 哥哥是个好人呐，
2: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1: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2: 嗯，
1: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2: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敢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3: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0: 那是，那是。
1: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3: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钢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啊，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叔叔，吃酒。

0: 哥哥，你先请。好，好。哈哈哈哈哈！坐。
1: 叔叔，
2: 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来。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担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 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河西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哎，
0: 没事吧，哥哥？
1: 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
0: 嫂嫂，来，这碗酒我担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哎，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 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 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哎，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这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

0: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王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
2: 抓小孩，抓小孩，就等你抓。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2: 就是看你，
0: 别别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试试。
2: 几万年经，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漆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4: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3: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浓缩千点。

0: 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 U11， 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浦和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把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U14 全球限量8000套，新圈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与你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2: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2: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要不是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告诉您的是，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

0: 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1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入，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漆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1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1: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浓缩千点。

0: 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 U11， 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浦和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把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U14 全球限量8000套，新圈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与你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2: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1: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2: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技。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2: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藏宝于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不过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

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人生命张扬忠诚。
3: 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你啊，哥，我回来了，想死哥哥了，哥。
1: 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5: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软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做。哎呦，哎呦，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2: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嘞。

0: 嘞！哎，哎，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
0: 啊，
1: 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啊，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
0: 哦，
1: 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会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0: 啊，
1: 挂一个裁缝店旗
0: 啊，
1: 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1: 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0: 金莲啊， 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啊，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

0: 赶回姑娘，你家师父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娘，
0: 二娘，娘。

0: 你为什么还活着？
1: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0: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拐自己逃了？
1: 我
0: 你什么？
1: 我
0: 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二娘，
0: 娘，
1: 二娘。

0: 住手！
1: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父回来了，
1: 张青来了，来坐。师父，出什么事了吗？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父。师父，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0: 不行。
1: 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担保，还抵御不了御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师父，
0: 好了，
1: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0: 在
3: 去拿银子。
1: 是，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
4: 不行，我不走，
1: 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0: 二娘，
4: 哎，二娘。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
1: 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笑>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笑>
5: 谁跟你一起走？
1: 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笑>
5: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笑>
1: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啊。
5: 可别忘了来和喜酒。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去姐姐的？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呐？
1: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5: 我早就不要她了。
1: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5: 不是，不是你，好了，
1: 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5: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是。<笑><笑>

0: 我跟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1: 哎，汪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0: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1: 是吗？真的假的？
0: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1: 好啊。
2: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0: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1: 好好好。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

0: 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啊，是。
4: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3: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4: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0: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5: 中南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5: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0: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3: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5: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
3: 哎，
2: 好。
5: 哎，
3: 啊，
5: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3: 好，
5: 嗯，去吧。
4: 嗯，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6: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武大哥。
2: 大哥，
3: 这个是五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4: 220两。
2: 嗯，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4: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3: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对对对对，
4: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3: 啊。
4: 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3: 嗯，
4: 哦，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3: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3: 哎哎哎，走了，大哥。哎，
5: 怎么样，
2: 二哥？放心吧，事已办妥了。
5: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

哎呀，220两。 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把他放你那儿。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

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

0: 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

0: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

0: 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在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 6大顺。
6: 你张家满门抄斩，你为什么还活着？
7: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6: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拐自己逃了？
7: 你
6: 什么？
8: 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乐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健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速效益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本剧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 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就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你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着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了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

0: 男儿啊。
1: 大郎，
2: 安武大，安武大爷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2: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1: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2: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2: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啦！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3: 南城，
4: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5: 卖梨子喽！
4: 来了，来，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4: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4: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4: 那好，随你意啦。
0: 谢谢干娘。
6: 炊饼，热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7: 大郎，大郎，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3: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7: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5: 卖梨子喽！
1: 哎，这不是大郎吗？
3: 哟，九叔，
1: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3: 啊啊，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1: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3: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1: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3: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1: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3: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到俺就烦，一见到俺就烦，一见到俺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1: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3: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1: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3: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1: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3: 啊，
1: 不是大叔要你

0: 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啊，生个孩子。
1: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
2: 辛苦了，干娘。
1: 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2: 嗯，
1: 我去了啊。
2: 哎呦，
1: 累死我了。
2: 谢谢干娘。
3: 不要急，
4: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5: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4: 哦，是个大人物。
3: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4: 什么？
3: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4: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6: 是。
4: 你为什么打人呢？
6: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4: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6: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4: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6: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4: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6: 不是。
4: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6: 谁敢啊？
4: 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7: 是。
8: 没出小，肯定是小。
9: 埋地出手，
8: 小，苦埋田地出池。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9: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积德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10: 慢着。
9: 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4: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9: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的，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0: 哟，这是谁？这鱼啊！哎呦，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你要干什么？赔钱！干什么？你得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1: 你这个赌场

0: 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 给俺杀！
2: 你快跑，快跑！
3: 哎呀！哎呀！哎呀！哥哥！
4: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0: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4: 正是在下的产业。
0: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4: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0: 好了，不必了。
4: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0: 好了，跟我走。
5: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喝酒说，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南佑房大郎啊，把契约收好喽。哎，
2: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九叔，都是兔兄弟的福啊。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
2: 他想要一份休书，
3: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1: 俺也知道不般配，就说。
3: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就说，那你说怎么办？
3: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
1: 哎，就按九叔说的办。
4: 九叔，
3: 哎，五都头啊。
4: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
4: 哎，
1: 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0: 喝酒说，他怎么来了？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1: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2: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
0: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干俺学做炊饼的啊！
3: 爹，我欠黄三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0: 你这个孽障！
1: 孽障！
0: 何清啊，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 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1: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0: 谁让你宠我了？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1: 我说我错了。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
0: 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1: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
0: 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武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1: 哎，
0: 我们回去吧。
1: 啊，
2: 九叔。
0: 回见，那回头见。
1: 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5: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

0: 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 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

0: 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3: 就在娱乐电视九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

0: 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3: 等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4: 好，
3: 去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康康金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速效益，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1: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2: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3: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4: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4: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4: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5: 动真的感情了。
1: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1: 只怕大官人

0: 好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1: 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啊、
2: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3: 大官人呐、啊、大官人呐、啊、西门大官人呐、啊、
0: 妈妈何事惊慌？
3: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1: 什么？武都头？
3: 啊，
1: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4: 威风了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3: 嗯，
5: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6: 他们打伤人了呀，
5: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6: 大人，
5: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1: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5: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啊，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啊。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6: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5: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6: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5: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啊！
6: 遵命。
7: 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8: 啊、真的、啊、
9: 真的、
8: 啊、
9: 真的、
8: 啊、
9: 哎呀，哎呀，
7: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8: 好、
10: 哎、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1: 是啊，
12: 武都头封得好，封得好，
13: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0: 啊！是啊，
14: 是啊，是啊！
10: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名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1: 对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0: 请请请，请来两位随意啊！谢。大人，这武都头还没有娶亲吧？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笑>
1: 无妨无妨，武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武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
2: 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择了一位年轻美女。哦，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1: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1: 怎么样，大人？<笑>
4: 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2: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4: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
4: 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他的心呢。还真不错，
1: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笑>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武都头说去。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4: 那为什么呀？
1: 那武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
4: 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呢？嗯，那倒也是。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笑>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5: 来来来，吃菜吃菜，好好好。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这屋里真热呀！哎，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6: 谢谢干娘。
5: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6: 哎。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嗯，
0: 金莲，回家吧。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啊，你别瞒我，
1: 金莲，
0: 干娘也是过来人，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

0: 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1: 荣金莲，
2: 金莲，
1: 慢慢与干娘细说。
2: 回家吧。
1: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0: 得。
2: 金莲，
0: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妻。
3: 那也要。要。
2: 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
3: 嗯。
2: 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3: 俺不要大富大贵，
2: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4: 大郎，
2: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则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3: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2: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3: 先生，你算得真准。
2: 嗯，
3: 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2: 不，我瞎说的。
3: 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二哥，
2: 这
5: 大人有何事啊？
6: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7: 二哥，怎么着也是好事。
8: 武松来了。
5: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9: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5: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9: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5: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9: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5: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9: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5: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9: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7: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9: 二哥。
5: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9: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10: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5: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 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啊。
5: 这
9: 害什么羞呀、啊？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8: 奴婢在。
9: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8: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9: 嗯，好，就这么着。五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五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5: 嗯，大人，大人，
9: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7: 走了，二哥，
5: 二哥，走了。
10: 都头大人，啊，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5: 不不不不，
8: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10: 请。
5: 武松，我
10: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5: 不不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10: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5: 哦，没有。
10: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5: 这好，好啊。
10: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5: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10: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家好，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这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开始了重视养生。这平时啊，他揉揉这儿，按按这儿，这疏通疏通经络啊，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这经络呢，就像是啊咱们身体里的一条条小路，它通畅的时候啊，人就觉得浑身的轻快，神清气爽。尤其啊是咱的头部，这个《黄帝内经》里讲啊，头为足阳之会，意思啊就是说所有的阳经啊都上达于头部。所以啊，每天呢你多梳梳头，按摩按摩头皮啊，这身体啊就特别的轻松。所以啊，今天啊教大家做操的时候啊，咱们就用这一把檀木的多功能按摩梳。大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梳齿哈，它是圆润的，不尖不扎，梳在头皮上啊力度是刚刚好，握着也特别的舒服。你看啊，不费劲儿，顺着个经络啊方向你慢慢走就行了。第一组梳头部，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四、五，这每天呢早晚各30下就行了，梳到头皮微微发热。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和檀木按摩梳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花钱。
1: 老话讲，经络通则阳气生，人体周身经络纵横交错，头部是人体经络最密集的区域，督脉、膀胱经、胆经、肝经都循行于此。平时久坐，长时间低头，头皮容易发紧，脑袋也跟着发沉。肩颈是上下经络通行的关口，腹部汇集多条经脉，小腿也分布着不少经络穴位。扶手按，手指接触面窄，很多地方够不着，也按不透。按一会儿，手指手腕还容易发酸。这把檀木圆盘按摩梳，梳齿圆润，贴合头皮和身体曲线，顺着经络走向，轻轻梳理，该梳到的地方都能照顾到，用着顺手还不累手。
0: 第二组动作，很多家人长期低头看手机、做家务，肩颈这块气血不通，就像水管打了结。咱们脖子、肩膀这一块经络特别的丰富，是头和身体连接的重要通道。下面呢，咱们从风池穴开始，沿着脖子的两侧慢慢的往下走，一直梳到肩膀的肩颈穴，顺着颈部、肩膀再轻轻的往胳膊带一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左边梳完梳右边，每一次反复梳理30下，梳到脖子啊、肩膀微微的

0: 发热放松就可以了。经常这样梳一梳，把肩颈这一块疏通开，脖子不僵，肩膀不沉，整个上半身都舒展，都轻快舒服。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脖子也轻松了，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人到中年，皮肤变薄，这徒手梳理啊，全靠自己把控。轻了只能梳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梳头养生的作用。重了又容易伤及皮肉，而且手指啊接触面积小，后脑勺、耳后这些位置啊，手指很难照顾周全，长时间徒手按头，这手腕、手指还会劳损发酸，做完反倒更疲惫。用檀木圆盘按摩梳啊，梳齿均匀受力，可以完整覆盖身体的经络路线，不用耗费手部力气，老人操作起来轻松又顺手。
2: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啊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3: 人呐、上了岁数，经络呀就容易淤堵，身体总觉得呀发沉发紧，你要去养生馆呢又贵又费事儿。有了这把檀木养生梳啊，在家就方便多了，每天花个10来分钟，从头到脚都照顾到，不用求人，自己就能做，每天梳一梳呢浑身都轻松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厂家呀直接包邮送到家。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第三组梳理腹部，第三组动作咱们来轻柔梳理一下腹部。咱们肚子上的经络啊特别的多，也是咱们身体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梳理的时候力度一定要温和，千万不要使劲按压。大家梳理之前可以薄薄的涂一点身体乳或者是精油，顺滑又舒服，不容易伤及皮肤。咱们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轻轻的打圈梳理，每天早上起来或者吃完饭1个小时以后，坚持这样轻柔梳一梳，慢慢的把腹部放松开，

0: 肚子温温热热的，整个人轻松又舒坦。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二、三，每天30架就可以了。
1: 后来老伴给我领了这把檀木按摩梳子，按老师教的方法，每天饭后1小时用这个檀木按摩梳顺时针的梳揉这个肚子，梳的时候温温热热的，特别的舒服，整个人呐浑身都舒坦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0: 第四组，梳小腿。老话讲，人老腿先老，小腿部位的经络分布的特别多，很多家人平时会觉得双腿发沉，小腿部紧绷发酸，腿部容易有这种不适感。梳理之前，咱们可以在小腿上啊抹一层薄薄的孕肤油，这样梳子划过皮肤会更顺滑，也不会磨到皮肤。抹完油，先用梳子啊轻轻拍打小腿，从小腿肚往膝盖方向由下往上拍一拍，先把腿部的肌肉放松开，再开始梳理。咱们呢分3步来做。第一步，梳小腿的正面，从膝盖的下方开始，顺着小腿的前面从上往下推挂到脚踝，来回20下。这一片啊走的是胃经。第二步，梳小腿外侧，同样是从上往下推挂20下，外侧。这里啊是胆经，顺道啊你在足三里的位置啊再轻揉几下。第三步，梳小腿内侧，这方向要反过来，从脚踝内侧由下往上推到膝盖内侧，也是20下，在三阴交处啊你轻柔的按几下。这一片啊是3条阴经，我现在啊给大家完整的演示一下。先从正面开始，一、二、三，外侧，一、二、三，在足三里处轻揉几下，小腿内侧，一、二、三，在三阴交处啊也按几下。这一条腿做完，再换另外一条腿，梳理的时候力度轻柔一些，骨头的地方不要用力按压，每天坚持梳理一遍。
3: 现在呀，每天呢泡完脚啊，给这小腿涂点润肤油，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啊，把小腿的正面、侧面、内侧都梳理一遍，再轻轻地按压一下这个三阴交、足三里这些穴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这2条腿啊变得轻松，日常啊走个路啊、遛个弯啊，都是比以前呢轻松多了，也有劲儿多了，腿舒服了，这整个人呢都轻松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1300份，先到先得。
1: 真心建议啊，大家抓紧领取一套咱们的舒筋养生操课程和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拿到手里啊，您就知道了。天然檀木的材质，握在手里啊，沉甸甸的，温润润的，手感是特别的舒服。它可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咱们居家每天都能用的养生小工具。最关键的是啊，它太方便了。咱们中老年的朋友日常多坐坐，经络疏通啊会舒服很多。这以前呢、想做这些养护啊，你得去养生馆，这一趟、少说几十上百块，来回折腾啊还费时间。现在有了这把梳子，在家坐着看电视就能梳，早上起来梳一梳，晚上睡前呢刮一刮，不用麻烦别人，自己就能操作，从头到脚啊都能用。梳头、梳肩颈、梳后背、梳肚子、梳腿脚，相当于啊，这一把梳子把全身的养生工具啊都配齐了。梳齿啊，圆润光滑，不扎头皮，不伤皮肤，轻重力度啊，你可以自己掌控，坐起来轻松舒服，不用插电，不用充电，还不用换电池，这随时拿起来就能用。这家里呀、出门串门都能随身携带，你想起来啊就梳几下。现在扫码，整套舒筋养生操课程加上这把檀木按摩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这1分钱不用花。每天跟着老师从头到脚梳一遍，也就15分钟，全身放松舒展，整个人啊身心都轻快。每日限量1300份，活动就这一期，大家抓紧扫码，名额抢完就没了。
2: 这把檀木梳拿到手我就特别的喜欢，沉甸甸的，特别的有质感。每天呢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就拿起来梳梳头、梳梳脖子，十几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身上啊还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
3: 每天从头到脚梳理一遍，浑身通透舒坦，扫个码就能领，不领白不领。
4: 饭后拿着这个檀木梳子梳梳头、梳梳腿，这老伴儿啊，他比我呀还积极。没想到这扫码领了一把檀木梳子，我俩呀那是抢着用。
5: 这把檀木梳梳齿啊圆润，不扎头皮，软硬啊正好，哪都能梳到，用着特别的顺手。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5: 以前总觉得这个脖子跟这个肩膀有这一片都是硬邦邦的，扭头它都费劲儿。孩子们老叫我去养生馆做那个推拿，推一次好几十，我也舍不得。后来领了这把檀木多功能按摩梳，每天晚上洗完澡坐在沙发上，跟着那个视频学，从后脖子顺着肩膀往下梳，梳完那一会儿整个肩膀松快了，脖子也轻松了，那种紧绷的感觉散开了，浑身都舒服。
2: 这把檀木按摩梳是我扫码领的，每天呢我就跟着课程从头到脚梳一遍，梳梳头、梳梳肩颈，再梳梳背、梳梳肚子，然后啊再梳梳腿，运动完了梳一梳，吃完饭过会儿啊梳梳腰腹，睡觉前呢梳梳头放松一下，久坐了呀我就把腿呀梳一梳，用着呀特别的顺手，不用啊非得跑到养生馆，自己在家呀随时随地都能做，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回折腾了，抓紧时间扫码领一把就对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舒筋养生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领取舒筋养生操一套，同时呢还能领上一把价值99元的檀木多功能按摩梳，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梳头、梳肩颈、梳腹腿，每天梳理15分钟，做一次专业养护。现在扫码直接申领，每日限量前300份，先到先得。

0: 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
1: 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2: 什么？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啊。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那是
2: 干净利落。
1: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3: 请英雄指教。
4: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3: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

0: 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1: 是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金阳刚又出老虎了！快走！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眼瞅着金阳刚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哎，赶紧的，老虎吃人了！大人，
3: 你看这事，我觉得
1: 这事透着邪门儿。
3: 怎么说呢？
1: 伤口。 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3: 这何以见得呢？
1: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
3: 嗯，
1: 可是这味道。
3: 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你说来听听。
4: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
3: 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他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4: 大人，我回来了。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5: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啊。
4: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 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闻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户，叫他们赶紧义捐，先对付一阵子。
3: 是啊。
4: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5: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
4: 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5: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4: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
5: 嗯，
4: 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5: 武松啊，您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
4: 接着说呀，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抬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5: 说的太好了，接着说。
4: 大人，您看，
5: 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
4: 他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5: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4: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 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

0: 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0: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1: 哦，快去快去吧。
0: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2: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0: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
3: 不知道吗？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
4: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0: 好。
1: 这日子怎么过的？
5: 加起来就八个了，
1: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6: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1: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0: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1: 哦，那你说说看。
0: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6: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0: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1: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伴，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6: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0: 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1: 啊，上景阳冈还有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0: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7: 东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8: 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7: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比凶。
0: 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9: 有都头在，怕什么呀？
10: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有饭吃，对不对？
7: 对，
11: 对对对。
0: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9: 放心吧，二哥。
0: 走吧，
1: 走。
0: 好，
1: 走
0: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头，小心，
2: 小心，
1: 杜头。
3: 好法，
0: 好法，
1: 真有老虎。

0: 明白了，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着他们一路了。
1: 赵凯，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放心吧，能个把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2: 走。
0: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3: 是。
2: 五爷。
4: 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是啊，五爷，常言道那上得山那都中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6: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7: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8: 哎，好。
9: 等老三把人带来，在收拾完这件事，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杨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10: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钻，对不对？
9: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10: 是啊。
11: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12: 哎，那也不迟吧，他们来了。
9: 快点，跟上，快点！
12: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9: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时事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一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啊，
12: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9: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呢？我看。
2: 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12: 这大半夜的，弄两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13: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2: 哎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您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12: 是啊，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
9: 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14: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15: 等等等等，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16: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17: 走走走走，
18: 快点快点！
17: 雷动！
19: 站住！站住！站住！
20: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是，
21: 走，
20: 走，
21: 走，
20: 快走！
21: 大哥。 这次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22: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0: 来人呐！
1: 在，
0: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2: 是。
3: 走，
4: 走，
3: 走，走，走。
0: 武松啊，武松，
5: 大人，
0: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5: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0: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屋不进。
5: 谢大人。
6: 武松这家伙，你得了得了得了！
7: 哎呦，
6: 停会儿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7: 是是是。
6: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7: 哎，
6: 过阵子还有事做。
7: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6: 好好歇着吧。
7: 是是。哎呦呦，哎呦！
8: 来来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9: 爷，您这是
8: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起来了，
9: 记住
8: 快点，
9: 上堂后咬死贺武。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8: 来，
9: 好，
8: 来，
0: 来呀！带人犯上堂。
8: 走走
10: 走
8: 走，
6: 跟着！
0: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7: 我这个
0: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2: 在
0: 大刑伺候。
2: 是。
1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招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篡的局。
0: 哪个贺五啊？
11: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由他一个人担着。
12: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1: 是啊，
12: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1: 对，句句属实啊。
0: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
0: 嗯，既然贺五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五再行定论。退堂！
2: 退堂！
6: 走
5: 走！
13: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5: 嫂嫂，
13: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

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0: 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它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

0: 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啊、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的。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

0: 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王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
2: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

0: 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好，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来介绍下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

0: 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跟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嗯，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低开回升后再度震荡下行，创业板指跌超1%，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盘面上，算力硬件股盘中回流，培育钻石 MLCC PCB 方向领涨，网络安全概念走强，汽车板块全天维持强势，医药板块大幅反弹。下跌方面，高位人气股大面积下挫，今天量能明显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1.6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427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幅0.07%，收报于3885.33点；深证成指跌幅0.64%，创业板指跌幅1.10%，科创五零下跌1.62%，恒生指数涨幅0.45%。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126家上涨，2224家下跌，涨停56家，跌停18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的，陈总，在今天你阐述你的观点之前，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认为今天比较关键，同时呢确实我也没太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啊，跟你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上周五美股它的一个走势，那么大家的解读呢，我看共同的其实是有一个共识，就是倾向于是一个所谓加息的预期靴子提前落地的这种利空出尽的交易啊，这是大家比较共识。那么以这样的角度呢，我们 A 股在经历了上周四周五连续两天的情绪的冰点之后，如张老师上周五所预测的一样，今天出现一个反弹，哎，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我没想明白的是什么呢？在我们反弹同时，因为我们是看着外围的节奏啊，在进行判断，其实最近一直是这样。但是外围这一块，大家看现在的迷你纳指期货，其实还在往下跌。今天在我们运行的盘中的时候，其实下跌幅度就有1.3-1.4%左右，在我们收盘之后一度来到了现在的这个1.7-1.8%的这么一个水平上。那这个我就要问一问了，为什么它关键？因为我们现在是盯着外围在看我们 A 股的走势，我们 A 股现在成交额也比较小，可能以跟随的态势。那我们盯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它到底在交易什么，那我们想必来讲很难判断出我们的节奏。因为我们本身以为它交易的是盯着这个加息的这件事儿，然后加息利空似乎短提前出尽了，然后就这好理解。但是今天它突然这又一跌，它在交易什么呀？它今天这一下跌在交易什么呢？你怎么看？
2: 好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海外应该说是有两大叙事啊。第一个叙事呢，应该说还是大家在讨论美联储它是否进行加息以及加多少次息，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叙事。第二个比较宏大的叙事呢，就是关于 AI 它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盘面当中啊， A 股它反映出来的

其实也是有多多少少有这些方面的影子。第一个方面的影子呢，其实是和在上周五美股它表现出来的有一定的一个相似性。那么在早间出现了一个低开之后，开始逐路开始进行一个回收，虽然说整体在收盘之后啊还没有进行一个翻红，但整体上较收盘的时候较开盘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些上涨，是一根红色的 K 线。但如果我们从盘中上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像双创指数其实走的还是相对而言比较的弱一些。那么觉得这有可能也是和在今天早间像亚洲盘的韩国指数和日本指数其实呢表现不佳也有一定的关系。那这为什么表现不佳呢？这有可能也是和在最近周末的一些消息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一个消息呢可能就是来自于未来整个AI 它发展的速度会不会出现放缓，这可能成为当前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些话题。因为在上周末的时候消息面看到 Anthropic 啊，他们是提到整个 AI 它的发展速度过快了啊，快于整个监控的这样的速度，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管控的速度，那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非控制型的事件可能会出现。那么这番话呢也是使得大家比较担心说，哎，未来整个 AI 的发展速度会不会出现放缓，从而也是引起市场对于整体 AI 板块股价估值的这方面的担心，所以导致今天早盘像日本股票还有韩国股票啊，其实都出现了下跌，影响到了我们当中盘面当中的一些表现。那我觉得这是海外当前的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其实从我们国内市场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要分一个短期和中期分别来角度来进行考虑。如果是从短期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其实我还是觉得3850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线。那记得在早前大概是在8月20多号我过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提到3850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位，也恰好在3850点得到企稳，再次进行一个反身向上。那现在呢我要再次提啊，3850点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个技术角度上来看，那8月20多号这样的一个低点差不多就是位在3850点，那么这就是一个近期的最主要的一个支撑位。那么如果是从一个区间角度上来看，那上限可能就是在一个4000点附近，而下限的话呢就3850点就是一条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限，所以这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是有一个支撑的。另外一个技术呢有可能更加重要，那就是上升趋势线。我就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是提到过，在月 K 线当中我们把前两次低点进行连线之后，那最新的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线基本上也是落在了3850点附近，所以3850点附近应该说是近期非常之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点位。所以呢从今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那么早间啊大盘差不多是接近3860点附近就开始出现一个回升，其实多多少少也是带了有部分的一些资金去博弈这样的一个点位它的一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虽然说量能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放大，但是呢这个点位其实还是相当的重要。那么如果是从整个外围的角度上来看，那我觉得其实前面主持人也是提到，就关于整个加息在上周五市场怎么进行解读呢，是利空出尽啊，这方面的一些解读。因为呢大家觉得，哎，这一次进行一个加息可能是属于预防式进行一个加息，因为呢其实从当前美国本身的一个经济来看的话，不太支持可以连续性进行一个加息。那如果它是一个预防性的加息，那么它加息次数可能就不会见得特别的多，可能也就是一次或者是两次。那如果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如果后期整体加息的空间不是特别明显的话，那就意味着整体美债收益率它上升的速度和幅度可能就会显得比较的有限一些。那么这有可能对于整体股市的一个估值的压力而言，可能也就是提前进行释放了。那么这是我们从短期来看外围可能产生一个反弹背后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转变。那还有呢，就从短期我们国内的一些经济数据上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比较乐观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出口数据还是比较不错的， PPI 也出现了一些回升，那么这都是短期整体市场没有选择往下继续大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些综合来看，我觉得短期3850点附近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如果我们时间再往后面去延的话，我个人还是认为啊，中期还是要适当的谨慎一些。其实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过，8月份的月 K 线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影响到 MACD。如果 MACD 出现一个死叉的话，那往往预示着后期整体大盘它的运行的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之前趋势向上，一旦出现一个死叉，可能就转为弱势了。从历史上来看，也均是如此。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在2016年、2017年年底、2021年年底均是如此。另外呢，我又做了一次功课，就是我把之前月 K 线上 MACD 呈现过死叉的啊，基本上把它进行了一个统计，会发现什么呢？就一共是出现过9次死叉，那么在就9次死叉当中，其实只有3次出现上升的。但是00年之前的整体股市啊，我们觉得它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而且呢无序一些，所以我们更加看的是在00年之后。那00年之后，那出现过5次死叉，基本上全部后期以下跌为主，但是下跌幅度可能各不相同。那我们又做了一个事情。我们把2008年这样的一个金融危机进行剔除之后，那么平均整体的跌幅呢，基本上也是有达到20%左右的。另外，我们再去看一下每一次它形成这样的一种弱势，它背后还是有一些逻辑的。比如说国内的资金去杠杆，另外呢，国内经济弱，或者是美国进行加息，所以我们还得看后期整个基本面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好啊，那你的观点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不过我觉得，一会儿还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一下中期除了技术之外其他层面的逻辑。因为中期层面如果是看谨慎的话，显然不是一个技术能够完全解支撑的虽然你的观点表达得很清楚，短多长谨慎嘛，中期谨慎嘛，但是呢，我觉得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这个有效的回答。回到刚才我提问的这个问题上，似乎你的解释呢是认为今天的这些我们盘中美股期货的波动是由于这个美国那边三大 AI 巨头联名发声说有可能要暂缓 AI 进程这件事情的影响，当然是有的。但是我想过这件事儿，在我们的媒体上，似乎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大家在周末的时候看到各大的所谓的这种意见领袖、专业人士，其实他们的说法近乎于嘲笑，就是谁要是相信这种话术，谁可能就是在智力上会低人一等，大体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说的也有道理啊，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选择在外围去做空的人，这些人掌控这些大资金的人，他们在智力上是低我们一等吗？我觉得也未必啊，我只能说未必，是不是？那所以我就会去想，今天他们这个波动会不会有其他的因素？所以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如果上周五美股交易的不是我们所谓一致认为的利空出尽，也就是利空在他那儿其实没有出尽，这事儿就比较麻烦。而更让我担心的是，你看现在在纳指期货跌的同时，什么也在跌，国际黄金期货也在跌。如果黄金期货在跌的话，显然它不会更多的跟科技 AI 的趋势关联起来，它更多的是跟那个宏观的因子会有所关联。所以我再问问你怎么理解，你稍微准备一下，一会儿回来我还想再听一听你的专业解读啊，好不好？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张老师，上周提到今天会有情绪上的反扑，但是力度要观察，
2: 对，
1: 今天观察到什么了？
2: 那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也聊过啊，其实无论周末到底出什么消息啊，这个 CPI 数据到底是好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整个市场在情绪冰点之后啊，大概率在周一会有一波修复啊。那当时是600多家公司上涨嘛，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是3000多家啊。但是呢，在当下可能有些朋友也会说啊，这修复力度又如何呢？对吧？今天整个市场指数上证指数来看的话，也并没有明显的出现上涨啊，包括科创50今天最后还是翻绿，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观察的就是这波修复的力度啊，到底能不能够再次站上之前的一个支撑位是关键。那什么是支撑位呢？就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大家去注意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很多指数都是跳空低开，然后往下去砸，也就意味着从指数层面上来看的话，是留出了一个向下的缺口，对吧？所以如果你要观察的话，你在这两天你就要去看啊，能不能够趁着这一轮情绪的修复，指数能够回补这个向下的一个缺口，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回补了，就一定是接下来会有一个反转吗？也不是，我们还看量能，增量资金有没有进来啊？就是对于主力资金也好，包括机构资金也好，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修复？那今天整体来看啊，市场的资金是1.64万亿啊，那大概整体来看的话是全年第二低的一个量能啊，资金还没有进来啊，所以后续我们要看量能能不能逐步放大，如果没有的话，后面还会冲高之后还会有反复这样一个调整，要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啊，不要盲目的去进行追涨。
1: 看来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呀。那在这种情况

0: 情况之下，操作上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安全性放在第一位。那今天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思路和视角？来，
1: 好，那不同的环境，我们还是要做好不同的应对啊。整体来看，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聊过机油科技的方向，目前今天整个涨幅靠前的人。

0: 好的，那对应着低价股往往也是处在历史的相对底位的一个位置啊。相比高价股来说的话，容错率也会更高。那第二把锁就是社保和险资重仓，对吧？那借助聪明资金呢，我们也可以降低踩雷的风险，提高容错率，这是第二把锁。第三把锁就是业绩锁啊。那业绩能够实现高增长的，其实对于加息是不敏感的啊。从之前绩优科技大家可以看出来，那弱势重质容易被市场聚焦股价下跌之后资金承接意愿更高的啊这个方向，就是绩优的方向。那对应着我们来看一下，在2025年的时候，围绕着这三把锁，资金、业绩和价格啊，当时的同冠同博一季度呢是社保新进符合资金锁啊，另外一个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是一倍以上，业绩锁也符合。第三个呢是股价从4月份最低来到了8.38，当时是10元以内，属于价格锁也符合啊，所以随后一波拉升是走了3.7倍以上。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2024年当时的宇通客车。2023年年报显示，社保是大举加仓啊，资金锁也符合。再有一个呢，就是2023年的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速是1.3倍以上啊，对应着业绩锁也符合。那再来看到2024年年初的价格只有7.12块，小于10元啊，这属于价格锁也符合。随后呢一路上涨，上涨的主升超过了2.4倍以上啊，所以围绕着当下的市场，到底有哪一些同样也符合这三把锁的相关的结构性的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把三把锁公证10元以下聪明资金抢筹绩优精选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即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另外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对应着这三把锁，为什么有些朋友说下跌重质的时候我也在找，但是为什么没有找到机会呢？有可能就出在这三个维度，没有做好三把锁的共振的筛选。那第一个价格锁呢是安全垫，也是防范追高的风险啊。第二个呢就是资金锁，是方向盘，防范主观臆断。第三个是业绩锁，发动机，防范炒作的风险。三把锁共同啊这个扣上的时候，容错率才能够更高。价格低的不一定好，机构买的不一定便宜，业绩好的不一定有人看得见。所以围绕这三把锁呢，今天给大家去做了进一步的筛选啊。那第一个就是股价低于10元的，全市场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多，接近2000家。那紧接着从社保险资资金锁的这个维度上来看，进一步筛选是只有900多家啊。那再结合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50%以上的，一共是1271家。那这三个共振共同符合的，全市场只有56家，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容错率呢是更高了。那对应着这其中的机会，今天一并是精选在了这份三把锁共振10元以下聪明资金抢筹绩优精选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参考。那结合相关的案例吧，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我们的选股思路是什么。那这个方向呢是国资背景的涨价龙头，目前的股价不足10元，具备低价的优势。那第二个呢是聪明资金充分认可，半年报险资也是大举加仓，位列前10大股东，也符合资金第二把锁。第三把锁就是业绩，目前来看业绩实现高增长，半年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68%以上啊。那更加值得我们期待是月线级别它的走势啊，前面的三角形整理已经是完成了，向上选择突破，也就意味着打开了上升趋势，而且是月线级别上升趋势。那目前一旦回踩下方的重要支撑之后，很有可能随即展开一轮月线级别的主升行情。那会不会像历史上当时三把锁同时共振的机会，走出2倍甚至3倍的主升机会呢？在这里不妨我们去做好进一步的留意。那其中的精选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三把锁共振10元以下聪明资金抢筹绩优精选的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也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及时的应对。好，主持人。
1: 好的，张老师显然是把容错率这三个字当成了现在选股的重中之重。如果大家也是认同这个思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陈总，先简单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其实我核心替大家担心的就是，会不会我们以为的上周五的所谓的提前的学 子落地或者提前的利空出尽，它可能短期还需要反复，要等到周四，我们北京时间周四可能看到结果才有答案，还是怎样？你怎么看？
2: 我觉得还是可。

0: 可能是需要的。为什么？这其实还是影响到未来大家对于流动性方面的预期。那其实现在问题还是纠结于未来会加息几次，我觉得这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次的议息会议之后，其实沃什呢他还是会做一些发表一些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呢，其实对大家对于后期整个美联储的一个动作应该还是会有更加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的一个判断。那其实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美国美联储它可能会在进行一个加息，其实如果我们再去看整个全球的流动性的话，本身的流动性它其实就是在进行一个收紧的。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欧元区，欧元区它其实是在上一周九月十号的时候就有上调了25个 BP。 那本身市场预期是说，哎，它这一次上调25个 BP 可能是年内最后一次，但从后面的央行行长他的一些发言上来看，不见得它是最后一次，可能在今年的12月份不排除还会有一次进行一个加息。所以呢，欧元区那边是还是在进行一个加息的。另外除了欧元区之外，就是亚太区，这里就是日本。那日本的话在9月18号也会有一个议息会议，那这个议息会议呢，其现在从整个 OIS 掉期利率上来看，应该也会进行一个加息了，同样也是加息25个 BP， 应该是会加到1.25%。那加息之后呢，它对于整个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就如果我们再去看整个历史的话，那我觉得它其实分成两个可能性。第一可能性，如果它加完息之后做一个利空出尽，那么对于整体日元而言出现一个贬值，那它对于整个市场的负面影响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但反之，如果它做了另外一方面的解读，是认为日本后期整体还会进一步进行一个加息，而且加息空间还比较大，那么这可能对于整个日元而言产生了一种升值的这方面的一些表现。那么如果日元出现升值，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大幅度升值它都会对整体 A 股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因为整个全球流动性出现了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变化。所以从这些流动性改变上来看，这也是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对于整体 A 股需要保持中期谨慎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原因。那除了这流动性原因之后的话，我觉得从国内整个基本面来看，其实现在市场可能看两个。第一个呢，看的是可能会有一些起色的，那就是基建。因为在八月份进入到八月份之后，我们看到其实从整个上程来看，关于基建方面的一些会议其实是比较多的，那么相关的一些投资呢可能确实是有一些下发。那我们表现在螺纹钢价格出现了一些回升那么螺纹钢呢大部分还是用于在基建项目上面的。那八月份的一个回升可能意味着整个基建情况已经较前期有所改变，这是市场看的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于房地产。房地产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和很多的一些研究员进行交流的话，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八月底的这份对于房地产一些改革的政策大家的理解可能还是稍微的片面了一些，少了一些。那我们觉得市场可能还没有完全充分进行反应，那后期呢可能会对于整个房地产投资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如何，我们后期等待数据来进行进一步检验。
1: 中期海内外都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压制性的因素可能支撑这个陈栋中期谨慎的这么一个看法。一会儿我们再来听一听陈栋给什么样的一些策略上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当下的盘面呢，表面来看是一个缩量轮动电风扇行情，但是行情的本质是在存量博弈之下的磨底阶段。那么越是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去关注机构最新的动向，从而呢把握市场更加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的思路呢是去关注那些机构大幅上调目标价的优质公司。首先我们简单一句话，机构上调目标价就等于市场的关注度正在提升，紧接着资金大幅买入的概率也在进一步的加大。而相比之下在某一个阶段如果多次获得机构上调目标价的这些品种呢，它就更容易获得大资金的青睐。而根据最新的统计近一个月获得机构上调目标价的公司当中呢，有近60%都是中报增长的方向，这就奠定了这一类公司优质基本面的基础。而且呢，我们从盘面上来看，近期机构多次上调目标价，同时业绩高增长的方向近期正在默默的逆势领先走强。恒东光一季度至今已经获得了机构4次上调目标价，累计的涨幅也已经超过了150%。长飞光纤本轮反弹累计上涨了75%，而它从二季度至今已经获得了机构

0: 四次连续上调目标价，而二季度至今已经累计获得机构五次上调目标价的蒙娜丽莎，近期是持续稳健震荡上行，今天更是逆势反包涨停，而这几个方向都是中报业绩实现翻倍增长的优质公司。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思路是去关注机构多次上调目标价的高成长品种。那今天呢，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机构多次上调目标价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短期获得机构上调四次以上目标价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那些股价只有10元左右而业绩连续多个季度翻倍增长的热门风口方向。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除了近期表现强势之外啊，机构连续大幅上调目标价，同时业绩连续高增长，满足这两条的方向啊，从历史上来看，更容易走出长牛的趋势。中船特气正是上半年获得了机构连续6次大幅调高目标价，同时呢，一季度和中报的业绩都是连续的高速增长，从而成就了迄今为止26年的年内第一高标方向。我们再来看看半导体材料的龙头南亚新材，它呢在今年年内已经获得了机构连续9次大幅上调目标价，同时呢净利润连续4个季度翻倍增长，成就了南亚新材年内最大涨幅近500%的今年第一波行情。那这一类连续走出长牛趋势的品种，更加坚定了我们去关注机构多次上调目标价的高成长品种的这个思路。那么今天我们这份机构多次上调目标价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含金量就更高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这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呢，当前的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而且还是 A 股跨境出口电商的细分龙头，同时呢还涉及 AI 应用、并购整合这一类热门高弹性概念。它的扣非净利润已经连续2个季度翻5倍的增长，已经吸引了北向资金在2季度大幅增持近5倍。近期呢，它已经累计获得了机构连续4次大幅上调目标价。我们看到，在技术面，前期呢是突破了这个长期低位的箱体整理，近期呢是回踩箱体的上沿之后再度强势反攻，不光是打开了上升的空间，更是拉开了走出长牛趋势的帷幕啊。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机构多次上调目标价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啊，聚焦短期获得机构连续4次以上大幅上调目标价的优质公司，重点关注的是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而业绩是连续多个季度翻倍以上增长的热门风口方向。对于我们把握当下轮动行情当中持续性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机构多次上调目标价业绩连续翻倍股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见风日认为呢，存量博弈阶段呢，想要把握更加具备持续性的方向，应该重视机构的最新方向。如果您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接着聊。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现如今咱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伙儿也越发注重日常食补调养，选地道天然的滋补好物成了家家户户的刚需。大家都清楚鹿茸是千年经典滋补佳品，可是面上很多鹿茸产品要么售价虚高，品质好坏难分辨，不少经过多层深加工，原本的天然养分大量流失，吃着效果大打折扣。今天专属福利给大家安排到位，带来2026年全新采割的正宗金鹿茸，今年特地给长辈们争取重磅福利，免费品鉴，免费申领，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正宗头茶鹿茸，源头产地直采，品质看得见有保障。只要您年满50周岁，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身子，还是买来孝敬家里老人，都能扫码参与本次活动。鹿茸新鲜采割后。

0: 省去多层中间商议价，加工工序精简纯粹，牢牢锁住原生营养，每一批都经过严苛质检把关，扫码就能免费申领，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每日仅限200份申领名额，先到先得，数量有限不等人，千万别错过这份滋补好礼，抓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申领吧。
1: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采摘的新鲜鹿茸，厂家很实在，
2: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人工鹿茸，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3: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呀？
4: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一年一回的头茶鲜茸福利难得一遇，没有加价套路，运费全免，到手都是完整优质茸片，库存名额一天天变少，领完活动就结束，只要年满50均可参与，日常嚼食炖汤调养都合适，别再观望犹豫，抓紧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份原产地滋补好礼。
6: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蚕茸、碎茸、劣质小片？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表态，这次活动送出的都是正经好鹿茸，实打实免费发放，品质完全靠谱。现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今年的新鹿茸体验装，
4: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2: 好，我们继续请张老师帮我们梳理一下，在接下来对于市场观察的阶段，哪一些板块是观察的重中之重？
13: 嗯，好，那首先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整体来看现在的机构资金没有进来啊，所以大部分的机会还是聚焦在于小票的轮动的这个机会上。今天从整个机油科技的走势，大家应该能够看到啊，大部分能够涨停板的还是关于小票啊这些方向。那所以借着这个逻辑来说的话，那今天第一个，如果你要去看进攻端反弹的时候，科技端还是结合 PCB 的一些小票去看一看，比如说 MLCC 啊，比如说铜箔啊，啊，包括像这个人造钻石啊等等，这是科技当中重点。那另外一个关于非科技的方向啊，其实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农业什么时候开始大退潮。
12: 嗯，
13: 因为在8月27号的时候，农业的大米的那个方向啊是第一个板。那当时呢，我看了一下关于磷化铟的科技板块呢是出现了见顶，正好这两者呢是形成了一个这个相反的走势啊。那如果这波农业板块出现见顶之后呢，退潮之后啊，反而对于一些底部的新机会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农业板块第一个不要去追，第二个观察一下什么时候退潮。那在非科技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讲过的关于什么国改或者说是传媒这个整合的一些方向，今天包括从上一周来看的话，成绩还是不错的。
12: 哎，好啊，那这些方向呢供大家进行参考吧。我们下面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魏思琪，听一听他的观点。思琪你好。
1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市场呢是受到了海外 AI 巨头技术发展放缓以及国际油价大涨的双重不利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开。但是呢，上证指数还是扛住了亚太市场普跌的格局，展现了比较强的韧性，开盘之后开始逐步修复。那目前呢，从技术面上来看，上证指数能够在多重利空的夹击之下，在3850点附近形成强有力的支撑，那么进一步下破的风险也就不大了。反而呢，是创业板指跟科创综指相对走势偏弱一些，正好是走到了7月底形成的低点附近。但是随着明后两天海外加息的靴子落地，科技股是有望迎来。

0: 一波相对强势的修复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博弈期的资金在提前抢筹绩优科技股了，不过呢到底是靴子还没落地啊，资金还是比较谨慎，所以成交量有点放不出来。而明天的行情呢，则需要注意八月国内经济数据的修复情况，如果说经济数据超预期，那就不排除抢跑资金提前开启反弹。那么交易策略上呢，我们也建议还是以低吸为主，当市场尚未出现特别强势的主线之前，仓位不宜过重。那配置上建议着重关注 AI 硬件下一阶段的估值修复，可以优先关注具备涨价加放量加业绩兑现三重确定性的 PCB 以及 MLCC 产业链，当然还是尽可能的避开前期那些个机构重仓并且市值比较大的股票，去选择那些趋势已经开始修复并且温和放量的个股，那这种类型的股票后期的反弹空间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主持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感谢思琪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哎，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我们请陈总给一下未来的这个策略和方向来。
10: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3850，大家还是得关注这个点位啊。就如果说是这个点位，假设后期真的是被跌穿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仓位上需要进一步去进行一个减仓，这从整个仓位角度来进行考虑。第二，从整个方向上，方向上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整个指数你要指望它出现一个非常凌厉的上攻，我觉得还是缺乏了一些条件。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震荡市当中，我觉得追寻整个主力的一些逻辑可能会显得更加的妥切一些。那第一个呢，就是在于高分红，我们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在前期横盘进行震荡的一个区间之内，高分红的个股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尤其呢，看到的是整个银行板块啊，表现的是尤其出色，很多的一些国有银行股价更是创出了历史新高，说明呢，整个高分红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遵循一些涨价的一些题材。那么当前这些涨价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看一下化工当中啊，涨价的还是比较多，再叠加最近整个能源的一些价格又开始出现回升，原油的一个价格又回升到了$100每桶以上，这可能对于整个化工产品而言，也就是意味着高成本，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有进一步进行一个提价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啊一些不乏一些个股啊最近在表

0: 现场也是比较的出色，所以画风满开，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待。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杀！杀！
6: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1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在夏秋交替之际，从降雨到气温下降，更能让人感同身受。下午3点有小雨的恩施南部，气温20度挂零，而晴朗的荆门等地则冲高到32、33度。预计今晚到明天，十堰南部、神农架、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局地小雨。后天，鄂西南、神农架、襄阳南部小雨转中的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

0: 正垂钓巨物挑战，武汉农业集团提醒您收看《城水报》。武汉多云见阴，22到30摄氏度；宜昌阴天有阵雨，19到27度；襄阳阴天有阵雨，19到24度；恩施阵雨，18到23度；十堰阴天有阵雨，19到24度；荆州阴，21到29度；荆门阴，19到25度；随州阴，20到26度；孝感阴，23到28度；咸宁阴，21到31度；鄂州阴，22到30度；黄石多云转阴，23到31度；黄冈阴，23到31度；天门阴，23到28度；潜江阴，22到29度；仙桃阴，23到30度；神农架阵雨转中雨，12到16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16到30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7到31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9到20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6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武汉发布系列政策，聚焦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1: 今年前8个月，湖北有进出口实际的民企首次突破1000家。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25军长征集结地陶家河。
1: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全球首个

0: 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市依托科教与产业优势，承担着武汉区域科技创新建设的重要职责。13号，武汉发布系列政策，聚焦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2: 为落实省委全会六个创新的部署，13号，武汉市委全会审议通过决定，将优化创新生态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明确22项重点任务。在空间布局上，武汉将对创新资源重新排兵布阵，以一城三廊多带重构创新版图，通过功能精准分区、错位协同发展，构建链条完整、梯次衔接、全域联动的创新空间体系。一方面，推进高校与地方紧密联动，促进成果转化；一方面，各区因地制宜，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促进创新主体集聚共生、高效联动。
3: 加快建设及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提供全链条服务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现校地紧密联动、成果展示导航、中市接力孵化、供需高效对接、金融精准滴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4: 加快打造 token 经济第一区，推进数字长江创新基地、国家级人工智能科学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建设，依托 token space 等创新平台，打造科创楼宇、科创街区，从亩产论英雄转向创新浓度论英雄，力争3年投入100万方科创空间，集聚1000家硬科技企业，引进1万名青年创新人才。
2: 在主体关系上，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立足服务端补短板、优环境、强支撑，企业立足市场端定路线、抓研发、促转化。决定明确了政府的职责，包括开放应用场景、搭建中市平台、保障创新订单，企业自主研判技术赛道，承担研发投入，享有创新成果。
5: 以滨江受创走廊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 AI 数据、具身智能、双碳服务等新产业集群，做强产业支撑，打通高校研发、园区孵化、产业落地连接，做强转化支撑。
6: 会议提出鼓励外资企业创新发展，法莱奥将继续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院所、海外研发中心等创新主体，开展技术攻关，以数字化、智能化重塑汽车创新链条。
2: 在区域协同上，武汉将以强合、壮圈、联群，打破传统市域壁垒和单兵作战思维，构建全域协同、互利共赢的创新发展格局。决定明确通过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互通、产业优势互补、发展红利共享。目前，黄石、鄂州、黄冈等7个城市已在武汉设立离岸科创平台，初步形成引才在武汉、用才在都市圈的跨区域创新生态。
5: 以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为抓手，加强跨区域合作，联合蔡甸、汉川、洪湖共建产业园区，联动开展协同招商，构建利益相连、发展相融的区域共同体，形成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与光谷科创大走廊东西呼应、双廊联动的全新空间架构。
7: 武汉市已经有7个区，一起联动推动开展拨转股的支持早期项目，同时呢，也联动了省内的宜昌啊、孝感呐 等区域啊，形成了叫协同创新中心，推动原创性、引领性的这样的成果，快速的走向市场。
0: 今天，武汉海关发布今年前8个月湖北进出口数据，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民企首次突破1000家。
2: 武汉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湖北进出口总值5770.1亿元，同比增长5.4%。分主体看，民营外贸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一万。

0: 046家，进出口3499.8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0.7%，民营经济稳坐湖北第一大外贸主体。民营经济何以坐稳头把交椅？政策端，新修订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今年5月20号施行，从公平竞争要素支持到投融资促进全链条护航，牵起百展出海拓市场行动，全年组织3000家次企业参展，带企业抱团出海。产业端，光电子信息、汽车等集群成列，民企从配套走向整机，多重合力让民企从数量多走向贡献大。荆州建立的博鑫半导体就是代表之一。这家2022年成立的半导体封测企业，过去深耕国内市场，今年抓住海外客户业务延伸的机会，转型出海。
1: 部门给予的帮扶实实在在，也收到了参加广交会等国内外国际展会的邀请。海外电子市场对半导体产品需求稳定，同时海外客户给出的产品溢价更高。
2: 全程代办海关备案、电子口岸卡、外汇银行开户等全套进出口资质，一周内就让企业具备了自营出口资质。
0: 企业敢闯，政策护航，湖北高技术产品出口迎来爆发。前8个月同比增长110.5%，占全省出口比重38.5%。其中，集成电路出口660.3亿元，增长超3倍。进口端，机电产品增长44.5%，进出口双向发力，高端制造优势凸显。
3: 从家电、船舶到新能源车、储能电池，现在国内可以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成套解决方案的全链条交付，供应链稳定可靠，这是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4: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为内涵要义之一，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位置。一件不起眼的礼品礼物，一趟不经意的旅游安排，一次有意图的吃喝饭局，都可能是思想防线松动的开始。可恰恰是小事无所谓的麻痹思想，让无数干部栽在了作风小节上。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作风问题从来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小动不补，大动吃苦。因为在群众眼里，一顿违规吃喝，一次公车私用，一句冷漠答复，从来不是孤立私事，而是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评判党和干部，从来不只看宏大政策书面表态，更多是从一件件身边小事感知干部作风。看似细微的作风偏差，都会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中央8项规定，从精简会议、规范接待、严控差旅、改进调研等一件件小事切入，精准抓住作风乱象的突破口，印证作风漏洞往往始于细微之处。四风问题极少数是一蹴而就的，大多数是从小口子逐步失守。起初觉得收一点土特产吃一顿企业宴请不算违纪，慢慢放松自我约束，从小事无所谓变成惯例化操作，小节失守逐步演变为隐形变异的四风顽疾。从基层大量案例可见，很多违纪干部的腐化轨迹都是从放松小事中的底线开始，小节不纠，大节难保。反之，持之以恒管住吃喝、出行、接待、送礼这些日常小事，就能从源头压缩四风支撑空间，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小节而放任。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坚持抓细抓小、常态长效。一方面紧盯日常小事，开展常态化监督教育。 通过谈心谈话通报典型案例，督促党员干部时刻绷紧纪律之弦，从衣食住行、履职办事等细微处规范严。

0: 行。另一方面，以小事整改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把改进作风落到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细微服务上，抓好作风建设的每一件小事，持续拉近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密切党群血肉联系，就能守好人民赋予的江山。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陶家河。
2: 现在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呢是五位英雄人物的雕像，就是我们红二十五军历任的五位军长。
0: 九月开学季，在黄冈英山县陶家河乡，不少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实地探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
2: 这样时间回到1934年，当时红二十五军来到陶家河之后呢，军部就想要为3000名左右的战士呢，每个人制作一套新军装。制作军装的第一步呢，其实就是要进行染色。当时红二十五军呢，就把从太湖缴获到的一大批白皮棉布呢，就要让他们来进行染色，染出了牢固的藏青色的布料。
3: 一件件老物品，一个个战斗故事，让红色历史不再遥远。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遇到困难不退缩。
0: 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转战至英山陶家河地区，在此集结整训47天，创建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政治方向。
4: 陶家河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东边是大别山的大山区，那西南边啊，西北边仍然是山区，可以依托天险做很好的保卫。陶家河保卫战、牛北几股战斗就足以说明选择陶家河在战略上、在地理位置上，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0: 牛北几股战斗正是红二十五军为打破敌人围剿进行的一场殊死阻击战。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围歼于陶家河。10月30号，敌47师兵分2路，一路正面攻击，一路从北面实施侧面攻击。红二十五军利用地理优势，坚决阻击。
5: 我们现在看的这些坑呢，就是当年红军阻击敌军的时候所挖的战壕。牛北几股战斗呢，最激烈的地点是发生在牛头这个位置。红军呢，就在这两个洞口架设了2挺机枪，把进攻的敌军呢封锁在这两个山谷。
6: 1934年，在11月1号啊，红二十五军啊，这个就撤出了陶家河根据地，进行了到湖南罗山高举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进行了这个长征47天的这个坚守。那么这个意义在红为后期红二十五军进行长征提供了政治、思想、组织准备和军事上的准备。
0: 90载岁月流转，牛背脊骨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陶家河乡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带动老区振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7: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北主题采访活动在武汉启动，120多名媒体记者将深入荆楚大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从今天起，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20多家中央及地方媒体、行业媒体的120多名记者，将围绕乡村活力主题，深入荆楚大地，开展为期1周的集中调研采访。启动会上，湖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农业科技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文旅融合等，介绍湖北的重点举措和亮点成果，并介绍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筹备情况。湖北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超500亿斤，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808万亩，无机尖刺武昌鱼、高产高蛋白玉米、稻米造血等创新不断涌现。这些新进展、新成效，让记者们对接下来的荆楚乡村之行充满期待。
8: 农业领域的，例如说智慧生产，然后绿色生产，还有这个农业科技创新等等，都是

0: 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很期待以这个财经视角，通过挖掘一些小的故事，去看一些财经的大主题。
1: 媒体记者将奔赴武汉、宜昌、荆州、恩施等13个市州的田间地头、乡村产业基地、相关科研机构，多角度立体式报道湖北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
2: 在北京的餐桌上面，也会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莲藕的各种食品，都是来自洪湖的，所以就特别想了解现在科技是怎么助力挖藕的，包括像产销啊、出口啊，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做到数字化的。除了洪湖莲藕，像小龙虾呀，还有一些武昌鱼等等，会以短视频的形式去报道。
3: 襄阳枣阳地处鄂北岗地，被称为汉包子。如今这里的稻谷亩产可达1500斤。昔日缺水旱包子如何变成丰收粮仓？来看记者调研报道。
4: 我身旁的上千亩稻谷现在正是迎来丰收的季节，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稻谷的颗粒非常的饱满，每亩能够产出1500斤稻米，身后的收割机正在抢收。
5: 平林镇是枣阳市大米核心产区，眼下当地5万多亩优质稻陆续开镰收割，全镇18个村早早跟米业公司签下订单，稻谷一收完立即运到车间，烘干加工包装后统一对外销售。
6: 我们开启了24小时烘干模式，基本上每天生产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主要销往广东、广西、四川还有云南。
5: 眼前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曾经却是看天收的旱包子。受鄂北岗地地理条件制约，枣阳蓄水灌溉条件薄弱，粮食生产稳性差。改变来自一套系统性的水利工程建设，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开挖干渠，将汉江水引上鄂北岗地。本地21座大中型水库与骨干泵站协同提灌，实现客水库水联合调度，配套电网延伸到村组地头，清清取水源源不断输送到田间地头。
7: 早些年一遇干旱，灌溉就是我们最大难题，现在大钢坡泵站长期灌溉我们这儿，我们也敢扩大种植规模。
8: 今年光这个登江村吧，建泵站应该有11台专用泵站。以前老旧线路，我们该改的全部改完，随时有问题我们随时上门，保证能天水地供电。
5: 灌溉有了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发力。截至2025年底，枣阳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5.38万亩，不仅改善耕作条件，更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耕地集中流转、规模化种植。与此同时，在优质水源与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枣阳将桃子种植作为特色支柱产业。以前灌溉果树的井水换成了河水，并与科研院所合作换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枣阳黄桃年产量达5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01.35亿元。
9: 好多人在前些年打水井，果树的树根啊和土壤，它各方面它就是不适应了，它受不了了。它这个灌溉，这个水质就不一样了。再通过我们的水肥地灌一体化，才能够达到精品。
10: 现在每年的加工量大约应该在600吨左右，营业额呢，我们一年能达到个2000多万，叫将近3000万左右。市场是越来越好。
5: 汉江水汩汩流淌，让良田稳了，产业活了。种粮基地、黄桃产业园、农产品加工厂就近用工，农户以土地、果树入股合作社，拿租金挣工资，共享发展红利。
11: 减40多斤嘛，赚800块嘛。我家离这也不远，我就在车河嘛，离这里很近，几分钟就回去了。
5: 站在枣阳的田埂上，很难将连片的稻田、葱郁的桃林与昔日汉包子的印象联系在一起。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将汉江水引上黄土岗，彻底扭转枣阳千百年来靠天收的生产困局，也让村民有了稳稳的收入。从缺水薄地到金储粮仓，这场逆袭启示我们，良田、活水、科技同向发力，丰收才不是一句空话，大国粮仓根基才能越扎越牢。
12: 新时代发现中国，知音湖北觅知音，中外媒体湖北行活动昨天在武汉启幕。5天时间里，百家中外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代表将

0: 深入武汉、襄阳等地，探访湖北文旅新业态，科创新场景。
1: 深度采风之旅的第一站，中外媒体采访团走进武汉黄鹤楼。以往游客来到黄鹤楼多是登楼揽胜，而今这座千年名楼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一系列沉浸式演绎带领游客穿越千年，走出景区，在特色餐饮街区尝地道美食，乘长江游轮赏江城美景，游客们可以多维度全方位的领略名楼魅力。
2: 当然去到武汉的这个交通非常便利，就是周末游其实很便捷，相当于从早上出发，来到这里吃一个热干面哦，然后登个黄鹤楼，让游客能够更深的能够体验到里面的一些历史文化，能够去读懂它。
1: 在地标建筑龟山电视塔脚下，媒体团欣赏了新推出的特色主题表演《三国群芳宴》，这是利用闲置了20年的龟山老旧场地知音殿创新打造的餐饮加演艺加文旅全新模式，同时联动黄鹤楼、晴川阁、长江游轮等景观，组成江汉揽胜文旅新体验。
3: 选取了三国里面具有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女性角色，我们编排了5部大戏。以往的龟山它全年的这个游客量就是70-80万，但是光今年上半年整个龟山的这个游客量达到了150多万，对这个整个周边的这个带动还是很明显的。
1: 接下来中外媒体采访团还将走进襄阳，全方位挖掘湖北故事，向世界立体传播知音湖北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貌。
4: We're going to Xiangyang, which has great historical importance in China.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is.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media tour.
5: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重磅医学突破，全球首个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公布，相关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自然医学》。
1: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可累及肾脏、血液、神经系统及心肺等多个器官和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情复杂，易反复，治疗难度大。这套方案采用的是双特异性抗体药物，通俗讲，它像给人体免疫系统装上了精准导航，一方面锁定体内作乱引发疾病的异常免疫细胞，定点清除，同时唤醒人体自身的免疫保护能力，让紊乱的免疫系统重新恢复平衡。和过去需要体外定制、费用高昂的细胞疗法不同，这款方案被业界定义为找到了免疫重置的新路径。
6: 我们是全世界首发的，也是原创的一个创新，它的价格安全性是它最大的优势。我们也是第一个在世界上真正通过严格的临床实验来去证实 TCE 在我们致免疾病里面有效的，贡献了中国的这个学者的一个智慧和方案。
1: 这次公布的临床研究，入组的12名患者都是病情重、反复发作、多种药物难以控制的难治性患者。经过1年的跟踪观察，所有患者的病情都得到有效控制，80%患者病情趋于稳定，几乎不再发作，60%实现临床缓解。
7: 我得这个病有17-18年了，吃激素最多的时候吃了8片，体重增加很多，170-180斤。现在激素3天吃一片，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能参加工作，体重现在也降下来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现在，
1: 系统性红斑狼疮常发于育龄期女性，我国患者约100万人。从细胞治疗到现货型双抗，协和团队以30年积累，让免疫重置有了更可及的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该方案目前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患者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不自行停药，不盲目尝试。
0: 今天，东风汽车发布全域安全技术战略及白皮书，为中国汽车智能与安全技术创新提供东风解决方案。
1: 随着 L3、L4 级自动驾驶相关强制性国标加速落地，车辆安全成为准入底线。在今天举行的东风汽车第10届科技创新周暨首届用户生活节上，东风汽车正式发布全域安全战略及白皮书，覆盖智驾、主动、被动、电池、营救、健康6大安全维度，依托自研天元电子电器架构，实现从被动防

0: 防护到全时域主动守护的转变。目前东风已经拥有128项领先安全技术，建成人车陆云星全链路安全体系。
1: 我们会用多种安全

0: 精准投入。活动现场，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东风汽车分室揭牌，并与武汉理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年东风全年目标销量325万辆，其中新能源170万辆，出口60万辆。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大江大湖的湖北，江河奔涌不息，这片土地的故事仍在继续。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

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

0: 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3: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4: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5: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6: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四百六十

0: 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工作。

0: 管户。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

0: 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

0: 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
1: 家中常备哦。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你们两个怎么办的事情，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放走了共军的俘虏，还落了个没有合作的诚意。
1: 我受够了，受够了跟两位内斗的日子。有时候想想，过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如到前线去打仗来的痛快。
2: 我虽然是捡回一条命，可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了。

0: 同志，这弹弓玩得不错呀。
1: 报告首长，小时候玩过，一时兴起我就打了一下，首长见笑了。
0: 一时兴起就能一击命中，吹牛的吧？
1: 报告首长，我那是运气好瞎蒙的。
0: 枪给我。这弹弓玩得好，想必这枪打得也很准吧？
1: 马马虎虎。
0: 实话实说。
2: 是，百步之内弹无虚发。
3: 好枪法。
2: 首长，
0: 多大了？哪来的？
2: 今年24了，湖北来的。证明材料没法用，让水给泡了。
0: 证明人和推荐人是哪一个呀？
2: 证明人是贺新生团长和廖文远政委，推荐人是董老。
0: 李志信到。
2: 哎，首长，您认识
0: 拿大刀砍掉自己团长断臂的那个人就是你吧？
2: 首长，我真得跟您解释一下，团长那个时候怕耽误行军，不肯做手术。
0: 行了，我都听说了，早就听毛主席讲过你，没想到今天还见着本人了。
1: 主席他老人家也知道啊？
0: 贺新生嘴里的狼崽子哪个不知道啊？
4: 他还特地向毛主席汇报过你的事迹。
0: 还真是个好坯子，我可以到政治处先帮你挂个号，但是我有个条件。
2: 首长请讲。
0: 毕业以后你跟着我。
1: 首长，这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
0: 啊。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团长也得服从命令啊。入党了没有？
2: 报告首长，入了，入党2年了。
0: 老党员更要服从组织分配。
2: 是。
0: 不服？
2: 不敢。
0: 进了培训班要努力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4: 孙先生说过，
0: 急诊思民于水火，切服大厦之将倾。这一身的本事更要明白自己的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以后就跟着我吧。
2: 哎，首长，您还没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呢？
5: 踏上有活力的土地，呼吸自由的气息，这一刻体会到的是从未有过的感受。我一个苦孩子能来参加培训班，好事还连成了双，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6: 还是有一点小问题啊，我来给大家唱一下，你们再听一下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0: 没想到咱们再次重逢，居然是在根据地的培训班。
1: 刚才听见你唱歌，哎，我就觉得这声怎么这么熟啊？我得看看这人是谁。我一看穿着一个军装，嗯，再往上看，就差点没认出来了。
0: 那是学起来了。
1: 对啊，我和你一样，都是组织安排的。你怎么样，在这儿适应吗？
0: 适应当然适应了，这多好啊！自由民主开放，然后上课高兴，下课也高兴，完事以后吃饭、睡觉、打球、跳舞，多好啊！这儿，
1: 瞧你那傻样，你手里拿的什么？
0: 《三国演义》改成字典了，好多字还不认识。现在好了。
1: 我老师来了，我可以跟他请教了。
0: 你可以啊，还没忘了我这个老师。行，就冲这一点啊，你这个人中交。嗯。不过咱们培训班要求能文能武，我觉得可以这样，
1: 咱俩可以互为老师，你可以教我军事项目。
0: 哎呀，打仗有我们的，你们做好你们的工作就行了。
1: 哎，这可不像培训班的学员说的话啊。
0: 共产党都应该是全面的人才，
1: 那这意思你也是党员了？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每个人都有追求进步的权利。我是在武汉上学的时候通过学联团组织入的党。
1: 那你早就是党员了，对吧？
0: 对。
1: 那你在天门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一块走啊？
0: 那个时候人多眼杂，我不想暴露身份。我更不想让我姐夫知道他的家里还有我这样一个共产党。
1: 哎，向全，
0: 嗯，
1: 你说你姐夫这人吧，挺怪的。原先他在我心中是特别厉害，能文能武。可是最近在战场上交了两次手，我总感觉他有点束手束脚，好像绑住了一样。
0: 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要操心的事儿啊，不止打仗，他们每天心里盘算的就是怎么把自己的钱袋子装满。
1: 不过我姐夫虽然也不屑与他们为伍，但是也是疲于官场斗争。这下好了，被贬职下去当团长了。
0: 这可能就是老师讲的“环境决定论”吧。
1: 哎呀，不说他了。哎，对了，你说咱们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你的介绍人是谁啊？
0: 冯老。
1: 这么巧。
0: 你也是，对啊。哎，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啊？往一块撮合呗。
1: 什么？
0: 我说那边有一孩子。
1: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0: 我也喜欢被你救。 我该吃饭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哎，我要是想找你，去哪儿啊？
0: 女生宿舍。

0: 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听专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规范，所以你们一定要牢记我说的顺序，务必做到细心耐心。
1: 别的学员已经很快了，你是不是赵大姐啊？
2: 不是，教员，这玩意儿比打仗累多了。这个
1: 枪打得准，线头对不准，
2: 两码事儿，我干不了细活。
0: 停，不错，满分。
3: 看来李志信同志上课没有认真听讲，没有掌握我说的要领。

0: 报告，我可以帮助李志新完成。
1: 可以。电线的线路接不好，就会导致电池的电路不通。记住，炸药是不会自爆的，引爆它的只能是你们自己。
2: 这位女同志的线头接得又快又漂亮，可以打满分，但是她不是李志信同志单独完成的。叫什么？
0: 邓向群。
2: 邓向群同志，课后你多了一个任务，教会李志信。
0: 是。
2: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同样的教室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教员，学着同样的东西，可为什么学习效果会差这么多？今天你们是在教室里，如果明天你们去了战场，谁帮你们做炸弹？可能你们的炸弹没做好，敌人的炸弹就在你们身边爆炸了。我希望各位学员能以李志信为戒，上好每一堂课，掌握好每一个知识点。
3: 你好好吃饭啊，先别看了，人也不是啥啥都会的。
4: 我这不是来这儿晚吗？落了几堂课，笨鸟先飞呗。

0: 15分钟到，收作业。
1: 没问题，相信我。
0: 李志信、邓向群的作业规范不工整，没有把自己的分队号码写上，不及格。
2: 教员，
0: 讲。
2: 我觉得我们的内容很好，很完善啊。
0: 规范不工整，就是没按规定，最多3分。
2: 教员，我能不能说说我的看法？
0: 可以。
2: 我认为规范这些东西是苏联来的形式主义，你结合中国的国情未必适用，而且放到战场上可能根本没用。
3: 别瞎说。
0: 坐。
2: 是。
3: 你瞎说什么呢？去。
0: 同志们，我说过很多次，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战斗情况犬牙交错，瞬息万变，最后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什么？细节。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强调规范，规范。刚才李志信同志说我教的课是形式主义，不切合实战。我相信有很多同志应该跟他有一样的疑问，我教的课是不是真的是形式主义，是不是真的不切合实战。李志信，
4: 走，
0: 起立。
4: 是。
0: 如果敌人追击你，你是如何安排撤退路线的？
2: 我们会选择走小路，在野外用麻雀战的战法来打，总共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首先派出殿后的战斗小组，反向对敌人进行试探性攻击，以验明不同程度侧翼敌人的强弱程度。第二，采用正面牵制、侧后翼攻击的掩护方式，交替战斗进行撤退。第三，根据敌人的追击速度和弱点，实施反向攻击，择机断其翼翅。回答完毕。
0: 坐。
4: 是。
0: 看来李志新同志他对地图研究得非常仔细，对作战计划研究得是非常认真，上过战场是吧？
4: 是。
0: 他有非常强的实战经验，所以他的计划周密细致。
2: 那教员，您都夸我们了，这个3分是不是？
0: 但是在他规划的撤退路线当中，有一处比较平坦的山坡。李志信同志，
4: 起立。
0: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在这片山坡安排炮兵炮击你，结果是什么？
2: 对不起，教员，我错了，我思考问题不够全面，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为什么规定格式必须要工整？
1: 这是为了实战指挥的时候更快地了解到上级的策略和作战意图，以便更好地相互沟通战场的情况。
0: 这些规定格式都是从实战当中总结出来的，实战经验和理论规范要有机的结合，才能做到百战百胜。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战场上，集思广益都可以打好仗，打胜仗。

0: 长，你就是心下面的爸爸。真是你，
1: 哎呦，
0: 真是你，
1: 哎呀，你累死我了。咋还不认识了？嘿，你说你这个还哭了？哎呦，你可真行！
0: 我以为我见不着你了，
1: 我不在这儿了吗？哎呀，
0: 你哭啥？
1: 我被你给感染了，我哭啥？我呀，是这两年是天天想，夜夜想啊，就想着见见你，还行，没让我失望，走丢了。还知道找回来，
0: 狼崽子得回来找头狼啊！
1: 是，
0: 没吃饭对不对？
1: 没有啊，
0: 你还得喝口酒对不对？
1: 喝，
0: 你不能走对不对？
1: 不走，
0: 你在这等我啊，等着我啊！
2: 要我说呀，这就是老天安排好的。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0: 我喜欢被

0: 哇，夏菊，这些都是你的吗？
1: 嗯，
0: 好好看。
1: 这些都是我从武汉带来的，在这儿都没怎么用过。
2: 小群，这真好看，借我戴戴。
3: 可以，
2: 谢谢。
0: 这盒子是什么呀？哇，这看起来好名贵呀。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一个竹编的蜻蜓。
0: 你这个居然是竹子做的，应该是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的吧？哎
2: 呀，搞不好就是那位小情郎送的。
0: 哎呀，你别瞎说，
2: 你不要不好意思。依姐妹跟你分析，能编这竹子，就代表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稳妥。
4: 是谁？是谁？是谁？
0: 是谁？
4: 没谁。
0: 快说！快说！快说！
4: 哎呀，没有。
0: 你们快睡觉去吧。
2: 老实交代。
4: 没谁。
2: 没意思，不告诉我们行，
4: 就不告诉。
5: 志勋，这些话要不是亲口从你嘴里边说出来，我还以为是故事。哎，真没想到啊，这两年你是遭了这么多的罪，吃了这么多的苦，把这些故事全给我留住，到了部队里后给这些战士讲，咱们肯定爱听，反正我是爱听。
6: 团长，
5: 嗯，
6: 我跟您说，吃这么多苦我这儿没觉得苦，我没找着部队呀，这个我这儿苦。
5: 我理解。那个袁大哥有信儿没有？我找了他很久，但是没找着。哎，不过你放心，你袁大哥呀是一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革命啊，而且呢他的意志力啊生命力啊也非常顽强，不会。

0: 有事儿，没准儿这个时候还在别处啊闹革命呢。
1: 我现在天天盼着呀，我就是想见他一面啊。其实，在咱们这个部队里，
0: 像你跟女袁大哥这样走散了的同志，遍布各个区域。他就说，现在的这个新四军的队伍，很多是当年没有走过长征，然后留下来继续革命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那不也一样革命吗？不过我相信，那些失散的同志早早晚晚他们会归队的。我能等着这天。哎呀，我现在呀，就想见到你。知道为啥？你想想啊，当初你偷枪下山要报仇，我要毙了你。要不是政委和你袁大哥拦着，啊，现在你出息成这样，我在这里，我跟你说，我得后悔。
1: 哎呀，别说了，我得谢谢你呢。你那个给我，这，点对不起团长的枪丢战场。
0: 哎呀，行了行了，枪丢了就丢了，人在就好。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啊，那可是李大炮担保上了这个学习班，而且还是高级班，你得给我好好学。这李大炮的脾气不好，你要不好好学习，他真收拾你，知道吗？
1: 不是好不好好学习的事儿，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你恨我不？
0: 我恨你干啥呀？这胳膊呀！行了，我不但不恨你，我还得谢谢你。要不是那天你一刀下去又狠又准，哎，我贺新生早就没命了。不过话说回来，当初呢我也一样挺难受的，你说没了个胳膊，枪也拿不了，这仗也打不了的，还给部队添麻烦，我就去找了政委，我说张良，我不干了，我退伍吧，别给部队添麻烦了，我回去种地得了。咱们政委就说我怂了。
2: 没有胳膊怎么了？红三军团有一个战士一条腿长征路走完了，你没个胳膊怎么了就不能革命了吗？我一想，对呀，不就没个胳膊吗？我人还在呢，我还可以继续革命。
1: 从今往后，我就是你那条胳膊，
0: 我帮你打鬼子，一言为定。

0: 团长
1: 啊，
0: 我问你件事。
1: 嗯，
0: 你晕过？
1: 滚蛋！谁喝酒不晕？
0: 不是喝酒那个晕，你晕过吗？
1: 我被炸晕过。
2: 不是你，不是怎么这么笨呢？
1: 不是你说啥意思？晕？怎么晕的呀？
0: 就是。就那个，
1: 你没事吧你？
2: 你啥呀？你老喝，
1: 说啥呢？咱们啊，
0: 闻你闻，
2: 闻啥？闻谁呀？闻人呢？老喝
1: 啥人呀？
2: 女人呢？就是你，
0: 闻一闻就。
2: 你个臭小子，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啥呢你？
1: 谁不好好学习？我咋了？
0: 哎，不对呀、啊，你小子跟我说实话，
1: 是吗？
0: 你是不是喜欢谁了？
1: 喜欢了？
0: 谁呀？
1: 那这，那不还是你撮合的吗？
0: 我？
2: 对呀、啊，你怎么？
1: 你告诉我吧。
2: 小兔崽子，你给我收好他，他要不好的话。

0: 把我扒你皮，求你！
1: 你个狗笑，笑着
0: 在这儿学习呢？什么时候事儿啊？
1: 正发展的事
0: 有谱没谱啊？你跟我说，我跟你说，那是个好姑娘，你要抓住啊！哎，我跟你这方面我有经验，知道吗？
1: 三军，我跟你说，想当年啊，我跟你嫂子那是指腹为婚，虽然我们老贺家在当地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0: 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了，我们家二头就过来了。爹爹，我给我爷做寿桃去。
1: 你小子，
0: 我说行啊，我爹跟你做去。
1: 好事。
0: 我俩就跑到这个厨房，我说拿面拿面，我说倒水儿子，这倒水，哎呦水多了，下面丁有点面多了，又倒水又倒面又倒水。这时候你嫂子就进来了，一看，哎呦，这不坏粮食吗？就抄起那竹缸子就开始揍我们俩，一边追一边打呀，哎呦，给我打的那个疼啊！我们家二宝在前面跑，哎呀，爹，你快救救我！我说，爹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救你呢？哎呦，就从厨房打到前院呢，全是人呢，这些人笑的呀，我娘也在那笑，我爹也在那笑，我一说，我爹就三颗门牙了，在那笑。
2: 哎呀！一
3: 半是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偷偷来杀了。
4: 从那一天开始，我何先生就不怕死了。我抄起一个大砍刀，我见着国民党我杀一个，我见一个杀一个，我杀一个够本，我下来赚一个，我他妈杀，我杀他10个。我杀不过来呀，我从那河边我就下来，我他妈何先生我最牵挂的亲人，37口子全没了。我还活着杀姨，我也死了，我一猛子扎到河里了。
3: 后来路过了几个红军战士，把我给救上来了。其中有个首长就说：“哎呀，年轻人啊，为啥死啊？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给杀了，我也不想活了。”他说：“你错了，你只有活着，才能给你的家人报仇，你的家人在天上，他们才能安心。”我说：“行，人家说的对呀，我得活着，我只有活着，我才能给这全村37口子报仇。我从一个小士兵开始，我干到独立团团长，直到那一天，你那一刀砍下去，说实话，我真害怕。”知道了，我那时候真怕死了，我怕我要是走了的话，这独立团先是来后的战友怎么办？我是他们的主心骨，我不在了，这帮战友谁在？我不能死，我得活着。哎呀，不说这个，这高兴的事儿，不说这个。 向警同志啊，好好相处啊，看着你没事儿挺好的，我也放心了。天也差不多亮了，我要回去了。
5: 你回哪儿啊，团长？
3: 回部队呀。
5: 那你这趟来这儿
3: 想你了。行了，把帽子给你这拖郎戴上啊。

0: 邓向群同志。
1: 哎，你好。
0: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搬到单间去住。
1: 为什么？我在这住的挺好的。
0: 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请立即执行。
1: 哦，好。
0: 我在门口等你，你收拾好了，我带你去政治部报到。
1: 政治部？
2: 邓向群同志，请你配合。政治部现在对你的政治背景和个人情况开展审查。
1: 我出身旧家庭，在武汉上大学时接触过进步思想，向往革命。后来因为逃婚，1932年曾短期参加过红军天汉游击队，帮。

0: 助救治伤员，思想进一步受到洗礼。1935年，我在武汉入党，这些情况我全部如实向党组织汇报，没有任何虚假和隐瞒，请党组织调查核实。
1: 你来找向群的吧？
2: 哎，同志你好，不在吗？
1: 刚才政治部的人来了，把他带走调查了。
2: 调查？嗯。
3: 听学员反映，你有旗袍、首饰等贵重物品，是否属实？
0: 我确实有旗袍和首饰，是我在武汉的时候穿戴过的。我来这儿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还有价值，扔掉了可惜，我就留下了。
3: 这些旧东西留下也就留下了，在培训班也没有机会穿戴，无关紧要。怕就怕你把旧家庭的思想也留下。
0: 自从参加共产党，我的思想已经跟旧家庭彻底决裂了。经过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我自认为对党的思想和原则了解掌握得比较扎实，来这里经受锻炼又有很大的提高。
3: 你的党性还不够坚强，如果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未必还能经受住考验，未必还能这样坚持原则。
0: 您为什么这么说？
3: 我们现在进行的审查不是让你全面的回顾过去，而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养锻炼。比如保守党的秘密就是党员必备的基本素质。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的审查是为了将来而进行的培训锻炼，明白吗？
0: 不明白，郑主任。
3: 那好，我来提问，你回答。

0: 你怎么来了？
1: 你犯啥错误了？他们要隔离审查你？
0: 不是隔离审查，就是审查。我这不是自己走出来了吗？
1: 你这么好的同志，能犯啥错误吗？
0: 你喊什么？就是问一些关于我家庭背景的事儿。不是也知道吗？我出身旧家庭。不过我已经通过了初步的审查，接下来解释清楚就没事儿了。哎，好了，我隔离期间住单间，到我宿舍说。走走走。
1: 你呀、啊，你呀、啊，项圈，真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不知道照顾好你自己。人是铁，饭是钢，你不知道啊？不吃饭，审查不让你吃啊？你看你现在饿的这样。
0: 没有，就是今天一直审查，我就忘了吃饭了。你这做的什么呀？
1: 疙瘩汤啊。小时候啊，家里穷，没啥好吃的东西，那阵儿特别爱跟我哥吵架。我嘴笨，吵不过他，吵着吵着就给我自己气哭了，蹲门槛上哭。我娘啊，总是笑呵呵的跟我说：“志新啊，别哭，没事儿，娘给你做碗疙瘩汤吧。”然后就给我做了一碗热热乎乎的疙瘩汤。这疙瘩汤吧，捧在手里头，热热的，吃到嘴里头，软软的，喝到心里头，暖暖的。

受委屈，也自己别憋在心里头，找人说说，找谁都行。实在不行，

想说啥你就跟我说，想说多长时间你就跟我说多长时间，我一直在这儿。

这是压力测试，在工作中遇到危险的时候，学会保护自己，保守党的秘密，这是对党最大的负责。

0: 政委啊，他们不了解情况，您肯定了解呀，对吧？人家向军同志当年从清水镇逃婚出来，人就加入咱们游击队，在咱们游击队里边救助伤员、任劳任怨，人说过啥？人啥话也没说过吗？后来离开家里的庇佑，选择加入我党。政委，你告诉我哪有问题？哪有问题吗？我没看见有啥问题啊！
1: 哎呀，对邓向群同志的审查是符合规程的。政治部现在就算是对我进行审查，我也得全力配合。况且现在只是审查，并没有说向群有问题。你不要那么激动行不行？
0: 我没激动啊，我像激动的样吗？问题是他们不要激动好不好？一个小女孩啊啊，整天关这个小屋里头，问这个问那个，铁打的身体他也受不了啊，对不对？政委，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您跟他们求个情，让他们提早结束这个审查，这事就完了，对不对？
1: 对啊，这件事情我说了可不算。
0: 不，政委，您
1: 就……哎呀，审查没问题，政治部自然会放人。
0: 政委，
1: 行了，打住啊！你今天就算是把嘴皮说破了也没用，任何人都不可能开这个口子。你怎么回事？
0: 我看不得他受苦，怎么回事？人家向军救过我，怎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2: 真的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意思？
0: 反正您爱信不信，啊，您爱帮不帮？政委，我就跟您说一句话，向群同志他一定是清白。不信您就走着瞧，哎，您走着瞧，清白的一定。
3: 真的？
4: 就那个审查完事儿了。
0: 来，撤撤。
4: 这个湖北菜的材料啊，没找着，给你做了点粥和小菜，凑合吃啊。
5: 啊，这就挺好的。
4: 啊，老师，白天我找廖政委去，我跟他保证，你绝对是清白的，我信。给，
5: 谢谢啊。
4: 不是。今儿他们都问你啥了？怎么时间那么长？
5: 没问什么，就是问了一些该问的问题。我饿了，我先吃饭。
4: 吃。

向群同志，上回河边你对我说，我总是三番五次地落到你手里，大概是老天爷的安排。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话，四万万中国人，我们两个能相遇固然是缘分使然，但你几番救我于水火，我认为更多的原因是你的善良、勇敢、热忱。我如今加入抗日队伍，全然。

0: 然是因为当初我愤慨至极，欲报私仇。但你不一样，你早早有了理想、抱负，并毅然抛弃了稳妥的生活，勇敢地走到了前线。天门一别，我常常会想起你，会想我是何等的幸运，能结识这样美好的你。我总祈祷能再见到你，所以在培训班听见你的歌声时，我高兴得几乎快跳起来了。说实话，培训班的课程对于我来说难度不小，但只要见你站在我身边，我便什么都不惧怕了。向群同志，我能否申请和你做一辈子的学习搭档？报告政委。
1: 来，直接坐下说。
0: 是。
1: 上级下达紧急任务，五大队政治处主任钟伟同志要率领一支精干的部队前往竹沟的中原局，我也跟着去。
0: 您需要我做什么？
1: 你带一支干部班，全程负责保护钟伟同志和我的安全，并携带一部电台跟他们一起出发。不过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竹沟，而是去荆山，去找李司令报道。
0: 是。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出发。
2: 什么事？
0: 我请求见一下邓向群。
2: 他走了。
3: 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
2: 审查他和你有关吗？希望你能遵守这里的纪律。你还有什么事？
0: 信本来是我想亲手交给他，但是现在我要去出任务，我没办法，所以麻烦您把我转交给他，谢谢。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
1: yeah! ！家中常备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小点声，人听见。
4: 放心，我外面全是岗，谁也进不去。喝酒喝酒，
5: 驱虫饮酒，公然违抗军规，这太不像话了。团长，我现在就进去。
6: 严大哥，昨晚上跟春婷聊得有点晚，
7: 要不不行，我们就延后开会。
6: 哎，别，开会开会。
8: 为国效力，尽忠职守，以身许国，精忠报国。
9: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0: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1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1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2: 长江剧场由。

0: 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全村37口子全让国民党土匪给杀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狠心生就不怕死了。我抄起一个大砍刀，我见着国民党我杀一个，我见一个杀一个，我杀一个够本，我杀俩赚一个。
7: 邓向群同志，
8: 哎，你好，
7: 请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走。
8: 去哪儿啊？
7: 搬到单间去住。
8: 为什么？
9: 常委不是，彭总会不是说是哪里？
10: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家中常备哦。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我请求见一下邓向权。他走了。这怎么可能啊？你们不是在审查的吗？审查他和你有关吗？希望你能遵守这里的纪律。你还有什么事？
1: 这封信本来是我想亲手交给他，但是现在我要去出任务，我没办法，所以麻烦您把我转交给他。谢谢。你怎么知道他还会回来？因为我相信他，我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上过战场的人，他是坚守过前线的人，他勇敢、善良、真诚。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不可能当逃兵。你就这么相信他？
0: 比信我自己还信。如果他还会回来，我一定交给他。

0: 报告，队长，两营侦察完毕，
1: 安全吗？
0: 安全。
1: 现在离敌人据点很近了，派出尖兵送向阵地。
0: 是，
2: 回营去。
0: 是。

0: 形地貌，通过实践必须把握准确，明白没？
1: 是，明白。
0: 听懂。
2: 眼前的这道封锁线是通往我们根据地最后的屏障了，这个时候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3: 首长，政委，
2: 志信，前面情况怎么样？
3: 政委，首长，我们前方的两号口炮楼两侧是急流，无法涉渡。炮楼的正前方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炮楼两侧设有岗哨，并配有巡逻队来回巡逻。炮楼正上方是有探照灯，所以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想要强渡两河口炮楼难如登天。
2: 困难是很大，但是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选择，两河口炮楼必须要过。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通过去了吗？
3: 办法有一个，我组建一支敢死队去袭击鬼子侧翼，你们趁乱迅速通过，不过要以最快的时间。
1: 我不同意，这样你们太危险了。
3: 关键是这样可以完成任务，
1: 这次跟龙山不一样，这次是以身犯险，就算是我们能够安全的穿插通过，那你们呢？你们不可能脱离危险。
2: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
3: 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0: 住他！
1: 王浩中主任，
2: 以最快的速度穿上，
1: 走。

0: 没想到你为了保住这支队伍，竟经受了这么大的磨难。
1: 我们一直找不到红军的主力队伍，还处在各个军阀势力的中间地带，只能东躲西藏，跟落草也没什么区别了。我们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跑不了就躲。还好我一帮不离不弃的战友一直跟着我。
0: 老袁，你们受苦了，关于归队的事情你就交给我，我一定给咱们的部队起一个响亮的正规的番号。
1: 谢谢政委。
2: 来了。

0: 喽，来了来喽，
1: 来了，
2: 好
1: 了，
2: 请。
3: 兄弟啊，这是我自己酿的酒，水和米是湖北的，那叫口味啊，你闻闻，地道东北味儿。
2: 尝尝尝尝，
3: 我大哥喜欢，希望你们也喜欢。来，兄弟。
4: 哎，关连长，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喝不了。
3: 志炫，你啥意思？
2: 在咱东北没你这样事儿啊。
4: 哎，关连长。真的喝不了，
5: 匡大哥，这是湖北又不是东北，只要心意到了，喝啥都一样。哎，
4: 都一样，都一样。
3: 大哥，
6: 志新，这么长时间不见了，别扫兴了，就喝一杯，到时候你们睡个好觉，解解乏。
4: 真不是我扫兴，我有任务，我们连夜还要赶到竹沟去呢，喝酒误事。
6: 志新说的对，我们确实还有紧急的任务，确实不能在这过多的停留，能有这顿饭吃，我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3: 哦，好，那就不喝了。
7: 哎呀，上来胜利了。
8: 来，今天还是要以茶代酒，我们一起敬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是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在最危险的时刻及时赶到，救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一杯我们感谢老袁和游击队的同志们。
9: 干杯。
10: 敬袁大哥，
11: 万分感谢，请袁大哥。志信今天以必死之心，用自己啊做诱饵，把日寇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了，才使得我们穿越封锁线。好样的！
6: 要不是老袁及时的赶来啊，那我这心里面这辈子恐怕都解不开这个结了。
4: 二位首长，严重了，完成任务是我的天职，而且政委，如果没有袁大哥，我们就全军覆没了。袁大哥，谢谢你，要是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8: 敬老袁，
11: 来。
8: 这是支队党委给你下达的任命书，任命你为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
12: 兼政委。
8: 你有什么想法吗？
13: 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8: 坐坐坐。
6: 是。那你知不知道袁绍康同志直接归你领导，归你指挥啊？
4: 政委啊，我呢其实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儿呢。最近几年袁大哥一直在那个附近打游击，所以说他更熟悉情况，他更适合带这支队伍，所以能不能请袁大哥来当这个大队长，我作为他的副手，我辅助他。
6: 这人员的安排啊是由上级党组织决定的，每个人的职务都是由支队党组织任命的，不是哪个人的，更不是哪个人能说了算的。
4: 是是是，政委，我明白这个道理。
6: 你是担心你到了绍康那里你管不了他，他不服你管？
4: 不是这个意思。政委您知道袁大哥为了这支队伍他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
6: 难道你在老袁那里就没有发现问题？志信啊，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我们新四军必须是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队伍。
4: 人家袁大哥信仰还不够坚定，
6: 那纪律严明呢？缺一不可。当然如果你对任命有异议也是可以的，组织上会派其他的人到老袁那里帮助他改造队伍。
4: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3: 大哥，我就不明白了，咱西军苦苦打了江山，上面凭啥给咱派个领导？
6: 你之前天天盼着整编啊，现在整编了，你又当上了京山游击大队的一连长，反而不高兴。咱们离开组织这么久，给咱派个领导很正常。
14: 王军，
5: 已经提前收拾好了，前面就到了，
0: 你小心点。哎，
9: 别跑啊！
5: 哎，这边。哎，哟，把东西放下。哎，好。哎呦，怎么样？还满意吧？
4: 这何止是满意，这简直太好了！哎呦。袁大哥毕竟是袁大哥，到哪儿都立得住。你说这么艰苦的一个条件，他能发展得这么好？
2: 那就算派领导，也不能是他李志信呢。他当队长，您是副队长，这多没道理笑话。
10: 跟了我这么久了，还不了解我？我可不是什么官迷。再说了，志信当这个队长啊，我还挺高兴的。
5: 自打上次和你分开之后啊，我就跟着袁大哥到处转移，还有时候断粮了。袁大哥就跟我说，就以野草、野菜、野果、竹笋充饥，下大雨了就在大树底下挤着，相互取暖，和野人一样。
4: 你们过的日子这么苦吗？
5: 是啊，不过现在好了，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了，而且也重新整编回归了队伍。你别提袁大哥有多高兴了。
3: 大哥，您是我大哥，有话我直说了。我知道您把李志信当亲弟弟，可您这个兄弟上了培训班有点飘啊。
10: 你不是我亲弟弟啊，你志信、春来那都是我的好战友，分什么你我？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要好好的支持志信的工作，明白吗？把你的炮筒皮得给我说一说，听见没有？
4: 哎，袁大哥住哪儿呢？我得去看看他。哎，
5: 啊，他，
10: 你袁大哥来看你来了。
5: 袁大哥，
12: 哎呦，袁大哥，哎呦，哎呦，哎呦。
10: 哎呀，咱们这儿啊就条件艰苦点，你可多担待啊。
4: 啊啊，还艰苦呢？我就这么跟您说，我从小到大就没住过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条件艰苦
3: 那可不的。大哥把咱这儿最好的房子让给你了。
10: 哎，哦，是这么回事。这儿啊能给咱们指挥员住的就两间，原来我住这间，春庭和春来啊住那间大的。这不是你这个大队长来了吗？你住这儿，我们仨在那边挤一挤。
5: 我们住的那间比你这间大。
10: 嗯，
4: 袁大哥，您这样做太不合适了。
10: 哎，
4: 真的。这样，袁大哥，我们哥仨挤挤，你还在这儿住。
3: 别，咱仨，我这人个子伺候不了您这么大领导。
5: 哎，志信哥，你别误会，他这人就这样。
3: 我啥样啊？说清楚。
10: 怎么回事？我之前跟你怎么说的忘了。
4: 哎，袁大哥，人家矿连长说的没毛病，我哪怕和那些战士们住一个大通铺，我都不能接受您这么一个安排。
10: 嗯，那这样，我跟春庭啊住那间大的，你呢就跟春来住这儿，好不好？
5: 我同意，正好我和志信哥好好叙旧。
10: 嗯，
4: 谢谢袁大哥。
10: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4: 哎呀，袁大哥，现在可好了，大伙又凑一块了，我们以后就一个锅里的混饭吃了。袁大哥，你以后得好好指点我。
10: 哎，怎么说呢，以后啊我们一定会好好支持你的工作。
4: 谢谢袁大哥。
10: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之前在外面游荡了这么久，今天终于找到组织了，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这支游击队啊又有了一个新的番号，新四军御鄂挺进纵队荆山游击大队。现在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个人，他是党组织给咱们派来的大队长李志信同志，大家热烈欢迎。
5: 欢迎。
4: 我叫李志信，虽然啊我是上级委派到这儿当这个大队长的，但是我跟大伙儿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也是袁大哥的好弟弟。
3: 这话说的没错，弟兄们，这位就是咱大哥前两天从炮楼救回来的，咋的都忘了？
2: 救回来的就是他呀。
4: 就是我。我袁大哥救我不是这一回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袁大哥救了我的命，是袁大哥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是袁大哥 教了我认字儿。

0: 看书还有好多道理。
1: 可以这么说，没有我袁大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志信，说这些干什么？你说点正事儿。
0: 我说的全是正经的，大哥。我希望大家能明白，
1: 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袁大哥带出来的兵。
0: 我感谢组织给了我再和袁大哥相逢的机会，
1: 感谢组织再给了我们并肩作战的机会。
3: 我们将一起带领这支队伍，
0: 而且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带领之下，这支队伍将会变成一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团结一致、
1: 纪律严明的铁军队伍。
4: 好，
0: 还有一个好事，给我们这支队伍申请了新的军装、
3: 新武器、
1: 新的装备。所以这么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旧梦换新颜了。
5: 好，
6: 同志们，要全力的配合李志信同志的工作。谁要是敢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7: 明白。
6: 好，
8: 传团长命令。天黑之前一定要到达冯溪驻地，快跟上跟上。
2: 之前你有任务，你也没法喝酒。今天呀，咱哥俩得喝个够啊！
9: 不是袁大哥，你可知道我这酒量，今儿我就全力以赴了。
2: 来吧，
10: 你早喝个酒还跟打仗似的。
2: 来，
9: 过来
2: 喝酒，
9: 来，
2: 哥俩
9: 来。
11: 志英哥，你怎么了？这酒可烈，你没事吧？
2: 赶紧吃点东西。
10: 哎，兄弟，这可是我自己酿的酒，五斤粮食一斤酒，你就吐了？
11: 啥？
10: 五斤粮食一斤酒啊！这要不是袁大哥说你来了，我都不舍得拿出来。
2: 来，
10: 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来，再来一碗。
0: 哎，黄大哥，等一下。袁大哥，
11: 嗯，
0: 要不这个酒，以后别喝，
2: 太烈了。给他换个酒。
10: 来，
0: 不是，不用的。我的意思是别酿了。
10: 咋的？我酿的酒还能给你喝坏了呀？
0: 我听春来说，你们有一段时间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吃那些草根啊果子呀啥的。要这五斤粮食放在那时候，能救不少人呢。
2: 我们确实艰苦啊，不过现在条件好了，老百姓也对我们不错，粮食够。
0: 袁大哥，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说，老百姓为啥支持咱？那是因为咱解放了他们，让人家过上了好日子，人家感恩咱们，才把这些粮食都给了咱们。但是无论咋说，你这些粮食，那也毕竟是老百姓自己从牙缝里头一点一点抠出来给的。
10: 李志信，我自己酿酒就是糟蹋粮食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0: 那你啥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无论再怎么说，这些粮食也是老百姓自己省下来的，咱们就一碗一碗的酿成酒，就这么喝了，有点……
10: 你还想干点啥呀？
2: 哎，我觉得志信说的对，这老百姓种点粮食啊，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忘了他，对不对？这样，从今天开始，咱们自己不酿酒了。
10: 大哥，
2: 我说的话听不懂吗？
10: 你是大哥，我听你的。我现在就去把粮食全砸了。
2: 哎，别停，他就这跑桶子，
0: 没事，
2: 上来，来，
0: 好。上来。
11: 对。
0: 我今天是不是话多了？
11: 一点都不多。我觉得你今天说的太好了。我当时还在想，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志信大哥吗？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油嘴滑舌了？你他是不是对我有点成见啊？
11: 邝大哥，他那人就那样，炮筒子脾气，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有时候袁大哥的面子都不给。但是啊，他打起仗来真没得说，我真佩服他那股狠劲儿，我就没见他怕过。他以前总说当年丢了东北太窝囊，以后绝不对小鬼子客气。每次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0: 不可多得的一员悍将，

0: 报换新人，浪费粮食，
1: 好胡扯！
2: 这就是给他的下马威。
0: 哎，杨兄，别喝了，喝了不少了，啊！
3: 别管我，
4: 行不行？
0: 憋屈。你有什么可憋屈的？我觉得志信说的没错，咱们确实有点浪费粮食。他要是不说呀，我还真没这个意识。这样，酒啊，咱们以后该喝喝，咱自己不酿了啊。
1: 大哥，你知道我为啥叫这酒啊？
0: 哥知道，你想家，那酒啊，也是家乡一点念想。
1: 没了。咋就都没了
0: 呢？好了好了好了，这不现在越来越好了吗？咱们也找着组织了，这不更好了，跟日本鬼子打仗了吗？哥到时候跟着你一起，咱们金山游击大队战友们跟着你一起打回家乡去。
1: 你别说了，大哥，你这心不是我战友，这都要是他的了。
5: 袁大哥爱财如命，所以有时候邝大哥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袁大哥总是包容迁就，毕竟是忠心耿耿跟了他这么多年，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交情。
6: 哎，咱们这支队伍组成的人员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
5: 以前那些保安团的战士们被打得所剩无几了，后来袁大哥收编了一些在路上遇见的被打散的红军战士，甚至有一些已经脱离队伍了，还有一些无家可归、无地可种的穷苦农民，整编起来形成的这支队伍。
7: 长官好。
8: 你是哨兵岗吗？
7: 报告长官，是的。
8: 哨兵岗应该有两个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
7: 长官，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但是那个老李他闹肚子了，所以请假了。
8: 请假了？跟谁请的假？
7: 是我们排长。
8: 知不知道哨兵岗必须得是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人请假了，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顶替。
7: 我知道长官，但是请长官放心，即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一定会站好这班岗。
8: 如果敌人来偷袭的话，就你一个人，你对付得了吗？
7: 报告长官，请您放心，如果真的有人来偷袭，我一定会誓死保卫我们的弹药库。长官，请您止步，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排长下了死命令，没有他的陪同，任何人不得入内。如果长官您非要进去的话，那就只有叫我们排长来陪同您了。
9: 你是不是找死啊？这是咱们团长，
10: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长官。
8: 小星，去把排长叫来。
11: 是。团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我们好接待啊。
8: 不需要。这武器弹药怎么摆得这么凌乱？
11: 这些箱子看似摆得凌乱，那可都是有顺序的。我们是按用法用量排放的，作战部队需要什么，马上就能发放。这是摆得整齐了呀，反而找不着了。团长，请。
8: 马上给我找出一箱82毫米迫击炮炮弹来。
11: 这些都不是我摆放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8: 那你刚才说的不是废话吗？你们连长呢？
11: 他在营房吃饭，还没回来。
8: 都几点了还在吃饭？小星，
12: 有，
8: 通知他们明天来找我的时候把武器清单给带来。
12: 是。
8: 这是营房。
12: 是。
8: 为什么设这么多岗？
12: 不知道，我去看看。
8: 他们应该是听说最近会来个新团长，难道是防着我？
12: 团长，这营房有个后门。
13: 你们听我说啊，这是老长官亲口告诉我，靠关系了。
14: 走门路来的，小点声，人听见。
13: 放心，老外面全是岗，谁也进不来。喝酒喝酒，
12: 驱虫饮酒，公然违抗军规，这太不像话了。团长，我现在就进去。

0: 队长，何教官来了。
1: 袁团长和邝连长通知了我。啊，
0: 叫了，马上到。
1: 哎，袁大哥，昨晚上跟春婷聊得有点晚，要不行我们就延后开会。
2: 哎，别，开会，开会。
0: 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潘某从来没有忘记过校长在黄埔对我的训诫。
2: 为国效力，尽忠职守，以身殉国，精忠报国。现在大战在即，整顿军纪已经是刻不容缓。我宣布一下今后我们会议的纪律：第一，请各位严格遵守开会的时间，不许迟到，不许早退。如有例外，请大家提前请假。第二，
0: 开会期间，请大家认真做好会议记录。关连长，请说。
3: 不识字儿咋记录？不记录咋遵守你的规矩？
2: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从今天起，所有战士们分成5个学习小组，认字的教不认字的，会看书的教不会看书的。
0: 那些识字不定的共军，论人数，论条件，论装备，他们哪一点能跟我们比得了？ 我们却屡屡败在他们手里，这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
4: 同志们，我宣布一下我们大队的纪律：从即日起，部队禁酒。
5: 啥？为什么？
6: 昨天说我酿酒浪费粮食，今天是禁酒，你针对我呀？
0: 暂停，暂停，暂停。共军的队伍纪律严明，上下齐心，这就是他们制胜的关键。
7: 在反观我们的部队，这段时间，我没有看到士兵征战沙场的精气神，看到的都是丢盔卸甲的残兵败将，晚上宿营，抽大烟，喝酒打牌赌博，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这样的部队上了前线，怎么跟日本人打仗？
5: 你说的对，这纪律我们以后一定遵守。可是这禁酒有这个必要吗？
8: 大哥，你有啥错啊？
9: 弟兄们，咱这家底儿是跟着大哥从国民党和小鬼子那儿一点一点打来的。今天咱从哪门出去，明天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说的，咋的？你来就改朝换代啊？
10: 说几句，
9: 大哥呀！
10: 按理说啊，兄弟们吃粮当差，听从命令应该的，遵守法纪也是应该的。像您说的。
2: 抗日救国都对，也在理。但咱们是人，血肉之躯啊。说白了，咱们团这次行动去了前线，可能真的没几天，兄弟们都得填进去。同志们，我在学习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由于酗酒，丧失了战斗力，被敌人偷袭了。
11: 而导致全军覆没。
12: 你就别小题大做了，谁打仗的时候喝酒啊？那你能保证敌人不偷袭吗？张飞醉酒失去州的事儿，我问问大家少吗？
13: 918事变的时候，北大营的军官在做什么？
14: 大道理我不懂，当兵的也是人，都是咱自己的兄弟，都是跟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的。
12: 给当兵的加压，我不赞成。
7: 这别的我不说，反正这烟我是戒不了。这不抽烟就流鼻涕、流眼泪，这浑身不自在，怎么上战场啊？
2: 新四军，新四军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党希望我们能够接续。
13: 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铁军的意志和精神啊，同志们！咱们这个补给它什么时候能到啊？
15: 补给我已经打过报告了。
13: 这补给我都催了三回了，三次您都跟我说已经往上头报过了。你只知道抱怨军纪涣散、士气不高，为什么呀？不给马儿吃草，又想让马儿快跑，这叫什么道理啊？
2: 徐大将军，能征善战。

0: 但他有一个爱好，那就是他嗜酒如命，上级也只能特批。后来到了延安，主席就关于他嗜酒如命的事儿跟许大将军谈了一次话。许大将军说，主席你说的对，那我保证做到三条吧。哪三条啊？战前不喝酒，战中不喝酒，大败仗不喝酒。
1: 大家听明白没有？人家大将军都能把酒杯放下，咱们是不是也能把酒杯放下？
2: 能。
1: 禁酒令我支持。
0: 谢谢袁大哥。我们加一条，加一种情况可以喝酒，
3: 敞开喝。
0: 打胜仗了，庆功酒当然可以喝了。
4: 好，
3: 听明白没有？打了胜仗就能喝酒啊！
1: 哎，这刚颁布禁酒令，你怎么又喝上酒了？
4: 袁大哥，让我喝一口。这每天又是学习又是训练的，这比真打仗还累。
1: 你小子好好跟人家学学。
4: 他算啥呀？要不是您救他，他就是一堆白骨，搁这儿充什么大尾巴了？
1: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4: 咋的？我还说错了？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夺人之美，他制定的条条框框哪个问您了？
1: 我觉得他制定的挺对的，不需要问我。
4: 您可真是那个好大哥。咱这队伍啥重彩您不知道吗？都是贫苦农民，学习班那一套把大家拍糊的一愣一愣的，显摆啥呀？
1: 咱们这支队伍确实跟外面脱节太久了，多学点东西没什么坏处。
4: 大哥呀，您咋听不明白我想说啥呢？他李志信一张嘴这主意那思想的，我接不上话。您呢？您的威信呢？他这是灭您的威风啊！弟兄们能咋想？您这是你闹的事。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呢？您志信这次来了，确实给咱们队伍带来了不小的变化，这不是好事吗？
4: 是。你不让我说话，我憋着。可大哥，咱是不是赶紧把这炮火给端了？好歹打一仗，让他看看咱的实力，让他知道谁才是这能挑大梁的人。
1: 行了，歇着吧，我出去溜达。
4: 大哥，咱打是不打呀？

0: 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1: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是袁大哥救了我，
2: 是他
3: 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4: 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
3: 刘烈可以，但有要求。
5: 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
0: 用什么武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颗坚决的革命之心。
3: 现在敌我兵力悬殊那么大，我们如果在天门交火的话，老百姓势必会卷到战火之中，谁来保护他们的亲人？谁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又是怎么会种到他们心里呢？
4: 袁大哥，
1: 新四军未来的方向要继续发展和壮大，以肩负起更加严苛的责任和使命。随着武汉失守，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沿着长江一线向豫鄂边在集结，意味着今后我们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0: 又抽上烟叶了，
1: 对，晚上睡不着觉，我喜欢抽两口。怎么，这个也不允许？

0: 不住啊，院长啊。
1: 嗯，
0: 我是不是到这个部队来有点过于激情？
1: 我觉得干得挺好的。你大哥也没有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初还是个小牙。

0: 我是不是老了？
1: 你怎么这么说？
0: 我是不是脱离组织太久了？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跟不上趟了，感觉跟你对话也对不上了，就像这支队伍过时了。
2: 团长，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士兵总提不起劲儿来？
3: 你说说。
2: 他们都在私底下议论，您这个空降的团长之所以要求这么严格，只不过是想拿他们当炮灰，送他们到前线为你自己建功立业而已。
3: 我是想建功立业不假，但我也是为国效力啊，这怎么能谈到一己私利上去？
2: 我天天在您身边，我当然知道您是什么人了，可他们不知道啊。就拿这一天几十里路的行军来说吧，他们认为您坐着汽车骑着马，累的是车是马，可他们呢，靠着一双腿，身上背着几十斤的装备，一天下来腿肿了，脚磨破了，第二天接着来，谁受得了啊？再说了，现在又没有什么紧急的军情，您让他们走这么快，他们认为你这是让他们再去抢死。
1: 咱们这支队伍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只要一声令下拉到战场上，没有一个是怂包，我知道。但是大哥，一支部队要想发展，光在战场上能拼命不行，必须要实现战术思维到战略思维的转变，那么这支队伍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况且我们现在也不是以前了，我们是新四军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满山遍野跑的游击队了。
0: 新四军，
4: 咱们现在是挂着国民政府的编制牌号，但是一，咱们的军饷和他们一样吧；二，也没见着后勤补给啊，
0: 还是中央领导，这不还是红军队伍吗？你可别忘了，你也是从这支队伍里出来的，你可别忘本。
3: 既然这样，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一起行军。我走在部队里，我就不信还有人偷懒。
2: 哎，你没必要吃这个苦，你也吃不了。
3: 怎么，你认为我这个军人是花钱捐来的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真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你也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明天开始，我和部队同吃同住，军饷发下来之前一定要把军情稳住。
1: 刚才跟你说了，我是不是红军，我是不是从游击队里出来，我告诉你个我是。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吗？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我们解决的办法就势必会不一样了。
2: 今天这会不能白开，得有成效。那个抽大烟的赵营长必须枪毙，杀鸡儆猴。以现在军中之情形，您得用一些硬手段了，否则很难服众啊。当然了，这件事儿您不用出马，我来处理。
0: 你说的我明白，但是跟你说实话，在你来之前，我是真的没有发现咱们队伍里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也希望咱们这支队伍好，可是我有心无力，有劲儿没点使。

0: 这两个说不出口的话，华磊得罪人的事儿我干，但是有一条，袁大哥，你狠狠心了。我们不是为了我俩，我们是为了他们，为了这支队伍。袁大哥，信我一次，一定有效果。
1: 赵营长，行军途中违反军规，提十大烟，就地枪决，一经效尤。

0: 号人跟着袁大哥，由从前的游击队到了现在的新四军，看似简单的转化，但做到真正蜕变可是一点都不简单。文化学习、军事训练、组织纪律、作风培养，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完善起来。
1: 要看好自己的号啊，别领大了给我来。
2: 不着急不着急，每个人
1: 袁大哥来，好，你的你的。同志们，领了新军装，从今以后可就要以新四军战士的身份要求自己了啊！我们要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哪里空虚就发展到哪里，哪里危险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创造新的活动区域，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好不好？
3: 好。
4: 等一下，弟兄们，等一下啊！大队长，有个事儿不明白，替弟兄们问您一下，您不答应了吗？衣服和家伙一起到，为啥只有衣服？
1: 同志们，关于这件事儿，我请示过上级了，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在是困难时期，所以呢，衣服先到，武器装备过两天就到，所以大伙儿再等两天，好不好？
3: 好，
4: 好，等。啥时候能把家伙等到？弟兄们就等着家伙打炮楼呢。
5: 文婷，
1: 那我跟大家保证，武器装备就这两天到，大伙儿相不相信组织？
3: 相信，
6: 相信。
4: 哎，
7: 胖子哥，
4: 你看啥去？
7: 怎么样？
4: 穿着挺精神的，挺高兴的。
7: 我当然高兴了，这可是咱们新的开始。
4: 这李大队长好手段，这就把人心归拢了。
7: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志勤哥这些天做的事情可不少，他是真心想建设好咱们这支队伍的。
4: 你草率不义呢？你想想，你在哪儿的时间更长？我知道你俩先认识，可你不是跟咱一块时间更长的？用你的良心想想，咱大哥对你好不
7: 好？啊，当然好了。
4: 那为啥好啊？
7: 这对人好需要理由吗？这不是兄弟情义吗？
4: 你还知道兄弟情义啊？我告诉你，他李志信把你带到这儿的时候，你就是个大头兵，要不是大哥顺着情义，能对你这么偏爱啊？咱大哥仁义最重感情，他李志信呢只会背后捅刀子。
7: 不是邝大哥，你说这话就太过分了。什么叫做背后捅刀子？我看是你自己在那儿小心眼儿，把知青哥当成假想敌，那是你的问题，你别把袁大哥扯进来。
4: 我跟你说两句。
7: 不是，
1: 哎，邝大哥，邝大哥，嘿，您没领军装，我正愁给您送过去了。来，给您。
4: 邓队长，您这是大哥，我担不起。
8: 邝大哥，您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
4: 那有啥误会啊？李志信啊，我要知道你是这种人，当年我就不应该放了。
8: 邝大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大队长？
4: 你在哪儿当大队长我管不着，但这个地方姓袁，你在这儿不好使啊。
8: 邝大哥，走，咱们屋里聊。
4: 弟兄们都在这儿，这儿敞亮，有啥事儿这儿说。

0: 当着大伙的面，
1: 我再重申一遍，我做这个大队长是党组织任命的，我无权拒绝。
0: 既然是党组织任命的，那么我就有义务把这支队伍带好。
1: 袁大哥是我的亲大哥，我可以为他去死，
0: 但是搞个人崇拜
1: 不是我们这支新四军应该标榜的东西。
0: 团结一致，听党指挥，一切行动以党组织的命令为基准，
1: 这一点我强调过很多次了，黄队。

0: 鬼子拼了！
1: 雪乔，哎，大晚上的谁发来的电报呀？
2: 我的好学生潘祖啊。哎呦，
1: 他又怎么了？
2: 打了一个漂亮仗，

0: 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明天，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将在武汉举行。今天大会预热活动，2026年武汉市绿色低碳产业推介会在武昌举行。会上发布和分享了一批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绿色低碳创新成果。
1: 会上围绕碳金融、绿色低碳转型、碳科技、碳普惠四大方面，武汉发布和分享了一批具有首创性、示范性的绿色低碳创新经验。在碳金融方面，武汉创新打造气候投融资综合服务平台武碳通，实现气候投融资规模超430亿元，并依托绿色金融专营机构推出电碳金融模式、碳回购、碳足迹挂钩贷款等全国首创碳金融产品。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围绕能源、建造、交通三大赛道，武汉推出系列绿色低碳转型的创新举措。其中，去年刚刚签约落户的玉兆能源，对武昌区115个公共机构进行了节能改造，在行业率先实现从建筑的节能建设到建成后的碳排放管理全流程覆盖。
2: 把我们日常的工作的生活的各种的场景都把它给做了这个场景化，然后把我们这些数据我们全部聚合到了我们的能碳数字化平台，可以知道每一颗碳来自于哪里。
1: 在碳科技方面，武汉龙城甘渊带来人造太阳发电路线将于明年实现首次放电，将来可以为能耗大户、计算中心、高耗能工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供电。不仅能源有黑科技，节约能源也有黑科技。武汉企业T能科技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研发出的电梯能量回收和利用装置，让电梯升降时产生的热能实现了回收再利用。每一部电梯一年能减碳约5吨，相当于种了300多棵树。
3: 不光是降低了它的温度，同时呢，还利用它这一块的一个电能，给电梯呢节约电30%到50%，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1: 一批绿色低碳创新成果加快落地，也正在带动双碳产业急剧发展。依托全国碳市场枢纽中碳灯，目前中碳灯大厦已吸引135家涉碳企业和机构入驻，辐射带动800多家涉碳企业集聚环沙湖双碳经济带，推动双碳产业规模超510亿元。
4: 下一步将从资本加空间加要素加场景加服务5个方面，将环沙湖经济带的产业规模力争在15做到千亿的规模。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方面持续加强消防、交通、危化、工矿、建筑、文旅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另一方面更加注重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两手并用，不断提高全省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加有力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要以创新应用场景和构建商业模式为支撑，聚焦制造、科技、城市治理、交通物流、重点民生、商品与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落地应用和持续发展，促进人工智能加从点状突破向全面渗透发展。要完善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安全监管，努力推动全省人工智能加行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会议要求，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更加科学务实推进全省服务业转型升级、扩能提质。要围绕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开展应用场景创新、跨界融合创新，围绕支持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向公司化、品牌化、标准化、信用化方向转型升级，进一步依靠财政、国资、金融协同创新引导政策，进一步聚焦要素供给、供需对接、权益维护等企业现实关切，强化服务保障，努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依靠多维研判加强科学规划，依靠多能互补优化能源供给，依靠多网融合提高运行效能，依靠深化改革促进集约共享，加快构建安全充裕、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支撑。
0: 9月13号，湖北自主选育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卫育115在黄冈麻城顺利完成田间测产，该品种将有望助力我省粮食提质增效、种养循环升级。
2: 我现在在黄冈麻城市余家河坎村的一片玉米地里，这里种植的呀可不是一般的玉米，而是由湖北自主研发的高蛋白玉米卫米115，它打破了玉米育种当中高产和高蛋白难以协同的瓶颈。
3: 测产现场，专家组通过规范开展面积丈量、采收、称重、核算等工作。实测数据显示，卫育115亩产达1288.2斤，在稳定高蛋白优质特性同时，实现高产稳产，综合表现远超普通玉米品种。
4: 它抗病毒、耐旱、产量高，今年种了200亩，明年准备种个1500亩左右吧。
5: 一亩那个棒子呢，就是有一吨那个样子，然后那个秸秆呢，它有2吨，准备明年要，在我们麻城要推广了20000亩左右。
3: 卫育115是由省农科院粮作所、湖北洪山实验室、卫米生物科技联合选育，育种团队历经多年筛选改良，破解品质和产量难以兼顾的育种瓶颈，培育出丰产性、优质性、抗逆性兼备的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6: 这个品种的它的两个亲本蛋白质含量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就把它组配的一个杂交种，含量呢从500斤左右提升到1300斤。
3: 目前卫育115已在武汉、襄阳、荆门、孝感等地小范围试种，预计明年将在全省推广30万亩以上。
0: 连日来，潜江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国家级水产新品种潜江龙虾一号转塘工作，为秋冬生产续足后劲儿。
3: 在潜江后湖西洼基地，养殖户们正忙着将复枝齐全、长得壮

0: 当时的钱江龙虾一号虾苗从高密度繁育区一批批转到大塘里，
1: 是转了3到5天的苗了。目前为止呢，斤数的话大概3000多斤左右。
0: 钱江龙虾一号是湖北省首个小龙虾国家级水产新品种，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选育，今年7月正式通过农业农村部审定，
2: 体重率会增加10.27%左右。个头会大20%左右，销售价格会更高一点，会对农户的收益会更高一点。
0: 好品种还得配上好模式。过去国内小龙虾养殖普遍采用捕大留小的自留种模式，长期无序留种导致近亲繁殖，种质逐年退化，大规格虾占比持续下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钱江正推广繁养分离，将育苗和养虾分开管理，切断近亲繁殖链条。塘口建起一塘一档的数字台账，从亲本培育到虾苗繁育，再到成品产出，全链条都能查得到、追得清。
3: 颠覆传统养殖模式，系统集成手机 APP 端、物联网气象端、水位水质实时监测、智能竞排闸阀、智能增养等，构建5位一体智能养殖管理体系，风险早知道。
4: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 6大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具身智能加速落地的五大关键切口：动捕数据、飞轮驱动产业验证、谐波减速器、成硬件胜负手、 AI 眼镜重构办公流、国产大模型经受全球宕机压力测试、物理 AI 生态从中国设备走向世界场景、技术正褪去炫目外壳，沉入产线、物流、会议与街头，真实世界才是 AI 最终的考场。小米 IFA 首秀引爆全球，人车家全生态开启物理 AI 出海新纪元。小米首次亮相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 IFA， 以3300平方米超大展区、380余款产品，全面展示人车家全生态2.0战略。核心亮点包括全球首发中折叠旗舰小米18 Fold 及自研悬界 O3 芯片 SU7U Ultra 量产车，刷新纽北赛道纪录。 Vision GT 概念超跑与 CyberOne 人形机器人同步展出。集团总裁卢伟冰强调，小米正卡位物理 AI 三大入口：手机、汽车、家庭，依托近20亿联网设备构成的数据回路，推动悬界芯片、 MIMO 大模型、澎湃 OS 操作系统三层自研技术贯通。此次首秀不仅是产品出海，更是中国物理 AI 生态模式的全球验证，欧洲将成为其2027年全生态闭环落地的首个海外试验场。小米此次 IFA 首秀不仅展现了中国科技企业从产品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跃迁，更标志着物理 AI 正从概念走向真实世界的大规模落地。当手机、汽车、家居不再是孤立终端，而是通过自研芯片、大模型与操作系统深度耦合的数据节点，真正的智能便开始渗透进工厂、车间、城市道路与家庭空间。尽管本地化合规、基础设施适配与技术信任仍需时间沉淀，但以20亿设备为基座、以真实场景为训练场的中国式 AI 路径，已悄然重塑全球智能时代的竞争逻辑。动捕数据驱动天宫机器人夺冠，具身智能竞争核心转向数据飞轮。北京人形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数据与训练基地正式开放，年产能达18万小时高质量数据，已向行业头部客户交付超3万小时。其开源数据集 RoboMind 全球下载量突破2000万，居行业首位。基地配备光学与惯性双动捕系统。此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系队伍几乎包揽了田径项目的头部成绩，而其跑步、举重、翻越障碍等全部动作数据均源于基地的200平方米光学动捕场。负责人夏华林强调，具身智能未来最核心竞争点是数据飞轮，而非本体或算法，而动捕场采集的赛事数据也将泛化到工业、物流等真实场景。如京东物流分拣场已部署天宫机器人开展实际作业，数据飞轮正成为具身智能发展的关键引擎。而高质量动捕数据的规模化生产与真实场景验证正在重塑行业竞争逻辑。从天宫机器人在运动会中的亮眼表现，到京东物流分拣场里的实际作业，无不印证一个事实：再先进的算法和硬件也需扎根于真实、多样、可复用的数据土壤。当开源数据集走向全球应用，当国家队搭建起标准化训练基础设施，具身智能的落地之路正从实验室加速驶向产业一线。 GPT 6 Astra 正式上线， AGI 时代或已来临。OpenAI 正式发布 GPT 6 Astra， 官方称为当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总裁 Greg Brockman 甚至高调宣告 AGI 时代来临，其在 Artificial Analysis 等常规评测中得分并不高。而在类似学习玩游戏的陌生交互任务测试集 ARC AGI 3中拿到接近满分，同一测试中 GPT 5.6 SO 得分甚至不到10分之一。 Terminal Bench Science 科研任务完成率从 22.4% 跃升至 64.6%， Frontier Math Tier 4 高阶数学测试正确率达 97.6%， 并在素数间隔等长期悬而未决的数学问题上取得新突破。模型具备强大计算机操作能力，可直接调用系统浏览器填写表格，甚至可直接操作 Blender、 Unreal Engine 等普通专业软件，直接构建可交互三维世界，实测中仅凭一张照片即可生成带自由漫游、光照调节的白宫三维场景。 API 定价为每百万 token 输入$10，输出$50，与 Claude Fable 5.1 持平，目前已向 ChatGPT Pro、 Business、 Enterprise 及 Codex 用户全量开放。尽管 AGI 定义仍存争议，但 Astra 展现出的端到端办公能力标志着 AI 正加速从工具向自主智能体演进。GPT-6 Astra 的发布标志着大模型正从语言理解迈向真实世界的问题求解与自主操作，它在科研、推理、数学突破和实体工具操控上的显著跃升，不仅拓展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重新定义了人机协作的范式。然而，正如评论所提醒的那样，高分测试不等于通用智能的完全实现，真正的 AGI 仍需跨越开放环境、适应性、常识理解与价值对齐等深层挑战。当技术加速奔向现实场景，如何让强大能力扎实落地于产业、教育与民生，才是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考卷。全球三大 AI 集体宕机近四小时，智谱回应我们还在线。近日 ChatGPT、 Claude 与 Grok 三大海外主流 AI 模型突发集体宕机，持续约3小时40分钟，故障由 Anthropic Claude 系列模型率先出现，错误率飙升。2分钟后 Grok 服务全端下线，1.5小时后 ChatGPT 大规模访问错误， Cursor 等依赖上游模型的工具亦中断服务。其中针对 OpenAI 服务的故障报告超过3.7万份，谷歌 Gemini 与微软 Copilot 同期出现大量用户中断反馈，但未被官方确认为服务中断，初步分析指向共用云基础设施问题。微软 Azure 故障报告激增引发关注。同期国内各大模型保持稳定运行，智谱更借势宣布9月20日前夜间免费调用 GLM 5.3 Flash。这次全球三大 AI 集体宕机，既暴露了当前大模型高度依赖集中式云基础设施的脆弱性，也意外检验了国产大模型服务基建设施的稳定性与响应能力。当海外主流服务陷入沉默，智谱的及时回应和免费调用策略不仅展现了技术韧性，更折射出差异化发展路径的价值。AI 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稳越可靠；不是越炫越强，而是越懂用户所需。未来竞争或许不在参数规模，而在系统健壮性、服务连续性与本土适应力。沙特 Humay 发布阿拉伯语大模型 MiniMax 底座技术出海，开辟新路径。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 PIF 旗下 AI 公司 Humay 发布阿拉伯语大模型 Humay M3。该模型基于中国 MiniMax 的 M3 开源底座，经超万亿阿拉伯语 token 规模预训练，在7项公开俄语基准测试中取得最高平均分。作为沙特国家级 AI 平台核心 ，Humay M3 已上线 Humay Node 平台，供研究评估，后续将开放权重并支持主权部署，旨在弥补阿拉伯语在前沿 AI 中的代表性不足，加速本土 AI 基础设施建设。国产大模型技术出海，正从单点合作迈向深度赋能。MiniMax 的 M3 底座成为阿拉伯语 AI 发展的关键基石。Humay M3 的发布不仅填补了高资源阿拉伯语大模型的空白，更展现出技术共享与本地化融合的可行路径。尽管开放节奏引发部分开发者期待与质疑，但主权部署、开源承诺与持续迭代的路线图，仍为全球多语言 AI 生态提供了重要参考。技术无国界，而真正的落地价值终将取决于本地需求与全球能力的精准对接。谐波减速器龙头赴港上市，物理 AI 卖产人加速全球化布局。国内谐波减速器龙头绿的谐波宣布启动赴港上市，拟构建 A 股加 H 股双资本平台。公司核心产品为机器人关节关键部件谐波减速器，已进入特斯拉、宇树、致远等头部企业供应链，人形机器人相关订单占比超40%，产能正从100万台扩至150万台，订单能见度达2027年3季度。尽管受益于具身智能热潮，其估值已达数百倍市盈率，但市场对其高增长预期 期与短期盈利匹配度存疑，同时行业竞争加剧，导致产品均价7年下降42%，市占率一度承压。此次赴港亦意在加速全球化，已与斯凯孚成立合资公司，拓展海外高精密传动市场。谐波减速器作为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心脏，其产业化进度正成为具身智能落地的关键标尺。绿的谐波赴港上市，既是技术实力与市场认可的体现，也折射出物理 AI 底层硬件企业从国产替代迈向全球竞争的新阶段。当整机厂商还在比拼算法与样机，真正率先实现规模化交付，进入头部供应链并锁定多年订单的，反而是这些专注造铲子的硬科技公司。不过高估值背后，价格战、压力、盈利节奏与全球化落地能力，才是真正考验其长期价值的试金石。千问办公上线首月用户破3000万，打造企业级 agent 新范式。阿里旗下企业级 AI 办公产品千问办公上线首月用户突破3000万，其中企业用户占比过半，成为 AI 办公赛道增长最快的产品之一。产品保持高频迭代，一个月内完成120个版本更新，平均每日4次，新增功能超1000项，并同步推出国际版。技术上，开源企业上下文基础设施 My Context 实现 IM 文档、审批邮件等多元异构数据统一转化为 Agent 可调用上下文。结合钉钉深度打通，用户只需一句话 Agent 即可跨 CRM、ERP 等系统查询客户库存并给出建议。联合推出办公专属模型千问 3.8 Flash， 实测单任务生成速度提升约100%， Token 消耗减少75%，长安汽车、汇富天下、老乡机等头部企业已落地应用，显著提升研发、制造、供应链等核心业务效率。千问办公的快速崛起，折射出企业级 AI 正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高频迭代背后是真实场景的持续打磨，开源 My Context 则为行业提供了可复用的上下文基建范式。当汽车产线、餐饮门店、电子支付系统开始依赖 AI 完成日常决策，技术的价值已不再停留于参数与速度，而在于能否真正嵌入业务毛细血管。未来竞争的分水岭，或将取决于谁更能以开放姿态推动生态共建，让 AI 从工具升级为组织的神经中枢。AI 眼镜加速渗透办公场景，大厂生态合纵连横，抢滩生产力入口。眼镜加速切入办公场景，腾讯 WorkBuddy 与阿里 Coder 两大智能体平台同步上线眼镜版， Rocket 成为双方首批合作硬件厂商。其 AI 眼镜可支持语音调用、会议纪要生成、代码识别调试、企业知识库检索等生产力功能。魅族 MYVU 亦接入 WorkBuddy， 强化会议与创意协作。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智能眼镜出货量同比增长130.1%，其中具备拍摄能力的型号增速达513.1%。显示型眼镜应覆盖手机无法替代的办公刚需场景，正成为用户留存与长期增长的关键突破口。AI 眼镜正从概念走向办公刚需，语音交互、会议纪要、代码辅助、知识检索等功能正在重构职场人的工作流。当硬件能力与大厂智能体平台深度耦合，眼镜不再只是显示终端，而成为连接人与数字世界的生产力入口。不过，价格门槛与隐私信任仍是规模化落地的关键考验。未来，谁能兼顾性能、体验与成本，谁就更可能真正走进每个人的工位。vivo X300 Ultra 进军专业影像赛道，移动新闻采编迈入轻量化新时代。APEC 2026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开幕，在同期举办的科技创新成果展上， vivo 携影像旗舰 X300 Ultra 及专业影像套装亮相。 vivo 围绕新闻纪实的实战要求，打造面向新闻采编场景的移动新闻采编解决方案。该方案以 X300 Ultra 为核心，搭载3枚蔡司大师定焦镜头，支持全焦段 4K 120帧每秒10比特 LOG 杜比世界及双 5G 网络聚合，并配备可快速外接补光灯、麦克风等配件的专业兔笼套件，实现一部手机即为随身智能采编工作站。 vivo 副总裁于猛强调，此举旨在打破专业影像设备与大众工具之间的壁垒，让移动影像真正服务专业记录者。 vivo X300 Ultra 专业影像套装标志着移动影像设备正从消费级工具跃升为专业生产力载体。 当一部手机能承载广电级画质、稳定双链路传输与模块化扩展能力，新闻采编的时效性、灵活性与现场感便有了全新支点。轻量化不是妥协，而是以技术整合实现专业能力的下沉与普及。未来真正的专业记录或将不再取决于装备的繁复程度，而在于创作者能否更专注地抵达真相本身。 AI 正加速扎根真实场景，具身智能落地产线，办公 AI 嵌入毛细血管，国产大模型稳健出海，硬件与生态协同进化，技术比拼已从参数转向可靠实用与共生。感谢收看，晚安。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大家开春快乐呀！之前的新春节目里，小可带大家了解了许多 B 站优秀 UP 主的作品，相信通过这些视频，大家也能感受到他们有趣、有想法、专业、独特的一面。而和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的 UP 主们，也都有着面向家庭和生活的另一面。本期必看时间就让小可带大家一起通过一部类 Vlog 的纪录片去你家吃饭好吗，走进 UP 主的生活，看看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吧。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跟随着镜头在必看放映厅里一探究竟吧。

0: 你明天几点的票啊？
1: 明天9点多钟的票，然后从上海，然后坐高铁到
0: 这儿
1: 安庆。
0: 到这儿大约几点？
1: 1点多钟。干嘛？原来接我吗？
0: 那肯定接你了。
1: 行了，你过来接我吧。我来上海2年了，我一日3餐都是外卖。我想西红柿炒蛋和西红柿蛋汤，我只要点中餐，我都会点西红柿蛋汤，但跟我爸比起来还是不太行。哎呦，我的妈妈的好大儿！啊，别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吧。我其实不怎么爱出门，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会待在家里面，就比如说撸撸猫，我会躺在床上看一天的电视。其实讲道理，当代年轻人你自己在外面打拼，回到家总归都是有一些孤独感的。

0: 得了。
1: 哎，老爸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2: 叔叔好。
0: 哎，叔叔好。来
1: 来来，我老爸，然后
2: 小王对小陈，
1: 直接给你陌生了。然后叫小陈都行。行，然后我老弟，你们叫他刘哥或者叫东哥都行。
2: 刘哥，
0: 走吧。
1: 今天挺热的，太阳还挺大。
2: 你上一次回来啥时候呀？
1: 2年前。
3: 咱们在安徽又相聚一次。
1: 我这不太想让你开车了。
3: 我要给你带只大老大老的羊，我听说你还有两个朋友。
1: 叫回来做苦力的。因为我觉得我们 boy 和刘导，我们三个身上是有共同点的。然后你看，我 boy 和刘导都是我们三个年纪轻轻的人，就是忙到了上海来，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孤不孤独吧，就是正好借着这次机会，想一起拉他们去我家，吃饭聊聊天嘛。

0: 对对。
1: 哎，走吧，
2: 走吧。
3: 老娘啊，约回来了。哇哦！
0: 干杯！干杯！喂，
4: 哎呦，我蕊蕊回来喽！
0: 掐！
4: 说我是外婆带大的，因为我以前在北京嘛，然后家里面破产，然后我老爸就带着我去了外婆家。
5: 哇，宝贝，你俩好，
4: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那小王，
4: 小王，
5: 来就好。
4: 小陈，
2: 哎，你好，你好，你
6: 好，
2: 你
6: 好，
5: 走吧。
1: 把行李，把行李拿上去。
2: 哇，这是泡芙喵吗？这个是？
1: 对呀、啊，这应该是他小时候。这是你多大的时候啊？
4: 十几岁的时候。
1: 十几岁的时候，我小时候也有这种照片，就是这里有一个。
4: 哇，这不是，我这是戏曲的那个剧照。
1: 哦，对，他的这个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有点。
5: 我是坐吧，喝点水，吃点瓜子。
1: 好。
7: 你们三个人坐飞机的还是坐高铁的？
4: 高铁。
1: 高铁。嗯。
3: 铁笼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4: 嗯，高铁，
7: 那很快啊、哦。嗯。
5: 吃啊，你们俩。
2: 啊，我一直在吃。
1: 我们一直在吃。我们这个节目呀，叫做去朋友家吃饭，
2: 从来没停过。
5: 你管你自己吃，你也照顾他们俩吃。
4: 哇，跟他们关系很熟，他照顾他们，我就是把他们叫过来干农活的，就是谁管他们？
7: 我们去做饭，
4: 要出去溜达一圈。
1: 好呀，
4: 带你们跳格子，给你们表演一下什么叫做我小时候玩过的项目。你这个长方形画歪了，没事就画掉。
1: 然后呢？
4: 鞋子这么大，你们一脚就踩线了，我都怀疑。
2: 是这样的吧？
1: 不是，我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很大的。啊。我长大之后觉得这个东西很
4: 短。好小是吧？对，我小时候觉得这个。
1: 成年人的版本一个格子估计得那么大。
4: 画太小了，你游戏区的呀？
8: 需要发挥你游戏区的才能。
4: 就是。
1: 看好了。哎哎哎哎哎。哎
8: 我已经知道规则了，我已然无敌了。
1: 嘿，嘿，踩线了，踩线了！
4: 你这踩线了？
8: 我踩了吗？
1: 脚后跟踩了。
8: 你在狂踩！你是一路踩线踩过
1: 去的吗？跳房子，也就是我小时候经常会玩的那个项目，会一下子想起来童年的这些记忆，因为平时基本上不会想到这些，只有你在做过一次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就是觉得哦，小时候也经历过这些，也特别好，就是想把记忆带到以前那个时候。
2: 我觉得靠风身上，我学到很多很真实的东西，我会觉得很真诚。然后中国 boy 的话，他是一个很明确的知道我要做什么，就可能会学到一些更加积极向上的一些点。
4: 我们三个其实是很像的那种人，性格也好，你就是性格跟性格好的人在一起玩就比较舒服，挺开心的。好了好了，就这样走，回来吃饭去吧，回来吃饭去。

0: 上开饭，
1: 干饭了，干饭了，那我们干一杯吧。
2: 来，辛苦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辛苦了。
3: 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今天真辛苦了，做那么多菜。
2: 饿了，赶紧吃，赶紧吃。
3: 快吃吧，
4: 快吃，菜凉了。
5: 好多哟。
3: 你多喝点你爸做的汤，
2: 确实可以。
6: 鸡蛋鸡
3: 人还在上海的，就让你爸给你做鸡蛋汤去。
2: 我就好这一口。
1: 这是你特地点的？
2: 西红柿蛋汤是。我从小喝到大。
1: 啊，我自己夹，就你自己，
7: 来
1: 我自己夹，我自己夹，我自己夹，我是我自己。哎，
2: 反正他自己夹，你别搞那一套。
5: 尝一尝，咋样？
1: 好吃的这个，
5: 一口下去全是肉。
1: 这个羊是真带劲。
4: 我来。哎，美美，我问你一句哈。
2: 咋了？
4: 你今年过年在哪里过啊？
2: 我表的。
5: 回我们家过。
2: 他们家。
5: 什么？他们家。
2: 太巧了。直接掉价了。
8: 回
2: 奶奶家，回奶奶家。
8: 很有意思。
2: 再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家分三派。过年回家的时候呢，就是三个人打开三个不同的播放器，各看各的。
5: 你不要说，你没有看，你叫泡芙吗？你看我的名字叫啥？
2: 你这个名字一看就是不是正式会员。你看，
5: 老父亲 ID。
1: 这上面有你爸推荐的视频哎。
2: 他推荐了什么视频？
1: 全是你的。
2: 他给了我一键三连是吧？
5: 你那点赞最起码有我，你数数每一个视频都有一个赞，就是我的。我要刷礼物了呢。
1: 刷礼物？
2: 那天我百万的时候，
1: 他们家还蛮好的。你想象一下，
2: 你还看罗了？
1: 你爸、你妈，每天在看你的视频，还给你一键三连，
5: 有点难顶。
1: 我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去朋友家吃饭的这种感觉，平时在外面饭店就是你吃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你吃在外面吃就感觉就是吃个饱，在

0: 在朋友家里面，或者说在自己家里面，怎么样都吃不够，有那种家常的味道，家的感觉吧。
1: 也让我想起我的外婆。
2: 就那个时候，你可能一个人来上海，来上海的时候，你可能每天回家，你就看着天花板，一个人在这做东西。做东西的时候，你会很想念家里的人事物，会特别想家。

0: 几点钟了？
1: 八点过吧。
2: 32了。
3: 你们平时这个点在干啥？
0: 不要这个点。反正我这个点饭都没吃。
1: 我这个点应该在直播打游戏。
2: 我一般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吧。
0: 回来了就感觉没事儿干。我就觉得上海一天过的时间老快啊。
2: 在上海啊，那时间是不够用。
1: 对。
2: 就是我觉得安静一下也蛮好的。然后那种太多的社交，第二天很难去
0: 啊，你很累。
2: 正常的工作就很疲惫。你家庭太不一般了。
1: 对。
0: 啊，为啥？你为什么觉得我家不一般？
2: 不一样就是，我们家里面就很少会开玩笑，比如说我跟我爸开个玩笑，他就不接我的梗了，你知道吧？
0: 我爸讲话就会，我们家里人就会这样，会开玩笑开得很那个什么。
2: 我觉得蛮好的。
1: 那其实是真的还挺羡慕你。我们家的氛围可能和泡泡酱是相反的。我是小时候家里离异了，然后我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每次过年的时候必须要选一个地方走。像泡芙家这种，他有这么多人就都能聚在一起，爸妈也在身边，这个都在的情况下，其实我是觉得我没经历过。
0: 就我爸我妈现在是不看 B 站的。
2: 就因为你才看 B 站
0: 啊？他们真的是因为我跟他说我是 B 站 UP 主，他们才愿意来 B 站然后看我的视频。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体验过一个人在外面过年。我之前有一年，我记得我在温州的时候，当时我妈他们拍了一桌子的菜，之后然后我哭了，因为我在吃老坛酸菜面。
2: 那个时候是因为工作
0: 啊？我没买到票。
2: 你没买到票？
0: 主要是我还受刺激，你知道，我妈还把就是一堆小孩在一起，然后还拍了个视频给我，然后我就真的，
1: 他发给你看，
0: 他发给我看，然后我真的就看那个酸菜面，然后哇，眼泪滴到那个酸菜面，伴着泪吃，然后在那边拿电脑看春晚，好难过。

0: 很晚了，就洗洗，先休息，明天再聊。
1: 好，
2: 好。

0: 吃这个腌豆汁，给劲儿啊！嗯，我已经吃了好几年的外卖了，感觉吃了这种就感觉贼健康。它这个清淡，不重盐不重油。嗯，咋样？
1: 好吃的，
0: 非常好吃。啊，好吃。啊，
1: 咱们吃完，
0: 嗯，
1: 你们想干农活，可以吧？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2: 走吧，
0: 走吧。
1: 这是水稻吗？
3: 嗯，它是今年那个水淹了，它就剩下这点点，这点点爆出来的，它没熟。坐这下。
0: 这里面。是不是有蛤蟆和蝌蚪？
1: 这个季节不出来了。
0: 哦，是吗？
4: 赶海去。
0: 哦，赶海。
4: 赶海去。哎，
0: 挖贝壳。
4: 挖贝壳。慢一点，慢一点啊！
1: 这种化肥原来是一颗一颗的啊。
4: 对。
1: 我们搞一点河水呢。
0: 可以。我们吃跳。
4: 勇敢的少年，快去创造奇迹！
0: 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
5: 你俩吃，今天吃
6: 我们两个一起。
0: 怎么说？哎，姿势不行。
1: 我去钓鱼了。
0: 怎么说？姿势不行。
1: 我去钓鱼了。
0: 怎么跳？
4: 这么跳？
0: 这用肩膀。
4: 这样。啊！
0: 我试一下，有点悬。
4: 我知道如何让人去珍惜粮食。你要让当代青年人回来做，去做一下农活啊！你让他们做上一整天，我不信他们还不珍惜粮食。走这边，
0: 走这边能上吗？
4: 能上，
0: 可以的吧？
4: 对，
0: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我刚才就从这儿上来的。
7: 可以，我们跳水都是从那儿，可以上。
5: 一个一个前面，你不要直着嘛，一个一个。啊！来，我来。
0: 啊，来。
5: 来，起，上点，啊，你轻柔，啊，轻柔，
0: 我可以上来帮你接一下，
5: 不用，你走吧，
0: 我上来帮你接一下吧。
5: 你那真的是一字形不行，直接上这个坡就要这样走，哦，人跟桶是直行，
0: 哦，人跟桶直行，啊，来，我们来吧，
5: 你那俩那跳不行的，你那跳上不来的。啊
7: 小伙子啊，嗯，饭好吃，钱难挣嘛。
0: 啊，对，没事，我一会儿再试一遍。
8: 来之前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本身可能有点焦虑，有点烦恼。然后这边的话和大家接触下来，可能每天有各式各样的事儿做，然后整个可能清空了一些东西。
1: 让我感受了那种农村的大自然的氛围。其实我一直想来，我妈的老家是重庆的，我很小的时候跟她去过一次，我有印象，我住在过村里，但是印象都不深刻了。这几天的一些经历也好，发生的事情也好，我觉得蛮温馨的。

0: 闻到味儿了，
1: 我也闻到了，
0: 太过分了，这个味道，拿来吃吧，
1: 吃一串了，
2: 入口即化，
1: 嗯，这羊肉真好吃，嗯，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刘姐姐，咦，刘姐姐，咦，
3: 是绿人呐、啊！
4: 哦，哎呦，他想起来喽！哎呦，哎
0: 呦，我也没认出来，太多年了。
5: 文念念，人人在家里面，嗯，下午五点过来啊、哦！好好好。我把两个老师请过来了，是我的呢，自己个人的想法，不能完全让老师，你们吃的锅嘛不能完全数，对吧？
6: 这个衣服是老师买的，哦，哎，我还给你留着呢。
4: 对呀、啊，是我给放进去做的。嗯，我们连体彩的。
0: 哦，以前大树草的是。
4: 对呀、啊，
0: 大树草。
4: 现在呢，你看看什么？
0: 哎，还有这个，
4: 给你最好的礼物。哇哇！第一次唱红背心，第一次上舞台的助照，
3: 这是你一张剧本呢，还带来了。
0: 哇，这么多年还留着？
4: 对呀、啊，一直都留着。
2: 啊，你现在还能唱吗？
4: 现在会唱。
6: 上一次本心草呀，这一次呀，天天大吃草一盒呀，昨天起完了。

0: 我黄梅戏是我的专业，我是从小学的，后来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吧，然后没走上这条路，但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各种戏曲。我记得我当时最牛的一件事，我不怯场，
1: 这一年级你就不怯场了，就带着学生读课文，所以他是我的得意门生。
2: 你原来跟杨老师两个这么对我的孩子这么关心，他的爸爸妈妈他的一点都不知道，从怀里抱的四周岁丢了半个人，他屋里也不过问了。
3: 像当时你在黄梅县，你婆婆不放心的，我孩子小怎么能自理哦？哎，
4: 对面他父俩一点责任都没有。
5: 那时候经济也不怎么好，就是因为必须要跟他爸爸俩出去打拼，让孩子的物质生活稍微要好一点。啊，
0: 辛苦了，送一下，走，我送你，
6: 不辛苦，
0: 辛苦，
6: 你忙吧，你忙，
0: 太远了。
7: 过来吃呀，雷哥。
0: 你去吃点。
8: 我烤，我这就烤就吃，
9: 你陪他们吃呗。
0: 去这个，坐。
9: 你陪他们吃吧。
0: 坐
10: 好了吗？
8: 好了。
0: 来，去，你去坐。
9: 坐床。
0: 哎，我坐着烤鸡，过去吃。快点，接去吃。
11: 你学黄梅戏多大呀？
0: 很小。
11: 嗯。那什么时候知道的？
12: 去学校。当时他们上学，他爸不愿意。
0: 提起这个话题，我老爸走了。
8: 人就已经不见了。
12: 你就不走，你爸他也不乐意。
13: 就让每个人家里就来，
0: 或多或少吧，知道好听不好听。我找一下老爸。爸，你咋了？你不开心了？他一个人跑这来了。
8: 没事，我是看看视频。
0: 哎呦，你不开心了？
8: 没有，你别胡说，没事。你出去玩你呢？你再坐一会儿。
12: 别。香菇烤糊了，
0: 哦，来吗？
11: 我来烤吧。
12: 烤着就丢搁那儿去，烤一半丢一半去，然后就变成糊根了。
0: 我还最喜欢吃糊的。
8: 坐着烤不了吗？
11: 我来烤吧。你们坐着吃吧，我吃的差不多了。
8: 我也吃好了。
11: 东哥过去坐着吧，东哥。
0: 咱坐一会儿。
8: 不是，我有点凉。
11: 你把那个火盆拿到你那边呗。
0: 我来。那冷。这天这么热，我穿羽绒服，穿个单褂，人不冷吗？

0: 小心哦！
1: 来来来来来，
2: 家闺女说怕你冷。
3: 不用不用，
2: 给你加个火盆。
1: 看，
3: 啥东西？
1: 瓜子仁。从来没有心情这么差过。
4: 没事，放松。
1: 我本来挺放松的。
3: 我这从头没说是不能说不管，就是我从来没有说我不支持你任何事。
1: 我都没说什么。我本来今天开开心心的，一点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你不要觉得是我说你从小不管我了，我没有说过这种话呀。
3: 你做什么？我没支持过你。
1: 我没有说你不支持我呀，你还是没有搞清楚我的意思。
3: 好了好了好了，以后再说吧。

0: 你不老样子说啥？
1: 我不冷，你聊聊呗。
0: 本来聊得好好的呢，是吧？
1: 说完不就好？
0: 其实也没事，有啥事呢？
1: 我外婆可能跟我爸爸之中有点小小的会，我跟外婆就觉得我爸小时候没有照顾我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开心或者之类的。因为作为一个父母来说，谁都希望小时候陪着孩子或者干嘛，这个我都理解的嘛。对，他就可能会有一点就不开心，他觉得我不爱他。我们俩其实很像，都是那种脾气很犟，然后脾气上来就拉不住的那种人。但其实我知道啊，我比大部分的孩子都幸福很多。我的第一个宅舞视频是妈妈录的，你开过车带我去录舞，你想想看是不是？
0: 回去好几回的视频都是我去
1: 开车去的，我们去的草原那边嘛，
0: 草原是给你
1: 就那个哈根达斯嘛。我十万粉的时候，你穿过女装，我的家人也是支持我的。我真的我从这件事我是骄傲的。
0: 我以为你不知道还是？
1: 怎么可能？我知道，但我不愿意说，我肯定跟你们说啊，谢谢你们干嘛的。
0: 小时候外面父母去赚钱嘛，把孩子留给是吧，留给外婆，有时候没办法。
1: 我知道你跟妈那个时候也很辛苦，
0: 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人也不想把孩子丢在家里头。
1: 哎，没啥，我没觉得有什么不那个的。就
0: 我有时候跟讲跟人说嘛，我说我在湖北做生意的时候，哎呀，我女儿见的时间都没有，十二三岁那会儿，带个大箱子没有箱子高了。有时候你忙了，其实我想跟你聊一聊，但跟你聊吧，有时候你也不说话，我知道你忙。你哪个人就是作为父母来说，儿女在外面没有一个说是不操心的。那不可能不管不顾啊，该怎么样怎么样。你做什么工作，我还支持你，还会一样支持你。从你做那天起，我还是支持你。
1: 这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在于，我有一个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支持我的父母。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跟我一样这么幸福的。

0: 儿子。孩子，孩子，这还有纸呢。
1: 算了吧，算了，不下架了。
0: 孩子，
1: 太酸了。
0: 孩子，
2: 明明，给明明，看看，行吧？
3: 可以。
2: 我妈年轻时候很漂亮嘛，我一直很遗憾，就像他们年轻的时候那有个婚纱照嘛，家里面那个大堂里面没有家里面的一些。就照片，正好我小姨今天舅舅回来了嘛，那大家就一起拍一张照片嘛。
4: 现在就好了。
2: 嗯。他说。那你不用动他，一会儿放着。
5: 小黑子，过来。
6: 你请，你请。
2: 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哎呀，哎呀。太肉麻了！
0: 坐着。
2: 好了，再换一个。
7: 那咱三个人不照一张呢？
0: 来，我来帮你拍吧。爸爸精神一点，好吧，眼睛睁大一点啊！三二一，眼睛睁大。
5: 他眼睛就那么大。
0: 来，
5: 怎么睁啊？
0: 东哥，女儿漂不漂亮？
7: 漂亮。
8: 你爹这么轻。
2: 赶紧去照吧，找个全家分吧。
0: 我三二一之后睁大眼睛，然后露出你们的牙齿，好不好？西瓜甜不甜？好吧，三二一，西瓜甜不甜？
9: 甜。
10: 你们太不甜了，
0: 再开心一点吧。
2: 好严肃，
0: 大家。三二一，笑。
2: 照片，可能你现在看没什么，那可能过十年、过二十年，会感觉不一样吧。收东西。把东西收一收。还有啥？没了吧？嗯。
11: 你们十点半的火车。
7: 那把它剪。
2: 啊！
11: 我想
2: 买这个。啊！又是。你们每次走的给我买这个，我不吃。
7: 不带，不带。
2: 哎呦，我爸咋了嘛？哭啥嘛？没事。没事。哎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呦，好。啊，可以拿毛巾。我每次怎么都不哭的，反正我在上海，你想来随时来嘛。你要来我就给你买机票嘛，你带着妈一起都过来。给，你要来你跟妈随时过来玩嘛。别跟叔侄们天天去喝酒了，啊，你自己的身体啊，你不知道，那肺都黑成什么样子。把烟戒了哈，知道了，别抽烟了。

0: 老觉得我不关心你，你看你每次挂吊水什么东西的，我都第一时间过来问你的什么之类的。我说着你要记，你要记在心里面，你不答应我了，你对吧？
1: 我爸是从来不哭的人，他哭是不会让小人你看到的。他就坐在那边哭，哇，他真的是哭得不行。哎呀，说其实你每次走，我爸说了一半，哇，那就哭得不行不行。我进去之后很少看到我爸哭。这
0: 我还不哭了，不管了，人笑话。不哭了，不哭了。别再抽烟了，好吧？嗯。
2: 胳膊，胳膊。拿拿着，我每年都会给你钱，给着，给着，我一年就给那么钱，给着，给着，给着着，我好什么？我不缺钱，我两个人每年给钱就打架呀！你给我给那我每年都会给你钱的，哎呦，莫缺着，莫缺着，我不缺这点钱，爸爸，给，走走走走走，
3: 只要你这块过得好，
2: 哎呦，我不，
3: 哎，我在想念你，我就看一下，
2: 哎呦，我搞不，
3: 你要在外面过得好就行，
2: 我好，我真的好，我真的好，
3: 我想你就看一下，
2: 我真的好，好吧，不管了，
4: 我就是对他的一种亏欠，我觉得。心里很难受，父母都帮不上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创，然后出门什么的都是自己去打拼。觉得我觉得我很对不，就是很在我心里，我对我们家孩子的亏欠很重。
3: 我牛奶奶出去，你们互相关照啊，
5: 肯定的，
3: 你们互相关照，出外就要靠朋友，对吧？
2: 好。
3: 都像你们朋友互相关照啊！
0: 哎，没事，我们都好朋友一下。这就回这。哎呦，我不哭了，
3: 走了，
0: 我走。哎，不哭了。
3: 你走吧啊，小伙子，你下一班的完了又机会，还跟牛人上我们家来，我做饭给你吃啊。
0: 好，
3: 第一次来我招待不够啊，
5: 招待很好了。
3: 嗯，走吧，
2: 来
3: 走吧，
2: 来好，来干嘛？看你呢。嗯
3: 啊。走吧啊，
2: 快走。不困不困，行，不困，走了，拜拜
5: 拜
2: 拜拜拜。哎，那你呢？你晚上跟木在家里累的辛苦好吧？
3: 我没辛苦。
0: 我就怕你在家里辛苦。明天，哎，我不想让你再摆烂了。我走了，我走了，莫哭莫哭莫哭。

0: 哎，
1: 这三天就感觉让我很放松了，是我可能2020年最放松的三天了，减轻了我之前工作的那种疲惫感吧。看这两个位朋友整天嘻嘻哈哈的，我觉得我们友情也有一定的提升。看朋友跟他们家里面人聚一聚的那种画面，蛮温馨的。看到这个的话，你也可能就是想到自己家里面人，然后打个电话呀，什么慰问一下之类的。
2: 那见起来，
3: 会觉得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他是很渴望就是你在外的孩子可能给他打个电话，无论和家人有什么样的矛盾也好还是什么的，至少你们会感觉到他里面有爱存在。这些感情它无论多么激烈，但这些东西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关键就是珍惜现在你周遭的人的感情，我觉得是最好的。
4: 他们是我坚强的后盾啊，他是我在这个城市活下去的信念。我之所以现在这个样子，我肯定都是希望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他们在我身后，对我来讲就是生活下去的一种动力。

0: 小可带大家走进了 UP 主泡芙喵的老家，看到了泡芙喵带他的朋友中国 boy 六道归家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暖心故事，也有一些无奈。但无论如何，看到家人们永远是爱着自己的，明白家是自己最温暖的港湾，就是一种小确幸吧。今天的必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可以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每周一晚，小可将带大家走进不同 UP 主的生活，了解博主大 V 们在自媒体之外的生活。就让我们在下期必看时间里不见不散吧，大家再见，拜拜。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看他人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6: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乱爬了。
5: 快，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乱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孤寂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判断。好，首先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反复拉扯，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市场低开回升后再度震荡下行，走势十分磨人。收盘三大指数小幅收跌，沪指微跌0.07%，深成指跌0.64%，创业板指跌1.1%。市场量能迎来明显收缩，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63万亿，较上一交易日足足缩量3427亿。个股整体赚钱效应尚可，一改此前普跌格局，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具体情绪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56.20%，下跌家数占比39.99%。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22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34家。全天涨停个股共56家，跌停个股18家，市场整体情绪相对平稳。盘面板块依旧分化严重，强弱对比十分鲜明。多个热门赛道逆势走强，算力硬件股盘中强势回流。除此之外，网络安全概念持续发力走高，前期调整的医药板块也迎来大幅反弹，多个板块多点开花。硕士板块同样清晰，高位人气股集体走弱，大面积下挫，成为今日市场主要的拖累项。不得不说 ，A 股每天都有新花样，走势反复多变，涨跌切换猝不及防。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分化满满的市场吧。
1: 好，我们当然要来请教一下张老师了。张老师，其实看了今天全天的盘面之后，大家可能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对于市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触底反弹？因为我们看到上周五大幅的震荡之后，其实周末也有消息面的一些扰动，比如说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高达了90%，美联储方面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对于科技股的方向，美国的三大巨头都是表示呼吁放缓这个 AI 开发的这样一个节奏，其实都是一些利空的影响。但是在今天早上市场受到外围影响低开之后，10点多钟是有反弹的，
3: 对，
1: 一度是翻红的，是到下午这个才出现了又是一定的震荡。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个股表现还可以。那怎么看今天这个市场低开然后能够反弹然后再次出现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
3: 好，今天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话还是总体以偏弱为主啊。那今天的低开高走的话，上证指数是比较强的，那是对于上周五这个晚上这个8月份美国的 CPI 数据出来之后，核心 CPI 的超预期，但是美国的这样一个科技股出现了反弹，所以今天虽然说指数有低开，但是盘中是快速的一个反弹，上证指数偏强。那双创指数的话，由于科技的这个压制的因素啊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油价的上涨，外围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摩擦还在加剧，再加上这个日本、美国包括欧洲的央行都会在本周那很可能会决定啊是否有一个加息。美国是9月17号，那日本的话可能是在本周五，那欧洲的话，那我们说了很可能这样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啊还会在他们的这个即时经济体当中会有一个扩散，比如说澳洲，比如说这个加拿大，还有这个新西兰还有挪威啊等等。这些的话如果大家都一同进入到一个加息的周期当中，对于全球的这样的金融市场的话可能压制就比较明显了。那再回到今天的盘面上来说的话，其实光是油价上涨、地缘政治的影响包括加息的预期，其实我们双创指数这次二次探底我认为已经是提前有一个消化的动作了。但是对于现在的话，我们说了九月份假期之前整个交易日的话可能只有11个交易日，对于大面积的资金做反弹的动能可能会这个情绪啊可能会不太高。那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去聊过，现在双创指数也好，二次探底科技它以震荡为主，局部性的行情你比如说今天 MLCC 对吧，金刚石等等，这些的话它其实是处于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动作，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而这样的轮动是局部小范围短期的，所以要想形成大面积的这样一个科技股的一个正式 势的一个反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等到十月之后。那再看上证指数，现在的上证指数的话，其实我们说了，大家可以看我这张 PPT 啊，这个切到 PPT，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的这样指数其实走的就是一个大级别的三角形的一个整理，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目前来说3741的前期低点没有被跌破，而整理的形态依旧是保存完好。那现在的话可能会沿着这个三角形震荡整理末端的一个走势进行一个什么区间震荡。所以当下的股民的话，我认为啊，如果你要坚守科技的话，你可以按兵不动，但是呢，对于局部性的行情，如果你要去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的主要的核心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
1: 好，我们在分析了市场之后，我们再来说今天大家感到就是比较担忧的第二个变量啊，就是今天的缩量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缩量了3440亿，就是说周五放出来的量基本上是全缩了，还倒欠了200亿。不仅是成交缩量了，两融也是缩量了。我们看到融资余额是从9月1日的26369亿缩到26025亿，马上就跌破了2.6万亿了。我们想问一下，这么极致的一个缩量，量都到哪里去了？怎么看这个缩量？
3: 对，今天的缩量其实还是有点过分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难理解，现在的科技当中的大市值的品种其实反弹还是比较弱势。那么很明显，如果说光是资金玩这些小而美、低位低价小市值的，那么这是局部的一个行情，但是对于大品种大市值的，它才是大的换手才能带来足额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再加上两融余额从3万亿跌下来，跌到2.6万亿左右，大家可以发现两融现在没有新的增量，还是一个走平的状态为主，说明激进的资金啊，在这个位置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那两融杠杆的资金出现了缺失，那量化资金现在的话也是畏手畏脚，再加上大市值的品种又没有集中的炒作，所以说现在的一个缩量很明显，再加上节前的这样一个效应，那资金的缩量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很有可能接下来的话会维持在一个缩量整理的一个状态。
1: 嗯，好，那这个量能的萎缩大家就会想了，对于市场的长期的影响会是什么？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这个市场的个股的一个普涨吗？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缩量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3: 缩量之后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大市值的票可能玩不动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最近的市场有一些信心的回暖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个股的普涨。而在这当中的话，咱们也发现低位小市值、市值比较小、弹性比较好的，那往往会受到资金的关注。不管是消费啊、零售，包括之前炒的传媒，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MCLL 也好，或者说金刚石也好等等，这些轮动的板块，包括上周五强势的这个冰装也好，这些小而美的题材的方向啊，小市值的品种，那资金不用花太多的钱就可以弹性比较大的一个炒作，那资金现在的关注度就聚焦在这一块，就等着科技一旦回暖，资金才可能回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状态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1: 嗯，好，第三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周末的消息呢，就是我们看到三大 AI 巨头是集体呼吁放缓 AI 开发的步伐。大家也说了，是吧？对于 AI 的这个争论呢，其实一直都在，但是呢 AI 的这样一个发展还在持续的推进，那他们为什么现在要喊出来放缓的步伐？到底是不是有自己的其他的小算盘？怎么来理解他们周末的这个呼吁
3: 啊？ AI 网络的话，今天虽然说有异动，但是我认为它的持续性可能不会太强。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的话，现在全球大力发展 AI 或者说加大投入的这样一个态势还会延续，而且接下来的话可能投资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因为 AI 的高地现在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必争之地，而在这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当然了，今天盘中有异动的 方向，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并不全是啊 AI 网络安全带来的这样上涨，也是互联网安全带来的这样一个异动的一个炒作。因为我认为啊，这种短期的炒作它不太可能有持续性。为什么呢？因为 AI 网络目前来说，它可能是有一个负面的效应，但是你不可避免，而且现在还在大力发展的过程当中，没有到完全可以把 AI 网络形成一个什么业绩高增速的第二曲线。为什么呢？因为 AI 网络的话，现在一些科技巨头有的是防御性的方向，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大模型的越狱啊，或者说人工智能的这个独立思维啊等等这些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设计，但是呢，产生的业绩可能对很多科技公司来说，可能也是比例也是个位数的，所以有的是试点，有的是批量的样品等等。对于真正的业绩的提升，其实安全网络这一块的话，收益还是比较小的。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概念的炒作，而没有到订单兑现、业绩兑现的这样的时候。
1: 嗯，好，那么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说，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就是成交额再创新低之后，市场什么时候能够迎来一个触底的反弹，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应对。那今天呢，张库基老师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操作策略和大家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我们稍后的时间还是交给张库基老师。
3: 今天的市场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对于现在的股民啊，轮动板块是速度越来越快，操作的难度也在加大。那目前来说的话，对于这样一个缩量加剧的市场，那散户朋友们该如何应对？那我们的当下的一个长假的一个扰动，或者说缩量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那我们发现啊，现在最适合散户朋友们核心的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因为现在是处于个股普涨，但是呢量能萎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咱们可以发现市场的活跃度依旧，但是是局部性的行情。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的市场剧烈的一个波动下，那机构资金抢筹的低价股走出了一个强势的特征。那我们首先看中金电子，那股价非常低，不足10元，但是呢六天走出了3板的高度，那4家的 QF 啊信进持股，那有大资金的扶持啊，往往表现就不错了。再看超声电子，4家 QF 新进持股，启动价格11.6，六天的话也走出了4板的强势特征。再来看闽东电力，私募和北向资金合力加仓，启动的股价只有9.4元，打出了4板的一个高度。那为什么现在机构资金是喜欢这些有大资金持仓，特别是新进的方向呢？那我们能不能跟随呢？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低位低价加上机构资金抢筹走强背后的逻辑啊，是非常的强。首先的话，有机构资金的加持啊，社保、险资、养老金、QF 等机构的重仓抢筹，专业机构认可，那更具备较强的安全性。第二呢，再加上这个低位低价的优势啊，股价低盘子小，更容易受到资金的拉动，而且弹性是更大，更加适配当下轮动加快缩量背景之下的市场博弈的需求。所以呢，现在这些局部的行情虽然说很难把握，那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去把握这样一个短期局部的轮动行情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机构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了啊。第一，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F 基金扎堆，那股价是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一个影响，技术面呢迎来了这样一个反攻。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话，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这些大资金关注的方向，那值得我们散户去重点的跟踪呢？那我们可以挖掘一下背后的一个逻辑啊。这些大资金包括 QF， 包括国内的这样一个社保，他们是具备了选股

0: 加风控加择时的能力。首先看案例啊，爱爱精工那13元开始起涨的方向，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涨了5倍之多。而在13元附近长期筑底阶段的话，我们发现2026年的第一季度高盛就已经新进建仓，那之后的这一波上涨有大资金的这样的支持，资金一旦抱团往往走势非常强劲。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华电辽能，同样2.83块低位的震荡区间无人问津，但是呢2026年一季度4家 Q 费、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同时新进建仓之后，走出了8倍的波澜壮阔的这样一个上涨行情。再来看第三家国际富材，同样是低位震荡时期5.4块的一个起涨点，那2025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北向资金 Q 费、瑞士银行等同时新进建仓，那资金一旦扎堆看好后市，那资金一旦形成合力，到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涨幅已经超过了10倍，所以说有大资金的扶持，他们具备了选股风控加择时的能力，一旦聚焦在某个板块和某个公司上，那往往接下来的空间弹性就比较大了。那目前来说个股普涨也有，但是操作难度精中选精是非常难的，那该如何去选择当下的这些有大资金关注低位低价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机构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上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 费基金扎堆，那股价是低于社保的持仓成本。那第三，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份清单当中的一些案例啊。那这家公司的话，我们说了社保和 Q 费是集中的扎堆，中报的这样一个非这个扣非净利润啊是同比增长了38倍，那是远超机构的这样一个预期，而且现在是低价股，那启动的股价15元以内，最新的股东名单也显示社保 Q 费扎堆，2家 Q 费加仓持股1169万股，社保是持仓632万股，那同时看好这家公司。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之前的2个圆弧底往上去走，那大资金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抢筹的动作，那社保加仓 Q 费信金的区间在之前的话走的是非常强势的特征，但是啊，短期来看的话出现了一个风险释放，又持续的下跌回到了起涨点，那目前来看的话又再次资金扎堆形成了圆弧底的一个走势，那很有可能现在的这个 Q 费的新进的一个成本和目前的一个股价可能相差不多了，所以啊，一旦圆弧底形成突破回踩确认之后，资金形成了合力，往往可能会走出一波非常强劲的走势，那也适合当下的主流热点。那大家如果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呢，这份资料啊是给大家梳理的机构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清单，3个维度啊，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 费基金扎堆，那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低位低价的清单方向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基老师是认为呢，在当前缩量的背景下，板块之间轮动是加快的，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得到机构资金青睐，在低位开始放量的品种。那基于此呢，他给大家带来的是机构投资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用9方，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9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北京首批算力磁源带落地。专项信贷精准对接算力相关需求，给算力产业送上资金助力，算力发展再添新支撑了。再来，引力一号火箭预计9月16日进行海上发射，海上发射再起新征程，静待火箭奔赴太空，期待发射圆满成功。

0: 成功。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多款新机扎堆亮相，新品百花齐放，选择越来越丰富。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个折叠屏手机其实在消息发布之前，当时消费电子涨的时候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的亮眼，现在应该是属于一个慢慢兑现的这样一个过程了，消息也在慢慢落地了，那这个板块还有关注的价值吗？
2: 其实就是八月份炒消费电子的话，其实大家也跟大家聊过，每年八月中下旬到九月这个产品落地之后，这段期间是会集中炒作消费电子。那今年呢和往年的情况呢又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话，大家全球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在于苹果的这样一个折叠屏的首发。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折叠屏在国内的一个市场当中的话，其实从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很明显啊，这个我们已经之前都反复的炒过，不管是屏幕还是铰链，对于折叠屏其实整个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而且再加上八月份的这样一个炒华为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业链当中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资金已经走出了一波，打出了一波一定的高度。那么在苹果产品落地之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炒作的效应也在衰退，包括今天市场当中也是小部分的消费电子可能还维持一点点红盘的一个走势，但是很多的消费电子一些精密类的方向那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调。那我认为啊，那九月份的话会逐步的消退，什么时候可以再去关注消费电子类的呢？其实啊，这一方向的话可能大方向要等到明年的一二月份苹果的一个对于十八系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补充。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有一些新的技术或者说一些新的产品，包括苹果内部也已经是说了一些对于折叠的这样一个单品的话可能需求还不够，那未来的话对于双折屏会不会会推出这个 DAW 的这样一个 MAX 或者说 DAW MINI 甚至于 DAW ULTRA 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那接下去的话再到那个时候消息催化，看看能不能消费电子再起一个涨势。
1: 好，那稍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聊操作。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涨得好的还有就是医药，这个板块能够带来持续性的机会吗？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来请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应该说调整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医药股，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充当了一个急先锋啊。当然也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啊，比如说这个药企的研发的一个资金啊，还有等等一些这种订单的吧，在手订单的这个量价的提升。我们想问一下，您对于现在这个 CRO 的总体的判断是什么？能够持续关注吗？
2: 那目前来说的话 ，CRO 今天的这根板块指数的反包阳线啊，在我看来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那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市场啊 ，CRO 的话，那也是属于低估值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那创新药的话，其实今年的基本面反转的逻辑还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包括它的比例海外的这个营收和利润都在大幅的一个增长。那短期来说的话，那创新药啊 CRO 或者是 CRO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调，那回踩到了这样的六十天均线附近，形成了一根反包的阳线。我认为短期来看的话，那位置比较低，第二它有业绩作为支撑，第三作为防御性的品种，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轮动切换的时候，那我觉得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但是呢，那 CRO 该如何去关注？那首先的话啊，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方向的话，其实啊海外占这个订单占比比较多的，对于它的营收海外占比占的比例比较大的，那往往资金更容易关注。第二，从目前来看的话 CRO 的这样一个这个海外订单的这个溢出啊，国内的头部的一些包括 CRO 的一些头部企业往往他们是最受益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那创新药可能会沿着这一波震荡上行，但是速 度并不会很快，而且随着这些小而美题材的轮动加快之后，那可能会啊这个进二退一，进二退一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慢慢的去把握这样的行情，我认为是当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略。
1: 嗯，好，那说完了 CRO 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盘面当中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

0: 这就是许久没有进入到大家视野的这个汽车板块，今天是有所表现的，是不是？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一汽啊、广汽的重组的预期也在被反复的提及。那您现在对于后期的判断，您是想再跟我们谈论一下科技股里面的这种细分分支的这样一个企稳，比如说 MLCC 或者是液冷等等，还是说想聊一聊汽车，大家后期需不需要关注？
1: 汽车我就少聊一句吧，因为汽车的话，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除了超跌的反弹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太乙救哪吒的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但是今天走得比这个强的 MLCC， 我认为才是接下来的一些重点。为什么？因为 MLCC 的话是本田的这样一个消费级和车规级的这样的 MLCC， 它的会出现逐步的一个停产，把这个产能啊转化为 AI 高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天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并暗示英国守不住马岛。特朗普猛戳英国敏感神经背后有哪些算计？
2: 特朗普的想法是，你不仁莫怪我不义，你不支持我莫怪我对你上眼药水。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严重冲击之际，胡塞武装送上神助攻，一路攻城略地，接连攻占曼德海峡沿岸多个战略要地。一旦中东两大海峡全部关闭，将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3: 布隆特原油现在已经接近110美元一桶，国际社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进展明显的是非常担忧。
1: 在美国特使结束对俄乌的穿梭外交后，乌克兰发声准备10月举行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俄方也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有望在时隔8个月后重启的三方谈判能否打破当前僵局？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飞抵爱尔兰，展开为期2天的周末访问。外界原本以为这是一次轻松的高尔夫外交，英国却意外2次挨刀。特朗普不仅公开声称乐见爱尔兰统一，还暗示英国守不住马岛，可谓刀刀砍在英国的要害部位。特朗普为何大谈支持爱尔兰统一，一再踩踏英国红线，又会给美英特殊关系带来哪些冲击？
1: 当地时间9月13号，特朗普在观看爱尔兰高尔夫公开赛期间对记者表示，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此前一天，特朗普就已经发表类似言论，他在与爱尔兰总理迈克尔·马丁举行联合记者会时称，我不想制造任何麻烦，但我要说我很乐意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随后他又在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演讲中重复了上述观点。
4: And it just seems to me that you have Northern Ireland and you have Ireland, and it would seem to me that one of the naturals of all time is put them together, so.
1: 特朗普的言论立即引发英国政界的不满。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发言人表示，英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仍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就像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于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奈吉尔·法拉奇同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特朗普此次访问爱尔兰，连续2天在不同场合高调表态支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实现统一，特朗普这番言论背后有何目的呢？
2: 他这一表达很明确，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这50半天说半天，不是内心真支持爱尔兰获得统一，爱尔兰是否统一特朗普压根他都不关心。他明里是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面对爱尔兰的记者、爱尔兰民众这么说的。其实他内心中的听众是远在美国的3600多万爱尔兰裔美国人，因为这些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2%，在纽约、宾州、密歇根这些地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把这作为重中之重。访爱尔兰期间也不忘了告诉国内这些爱尔兰裔的选民，你看我多关心你们的事业，多关心你们的母国。传统上爱尔兰裔是支持民主党的，民主党上台以后会把一些公共消防啊、卫生啊好多事儿都交给他们做。在波士顿、纽约、芝加哥，传统上他们的商界也是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0: 爱尔兰还出了好多的总统，比如说肯尼迪、尼克松、里根，这些都有爱尔兰裔的多多少少的背景在这儿。特朗普是想跟这些人放话，中期选举在即，你要投我的票。其实爱尔兰裔现在选票不是那么集中，完全投给民主党，内部也是分化。于是，在选举的时候，一些摇摆州多几个人投票，对特朗普来说就多一份胜算。你这时候叫慨他人之慷，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着是说给爱尔兰人听的，实际上是为了国内政治他的选举考虑的。
1: 在特朗普释放爱尔兰统一论之际，英国媒体爆料，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地方领导人计划于9月14号在加迪夫聚首，并就民族自觉和各地决定自身限制未来的权利发表联合立场。三人并非以政府官员身份，而是以所属政党领袖身份参与这一聚会。长期以来，伦敦可以分别处理三条战线。苏格兰独立被视为苏格兰问题，爱尔兰统一被放进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特殊框架，威尔士独立则因为支持率和政治基础较弱，甚至很少被当成迫在眉睫的国家级问题。外界认为，这三股对英国现有限制不满的力量，从过去各走各路开始主动协调，结成联盟。
2: 有爆料称啊，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地方领导人将于当地时间9月14号签署一份关于脱离英国的协议。这三支原本各自推进的分离力量为什么会开始结盟？这对于英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假如这几个地儿真的脱离英国独立，这将是二战以后仅次于苏联解体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人是苦英国久矣。2014年。苏格兰就闹过一次公投独立，当时差一点独立。英国脱欧以后，让苏格兰、威尔士包括北爱尔兰很不爽，因为他们希望和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各方面有更多的交往交流。因此，他们觉得你脱离欧盟，我脱离你，大家谁也不怕谁。在历史上，英格兰对苏格兰、威尔士都有征服。历史上，英国对爱尔兰曾经有过烈度很强的杀戮。他们追求独立，一方面是出于民族的考虑、民族自觉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对英国的现状不满。英国现在整体的经济顾不上这些边陲地方，他们是更加放眼去看，想去看看和欧盟更深度的融合。在英国这里太小了，他们需要更大的世界、更大的视野。尤其对北爱尔兰来说，爱尔兰是欧盟的一份子，英国不是。北爱在这里，你说是看更大的世界，还是继续跟着英国混？这让他们内心深处产生了诸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是让他们组合在一起的原因。当然，英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会允许他们公投，而这方面的斗争还会持续下去。他们之间一是要互助，二是也时不时找特朗普或者相关的人来给外面敲敲边鼓，帮帮忙。英国下一步的政治，有的看。
1: 除了在爱尔兰问题上修理英国，特朗普还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让盟友难堪。特朗普此前曾暗示，如果阿根廷发起进攻，美国或许不会支持英国对马岛的主权主张。9月12号，特朗普再次宣称，他能够调停马岛相关的任何冲突，并称英国与阿根廷一旦开战，将是一场潜在灾难。特朗普发表此番言论之际，关于马岛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阿根廷总统米莱9月3号在全国电视讲话中重申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称该群岛是阿根廷的未来。
2: 无论是爱尔兰问题还是马岛问题，都涉及领土主权，是英国最敏感的红线。特朗普接连在这两个议题上公开向英国施压，除了国内选举考量之外啊，背后还有哪些算计？这又会在多大程度上侵蚀美英特殊关系呢？
0: 特朗普最近连捅英国两刀，可以说是刀刀见血，这是特朗普长时间对英国不满意的结果。首先在乌克兰问题上，英国是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甚至2022年一开始，如果不是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坚定支持，乌克兰说不定就低下头来和俄罗斯寻求和谈。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是更多的有些偏袒俄罗斯，不太愿意这么出钱出枪出力支持乌克兰，这是英美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

0: 其实，在格陵兰岛问题上，英国也是和法国、德国一道，坚定地捍卫格陵兰岛的主权，甚至他们还派了几十人到格陵兰岛上宣誓主权，宣布对丹麦的支持。这下让特朗普也觉得不爽。特朗普虽然天天很忙，事儿很多，但是睚眦必报，英国这么得罪他，他记在心里。那真正让特朗普爆发的是他打伊朗的时候，其他国家不帮算了，英国也没有帮忙。不仅没有帮忙，英国连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都不给美国使，这在美英近代以来，从一战以后密切合作里边是极其罕见的一件事情，让特朗普完全无法忍受。特朗普的想法是，你不仁莫怪我不义，你不支持我莫怪我对你上眼药水。因此这里面并不是说他内心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么深厚的考虑，就是说公报私仇，英国你对我不仁，我就对你不义，咱们走着瞧。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严重冲击之际，也门胡塞武装也给伊朗送上神助攻。连日来，胡塞武装沿着红海海岸一路攻城略地，接连攻占了曼德海峡沿岸的多个战略要地。这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威胁国际航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外界担忧，一旦伊朗革命卫队与胡塞武装联手封锁两大海峡，将让整个中东石油出口彻底瘫痪。
2: 9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了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组织成员。稍早前的9月11号，胡塞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自9月3号发起新一轮攻势以来，胡塞势如破竹，接连拿下也门塔伊兹、荷台达两省核心区域，红海沿线的摩卡、祖巴卜、杜巴布、哈尼斯群岛、毗邻岛全部都落入胡塞手中，涉及地区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在胡塞武装夺取的这些城市当中，穆哈与毗邻岛备受关注，因为他们是也门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控制曼德海峡的关键节点。如果胡塞武装进一步封锁曼德海峡，将影响约7%的全球石油供应和约12%的全球贸易。
1: 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胡塞武装最近夺取曼德海峡多个战略要地，这对于伊朗而言是不是一种神助攻呢？一旦胡塞武装与伊朗遥相呼应，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全部关闭，又会对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3: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红海沿岸曼德海峡周边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控制了一大片区域，包括穆哈港。这个穆哈港呢，是塔伊兹省的一个港口，距离曼德海峡只有80多公里。那么还有祖拜普地区，祖拜普地区呢位于穆哈港的南边，可以俯瞰曼德海峡东岸的，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再加上毗邻岛，这个毗邻岛呢位于曼德海峡之内，主航道的正中，把曼德海峡的最窄处天然的分割成两个部分。也门胡塞武装领的穆哈港、祖拜普地区以及毗邻岛，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几乎完整控制了也门整条北部红海沿线的海岸，明显的强化了对红海以及曼德海峡航道的监视和打击能力。一旦胡塞武装与伊朗遥相呼应，把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行动协同起来，那么两个海峡联动，那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大家一目了然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油价，就是布伦特原油，现在已经接近110美元一桶，至少是3个月来的新高。国际社会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进展明显的是非常担忧。
2: 也门政府军9月13号说，在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

0: 据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沙特政府也表示，他们在过去24小时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拉赫济、荷台达等地区的胡塞武装发动了58次空袭。面对胡塞武装的迅猛攻击，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然而，面对沙特的求援，特朗普罕见地拒绝了，表示美军不会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9月12号，特朗普正式说，他的确与穆罕默德通了电话。特朗普还说，胡塞武装也在最近联系美国政府，希望美方不要直接卷入冲突。
1: 眼看胡塞武装一路攻城略地，沙特方面也在最近加大了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希望向美国求援，但是却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这是为什么呢？
2: 2015年到2024年，沙特阿拉伯曾经组织了一个十国联军去攻打胡塞，结果呢，效果明显不佳，最终2024年，沙特阿拉伯不得不与胡塞达成了实际上的停火。在事实上的停火两年多来，胡塞武装的实力一直在增长。而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那么沙特阿拉伯轰炸了也门首都萨那机场以及胡塞武装的多个目标。在此之后，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反击日趋激烈。沙特阿拉伯国土面积辽阔，显然呢是越来越盯不住了，所以向美国求援，我认为实属必然。而美国拒绝了沙特阿拉伯，也在意料之中，因为美国和伊朗目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战情焦灼，加上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当然特朗普不愿意再去招惹胡塞，特别是胡塞武装啊，目前似乎可以随时采取行动，去尝试封闭曼德海峡。特朗普当然不会冒此风险了。
0: 距离中期选举已不足两个月，为了稳住中期选举的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13号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美国的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然而胡塞武装的最新行动给他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迫使伊朗让步，以免美国国内能源价格受到严重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海空力量，还可能遭到来自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1: 面对当前的中东局势，特朗普似乎越来越力不从心。他最近不止一次的对外表示，希望伊朗战事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一表态？
2: 现在美国中期选情异常激烈，当然特朗普不会现在宣布战争结束，因为如果这样做，那意味着特朗普公开认输，可能对共和党的选情是致命打击。但同时呢，特朗普又不能使美国的选民感觉到这场战事会没完没了，那样也会严重影响共和党选情。因此啊，特朗普公开声称中期选举结束立即结束与伊朗的战事，来迎合美国选民尽快结束战争的希望，明显有拉抬共和党选情的目的。至于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会不会像其所言，立即结束与伊朗的战事呢？那就是没有谱的事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善变。那么中期选举之后是什么情况？那么特朗普对中期选举之后的情况如何认识，都是极不确定的事情。所以不能相信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与伊朗战事的言论。
0: 美国陷入两难境地之际，伊朗方面也加大了施压力度。当地时间9月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绝对不会投降，如果美国人是战士，就让他们面对我们英勇的军队。对于特朗普抛出的希望停战的言论，伊朗方面回应说，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对于美方的言论，伊朗强硬回应，绝对不会投降。如果要停火，就满足伊朗提出的若干个条件。李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
2: 实际上，伊朗对美国的态度啊，一直是比较清晰的，也一直没有变化。这就是绝不会投降，这就是美国要停火，必须满足伊朗方面提出的若干要求。这些要求无非是与赔偿有关的，比如解除对伊朗石油以及产品出口的封锁，比如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金，再比如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认为事实上伊朗是不可能在此基础上退让的，因为不满足伊朗方面资金的需求，那么战争过后伊朗政府将会面临很大的难题。所以美国伊朗要想恢复谈判，要想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那美国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伊朗方面提出的要求。而目前来看，美国显然还不能或者不愿意这样做。
1: 连日来，俄乌大规模无人机互袭愈演愈烈。俄国防部声称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海港等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则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远程袭击力度。双方互袭加剧之际，俄乌也在美国特使新一轮斡旋之后纷纷表示，准备10月举行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时隔8个月重启的三方谈判能否打破当前的僵局？
0: 俄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动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扎波罗热钢铁厂、第聂伯罗的钢铁设施以及克里维里赫多家工业企业，并击中奥德萨和乔尔诺莫尔斯克港口内的货船。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近几日，俄国防部多次报告说，俄武装力量继续用多种武器对乌克兰的工业企业、物流中心和数据中心、海港以及为乌军服务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另一边，乌克兰近期也持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实施远程袭击。乌方称，当地时间9月13号夜间，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地区斯拉维扬斯克库班的一座大型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起火，并导致一条输油管道受损。基辅方面称，这些产业既为莫斯科的战争提供资金，也直接为战争供应燃料。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特朗普称，泽连斯基必须去做一件事，他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燃料设施。他可以去打击其他目标，但不要动柴油，因为他正在造成柴油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达到创世纪的每加仑6.2美元，比一年前上涨了约68%。
3: 乌克兰方面利用导弹、利用无人机对莫斯科、对于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进行猛烈的攻击。普京也加大了或升级了对于乌克兰境内重要目标的打击。那么这种这个相互之间的对轰呢，有可能使这场冲突的外溢。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出于他自身的利益需要，特别是希望能够尽快的结束这场冲突，把注意力转移到亚太地 区，那么特朗普提出来这个乌克兰不要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这很显然是一厢情愿的表现。从乌克兰来说的话，不会因为特朗普总统的几句话几句劝说呢就放弃了之前既定的重大的作战计划。俄乌之间对轰呢，应该说呢还会继续加大力度。
0: 近期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先后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威特科夫随后表示，相关接触为恢复谈判带来了新的动力。库什纳11号在雅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表示，美国作为调解人正在寻求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乌克兰的利益，又能说服俄罗斯结束战争。他敦促双方放下领土争端，考虑战后经济发展的机遇。库什纳说，普京总统已经阐明了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如果乌克兰愿意接受这个目标，那么显然我们已经敲定了协议的其他目标，但乌克兰现在并不想这样做。据基辅独立报9月13号报道，库什纳似乎指的是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地区的领土。
3: 其实特朗普政府呢已经看到了当前俄乌冲突外溢和升级的这样一种危险，甚至呢在这个欧洲国家提出来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提供导弹，在这个冲突之后的驻军等一系列的主张面前呢，普京呢似乎要升级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打击，包括对于英国打击。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这样一种升级和外溢的话，那么美国可能就很难脱身。作为北约的成员国，美国肯定会带着其他国家呢参与到跟俄罗斯的直接冲突当中。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现在这个斡旋明显的呢是想着控制局面。
0: 在美国代表团结束此次穿梭外交后，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如果成型，这将意味着自今年2月日内瓦三方会谈后，美俄乌直接谈判时隔8个月重新启动。布达诺夫称，三方会谈主要议题或将是黑海航运、减少对民用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护息等，各方已就此交换意见。此前几天，泽连斯基曾表示，美方特使提出了一些相当不错、值得考虑的想法，乌克兰愿意重返三方谈判。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各方对谈判目标均有各自设想，目前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当前需要就领土问题达成一致，同时仍有诸多其他问题需要协商，但若能在领土问题上取得进展，接下来达成协议的道路或将更加顺畅。他还说，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已经表示愿意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俄方认为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举行会谈的理想场所。
3: 进入十月，美俄乌三边的会晤呢可能会得以恢复，因为在今年二月份美国和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这种会晤呢已经延宕。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的话，三边的恢复工作层面的这种接触和的会晤呢，应该说呢已经成为可能。毕竟呢，在工作层面来看的话，各方呢可以通过讨价还价来把自己的诉求、把自己的目标呢摆到谈判桌上来。在美国的斡旋下的话，那么美俄之间可能呢在工作层面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现在双方呢都认为自己的目标呢并没有达成，一定还会继续推进战场上的较量，所以在谈判桌上呢不太可能呢通过这种三边的会晤、三边的会谈呢来结束这场冲突。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已经摸爬滚打好几天了，我们早就认识了，不用介绍。
1: 鲁飞哥是我师哥，在康大的时候大我一届。
0: 我知道，我们都很熟了。
2: 武连长，刚才你说对你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他呀？
0: 是，丁医生对我们五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好，
0: 这里不说话的地方，我们赶紧撤，走，撤，走啊，
2: 走走，
0: 好，
2: 同志们，走。

0: 报告。
1: 进来。
0: 大佐阁下，据黄贤军报告，在唐王村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
1: 命令不对，马上出发。嘿。
2: 林医生，
3: 哟，呵，他怎么睡这儿？
2: 嘘，这不，咱们五连重聚了。前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怎么睡，现在你们都回来了，心里总算踏实了，能睡着了。
3: 也怪难为他的。
2: 哎，林医生，那我回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3: 谢了。
2: 嗯。

0: 哎，对了，这些年你都去什么地方了？毕业之后就没有你的消息了。
1: 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冀中独立一团，来这儿也不到两年。你之前不是在冀东军区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哦，年初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兵开展敌后斗争。我们营和几个冀中的县大队被编成了一个团，划到了冀中军区。
1: 啊，你说这一毕业也好几年了，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上了。
0: 真是巧啊。哎，我还记得啊，当时咱们在学校的时候，咱们一起在话剧社，因为我这个社长没有同意让你演陈白露，你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1: 那个时候不是小不懂事儿吗？
0: 哎，不打不相识啊。正是因为我们大吵了一架，我才注意到你。
2: 我睡了多久？
1: 阿旺说就一会儿。
2: 快把他们几个叫过来。
0: 怎么了？
2: 快去。
1: 好。
3: 不是说明天早上转移吗？怎么改变主意了？
2: 我们忽略了一点。
4: 哪一点？
2: 二狗子跑回去肯定要通知鬼子，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鬼子应该很快就到了，所以咱们得赶紧撤回去。
0: 我同意，之前我就说过，不管有没有鬼子，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到现在还没有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早走总比晚走要好。
2: 行了，就这么定了，通知各排收拾东西。
0: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儿，现在咱们的队伍呢，人是越来越多了，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得明确一下指挥权。
5: 那还用说吗？我们人多肯定听我们的。
0: 这又不是土匪入柳子，谁人多枪多就听谁的。组织上对这样的事情是有明文规定的，谁的级别最高就听谁的。
3: 你和五十三都是连级干部，我们应该听谁的？
0: 他这个连长是临时任命的，按规定我的级别最高。
6: 反正我不管什么狗屁规定，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0: 武连长，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1: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现在不是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议让五十三暂时领导大家。你看现在这里的战事五连的居多，第二五十三比较熟悉地形，我建议等咱们转到安全的地方再考虑指挥权的问题，好吗？
0: 好，我同意。
2: 来，你们听好，挑七八个枪法准的，小刚、二旺，由你们分别带着，在咱们的左右两翼警戒。
4: 嗯，
2: 我会带着五连有枪的老兵在前面探路。老叶，你带着你们四连有枪的老兵断后吧。
0: 好。
2: 小顺子、老包浆，你们带着伤员和其他人夹在中间。
7: 好。
2: 听明白了吗？来，去准备吧。
7: 好好好。
0: 丁亮，一会儿你跟我一起行动。
2: 哎，丁医生，一会儿你跟着我，我有任务分配给你。
1: 哦。
0: 好，那我先下去准备。
1: 五十三，你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2: 也没啥，你的任务啊，就是跟着我，紧紧的跟着我，明白了吗？
1: 这算什么任务啊？
2: 少废话，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全连战士暂时都得听我的，也包括你吗？这是命令。
1: 哎，你
8: 撤！
9: 快，
8: 跟上！
9: 快点！同志们，快跟上！

0: 命令部队追，嘿，全体注意，追，快，快，跟上，所有人跟上。
1: 连长，看过，没问题。
2: 好，通知部队准备转移。
3: 是
4: 是。
3: 这也太险了，要是晚走一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3: 不错，有两下子。

0: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1: 今天。
0: 你为啥要加入八路？
1: 傻鬼子报仇，我还能为了啥？
0: 打鬼子固然是我们八路军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可是我们也是一支革命的军队。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指战员了，不能光想着报仇，让丝绸蒙蔽了你的双眼。你的最高理想应该是为了天下所有的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战斗，你懂吗？
1: 有点懂了。
0: 好好歇着吧。
1: 哎，丁医生。延安，延安是个啥地方呀？还有抗大，抗大又是啥地方？以前老听你们说共产党员都是从延安出来的，你叶指导员又是抗大毕业的，这抗大它究竟是个啥地方呀？
0: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抗大就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地方。
1: 我真想那一天也去看看，看看延安抗大它究竟是个啥样子。
2: 经过旗帜的浴血奋斗，我们成功地完成了冈村将军的作战计划，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面我来部署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第15步兵大队沿石德路方向继续扫荡，第22中队沿呼沱河沿岸继续南进，命令黄协军第6旅沿河间宿宁向饶阳方向压迫，争取全歼八路。
3: 嗨，
2: 都下去部署吧。志田，我觉得你们明天应该这样啊。明白吗？
4: 周存军，好久不见呐。
2: 后岛君，旅途劳顿，喝杯酒解解乏吧。
4: 坐。中村君，你觉得在军营里喝酒合适吗？
2: 侯大军，你不是一直在关东军的参谋总部吗？怎么跑到我的战区来了？

0: 这是一把中国人的刀，是我在战场上缴获的八路军的刀。这把刀上沾满了帝国勇士的鲜血。我之所以留着它，就是想时刻地提醒我们大家，面对狡猾的中国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明白吗？
1: 二王，你去跟他们说，别闲聊了，又不是逛庙会了，现在咱还在鬼子眼皮底下转悠。
2: 不是连长，这一路你没发现吗？丁医生跟指导员感觉有说不完的话，这俩人是不是有那个意思？
1: 啥意思？
2: 你娶过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就那个意思呗。
1: 滚蛋，别瞎说。咱丁医生能看上这书呆子？
2: 人指导员怎么了？人能文能武，一肚子学问。我看两人挺配的。
1: 嗨，你胡说什么呢？你带你人给我探路去。
2: 得，还急了。
1: 服从命令，我是不是连长了？
2: 是。
3: 西北军的弟兄们，你们投降吧，跟着皇军有吃有喝。我以前跟你们一样，也是给老蒋卖命，跟着皇军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
1: 隐蔽，快！

0: 好像是鬼子的排气炮声，这鬼子可真够快。
1: 应该不会，不过保险起见，咱们还是要带走的。
2: 连长，连长，
3: 前面有恐怖队，被鬼子打起来了。
4: 走，咱们看看去。你们两个跟着我，其他人隐蔽。

0: 在那边。哎，这边是日本人，那边是哪支部队啊？这看他们的衣裳，不像是咱八路吧？
1: 是西北军的队伍。
0: 奇怪，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1: 这小鬼子一定是个小队，也就是个清乡小队。
2: 哎，连长，那咱救不救啊？
3: 当然不行。
4: 咱们的武器弹药有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鬼子追兵。这样贸然参战的话，万一陷进去，我们可就出不来了。
0: 哎，可他们不也都是傻鬼子的爷们吗？咱们就这么袖手旁观呢？
4: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这前方的敌情不明，我们还有大量的伤兵，应该以大局为重。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带领我们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和敌人交战。
5: 我同意五十三的意见，不管是谁的队伍，那也都是抗日的队伍，要是不救，谁心里都过不去。
3: 丁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我是指导员，我有最后的决策权，这事儿我不同意。

0: 这就是凶多吉少了，待会儿跟鬼子拼命的时候，你带部队先撤，我掩护你。
1: 下令啊，不，这就令。执行命令。
2: 连长，
1: 你小子想坑命吗？
0: 是。
1: 停止前进，所有人都要向后转。
2: 干什么？为什么停下？
1: 我过不了这个坎儿，我要去支援他们。沈二龙，把我刀拿来。
2: 等等，五十三，你是连长，你不能冒这个险。
1: 但我更是一个中国爷们儿。
2: 这儿谁不是中国爷们儿？这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做不了主。
1: 我是连长，我就能做这个主。
2: 你做不了，这是命令。全体都有，全速前进。听见没有？向后转。都没听见吗？全速前！
3: 啊！
1: 小刚，谁让你打人的？为什么要打人？
4: 我
1: 让你把他拦住，没让你打人，毫无组织纪律性。行了，
4: 对，
1: 别说了。
5: 丁医生，你就别去了，留下来好好照顾你的老战友叶指导员。
1: 小顺子，照顾伤员，其他人拿着刀跟我走。
5: 哎。

0: 小刚，手榴弹还有多少个？
1: 十几颗吧。
2: 咋了？
0: 好，看到公司后那个塔坡了吗？一会儿啊，你带几个人把手榴弹全部带上，当他们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就绕到鬼子身后去，把手榴弹一口气全部给我扔到他的阵地里去。这个时候我就带人从另一侧冲上去打到伺候鬼子。
2: 好嘞。
0: 好了
2: 啊，
0: 看着那歪把子心里痒痒不？
2: 能不痒吗？我早盯上了。
0: 好，一会儿一开始什么都别管，先去给我办了一把歪把子。

0: 手，我也照样杀鬼子。
1: 都给我看准了，这蛇蛋拉开之后数一二三，都给我一起扔。一二三，
2: 背后袭了，
0: 这是天不灭我周九鼎啊！

了。

0: 别踩枪啊！哎，枪是我先抢着的，拿开！
1: 屁话，要了先来后到，也是老子先来的。
2: 这位老哥，我看你拿错东西了吧？
3: 哎，干嘛？
1: 我周九鼎看上的东西，还从来没有拿错过呢。
0: 跟我犯浑是吧？别忘了，是我们救的你们，恩将仇报。
1: 我让你们救了吗？是你们自己愿意来的。再说了，老子跟小鬼子拼命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0: 你说我们在哪儿呢？
1: 我哪知道你们在哪儿啊？
4: 行了，咱们都是友军，按规矩，咱们一家一半，剩下的归你们，这个归我们。
1: 少跟我来这套！这些东西里面值钱的就这挺歪把子，机箱必须归我们。
2: 耍三清子是吧？啊！
1: 老子跟小鬼子硬拼都不怕，还怕你们八路这几杆破枪？咋的？刚才跟小鬼子没干够是吧？咱们再干一仗啊！
2: 谁怕谁呀？
3: 来呀！
0: 来！
5: 都把枪给我放下！枪是用来打鬼子的，不是指着咱自己人的。
1: 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6: 兄弟，你们这支队伍是来杀鬼子的吧？
1: 废话。
6: 好，等会儿拿来。
7: 给你。

0: 我从来不欠别人情，这把刀就当谢谢了。一把破刀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1: 爱要不要？兄弟，还想干啥？我跟你说句话吧。
0: 有话快说。老子还忙着赶路呢。现在整个冀中地区啊，遍地都是鬼子呀！啊，你们这二十个兄弟，人实在是太少了。今天。 你有幸碰到我们，那么改天你碰到鬼子的大部队的时候，想赢

0: 老子也是原西北军的主力连队，跟着你们这些土八路一起走，我嫌掉价。
1: 哎，你
2: 瞧不起谁呀？
3: 行，知道了。
0: 刘子，
1: 在，
0: 把死去的弟兄全都给我带上，我不能让他们做孤魂野鬼。
1: 是。那将军，就这么让他们带走了？
3: 先放他那儿吧。他的人和枪啊，迟早都是老子的。
4: 啥意思啊？
3: 好了，告诉兄弟们，打扫战场，能拿的全部带走。
1: 所有人集合，快集合！
5: 钟将军，据我所知，你的部队这几天没有作战任务，你的任务是保护营区内观察团士官和家属的安全。
6: 我的一个小队遭到了袭击，必须带兵去支援。
5: 你这是抗命行为！
6: 我一直在坚决执行冈村将军的命令，
5: 就算要出发，也应该留下兵力保护这里。
6: 留下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营地，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非常抱歉，出发，
3: 走。

0: 连长，这八路咋一直跟着咱呢？
1: 甭管他，一群怂货，自己不敢耍单走，当然跟着咱们了。哼，我看他们到底能跟到啥时候。
0: 连长，你说这八路也毕竟救过咱，咱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地道了？
1: 我有啥办法？我心里头也感激他们，可咱们要嘴上服了软，那地上的东西就别想再拿了。
0: 对，
1: 眼下这个时候没有点硬家伙防身，能保命吗？
0: 是，说得对，连长。
1: 跟上，
0: 跟上，跟上。
2: 哎，你说咱们就这么跟着他们，这算干什么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就是，也不知道五十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哎，丁丁，给你包糖。
5: 我不要。
6: 这老肖啊，下手也太狠了点儿。
5: 五十三，你少在这说风凉话啊！没你下的命令，他肖刚敢动手吗？
6: 哎，刚你也看到了，我是让他缴枪，我又没让他打人，真是。
5: 缴枪也不行啊，他是谁啊？他是指导员。
6: 他又不是我的指导员。啊，他拿枪对着我就可以，是吧？这说白了，你不就是心疼他吗？
5: 简直不可理喻，

0: 取一个西北军的残部，我的连鞋和皮带都吃光了，他们哪来的能力消灭咱们这么多精英？赤田，你怎么看？
1: 以我们的队伍、装备和战斗力，我看我们部队消灭这支残余的西北军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从我们现场勘察，发现很多异常情况。
0: 哦，什么情况？
1: 大佐，请看，我们的士兵有很多都是从背后被人砍伤，很明显，他们遭到了背后的袭击。敌人前后夹击，所以才导致了我们这支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0: 咱们的推断是一样的，一定是八路军从后面进行了偷袭，而且还救走了西北军的残部。土八路。

0: 起万年经，藏经为贵，藏史为宗，盛世中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在线，普哥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1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非常遗憾的。
1: 没错，是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1，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普哥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1:4，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100枚中华生肖 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运营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朋友收藏证书、监视证书、出品证书，抓住金句，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1: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十二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1: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聚集。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技。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1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1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1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藏宝黎明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不过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1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1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化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 一百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字业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孤寂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判断。好，首先跟随小九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收盘情况。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反复拉扯，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市场低开回升后再度震荡下行，走势十分磨人，收盘三大指数小幅收跌，沪指微跌 0.07%， 深成指跌 0.64%， 创业板指跌 1.1%。 市场量能迎来明显收缩，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 1.63 万亿，较上一交易日足足缩量3427亿。个股整体赚钱效应尚可，一改此前普跌格局，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具体情绪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 56.20%， 下跌家数占比 39.99%。 其中涨超 8% 的个股多达122家，跌超 8% 的个股仅有34家。全天涨停个股共56家，跌停个股18家，市场整体情绪相对平稳。盘面板块依旧分化严重，强弱对比十分鲜明，多个热门赛道逆势走强，算力硬件股盘中强势回流。除此之外，网络安全概念持续发力走高，前期调整的医药板块也迎来大幅反弹，多个板块多点开花。硕士板块同样清晰，高位人气股集体走弱，大面积下挫，成为今日市场主要的拖累项。不得不说 A 股每天都有新花样，走势反复多变，涨跌切换猝不及防。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分化满满的市场吧。
1: 好，我们当然要来请教一下张老师了。张老师，其实看了今天全天的盘面之后，大家可能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对于市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触底反弹，因为我们看到上周五大幅的震荡之后，其实周末也有消息面的一些扰动，比如说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高达了90%，美联储方面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对于科技股的方向，美国的三大巨头都是表示呼吁放缓这个 AI 开发的这样一个节奏，其实都是一些利空的影响。但是在今天早上市场受到外围影响低开之后，10点多钟是有反弹的，
3: 对，
1: 一度是翻红的，是到下午这个才出现了又是一定的震荡。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个股表现还可以，那怎么看今天这个市场低开然后能够反弹然后再次出现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
3: 好，今天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话还是总体以偏弱为主啊。那今天的低开高走的话，上证指数是比较强的，那是对于上周五这个晚上这个8月份美国的 CPI 数据出来之后，核心 CPI 的超预期，但是美国的这样一个科技股出现了反弹，所以今天虽然说指数有低开，但是盘中是快速的一个反弹，上证指数偏强。那双创指数的话，由于科技的这个压制的因素啊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油价的上涨，外围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摩擦还在加剧，再加上这个日本、美国包括欧洲的央行都会在本周，那很可能会决定是否有一个加息。美国是9月17号，那日本的话可能是在本周五，那欧洲的话，那我们说了，很可能这样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啊，还会在他们的这个即时经济体当中会有一个扩散，比如说澳洲，比如说这个加拿大，还有这个新西兰还有挪威等等，这些的话如果大家都一同进入到一个加息的周期当中，对于整全球的这样的金融市场的话，可能压制就比较明显了。那再回到今天的盘面上来说的话，其实光是油价上涨、地缘政治的影响包括加息的预期，其实我们双创指数这次二次探底，我认为已经是提前有一个消化的动作了。但是对于现在的话，我们说了九月份假期之前整个交易日的话可能只有11个交易日，对于大面积的资金做反弹的动能可能会这个情绪可能会不太高。那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去聊过，现在双创指数也好，二次探底科技它以震荡为主，局部性的行情，你比如说今天 MLCC 对吧，金刚石等等，这些的话它其实是处于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动作，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而这样的轮动是局部小范围短期的，所以要想形成大面积的这样一个科技股的一个 个正式的一个反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等到十月之后。那再看上证指数，现在的上证指数的话，其实我们说了，大家可以看我这张 PPT 啊，这个切到 PPT，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的这样指数其实走的就是一个大级别的三角形的一个整理，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目前来说3741的前期低点没有被跌破，而整理的形态依旧是保存完好。那现在的话可能会沿着这个三角形震荡整理末端的一个走势进行一个什么区间震荡，所以当下的股民的话，我认为啊，如果你要坚守科技的话，你可以按兵不动，但是呢对于局部性的行情，如果你要去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的主要的核心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
1: 好，我们在分析了市场之后，我们再来说今天大家感到就是比较担忧的第二个变量啊，就是今天的缩量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缩量了3440亿，就是说周五放出来的量基本上是全缩了，还倒欠了200亿。不仅是成交缩量了，两融也是缩量了。我们看到融资余额是从9月1日的26369亿缩到26025亿，马上就跌破了2.6万亿了。我们想问一下，这么极致的一个缩量，量都到哪里去了？怎么看这个缩量？
3: 对，今天的缩量其实还是有点过分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难理解，现在的科技当中的大市值的品种其实反弹还是比较弱势。那么很明显，如果说光是资金玩这些小而美、低位低价小市值的，那么这是局部的一个行情，但是对于大品种大市值的，它才是大的换手才能带来足额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再加上两融余额从3万亿跌下来，跌到2.6万亿左右，大家可以发现两融现在没有新的增量，还是一个走平的状态为主，说明激进的资金啊，在这个位置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那两融杠杆的资金出现了缺失，那量化资金现在的话也是畏手畏脚，再加上大市值的品种又没有集中的炒作，所以说现在的一个缩量很明显，再加上节前的这样一个效应，那资金的缩量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而且很有可能接下来的话会维持在一个缩量整理的一个状态。
1: 嗯，好，那这个量能的萎缩大家就会想了，对于市场的长期的影响会是什么？因为您刚才也说了，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这个市场的个股的一个普涨吗？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缩量之后会有什么影响？
3: 缩量。

0: 之后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到大市值的票可能玩不动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最近的市场有一些信心的回暖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个股的普涨。而在这当中的话，咱们也发现低位小市值，市值比较小，弹性比较好的，那往往会受到资金的关注。不管是消费啊、零售，包括之前炒的传媒，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MCLL 也好，或者说金刚石也好等等，这些轮动的板块，包括上周五强势的这个冰装也好，这些小而美的题材的方向啊，小市值的品种，那资金不用花太多的钱就可以弹性比较大的一个炒作。那资金现在的关注度就聚焦在这一块，就等着科技一旦回暖，资金才可能回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状态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1: 嗯，好，第三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周末的消息呢，就是我们看到三大 AI 巨头是集体呼吁放缓 AI 开发的步伐。大家也说了，是吧？对于 AI 的这个争论呢，其实一直都在。但是呢 ，AI 的这样一个发展还在持续的推进。那他们为什么现在要喊出来放缓的步伐？到底是不是有自己的其他的小算盘？怎么来理解他们周末的这个呼吁？
0: AI 网络的话，今天虽然说有异动，但是我认为它的持续性可能不会太强。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的话，现在全球大力发展 AI， 或者说加大投入的这样一个态势还会延续，而且接下来的话，可能投资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因为 AI 的高地现在是全球各个国家的必争之地，而在这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当然了，今天盘中有异动的方向，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并不全是AI 网络安全带来的这样上涨，也是互联网安全带来的这样一个异动的一个炒作。因为我认为啊，这种短期的炒作它不太可能有持续性。为什么呢？因为 AI 网络目前来说，它可能是有一个负面的效应，但是你不可避免，而且现在还在大力发展的过程当中，没有到完全可以把 AI 网络形成一个什么业绩高增速的第二曲线。为什么呢？因为 AI 网络的话，现在以一些科技巨头有的是防御性的方向，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大模型的越狱啊，或者说人工智能的这个独立思维啊等等这些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设计，但是呢，产生的业绩可能对很多科技公司来说，可能也是比例也是个位数的，所以有的是试点，有的是批量的样品等等。对于真正的业绩的提升，其实安全网络这一块的话，收益还是比较小的。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概念的炒作，而没有到订单兑现、业绩兑现的这样的时候。
1: 嗯，好，那么对于目前的市场来说，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就是成交额再创新低之后，市场什么时候能够迎来一个触底的反弹，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应对。那今天呢，张库基老师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操作策略和大家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资料。我们稍后的时间还是交给张库基老师。
0: 今天的市场还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对于现在的股民啊，轮动板块是速度越来越快，操作的难度也在加大。那目前来说的话，对于这样一个缩量加剧的市场，那散户朋友们该如何应对？那我们的当下的一个长假的一个扰动，或者说缩量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那我们发现啊，现在最适合散户朋友们核心的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因为现在是处于个股普涨，但是呢量能萎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咱们可以发现市场的活跃度依旧，但是是局部性的行情。那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的市场剧烈的一个波动下，那机构资金抢筹的低价股走出了一个强势的特征。那我们首先看中金电子，那股价非常低，不足10元，但是呢6天走出了3板的高度，那4家的 QF 啊信进持股，那有大资金的扶持啊，往往表现就不错了。再看超声电子，4家 QF 新进持股，启动价格11.6，六天的话也走出了4板的强势特征。再来看闽东电力，私募和北向资金合力加仓，启动的股价只有9.4元，打出了4板的一个高度。那为什么现在机构资金是喜欢这些有大资金持仓，特别是新进的方向呢？那我们能不能跟随呢？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低位低价加上机构资金抢筹走强背后的逻辑啊，是非常的强。首先的话，有机构资金的加持啊，

啊，社保、险资、养老金、QF 等机构的重仓抢筹，专业机构认可，那更具备较强的安全性。第二呢，再加上这个低位低价的优势啊，股价低，盘子小，更容易受到资金的拉动，而且弹性是更大，更加适配当下轮动加快、缩量背景之下的市场博弈的需求。所以呢，现在这些局部的行情虽然说很难把握，那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去把握这样一个短期局部的轮动行情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机构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了啊。第一，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上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F 基金扎堆，那股价是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一个影响，技术面呢迎来了这样一个反攻。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话，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这些大资金关注的方向，那值得我们散户去重点的跟踪呢？那我们可以挖掘一下背后的一个逻辑啊。这些大资金，包括 QF， 包括国内的这样一个社保，他们是具备了选股加风控加择时的能力。首先看案例啊，爱金工那13元开始起涨的方向，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涨了5倍之多。而在13元附近长期筑底阶段的话，我们发现2026年的第一季度，高盛就已经新进建仓。那之后的这一波上涨，有大资金的这样的支持，资金一旦抱团，往往走势非常强劲。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华电辽能，同样2.83块。低位的震荡区间无人问津，但是呢，2026年一季度4家 QF、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同时新进建仓之后，走出了8倍的波澜壮阔的这样一个上涨行情。再来看第三家国际富材，同样是低位震荡时期5.45块的一个起涨点，那2025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北向资金 QF、瑞士银行等同时新进建仓，那资金一旦扎堆，看好后市，那资金一旦形成合力，到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涨幅已经超过了10倍，所以说有大资金的扶持，他们具备了选股风控加择时的能力。一旦聚焦在某个板块和某个公司上，那往往接下来的空间弹性就比较大了。那目前来说，个股普涨也有，但是操作难度精中选精是非常难的。那该如何去选择当下的这些有大资金关注、低位低价的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了这份机构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上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F 基金扎堆，那股价是低于社保的持仓成本。那第三，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大家如果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份清单当中的一些案例啊。那这家公司的话，我们说了，社保和 QF 是集中的扎堆，中报的这样一个非这个扣非净利润啊，是同比增长了38倍，那是远超机构的这样的预期，而且现在是低价股，那启动的股价15元以内。最新的股东名单也显示，社保 QF 扎堆，2家 QF 加仓持股1169万股，社保是持仓632万股。那同时看好这家公司，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之前的2个圆弧底往上去走，那大资金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抢筹的动作。那社保加仓 QF 信金的区间，在之前的话走的是非常强势的特征，但是啊，短期来看的话，出现了一个风险释放，又持续的下跌，回到了起涨点。那目前来看的话，又再次资金扎堆，形成了圆弧底的一个走势。那很有可能现在的这个 QF 的新进的一个成本和目前的一个股价可能相差不多了，所以啊，一旦圆弧底形成，突破回踩确认之后，资金形成了合力，往往可能会走出一波非常强劲的走势，那也适合当下的主流热点。那大家如果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呢，这份资料是给大家梳理的
机构资金抢筹十元左右的低位方向清单，三个维度啊，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十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 费基金扎堆，那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迎来反攻。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低位低价的清单方向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

0: 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基老师是认为呢，在当前缩量的背景下，板块之间轮动是加快的，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得到机构资金青睐，在低位开始放量的品种。那基于此呢，他给大家带来的是机构投资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清单的教学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
3: 选股票，
2: 用9方，
3: 做交易，
2: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3: 9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北京首批算力磁源带落地。专项信贷精准对接算力相关需求，给算力产业送上资金助力，算力发展再添新支撑了。再来，引力一号火箭预计9月16日进行海上发射，海上发射再起新征程，静待火箭奔赴太空，期待发射圆满成功。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折叠屏手机密集发布，多款新机扎堆亮相，新屏百花齐放，选择越来越丰富。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张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个折叠屏手机，其实在消息发布之前，当时消费电子涨的时候，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的亮眼。现在应该是属于一个慢慢兑现的这样一个过程了，消息也在慢慢落地了。那这个板块还有关注的价值吗？
0: 其实就是8月份炒消费电子的话，其实大家也跟大家聊过，每年8月中下旬到9月这个产品落地之后，这段期间是会集中炒作消费电子。那今年呢和往年的情况呢又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话，大家全球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在于苹果的这样一个折叠屏的首发。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折叠屏在国内的一个市场当中的话，其实从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很明显啊，这个我们已经之前都反复的炒过，不管是屏幕还是铰链，对于折叠屏，其实整个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而且再加上8月份的这样一个炒华为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产业链当中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资金已经走出了一波，打出了一波一定的高度。那么在苹果产品落地之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炒作的效应也在衰退，包括今天市场当中也是小部分的消费电子可能还维持一点点红盘的一个走势，但是很多的消费电子一些精密类的方向那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调。那我认为啊，那9月份的话会逐步的消退，什么时候可以再去关注消费电子类的呢？其实啊，这一方向的话可能大方向要等到明年的1、2月份苹果的一个对于18系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补充。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有一些新的技术或者说一些新的产品，包括苹果内部也已经是说了一些对于折叠的这样一个单品的话可能需求还不够，那未来的话对于双折屏会不会会推出这个 DAW 的这样一个 MAX 或者说 DAW MINI 甚至于 DAW ULTRA 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那接下去的话再到那个时候消息催化，看看能不能消费电子再起一个涨势。
1: 好，那稍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聊操作。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涨得好的还有就是医药，哎，这个板块能够带来持续性的机会吗？我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
3: 选股票，
2: 用9方，
3: 做交易，
2: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3: 9方。
1: 好，来请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应该说调整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医药股，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充当了一个急先锋啊。当然也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啊，比如说这个药企的研发的一个资金啊，还有等等一些这种订单的吧，在手订单的这个量价的提升。我们想问一下，您对于现在这个 CRO 的总体的判断是什么？能够持续关注吗？
0: 那目前来说的话 ，CRO 今天的这根板块指数的反包阳线啊，在我看来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那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市场啊 ，CRO 的话，那也是属于低估值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那创新药的话，其实今年的基本面反转的逻辑还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包括它的比例海外的这个营收和利润都在大幅的一个增长。那短期来说的话，

0: 创新药啊 CRO 或者是 CXO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下调，那回踩到了这样的六十天均线附近，形成了一根反包的阳线。我认为短期来看的话，那位置比较低，第二它有业绩作为支撑，第三作为防御性的品种，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轮动切换的时候，那我觉得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但是呢，那 CRO 该如何去关注？那首先的话啊，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方向的话，其实啊海外占这个订单占比比较多的，对于它的营收海外占比占的比例比较大的，那往往资金更容易关注。第二，从目前来看的话 ，CRO 的这样一个这个海外订单的这个溢出啊，国内的头部的一些包括 CXO 的一些头部企业，往往他们是最受益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那创新药可能会沿着这一波震荡上行，但是速度并不会很快，而且随着这些小而美题材的轮动加快之后，那可能会啊这个进二退一，进二退一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慢慢的去把握这样的行情，我认为是当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略。
1: 嗯，好，那说完了 CRO 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盘面当中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许久没有进入到大家视野的这个汽车板块，今天是有所表现的，是不是？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一汽啊、广汽的重组的预期也在被反复的提及。那您现在对于后期的判断，您是想再跟我们谈论一下科技股里面的这种细分分支的这样一个企稳，比如说 MLCC 或者是液冷等等，还是说想聊一聊汽车，大家后期需不需要关注？
0: 汽车我就少聊一句吧，因为汽车的话，今天整体的一个市场除了超跌的反弹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太乙救哪吒的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但是今天走得比这个强的 MLCC， 我认为才是接下来的一些重点。为什么？因为 MLCC 的话是本田的这样一个消费级和车规级的这样的 MLCC， 它的会出现逐步的一个停产，把这个产能啊转化为 AI。

0: 来，丁医生，你喝点水，歇会儿啊。
1: 来，你喝点水。
2: 这是哪儿啊？
1: 现在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2: 那帮鬼子呢？
1: 被五连长带人消灭了。
0: 啊。呀，叶指导员，醒了啊。哎呀，这刚才啊，兄弟们一着急，手底下没控制，不好意思啊，你受苦了。
2: 李思思，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拿全连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你知不知道？
0: 哎呀，指导员，你这是干啥呀？咱都是八路军的战士，

0: 算了吧，哼！得了，我只知道啊，咱打了鬼子，还捞了油水，兄弟们还没啥伤亡啊，其他的你爱咋说咋说。
1: 你这什么态度？你土匪军阀，他哪点像一个八路军的指战员？
0: 53身上的毛病是多，可他带兵打仗还是有一套的。打仗好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们不需要好战分子。我跟你说，就这么下去，迟早会出事。典玲，
2: 啊，
0: 你跟武连熟，你把所有的党员都给我集中起来。好。
3: 哎，你有病啊！赶路跟着我们撒尿也跟我们一块撒呀？
0: 六子，你这话不对啊！啥叫赶路也跟着你啊？这路又不是你家的，咋的？我还不能在这撒尿了？
3: 哎，你在这撒，我走，小心鬼子来了把你给扇！哼！哎，
0: 六子，我跟着你。
3: 六子。
0: 尿不出来也不能练蛤蟆功。哎，你们八路想跟着我们，跟到什么时候啊？
4: 老哥，你这话咋说的？路就是一条啊，咱顶多是个同路人，咋能说我们跟着你呢？可惜啊，同路不同心。你们八路要是自己走害怕。
0: 就直说，
5: 老哥，我这可全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我们要一走，你们以后遇到鬼子，那可咋办呢？是吧？我可不想看到你们这帮兄弟们呀，做鬼子的刀下鬼呀！
0: 我谢谢，老子打从娘胎出来那天起，就不愿意让人帮衬。你们要是再跟着，小心我不客气。
1: 十三哥，十三哥，
6: 好了。
1: 那边有情况，连长，前面发现鬼子，
7: 放炮，
1: 弟兄们，
7: 戒备，
6: 都给我精神点，随时准备战斗。
1: 十三哥，快看！
6: 家伙，这么大片营地啊！
1: 十三哥，
6: 这么大的营地，咋就这么几个鬼子啊？
1: 说的就是，但我怎么觉得？
6: 是非常怪，哎，赶紧那个没有啊？什么呀？不就是天线吗？那个就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电台？
1: 对，
6: 怎么会有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呢？哎，兄弟，你们团部一共有几个电台啊？我们是也就一台。知道了。
1: 竟然有这么大功率电台，估计啊，这个肯定是鬼子的指挥部。这人样，一定有许多当官的。咋的呀？快去喊人家！
6: 请个二王，集合队伍，跟我走。
1: 什么情况？
6: 我在前面发现了一个鬼子的兵营，兵力不多，估计有条大鱼。这一次咱可以大干一票了。
1: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去寻找敌人。 前面是条大鱼，你不要啊！哎呀，你说了不算，走，跟我走，
6: 都给我站住！
1: 53，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今后一切军事行动要由党支部来决定。
6: 党支部？
1: 对，就是队伍里所有党员组成的小组，你还不是党员，你没有资格。
6: 你们都同意了？
0: 当然了，
6: 他们都是党员，必须服从命令。
1: 这盒就没我呗？是，因为你不是党员。
6: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队伍，我说了算。走，
1: 你放屁！这什么你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
6: 哎，是不是入了党就有说话权了？
1: 是。
6: 行，老子现在要求入党。
1: 53，你以为入党这么简单？这是要经过党支部批准的。
6: 老子加入八路军那天起，就出生入死，我怎么就没有资格？
1: 就算你仗打得再厉害，你也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就算你申请，也要经过党的批准。
6: 行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

0: 站住！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要由党支部来决定。好了好了，咱真的没时间了。前面可是一个鬼子的营地啊，我估计是他们一个指挥部，咱中国把它拿下来了，不仅能解决我们的给养问题，而且说不定还能打乱鬼子的部署，为我们以后其他部队的转移争取大量的时间，这可是好事儿啊！哎呀，好我的组织呀，这样。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这次就依我一回，赶紧集合队伍跟我走。你要不去的话，鬼子部队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西北军都行动了，咱八路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传出去说咱是个怂军，咱这脸以后往哪儿搁啊？你们赶紧都说说，快说说。
1: 指导员，我觉得，如果真像十三说的，这场仗，我们值得一干。
2: 对呀，指导员，我也觉得十三说的有道理。
3: 对呀。
4: 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0: 别等了，咱们去吧。
5: 过去看看。
0: 走。
5: 走。

0: 确实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天线。走，走。我在延安的时候，120师检获过一台，我见过。哎，他们既然是这么个电台配置，我估计呀，里面肯定是鬼子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咱如果给他端了，鬼子肯定就乱了。他们一乱，咱就有机会突围出去。他即便鬼子不乱。 咱们在下面杀几个鬼子的大官，那咱也值了。如此重要的营地，为什么鬼子的防守兵力会这么少？
1: 我估计啊，鬼子一直以为咱们部队在往外挑，没想到咱会走回头路啊！而且更没想到，咱们会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这叫啥？这个就叫灯下黑。
2: 大主播，犹豫啥呢？还干吧！
0: 不说你们八路到底啥意思啊？你当连长的怎么打不打都说了不算呢。你们八路要是害怕，这场仗我们自己打。去，你懂啥呀？队伍之间的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得听我们党支部的，对吧？
2: 同意这次行动的，请举手。
3: 我同意。
4: 党员。哎呀，
2: 全票通过。 53同志，党支部授权你指挥这次行动。
0: 哎，放心吧，党支部，保证完成任务。
2: 走。

0: 五十三，你看什么呢？
1: 这一定是中村的指挥部。
0: 中村？你怎么知道？
1: 这把刀是我的，我哥掩护我的时候拿着它跟鬼子拼命，一定是被中村那狗日的给拿去了。
0: 五十三，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你要以大局为重。
1: 放心吧，我知道，但是这一仗我迟早要跟他算。
2: 雪玲，过来一下。你懂日语，你帮忙看一下这些标注的是不是日本部队的番号。
0: 是。
2: 那就太好了，你看看啊，这些红线代表的是鬼子的封锁线，这些蓝线都是鬼子要扫荡的路线。有了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就能在他的薄弱环节穿插突围。
0: 太好了。
2: 对了，过来帮我翻译一下。
1: 拿着。

0: 田中少代、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1: 田中少代、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0: 中沢少代、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1: 中沢少代、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2: 哎，我说吴连长啊，这仗打得漂亮，咱们赚大发了。王少佐啊，就杀了三四个。
3: 哎，
2: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4: 干什么呢？哎，
3: 哪儿像一个八路军战士？赶紧脱了。
5: 顺子，你这是哪儿来的衣服啊？赶紧把它脱下来。
2: 顺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放走日本女人，你怎么？
6: 连长，我放了。我看料子挺好的，万一我娶媳妇儿不是要扯块料子吗？我就帮未来的媳妇儿试试。
2: 丁医生，要不然把这些东西留下吧，说不定哪天还有些用处啊。拿着吧。同志们，拿好物资，此地不宜久留，全体撤退，走。
7: 小春，起来。走。

0: 为啥？现在怎么变成咱们跟着他们了？
1: 你懂个屁！大丈夫得能屈能伸。那个八路说的也对，眼下这种情况，只有合在一块干才有出路。那小子打仗是个行家，慢慢学吧，老弟。
0: 哎，连长，那咱也不能一直这么跟着他们吧？连长，
1: 哎，老弟，咱这是往哪儿走啊？

0: 刚才我看了鬼子的地图，我觉得咱们应该往东边走，那边的鬼子比较分散。
1: 往东走？之前你在电台里调动的可是西边的鬼子，这咋又往

0: 等到了安全的地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龙凤桥。哎，还有，遇到打仗的时候，咱俩商量着来，谁也别管谁，咋样？
1: 行，都听你的，你说了算，好了吧？
0: 好，爽快。我叫周九鼎。
1: 早知道了，我叫五十三。
0: 啊，
2: 哎，对了，你们一个西北军怎么会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嗨，别提了，这不是跟你们八路学的吗？搞什么敌后抗战？我们刚打下一块地盘来，正好赶上鬼子大扫荡，一个旅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啊！就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跌跌撞撞，一路杀到这儿来。
2: 走，
0: 走。

0: 我们要去找大军，快！你没事吧？
1: 中村。

孙，你擅自带兵行动，这就是你狂妄愚蠢所付出的代价。我要把你的过失上报给冈村大将，军事法庭会审问你的。

0: 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侯道等人英勇抗战，最终全部殉国。
1: 十三哥，咱俩啥时候也能入党啊？要不然开会老不带着咱们。
0: 少废话。
2: 哎，吴连长，刚刚我们党支部讨论决定，我们不能跟西北军一起行动了。
3: 哎呀，晚了。
2: 什么晚了？
3: 他们西北军已经答应加入我们五连了。
2: 什么？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刚刚。
2: 你这不是瞎胡闹吗？收编友军那是要经过团部批准的。
3: 哪个团部？你的团部？我的团部？
5: 我总不能一块肥肉送上门了，我还跟人家说，哎，你们等会儿啊，我先找我们团长商量商量，我们得投个票再决定啊。
2: 行行行，你少跟我扯别的。你不是答应过我们任何军事行动要经过我们党支部批准吗？
5: 那是打仗收人，我可没答应过你吧。我管他什么来路，我只知道啊，他们能打硬仗。另外，你也甭跟我在这儿猪鼻子插大葱啊，咱们俩迟早是要散伙的。
6: 连长，前方发现鬼子有哨卡。
5: 走，
3: 啊，周修鼎是冲我五十三来的，加入的是我们五连，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
5: 到时候你带着你这二十多个人拍拍屁股走人吧。

0: 我还得考虑我们五连的出路呢，到时候我得守着这一茬兵，还得跟鬼子干呢。
1: 好，那万一出什么事儿，你能负责吗？
0: 能啊，我能负责呀。
2: 你拿什么负责你？
3: 哎，五连长，我的兵可在前面发现鬼子的哨卡了。
0: 啥哨卡？
3: 对，
0: 看看去。
4: 这么大个卡子，要是没有步兵炮，想过去可难啊！鬼子机枪一立，多少人都得撂在这儿。
0: 就这一条路吗？
1: 还有一条路，得向南走30里，再绕回来，中间还得穿过好几个鬼子据点。
4: 要不，咱们掉头吧？
0: 哎，不行，掉头肯定能碰到鬼子。现在，咱们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老包，
5: 有。
0: 那几身日本军装呢？
5: 就剩一件了，其他沾上血都给扔了。
0: 啥？没拿几件新的呀？
5: 哎呦，光顾了抢粮食和子弹了，其他的事儿哪过得过来呀？
0: 就一件也不够啊。
6: 哎，不是还有几件日本女人的衣服吗？
0: 你别扯淡了，日本女人衣服谁穿啊？你穿啊？
4: 她不能穿，有人能穿呢。
7: 说说吧，谁去啊？
0: 等着不，你去。
1: 为什么我去呀？
0: 你俩不是那么熟吗？一路上聊得那么热乎。
1: 我们俩聊的都是以前的事情，这话我盖不了了。
7: 小刚，我嘴笨，我就不去了吧。
0: 走吧。
7: 我不去。
0: 你瞧我干啥？那是你的兵。小顺子，你去。
6: 啊，我不去啊。就丁医生的脾气，你让他装日本舞女，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我崩了。我不去。
0: 你那没人了。二宝，你去吧。
4: 连长，我去行。
0: 不是，
4: 连长，丁医生日本搅和的罐头他都不吃，你让他当日本舞女，切。再说了，我说话没力度。
8: 哎，我觉得连长去最合适，对不对？
5: 那当然了。
0: 怎么着啊？这时候倒想起我了，不用你们党支部开会投票了？
1: 不用了，党支部已经全票通过，由你向丁玲同志传达计划。
0: 行吧，去就去，啥干？让。
4: 加油！
0: 你们一个个的啊，全都是墙头草，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
5: 哎，真有意思。
9: 这儿要这样办好，记得吗？还有这边，你看，这个手要固定好了。
0: 丁医生，跟你说点事儿。
9: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不能在这儿说。
0: 对，这是一个军事秘密。
9: 什么军事秘密？
0: 那个。
9: 你说不说？
0: 说说说，就是。
9: 你不说我走了？
0: 哎，别走别走，我说我说，但是我说了，你得答应我，不能生气啊。
9: 53，我这一辈子吧，就烦两种人：第一，说话吞吞吐吐；第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所以请你注意一下说话内容。
0: 哎呀，你别激动啊，我这不是还没说呢吗？啊，当然你已经答应过我了，答应我不生气了啊。
9: 快说呀！
0: 我说，我们不是发现了一个鬼子的关卡吗？
9: 嗯，
0: 地形相当复杂，易守难攻啊。
9: 嗯，
0: 所以我们想化妆成鬼子混进去，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鬼子军装不够数了。我们就寻思着，
9: 说呀，
0: 咱不是那儿还有几身日本舞女的衣服吗？所以我们就商量着，想让你
9: 53，你混蛋！
0: 不是，丁亮，这真不是我的主意，是党支部的主意，而且他们都全票通过了，他们派我来说的。

0: 哎，丁玲，这真不是我的主意。嗨，要我说呀，咱直接杀进去，不就一关卡吗？
1: 那怎么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到时候我们损失惨重。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

0: 这队伍都集合好了。
1: 丁医生，你穿上这身衣服真好看，就跟年画里跳出来的一样。
2: 别瞎说，比年画里好看多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穿成这样还像吗？
3: 像，特别像。哎，丁医生，南九答应我们，跟我们一块儿去了啊。
0: 你们又不能装成日本女人，我自己一个人去。
4: 那怎么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3: 哎，指导员说的对，没错，你不能一个人去。老包，
4: 哎，
3: 咱那儿还有一套日本军服，拿来，给我套上。我跟丁医生一块去。
4: 不行，你也不能去，只能我去。
3: 我咋就不能去了？
4: 你是连长，关系到全连人的命运，万一有个闪失，谁带我们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呢？
0: 对，你就别去了，跟着大伙儿，在外面接应我们两个。走，咱们出发。

0: 看什么呢？出发！
1: 向左转，起步！
2: 前进导游，出发！
3: 丁亮，顺子他们说的没错，你穿这和服还真挺好看的。哎，就到了啊！哎，这一会儿我不会说日本话，怎么办？
4: 我教你学，你好就是こんにちは。
3: こんにちは。
4: こんにちは。
3: 哦，こんにちは。
4: 辛苦了就是。
3: 哎，别，一句话就行了，说多了我记不住。
4: 好，一会儿你负责警戒，我负责跟他们说。
3: 好。
0: 聊什么呢？不就执行个任务吗？有什么可聊的？一点不严肃。
5: 我怎么觉得那么酸呢？
0: 什么酸？
5: 吃醋。
0: 别放屁，严肃点。
5: 醋坛子。
0: 不行，一会儿他们回来，我非得问问，聊什么呢？
6: 马队，哪聊的呢？
7: 勇者たちは、私たちは見舞いに来た。渡るものは遠くの飯よ。佐藤、あなたたちの手紙。
0: 手紙？君、行こう。

0: 行啊，你们两个人潦倒这么多，真是好样的。
1: 全靠丁玲，他会日语，成功的骗过了鬼子。我呢，只是给他打个配合。
2: 哎呀，这不就是穆桂英吗？
3: 医生真厉害，要不不出手，一出手就吓死人了。
4: 行了，你们别拿我开玩笑了，快去里面看看，有没有咱们能用得上的物资，尤其是药品。
5: 快去，
6: 弟兄们，
4: 走，
6: 给我该搬的搬，该扛的扛，下手麻溜利索了。
7: 是。是
0: 想啥呢？
5: 他们俩配合还倒挺默契啊。
0: 行，别想了，快搬东西。
8: 报告，
9: 进来。
8: 大总，华北司令部急电，鉴于中村正雄大佐在不久前的……
9: 行了行了，无非就是怪我指挥不力，导致后岛那帮人战死，都是废话。
8: 可是这上面说要暂时割去您的一切职务，但是由于前方战事吃紧，缺少指挥官，还是由您暂时代替指挥武枪及周边的军队，直到新的指挥官上任。
9: 无所谓，坐吧。其实我们的结果都是一样，我们的骨灰会装在棺材里，送回祖国。什么官职不官职的，来。
8: 之前我们派出去的华中城八路的挺进队员，在昨天捣毁了一个八路军的秘密营地，俘虏了一批八路军战士，现在他们正在押往我们这里的路上。
9: 终于有点让我兴奋的事了，看来冈村大将的计策还真奏效。来，

0: 辛苦了。
1: 这是我们的职责。
0: 池田君，这样的挺进队总共有几支？
2: 冈村大将一共派了5支，在我们冀中地区有3支。
0: 混在珍宝路中间而不被识破，真的很不容易啊。
2: 大佐放心，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0: 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将如虎添翼。

0: 天灵，你们去哪儿啊？
1: 这不是之前带的药我们都用完了，咱们的伤员多，我上山给大家采点草药先用着。
0: 哦，你不是学西医的吗？怎么还认识草药啊？
1: 我们家祖上是开药房的，我小时候就老看着娘在那摆弄那些药材，多少也知道点儿。
0: 啊，鬼子扫荡还没结束呢，附近不太平，我陪你们一块儿去。
2: 这件事儿就不用您叶指导员来操心了。
3: 那啥，你是外人，保护丁医生还是由我们自己人来完成吧。
0: 看你这话说的，都是八路军战士，分什么里外啊？再说了，我跟丁玲是老同学了，他认识我比认识你早多了。
3: 哎，我是连长，保护我们连的医生那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儿。
0: 那我说你这……
1: 行了，你们两个人争什么呀？你们谁认识草药啊？都跟着去干嘛呀？老实在这待着吧，笑什么呀？快走。
0: 走。
4: 丁玲姐，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武连长和叶指导员怪怪的
1: 啊？怪怪的，没发现呢。怎么了？你觉得怪怪的？
4: 你没发现他们好像总在你面前争风吃醋吗？
1: 你个死丫头，别胡说八道。
4: 我没胡说，他们两个好像都喜欢你。哎，
1: 那也不可能，队伍上有规定，我们是革命队伍，怎么能随便就谈情说爱呢？
4: 要是组织上没有这项规定呢？
1: 你会选择谁？
4: 要是我就选叶指导员，有学问，说话还客客气气的，可不像咱队伍里那帮大老粗。
1: 荣飞哥他是我的师哥，我尊敬他也敬佩他，除此之外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4: 啊，那照你的意思你要选武连长了？
1: 鸽子，你要再敢乱说，我就缝上你的嘴，让你永远不能说话。啊！
4: 你过来，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5: Oh my
1: god！ 丁玲姐，好像有日本兵。鸽子，快跑！啊！
5: ちょっとあのさ、お前マジで照れくそ。
6: 站住！把枪放下！
7: 花姑娘，花姑娘！
1: 快点，快跑！啊！下！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这附近有你的队伍吗？
1: 走。

0: 我们连就在这儿。
1: 金玲，
2: 金玲姐，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
1: 我说我陪你去吧，你非不让，多危险呢！
0: 你喊什么呀？我这不是没事吗？
2: 那鬼子呢？
0: 鬼子让王小五同志给打晕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王小五同志，就是他救了我。
3: 60队27团3180排长王小五，
1: 集中独立团连长53，欢迎。
3: 53，
1: 怎么，你认识我呀？
3: 啊，不，
1: 非常感谢你救了我们丁医生。
3: 客气啥，都是八路军，都是你应该做的嘛。那啥，咱们村子里有多少咱们的人？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3: 啊，没别的意思，这附近都是鬼子，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1: 对，老包，有通知部队立刻转移。好嘞，来，
5: 教官，请报告。
0: 我没事，咱们走吧。

0: 估计刚被敌人扫荡过，连个耗子都没有。
1: 好，我们就暂时在这儿落脚吧。二老，
2: 有
1: 安排岗哨，
2: 是
1: 按照老规矩。
3: 老包浆，分一下营房，再找一下有什么吃的。
4: 好嘞，
1: 走，快点。

0: 别动，转过身来。兄弟，别误会，我也是八路军。
1: 你管谁叫兄弟呢？你要真是八路，那咱还真不是自己人。
0: 说，这三更半夜的，你探头探脑的，
1: 在这干啥呢？
2: 没干啥，出来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你小子挺会找时候啊。
3: 周连长，周连长，把枪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这小子在这鬼鬼祟祟的转悠半天了，非常可疑。
3: 周连长，他是今天新来的同志，之前还救过我一命呢，快点把枪放下吧。
1: 哦，误会。
2: 谢谢丁同志。那啥，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3: 周连长，我看你是想多了。鸽子，咱们走。
1: 昨天才来？
2: 我都调查清楚了，他们岗哨很严，想从这里把情报送出去很不容易。冀中独立一团是中村大佐一直特别关注的一支队伍，没想到竟然让我们遇见了。我们接下来要尽快把村子里的地形和明哨暗哨的位置查清楚，尽快把情报交给中村大佐。
4: 是。
2: 谁啊？
1: 我五十三。
2: 来了。哎，我连长。
5: 哟，都没睡呢。
2: 啊，没呢没呢，正准备睡呢。咋了，吴连长？找咱们有事？
5: 我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2: 哎，也没啥主意，队伍打散了，这是哪都不知道。
5: 要不这样啊，你们跟着我们吧，咱都是八路嘛，哪儿打都是一样的。等哪天鬼子扫荡结束之后，你们再去找你们部队，那也不迟啊。
2: 那太好了，只要吴连长不嫌弃我们，张嘴管你要饭吃就行了。
5: 哪儿的话呀，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2: 谢谢吴连长。
5: 早点休息。
2: 哎。

0: 周连长，
1: 有事？
2: 没事，昨天晚上别放在心上啊。我这个人是个粗人，鲁莽，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0: 没事，小心一点没有坏处。我可听说不少鬼子特务都装成老百姓和八路军。
2: 王八羔子，叫老子逮着了，一枪击碎他的脑壳。
0: 那是。
2: 来，抽根烟，兄弟。

0: 从小鬼子身上摸的，上边还沾着日本鬼子的血呢。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都是当兵的，谁没沾过鬼子血啊？
0: 说得好。哎，兄弟，你是哪儿的人呢？
1: 迁西的。
0: 迁西，
1: 你知道那地方吗？
0: 老子跟东北军打仗的时候，正好路过那儿。
1: 谢谢老哥的烟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王排长，你这是干啥去？
1: 我领着兄弟们啊，去挖点野菜。
0: 上山？
1: 是啊。
0: 那我带着我的弟兄们跟你一起去行吗？这两天光吃饭了，没出啥力气。
1: 行，那就叫他们一块儿去吧。我在村口等你们。
0: 好嘞，好嘞。

0: 我是三，等会儿怎么了？我找你有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昨天是不是收了几个人？
1: 是啊，咋了？
0: 那些人有问题。
1: 问题？啥问题？
0: 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他们当中一个人在村子里面转悠，鬼鬼祟祟的，恐怕是侦查咱们地形呢。
1: 秋天啊，你看你平时胡子拉碴的，你咋跟个娘们一样疑神疑鬼啊？我没事也在村子里面转悠，我也有问题啊。
0: 废话，我今天试探他了，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是迁西的，他的口音明明是衡水那边的人。
1: 这河北人可多了，你挨个都能分清呢？秋婷，你太多心了。那帮人啊，昨天晚上我也跟他们聊了聊，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呐。
0: 现在这么乱，遍地都是鬼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那你说咋办呢？给他们枪毙了？
0: 最起码把他们撵走，跟着咱们肯定不行。
1: 哎呀，不行！秋婷，你听我说啊，我这一路上都在盘算着怎么恢复我们五连以前的规模。这好容易遇上几个老兵，不能就这么撵走了。再说了，你怀疑人，那也得有证据啊。就你说那两点，谁信呢？放心吧，九鼎啊，我知道你心细，但老弟我也不是粗心的人。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0: 好。
2: 我们党员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 哟，开会呢？
2: 啊，我们正在抗支部会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你们开吧。
2: 哎，反正我们也在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一起坐下听听吧。
1: 别，我又不是党员，我坐这儿干嘛呀？啥也说不了，我怪难受的。你们开吧，啊，我走了。
3: 大佐阁下，从太原派来的青田中队，今天突然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命令他们马上向保定集结，和那里的部队一起南下武汉。现在以我们的兵力，想要独立搜索这么大片的区域，确实已经很困难了。现在，我们真的已经无兵可派了。
4: 武汉有战事，难道咱们这里的战事就不重要吗？从开战以来，接二连三的从这里调兵，再这样下去，这仗还怎么打？不如大家一起剖腹一泻天皇。
3: 阁下息怒，根据我们前方的一支特别小队在约定好的地点发来的情报，他们混进了一支八路军的队伍，

0: 有多少人？
1: 不到一个连。
0: 小鱼小虾，你带兵把他们剿了吧。
1: 可是根据他们的情报，这是一支冀中独立一团的部队，连长的名字叫53。
0: 53，狡猾的中国人竟然藏在了冀中的腹地。马上集合所有队伍，还有让附近村落的维持会和所有亲日武装马上全部集合。嗨，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53。
2: 一定都看仔细了啊，就像这些地方。
3: 崔排长，
2: 哎，指导员，
3: 今天晚上的暗哨位置变动一下。
2: 为啥呀？
3: 暗哨要经常变动，如果连自己人都摸不清楚的话，敌人就更别想摸清了。
2: 说的有道理，指导员，那我现在就去办了。
3: 好，
2: 跟我走。
4: 叶指导员。
3: 嗯，你怎么还没睡啊？
4: 现在咱们的队伍里这么多伤员，我怎么睡得着呢？
3: 行，一块儿走走吧。
4: 好啊。
3: 最近不断的忙着转移，也没时间跟你好好聊聊。
4: 嗯。
3: 哎，这么多伤员，你够累的吧？
4: 啊，是啊。
2: 伤员那事儿啊。咋了？
5: 有情况？
6: 啥情况啊？这不就是丁医生和叶指导员在一起吗？你搞得跟鬼子进村似的。
5: 他娘的，敢背着我搞偷袭！走，看看去。
6: 看什么呀？
5: 侦察敌情啊！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天天东奔西跑的，像现在这么坐着聊天，真是太奢侈了。
1: 你看天上的星星，让我想起了延安。那个时候在延安，我每天都能看见星星，特别美。可是现在的乌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反而看星星变成了一种奢望。
0: 放心吧，丁玲，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能拨开乌云，还我们一片晴朗的天空。那时候我们再回趟延安。子在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相思望，中天阔。

0: 念啥呢？唧唧歪歪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好像是在念诗呢。
0: 念诗？
1: 哎，你看看人家叶芝大人，多有文化呀！
0: 念诗咋了？我也会念诗。
1: 啥？你也会念诗？
0: 咋了？
1: 哎，你念一个我听听。

0: 小毛驴儿去赶集儿。
1: 你他娘的这个也叫诗啊？
0: 就叫诗了。
2: 坏了，他们换了安少的位置。

怎么回事？不清楚，估计是他们暴露了。命令部队立即进攻，阁下，我们还没有完成合围。说进攻。

0: 报告大佐，被歼灭的所有八路军都在这里。
1: 折腾了一夜，却是些虾兵蟹将。有挺进队的消息了吗？
2: 他们的人留下消息说，继续混在突围出去的八路军的队伍里面，争取再找机会一举歼灭这些八路军的参谋。
1: 命令部队随时准备作战，等待他们的消息。
0: 嗨嗨，
3: 老爷，都守了一夜了，咱还在这儿等啥呀？
4: 那不是太君非让我们来吗？谁愿意跟八路军结梁子呀？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万一碰上个八路军落单的，就抓一两个，好去日本人那儿领赏钱去。
3: 好。
0: 吴连长，
5: 小吴，怎么样？昨天晚上没事吧？
0: 射了个弟兄，我想问一下，下一步咱们去哪儿？
5: 还是在这儿休整休整吧。你们辛苦了。老鲍，有第一声消息了吗？
6: 二万他们去找了，你就放心呗。对了，叶指导员找你去开会呢。

0: 老爷，按照您的吩咐，抓了几个受伤的八路，刚才已经送了几个到日本人那儿去了，剩下的几个您看怎么处置？
1: 嘿，流血不止，够英勇的呀！哟，哎，你别看穷八路，养的这小娘们儿，真水灵，性子还挺烈。好啊，把他们给我押回去。
0: 是，
1: 把那两个人交给日本人领点赏钱。
0: 是，走，快走，
2: 混蛋，放开他们！混蛋，
1: 你小子还一
2: 放开他们！
0: 走，
3: 放开我！
1: 好，
0: 快走，
3: 放开我！

0: 事，老子一枪打死你！
1: 朱连长，自己人，自己人。住嘴！
0: 干啥去？干着投胎去？啊！
1: 朱连长，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叫你别动。

0: 豹，你看看战士们的伤啊，安排下口哨。哎，九鼎呢？
1: 不知道啊，刚才人还在呢，转眼就不见了。
0: 算了，不等他了，咱们先开吧。我得先把这里的伤员情况汇报一下。五连这边牺牲三人，
2: 我们四连牺牲两个，伤三个。
3: 之前咱们救出那些俘虏，总共牺牲了十个。西北军那头啊，

0: 我看了一下，也折了三四个兄弟，幸亏这位叶指导员把安少换了位置，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可就全都交代了。
1: 哎，都怪我呀，
2: 谁也不怨。你虽然是军事指挥，但这次事情你没有任何责任。
3: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反正我是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鬼子突然就摸上来了，早就知道咱们在那儿一样。
1: 说的也是啊，按说我们第一回进那个村子，鬼子不应该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行动吗？我这儿也觉得纳闷儿呢。
4: 连长，找到了。
5: 找到丁医生了？
4: 不是，是找到一个伤员，他说他昨天晚上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所以在草地里趴了一夜。他看见丁医生和鸽子是被人抓走的。
5: 知道被押哪儿去了吗？
4: 不知道啊。
1: 小哥，二娃，集合队伍，跟我走。
5: 是的。你想干什么？
1: 我要去救人。
5: 救人？救什么人？我哪救你知道吗？怎么救你知道吗？
1: 我也想去救，可救人之前，怎么着也得先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啊。

0: 这一辈子都没真正的走过桃花运，嘿，这老了老了，桃花盛开了。哦，你看看，一送就送来两个小娘们，我得好好感谢老天爷呀，在我六十大寿的时候给我送了这么好的大礼。哎，对了，怎么一看见他穿八路军的衣服就觉得特别的晦气？去找两套丫鬟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1: 好嘞。
2: 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丁医生被抓走了，现在他只可能关在一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上次我们偷袭过的中村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方圆五十里鬼子唯一的一个指挥部，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不可能把人押到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还得杀回这个指挥部一次。
3: 我说你疯了吧，啊，那可是鬼子的指挥部。
2: 那有什么呀，反正我们又不是没去过。
3: 上一次是我们侥幸，鬼子那是麻痹大意，我们第二次去鬼子还那么傻吗？
2: 我不怕，人我是一定要救的，就算搭上我这条命，我也一定要把丁医生给救出来。
3: 你就知道拼命，你这么做你非但人救不出来，你还把弟兄们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2: 这是什么？
4: 你不是要证据吗？这就是从王小五手下搜过来的。

0: 这几个兔崽子，我弄死他们！
1: 不能！
2: 干啥？这还留着？
1: 还不到时候。
0: 连长，这么说他们可是鬼子的人，如果不消灭他们，咱们的行动还会暴露的。
1: 二王，到时候给他来个请君入瓮。

0: 同志们抓紧时间啊，
1: 秦班长，我们要开拔吗？
2: 对，连长觉得这里不安全，所以决定呢去西岭村去。
3: 哎，对了，
2: 让你的同志也赶紧准备吧，这天一黑就出发了。
1: 哎，好嘞。

0: 王排长，王排长，我们连长请你过去一趟，
1: 啥事儿啊？

0: 只留一个半防守营地，集合所有队伍。
1: 阁下，难道您忘了上次的教训吗？
0: 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昨天的失误。这一次，我要彻底消灭53和他的残部，绝不能第二次让他从我眼前逃走。

0: 你们听好啊，计划是这样的。中村那个王八蛋肯定会带大部队前往西陵村，到时候我会先带一批腿脚比较好的弟兄连夜行军，赶往中村大营。只要那边一开打，中村肯定会知道。我算过了，以鬼子最快的行军速度，他们原路返回最快也需要2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把丁医生给救出来。
1: 不行，我不同意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只有2个小时，万一进攻不顺的话，不但人救不出来，还会损失不少弟兄。
0: 叶若飞，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和丁医生那么好，你既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学长，他现在被抓了，你既然能袖手旁观，你就能坐得住吗？你还算是个爷们吗？
1: 我怎么不是个爷们？我当然想去救他，我比谁都想去救他。可你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你喜欢他，可你是拿着弟兄们的命去救你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说的你
0: 什么都别说了，从此以后我们五连的事儿与你们四连无关。
1: 你说什么？
0: 从今天开始各走各的路。兄弟们，你们听我说，这次任务十分危险，很有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你们想去的，我53谢谢你们，如果不愿意去，我绝不强求。好了，你们各位现在开始表个态吧。
2: 我去。
3: 还有我。
4: 我也去。
5: 打拐子哪少得了我呀。
1: 好，不管你们怎么决定，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包，
6: 哎，老爸，这回去了小心点
0: 了。放心，家里还有那么多伤员，他们都很需要你，你留下来照顾伤员。帮我个忙，帮我找20几个腿脚好的战士，跟我一起行动。
7: 连长，王班长来了。
8: 吴连长，有啥任务交给我们？
0: 我想让你去给一个人送个信。
8: 给谁呀？
0: 中村。
8: 吴连长，您这不是开玩笑吧？给中村带信，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你人不用去。
7: 连长，我也去。连长，我的腿脚你是知道的，我不比你慢。
0: 顺子，你就别去了，穿草鞋不方便。你跟宝宝留在家里面。好了，行动。

0: 你就别看了，就陪我在家里看着伤员吧。
1: 哦，金角鞋穿穿，
0: 借鞋干啥？
1: 跟我们连长打鬼子呀？
0: 不行，连长说了，让你跟我一块儿看着伤员呀。
1: 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连长为啥不让我去？还不是因为我没鞋吗？再说了，我这回去了，我保证弄两双鞋回来。
0: 真的？
1: 真的。我要是骗你，我这辈子娶不着媳妇儿。
0: 行，我就信你小子一回。

0: 说了，你怎么来了？
1: 报告连长，我有钱了，我要一起去救丁医生。
2: 而且我答应了罗强，我要给他再弄两双回来。
0: 你个臭小子！
3: 都有，加油，转，起步，
4: 走。好的。
3: 李如飞，你干嘛呀？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以后我们五连的事儿与你们四连没有任何关系。
5: 我现在不代表四连，我只代表我自己。我跟你们一起去，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什么时候才干这事儿的？我带老婆讲，再给能说些。
1: 连长，真的是你们！
0: 上车来，快！刘医生呢？
1: 他没在这儿，被一个汉奸给抓走了。
0: 咱们先走，快！兄弟们，快走！

0: 怎么还不见53和八路经过？报告，营地遭到小股八路袭击。
1: 不好，命令部队迅速返回营地。嘿。

不能是白来的，毕竟救出了几个同志。

0: 这么准还找不着人，
1: 这是鬼司的狙击手。
2: 啥叫狙击手啊？
1: 就是神枪手。
3: 我去，
4: 别动，
3: 不行，
4: 谁出去谁死，
2: 顺子会死了。
4: 你以为我不想吗？鬼子这么做就是想把咱们引出来，一个个全打死。
2: 那咱们一起冲出去不就行了吗？
1: 不行，不止一个狙击手，这样冲出去会伤害更大。

0: 就过去救你。
1: 连长，帮我把这个交给老包浆。
0: 啊！叔子，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这个呢？你别动，别动，我有办法。叔子，你别动啊！
2: 阿龙呢？
0: 在那边林子里了。
2: 上，上。
0: 躲好，追他！你。

你别做傻事儿，孙子。

0: 那边的八路兄弟，树上还有一个，但藏得太严实，快想办法把他引出来，鬼子说话就到。 快点想办法！再不想办法，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1: 聂鸿飞，你听好了，以后队部就交给你了，一定把我的脸带出去，交给我们团长。
2: 你想干什么？

如飞，撤！53，东方的大部队马上就到，小子想让兄弟们都扔在这儿吗？

0: 你瞧瞧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你现在就是一个懦夫，一个不愿意接受失败的懦夫。
1: 对，
2: 就是一个失败者，
1: 我就是一个懦夫。

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而我呢，辜负了天皇和帝国对我的信任，我就不配做一个帝国军人。现在还没有到分胜负的时候，你并没有失败，你并没有辜负天皇对你寄予的厚望，你的士兵仍然相信你，你要振作起来。对于一个侮辱你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消灭掉，而不是自暴自弃。这些话当初都是你告诉我们的，现在你居然忘了吗？

0: 是我迷失了。沈将军，谢谢。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仗怎么就打成这样呢？帝国的军人是狼是虎，可拿这些土八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那那个满身带刺的五十三就是束手无策。每次我们能抓他的时候都被他炸得满身是血。沈将军，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抓到这个狡猾的刺猬？
1: 朱子君，恕我直言，这一支独立团的残部就像是困兽在游动，这个五十三就是浑身长满了再多的刺，我们迟早也要一根一根地把它拔掉。可眼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兵粮短缺，我们的士兵被接二连三地调离战场，所以我们必须让黄协军和亲日武装共同参加我们的军事计划。
0: 黄协军，这帮人是指望不上的，唐金荣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以前我们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1: 钟子君，我们要在周围的村庄找到一些有武装的亲日地主来组成维持会，帮助我们维持治安。我们要把武强城内和附近的侦缉队和保安团全部合并整编到唐金荣的队伍，然后再亲自选定一名死心塌地效忠皇军的人来架空唐金荣。
0: 这倒是个法子。
2: 慢点啊，
3: 来留点啊，来
2: 来慢点
3: 慢点。
4: 老包，
5: 同志们快点，
6: 雷师长远快快点，
3: 快帮忙，哎，
5: 快点，
2: 帮忙，帮帮忙，
3: 小心，来，慢点啊，
2: 小心，
7: 小心点，
2: 来，坐这儿吧，哎，
7: 九哥，
2: 哎，
7: 赶快去把伤口包扎一下啊，
2: 好，
7: 快去，
5: 来，水来了，
2: 谢谢，
3: 忍着点，忍着点，来，我轻点，我轻点，
8: 还有一点就处理好了啊，再坚持一下啊，
7: 刚子，
3: 好，来，来，来，来抬一下，
7: 伤的没事吧？
9: 没事儿，就擦破点皮儿。
7: 顺子呢？

指导员呢？小顺子呢？哎，不会穿着老子的鞋，就不敢见老子了吧？

0: 你的媳妇儿还会落在你丈母娘肚子里？
1: 哥，咱说好了，就算我借你的。
2: 知道啊，还就这么点儿娶媳妇儿？

0: 咱们两个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1: 五十三，
0: 一路上
1: 你在那全连战
0: 磕磕绊绊，
1: 开玩笑，
0: 当五十三
1: 军阀
0: 打心眼里服你啊！你是我们五连的恩人，也是我五十三的大恩人。我们五连和我五十三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恩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你那帮兄弟。

0: 帮助我们那些老百姓在哪儿呢？都安顿好了吗？
1: 放心吧，都在那边休息呢。
0: 好，
2: 连长，如果他们要能加入我们就好了，这个个都是好样的。
0: 我知道了，先别说这个了，我们得先好好感谢感谢他们。
2: 嗯，
0: 小刚，你没事吧？先歇会儿啊，好好养伤，去吧。二旺，宝宝，你们去弄点吃的，给战士们好好补充补充。
2: 嗯。

0: 哎，这炖什么这么香？
1: 野鸡和野兔啊。
0: 啊？哪来这么多野味啊？
1: 山上多的是，这合计着给战士们补补吧。啊？
0: 啊。哎，家伙，
2: 谢谢。
3: 兄弟，
4: 哎呀，
3: 今儿个多亏你的人给我们解围了。
5: 客气啥呀，都是中国人。

0: 好，好。再说了，这鬼子又不是你们自己的敌人，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1: 一直没来及问你，你尊姓大名啊？
0: 王太行。你呢？
1: 我叫五十三。你们这帮兄弟们个个身手都不错呀，应该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吧？
0: 我们啊，我们都是这附近山里的猎户，现在不打猎了，改专打鬼子。
1: 你们的家人呢？
0: 家没了。

0: 我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打鬼子杀鬼子。
1: 好，王大恒，你想不想加入八路，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杀鬼子？
0: 你们八路会要我吗？
1: 当然了，我们八路就学你们这样的。你们这些兄弟们不但身手好，而且还很有胆识。哎，你别看我们现在缺装备缺人员，但我们之前可是独立团的主力军呢。
0: 装备差不算什么，只要是打鬼子就行，关键是遇见鬼子敢玩命。
1: 好，我就需要这样的性格。
0: 其实我早就想加入八路军了，前几年你们队伍从我们村儿过，有几个后生都跟你们队伍走了。要不是因为我惦记你娘，我现在已经十八路军了。所以我看你挺爽快，从今往后我王太行跟着你干了，行吗？
2: 兄弟，
1: 没问题。
2: 王太行，你要加入八路可得带上我啊。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我之前扯旗打鬼子你跟着我行，可是现在我要加入八路，人家部队不收女的是吧？
2: 你凭什么不带我啊？他们怎么不收女兵啊？你忘了前两天在山上我还看见一伙子人捆着两个女八路呢。
1: 什么？你见过他们？在哪儿？
2: 有一个短头发眼睛大大的挺漂亮的，还有一个看着年龄有点小。
1: 一定是他们。
0: 谁啊？怎么了？
1: 这两个女兵是我们队伍里边的，我们这次偷袭鬼子就是为了救他们，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不在那儿。
2: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们那伙子人为首的是狗台疙瘩镇的马占奎，去年办年会的时候我去送过野味，见过他。
1: 马占奎。
2: 这个马占奎是狗台疙瘩镇有名的财主，祸害了好多老百姓。
0: 哦，是这样的，这个老王八早些年是靠贩卖鸦片起的家，后来小鬼子一来立马投了小鬼子，专门替鬼子干坏事。他在狗台疙瘩这一带当汉奸吧，他儿子在五强当汉奸，一家子全是铁杆汉奸。反正这一带的老百姓是恨透他们，都想弄死他们。
3: 这个老王八蛋，老子不惹他，他倒找到老子头上来了。这一次他可是倒大霉了。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打他马占奎。

0: 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为了扩大战果和巩固后防，司令部决定让皇协军与皇军共同参战。今天，我要向你们委派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与你们一同作战。马萨，我现在委派你为华北皇协军第六旅副旅长。
1: 是。
0: 马萨，你说两句。
1: 哦，感谢天皇，感谢中村大佐给马贵儿这个为天皇效力的机会。我马贵儿呢，是个有良心的人，知道知恩图报，一定会尽职尽责，为大东亚的圣战抛头颅、洒热血。
0: 说得好，提拔马萨，不仅仅是因为你以往的贡献，还有就是马萨的父亲，我们也要一同的嘉奖。因为在前几次围剿行动中，马萨的父亲不仅积极配合，而且还为我们抓到了八路的俘虏。这样一心一意为皇军出力的人，我们当然要大力嘉奖。马萨，为了向你们父子表示衷心的感谢，赏赐你父亲
2: 大洋一千，
0: 同时委任你父亲为狗台疙瘩镇维持会会长。
1: 谢太君。
0: 卢萨，因为我公务繁忙，就麻烦你把委任状带给马萨的父亲。
3: 是。
1: 太君慢走。卢参谋，大佐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4: 大哥，上楼。
5: 唐旅长，
1: 请留步。唐旅长，这什么意思？
5: 哼，
1: 兄弟，我提醒你啊，打今儿起，咱们可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往后啊，关照关照兄弟。
6: 马贵儿，你就是个无赖，别以为皇军给你换了身衣服，你腰杆子就硬了。想在老子队伍里混饭吃，你还是给老子老老实实的。哼。

0: 啊，翻过这座山，再往前走就到了狗抬哥的地界了。
1: 哎，太好，你小子可真行啊，这一路带我们走小路，不单避开鬼的，还节省不少时间呢。
2: 那还用说，俺们太行哥常年累月都在山里钻，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
3: 十三啊，咱们这么多人得找个地方落脚啊，要不然目标太大了。
4: 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翻个这个岭往那边有一个叫陈家村，那个村长啊是个白皮红心，我们去找他，他肯定能让我们落脚。
5: 九鼎，大部队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先进村探探情况，随后我们通知你。
3: 好，你们快去快回，
5: 走。
4: 好了，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5: 行，你们先通道。
4: 老陈，陈村长。
6: 哎，谁呀？
7: 哎呦，包干事，你们打回来了？
4: 我们根本就没有撤，我们有将近百十号人，想在这村子落一下脚，方便吗？
7: 怎么不方便啊？哎，怎么就你们几个？其他部队呢？
4: 都在山上呢，我们先来探探情况。
7: 好，让弟兄们先在山上待着，等傍晚的时候啊再进村。白天进村啊，我怕遇见生人
5: 啊。好。
7: 哎呀，老婆子，别愣着呀，来带同志们进屋弄点吃的呀，快！
8: 同志们，
4: 谢谢。
7: 好，
8: 进屋来，进屋来。
7: 你们先进去。
5: 走。
2: 这是陈村长召集乡亲们，把家里藏的粮食全都。

0: 带出来了，可香了，大家尝尝。
1: 同志们，吃啊，别愣着呀、啊，快快快！
2: 您这是干嘛呀？您能收留我们，给我们饭吃，我们已经很感动了。您怎么还把你们这么金贵的粮食拿给我们？
1: 哎，这有啥呀？你们玩命打鬼子，我们捐一点粮食，那还不应该呀？
3: 那真得谢谢乡亲们了。等我们把鬼子打跑了，我们吃了多少粮食，我们一定加倍的还给大家。
4: 就是。
5: 哎，老陈啊，你知道附近有一个狗抬哥的镇，有个叫马占奎的人吗？
1: 我太了解他了。这个老王八蛋把我们村子祸害的真不浅呢、啊。他呀，还有一个当汉奸的儿子，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当汉奸呢，把我们村的年轻后生都拉到他矿上当矿工，不但不给钱，还吃不饱。我劝你们啊，不要去招惹他。
4: 不招惹他，找他还来不及呢。
2: 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1: 太好了，这乡亲们要是知道了，还不得都乐翻天了呀！
2: 院长，这件事啊，我们暂时先别让乡亲们知道，我们要保密。明天，我们准备去一趟狗抬哥的，最好能混进马占奎家里。村长，你能不能给咱想个办法？
1: 马占奎一向很鬼，为了防止土匪和你们，把家修得严严实实的，看家护院的也不少。要想混进去，难呐。哎，不过他最近要办六十大寿啊。
4: 六十大寿？
0: 我有个办法。
6: 刘爷，您慢走啊。
1: 哎，回见。
6: 回见。
7: 王总管。
6: 哎呦，这不是老陈吗？你怎么来了？哎，
1: 这不是听说马爷要过六十大寿吗？
6: 是啊，
1: 咱们村里头啊，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啊？这不打点野窝给马爷送来了。哎，
6: 那感情好。我带我们家老爷先谢谢您了啊。
1: 嗨，
6: 瘦子，哎，领他们俩到厨房去。
8: 好嘞，
9: 你们俩跟我走。哎，
1: 跟着去吧。王总管，最近辛苦您了啊。
6: 哎，
9: 快点跟上。
7: 黄蜂，野味给你送来了，把东西搁哪儿啊？啊，
10: 就搁这筐里头。
7: 行嘞。
9: 哎，出去出去，没什么事了。
2: 哎，哎呀，哎，不行不行，我把这闹肚子，这有毛子没有啊？
7: 出去上去，
2: 我都憋了一路，再憋就出来了。
7: 他娘的，就你事儿多，在那边快去啊。
2: 行行行，
9: 别乱跑啊。
2: 哎哎哎。

0: 干什么呢？
1: 我是送菜的，闹肚子，我就找茅房。
0: 找茅房上这儿来着？滚滚！啊！哎，
2: 还不走？哎哎！
3: 你拿着啊！王总管，您看，就这俩孩子，帮帮忙，赏口饭吃吧。
4: 这男的，我们府上有的是，不缺男的。这女的能干啥？
5: 洗衣做饭、打扫屋子，我全都会。
4: 那就留在厨房帮厨吧。
2: 哎，谢谢您，谢谢您了。
5: 舅，你放心吧，啊。
1: 哎，哟，没事儿，多给家里捎点信儿，别让家里惦记啊。
5: 知道了。
4: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2: 哎哎哎哎，好。
4: 走吧。

0: 这个马占奎可是给自己老窝下了血本了。不光他们家，整个狗抬哥的镇被他搞得像个大碉堡似的。村子外围是一圈土墙，再说马占奎的老巢，修了至少2人高的砖墙。他们家家丁户外至少有30个人，每个人配的都是水莲柱，在二楼。 还有2挺歪把子，
1: 好家伙，就咱们这点人跟前，你别说打下来了，靠近都难。
2: 就是啊，
1: 是有难度。哎呀，
0: 所以啊。

0: 我们一定准备去镇里，再仔细的看看情况，摸摸底细，顺便再问一下火妞，那边有没有啥新情况？
1: 不是十三，那你还想夸张成宋爷们儿了？你这别回头王八窝，你没打下来，你给别人喂饱了。
0: 这还有啥费事儿了？你忘了我以前干啥的了？这回啊，我又该个老本行了。
2: 哎，喂。
0: 你们开会呢？啊！你们看，九鼎，九鼎，你听我说啊，这次情况不一样了，不是我们不带你，这次是救我们自己的人，而且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没有把握呀，所以，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你们的兄弟。
3: 跟着我们一起流血牺牲，
4: 五十三，
3: 老弟，咱哥们生生死死从死人堆里一起爬出来好几回了，对吧？从我跟你第一天起，我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要还拿我当兄弟，咱兄弟就一起干。以后只要有打鬼子、除汉奸的事儿，你就甭想拉下我周九鼎。
5: 闺女，多少呢？吃一口吧，总不吃饭，身子骨不就完了吗？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你多少呢？吃一口吧，总不吃饭，身子骨不就完了吗？凡事啊，躲开了想。

0: 你说，那我们连长和叶指导员会来救咱们吗？
1: 不过我现在不希望他们来。
0: 为什么呀？
1: 那一夜对我损失不小，如果再来救我们，肯定会凶多吉少的。我现在倒希望他们能顺利地逃出包围圈。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回来了，
3: 哎，
2: 你们部队不忙了？
3: 瞧你说的，我是大孝子啊！您不是要过
2: 寿吗？
3: 我就是再忙，我也得来看您的。
2: 好儿子，哎，这位是？
3: 哦，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鲁参谋。
2: 哦，
4: 见过老爷子。
3: 爹，中村大佐得知您围剿了八路。他特表彰了您一千大洋，还有稳人状呢。
2: 哦，好，好，好，好，来，来，来，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说啊。
3: 请个陆参谋，
2: 来，来，来，来。
5: 站住！干啥的？
6: 给里边送饭的。
5: 以前咋没见过你啊？老傅呢？
6: 啊，他在厨房忙呢，我昨天才来帮厨的。
5: 进去吧，进去吧。

0: 你去帮他们打点水吧。
1: 有饭吃就不错了，哪来这么多事儿？
0: 你看他们嘴都干成什么样了，怎么吃啊？是丁医生吗？你是谁？真是你吗？是吴连长派我来找你们的。吴连长现在正在想办法救你们出去呢，所以你们先别急，该吃吃，该喝喝，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给他水。走了，走了，走了，出去，出去，出去，走了。
2: 太好了，丁姐，我就说吴连长不可能扔下咱们的。是不可能丢下丁玲姐你。
0: 去，胡说啥？嘘，小声点。你是怕别人听不到吗？赶快吃东西，养好身体，咱们才有力气逃出去。
3: 这都是中村大佐赏给您的，还有这个委任状呢。
4: 委任状，封个啥官啊？
5: 爹，

0: 谢谢他，又是赏钱又是封官的，咱们祖上啊还从来没有这么封官过呢。
1: 是啊，爹，这是中村大佐给您大寿的最好的礼物啊。
0: 中村大佐还真看得起我这个老头子。
1: 那当然。
2: 马副旅长，东西我已经送到了，告辞。
1: 哎，鲁参谋，喝两杯再走吧。
0: 你这个兄弟他是咋了？
1: 哼，什么兄弟啊，就是在一个锅里吃过饭而已。哎呀，他这叫啊眼红嫉妒咱。不管他怎么样，咱这真金白银呐、是到手了。
2: 叫十三，
3: 哎，这位爷，进来刮个脸。
2: 好啊，那就刮一个。
4: 老傅大叔，家里没肉了。
5: 又没肉了？那你给我上街啊，买三斤肉，再给我带回一串辣椒回来，给你钱。
4: 好嘞，
5: 拿好别丢了啊，剩下都拿回来啊。
4: 知道了。
5: 去吧。
2: 十三，粮子够呢。
6: 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么一天，没想到梁子哥也走在我前面了。我妹妹怎么样？
7: 王哥，你妹妹在这个地方呢。
6: 在这里？在哪？
7: 马占奎的家里。
6: 什么？在马占奎家？
7: 前几天我们被鬼子偷袭，被马掌柜抓到他们府上去了。
6: 这个信息准确吗？
7: 我们已经派人到马掌柜的府上去了，在等消息呢。
8: 哎，姑娘，来点鲜肉。
4: 老板，买三斤肉。
9: 哎，好嘞。新下地的菜啊。哎，大妹呢？
4: 菜怎么卖的呀？
9: 看一看，这三斤一毛钱。可好了，来来来、
4: 啊、这个呢，
9: 你要我给你便宜点
4: 啊。这个呢、
9: 哎、你先看看，你就说菜怎么样吧。
4: 是他们，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9: 来点吧，大妹子，给你便宜点、
4: 哎、你这菜太贵了。
9: 哎，大妹子，吃得起肉买不起菜呀。
7: 他们暂时没有危险。
6: 妹妹，
7: 不行，先坐下。你听我说，哥，王哥，先别着急。马占奎这么长时间没把丁玲交给日本人，我怀疑他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那老死鬼，估计是看上丁玲了。
6: 这个狗日的，非阉了他不可。十三，咱们得想办法抓紧时间救出我妹妹。
7: 可是现在我们只有几十个人，几十挺枪，而且我观察过马掌柜的府上戒备森严，还有几挺重机枪呢。要是抢肯定是不行，我们这样打进去他们一定会有危险的。
6: 看来我只有找马贵去谈了。
0: 你爹我呀，风光了一辈子，可就是没当过啥官儿。过两天就是你爹我的大寿了，有头有脸的人都来给我拜寿。到那个时候，把这个委任状好好的给他们念念。
1: 行，不过爹，你也别把这事儿啊太当回事儿。

0: 要是有你儿子在，我告诉你，在这个镇子上，你就是土皇上。
1: 放屁！没名没分的，谁认你呀？
0: 有我在，谁敢不认呢？啊？哎，爹，听说你前阵子弄来俩大姑娘，
1: 不成吗？
0: 成，哪有不行的事儿啊？爹，只要您高兴了，怎么都成。关键是，您现在可是维持会会长了，要多注意身体啊。我去帮你看看那俩小娘们儿。
2: 少爷，少爷，醉香楼有人等你，说让你过去。
3: 醉香楼什么人？
2: 我也不清楚，说有一笔重要买卖要做。
3: 去吧。
2: 哎，
3: 醉香楼，
0: 山谷胖子，跟我走。
4: 哎，
0: 是。
3: 谁找我呀？啊？
4: 呀，马兄。
3: 陆参谋，
4: 来来来来，坐。
0: 别忙别忙，陆参谋，你这几个意思啊？刚才在家怎么留都留不住，现在跑这儿喝酒了，嫌我马府的饭菜差是吗？没办法，这十里八街都知道啊，我马贵廉洁呀。
4: 这话说的，马兄是廉洁。来，你先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马兄啊，今后你我就是同僚了。确实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坐下来喝杯酒啊，叙叙交情。兄弟，敬你一杯。
0: 等等，陆参谋，这好像不像你呀。这平日里你跟那个唐大旅长，那都不拿正眼看我呀。今儿是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请我喝酒。陆参谋，有事儿吧？有事儿你就说。你要不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这酒啊，还真咽不下去啊。
4: 好，既然马勋痛快，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听说，咱家老爷子抢了两个姑娘。
0: 姑娘，还抢的，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哎呀，老爷子是什么人物啊？咱家出点小事儿，这十方八里的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来呢，就是咱哥俩做个交易，把那两个姑娘让给我。我出十箱盐兔。
0: 陆大参谋，这不像你的为人吧？你怎么也突然做起这种买卖了？还十箱盐兔，真爽快啊！莫不是这两个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是我邻居家的孩子，人家听说孩子在你府上，所以就托我熟人来了。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就算我陆小猛欠你的情了。
0: 我听明白了，是这事儿是吧？陆参谋，什么欠不欠的是吧？你刚刚都说了，咱们大家是同僚，对不对？只要你一句话，我马贵马上放人呢。要烟土干什么呀？不过呀，这人不是我的，他是我爹的。你可不知道，我爹那暴脾气，他要是上来，陆参谋，你把我马贵看成什么人了？跟这没关系。关键是你说我爹马上要过大寿了，我在这个时候我要把他的人弄走了，你说？陆兄，啥也别说了，你这么看得起我，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兜着，我马贵也太不是人了。这么着，咱们喝完酒我立马回家放人，我爹他要是不给我就跟他急呀。不过这烟土吧还是要给的，给我爹。好吧，陆兄，我算是

0: 你是真心要交我这个朋友吗？这么着，吴马贵儿敬你这杯酒，从今往后就认你这大哥了。来，陆参谋，这酒呢，咱俩也喝完了，希望烟土的事儿不要反悔啊。
1: 怎么，信不过我鲁小猛啊？十天之内30箱烟土，定会送到您府上。
0: 爽快。陆参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0: 大哥，不对啊，这娘们儿我见过，是个女八路，上回扒了我们的衣服就是这娘们儿。
1: 等等，给我拿下！
2: 你想干什么，马官？收了定金，你出尔反尔吗？
3: 鲁小猛和鲁小猛，少他娘给我玩这套！这俩娘们到底是什么人？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人既然在我府上，如果我不把身份弄清楚了，谁也出不去。回去转告唐金荣，要想用两个八路来陷害我马贵儿，没那么容易。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我只知道他们是邻居家的孩子，我只想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3: 邻居家的孩子，那就更好办了，就请鲁大参谋高抬贵手送给我爹，因为我爹看上这俩娘们了。再者说，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大寿，我希望鲁参谋把这两个人送给我爹当贺礼。
2: 马贵儿，

0: 你有种马棍儿，等着瞧。
1: 陆参谋，慢走啊！给我押回去。走，
2: 走。
3: 哎，出去。爹，问你个事儿啊，你藏那两个人是什么来路啊？
4: 你问这干什么呀？
3: 还我问这干什么呀？你把八路藏家里了是吗？
4: 谁告诉你的？
3: 还有人告诉我吗？爹，胆子太大了。爹，你把八路藏家里了，你就不怕八路来找你吗？
4: 就那些个土八路，不行他就试试，我就不信他能够攻进来。再说了，日本人把八路军都打跑了，哪儿来的八路啊？
3: 好，就算八路不来找你，你就不怕日本人来找你吗？啊，知道的是你想睡那两个娘们儿，不知道的呢，你这就是私藏八路啊。爹，到时候传到日本人耳朵眼里，咱拿什么给人家解释？还有，你知道来咱家那个鲁小猛吗？拿30箱烟土来换这俩娘们儿，为什么呀？那是要陷害咱们呀！我幸亏没给他，我要是给了他，他就交给中村大佐了。到那个时候，咱就是私藏八路，咱有几个脑袋能扛得住啊？
4: 有这么邪乎吗？
3: 还有这么邪乎吗？爹，我是你亲儿子，听我一句行吗？赶紧把那神啊送走吧。
4: 再等等吧。
3: 好，咱就再等等啊，等着给您的亲儿子收尸吧。
4: 我说不送了吗？我说了吗？等我过完60大寿，我就送他们走。

0: 等等，干什么去啊？
1: 爹，我能干什么去啊？你都把八路军请到您床上去了，我不得多请点人给您看家护院去吗？爹，您歇着吧，啊。
2: 我从马国家一出来，就直奔你这儿来了。看来，咱们得来硬的了。
3: 这下可糟了，这要是马国知道了，地灵和鸽子可就危险了。哥，咱得赶紧救人呢。啊，对了，这马贵会不会怀疑你和我们八路的关系呢？
2: 这个倒不会。不过你刚才说的很对，咱们得马上救人。我估摸着，马贵这两天就会把人送走。
3: 哥，这样，他们家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赶快跟我说说，外围的兵力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啊，除了他们家背枪的那些家丁以外，镇子上还住着马占奎养的一些民团，大概有七八十号人，武器很杂，没有战斗力，真要是打起来也不顶用。现在我最头疼的是镇子东面住着黄协军的一个保安大队，之前呢是东北军的一个连扩编的，现在有两个连的兵力，还有战斗力。
3: 哎呀，光是一些家丁跟民团都够我烦的了，竟然还出了二狗子了。哥，能不能想办法把他们调走啊？
2: 这个我想办法。后天是马占奎六十大寿，那天镇上会人多眼杂，合适动手。这样，到时候你让弟兄们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镇的要是出了事儿，马贵顶多怀疑是土匪干的，不会怀疑到咱们俩身上来。还有呢，他也不会拿着我妹妹来要挟你们。
3: 没问题啊，哥，到时候哥几个再去给他摆个寿。
2: 十三呀，我陆小猛一辈子总不轻易低头求人，也不欠人情，这次我欠你个人情，事后我定会还你。
3: 小猛哥，瞧你这话说的，你之前可帮我们不少忙了。再说了，如果没有丁医生的话，我早死了。
2: 那就拜托了。
3: 放心吧。
2: 这件事情你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要不你拿这把枪打死我。
3: 出啥事儿啊？
2: 马贵抓了我妹子，我要带人去救她。
4: 你妹子？你妹子不是丢了吗？咋被马贵给抓走了？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情况就是这样。马贵把我妹子抓到他爹的老宅子里了，我要带人去干他，救出我妹子。
4: 孟子，非干不可吧？就没有别的法子？
2: 马贵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了，这件事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救出我妹子。
5: 正好可以借陆小猛之手，除了马贵这个眼中钉。孟子，你记住，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啥都不知道。明天我就带部队去下边视察去，这里呀，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啥都不知道。不过提醒你啊，要是出了啥事儿，可跟我没关系。
2: 好，大哥，有你这句话就行了。哦，对了，狗台哥的镇有咱们的保安大队，明天你想办法把他们支走，他们在我不容易下手，我不想伤害自己的兄弟。
5: 行，这件事儿我来办。
6: 哎，大家要都不说话，那就我说两句。咱们得像打王家娃子炮楼一样，咱得做最坏的打算。
3: 说实话，这次的仗我们没有打过。来，咱大伙都说说，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哎，对了，小刚，你记不记得

0: 咱们团以前打小马庄的时候，这情况跟这差不多。哎，那时候我们团长就把这个队伍全部都分工，有负责突击的，有负责扛梯的、爬墙的，有负责挖洞的。
1: 哎，等会儿，挖洞？
0: 啊，
1: 挖洞干嘛呀？
0: 我，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又没有重炮，这打城墙就得靠炸药啊。
1: 真没想到啊，那咱们也靠炸药啊。这村里不是有几个从煤矿上逃过来的兄弟吗？把他们找回来，专门给咱负责炸药。
3: 到哪儿去弄炸药？
1: 咱们不是有卢小猛吗？有了猛哥，要啥没有啊？
0: 对呀，
3: 就算你弄到了炸药，突破了第一道土墙，那马占回家第二道石头墙怎么办？你别忘了，人家地面全是石头的，咱们怎么挖？
0: 怎么挖？搭梯子翻墙进啊。
4: 哎，你没听连长说里头有两挺歪把子呢，你冲他过去吧。
1: 现在能够和我们一条心靠得住的兄弟还有多少？
5: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50人。
1: 这样，把他们全带上，明天一早你带上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悄悄出城。到时候我带几车东西在城外等你们。
5: 放心吧，大哥，

0: 村长。
1: 哟，
0: 吴连长，你来了。
2: 出差呢？
0: 哎，我帮你批吧。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啊。你快休息吧，
0: 你看这是我最在行了。
1: 是吗？那好，锅开了叫我啊，我给你们下面。

0: 火攻，好主意啊！只要他里头一乱，咱们就好打多了。对呀，正好里面有咱们人呢。可是就火妞一个人，太危险了。我觉得不行，再多混进去几个人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么容易。这几天马政魁府上上下下戒备森严的。哎，郭大寿那天没有他亲笔写的纸条跟路条，那根本进不去。
2: 来，我有办法。太行，我知道你的箭法很准，会不会做弓箭呢？
3: 5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做弓箭上山打兔子，你说我会不会？20米以内，你指哪我射哪。
2: 太好了，宝宝。
3: 哎，
2: 你先去找村里的老根叔，让他尽量给咱多准备一些棉花，一些能烧的油，还有能做弓箭的材料，越多越好。
3: 十三，你让我做这些干什么？
2: 既然咱们人进不去，那我就把火给他射进去。到时候，等他火光一亮，他再强的攻势也得首尾难顾啊。小刚，上次打王家洼子，你那个小推车挺管用的。这回啊，咱还用小推车，所以你赶紧在村里面把所有能推的车全都给我收集起来。
4: 是。
2: 老罗，你的任务是，把村里 所有能用的梯子给我找一找。
4: 是。
2: 哎哎，说了半天，你让我干啥呀？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可向卢小猛借了50箱手榴弹呢，全交给你和肖刚安排。到时候，你们带着你们的人，用小推车，首先给我冲到土墙下面去。到了那块儿，什么事都别干，先把手榴弹给我可劲儿的往里面扔。
4: 哦，
2: 里面的人肯定不敢冒头。这个时候， 你们就赶紧给我挖土墙埋地雷，只要咱把土墙炸开一道口子，这个时候我就带着所有的人直接冲进去，冲进马占奎的老巢。兄弟，你枪法好啊，马占奎他们家土墙的制高点，我可就交给你了。你给我可劲儿的打，打到他不敢冒头，
4: 包在我身上了。乡亲们， 乡亲们，听我说，这次八路军替咱们打马占奎，替咱们出头，咱们把家里的油和做弓箭用的木头捐给他们，好不好？
5: 好。
4: 十三，
6: 来来来来，哎。

0: 来，机长，
1: 好，后面，后面，来，
0: 拿住了，
2: 有枪了吧？
3: 老傅，菜到了。
4: 知道了，丫头，去把刚送来的菜都洗了。
5: 哎，好嘞。
3: 完事儿赶紧滚！
6: 不是，老板，你这不还没给钱呢吗？
3: 钱到账房领去。啊、
6: 大妹子，这菜可新鲜了，你吃吧你。
3: 快走吧！哎，走走走。

0: 是今晚的菜单。
1: 嗨，这个事儿你定就行了。不过有一样，我马占奎的寿酒千万不能寒酸。
0: 您放心吧，老爷。
1: 等等，滚。
0: 还有什么？
1: 今天我就想把那俩小妞给办了，你赶紧给我安排。
0: 好嘞，老爷，我这就去办。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回来了。
3: 怎么才回来啊？带了多少人？
2: 一个排。
3: 就带这点人？
2: 就这一个排，还是刚从我们刚扩编的侦缉队兄弟那儿调过来的。其他部队那是没有唐金荣的命令，根本调不过来。
3: 好吧，这样，你去镇子上找这儿的保安团，就说我说的，管他们借点人。今天我老爹大寿，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给我出岔子。
2: 好嘞，大哥，放心吧。
3: 去吧。
2: 哎，大哥。

0: 连长怎么还不行动啊？
1: 把这娘们给我带走！走开！走！
0: 干什么？
1: 走！
0: 你们干什么？

0: 宝贝儿哎，老爷来看你来了，好好伺候啊，好处大大的。好好听话啊，宝贝儿。
1: 同志们都小心点啊，连长，我妞回来了。
2: 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在里边盯着吗？
3: 不好了，那个老王八蛋把丁医生带进房间了。
2: 啥？什么？这个狗日的，等不及了，打！现在就给我打！
4: 好，徐老王，你两个做好准备，先破了大门，然后给我冲进去。
1: 是。
5: Ha ha ha!

0: 新的衣服，我看着看着像土匪。
1: 吃了熊心豹子胆啊，叫上弟兄把门给我看住了，放进来一个人我他娘先弄死你。
0: 大哥走。
2: 儿子
1: 来
2: 哪儿天下
1: 爹
2: 出什么事了？
1: 您放心，一帮山匪想逃贼，这大门啊有儿子在他一个人也进不来，您啊接着享乐啊。

0: 你不是说这城里的二狗子都调出去了吗？咱又来了这么多呀！
1: 明明是调走了，怎么又来了那么多呢？
0: 对，增加了一个排的兵力，咋办？管他呢！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老子也照打不误。
2: 哎，
3: 对面的兄弟，你们是哪个道上的？报个腕啊！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2: 老棍儿，顺子，躲起来。
0: 看来真他娘的把咱们当成土匪了！你听好了啊，老子我们是大名鼎鼎的老剃刀。
1: 老剃刀？你太不懂规矩了，哪来的升官蛋啊？
0: 嘿，对面的兄弟，原来是剃刀大哥呀！你跟我素无冤仇。 这为啥要打我们呀？我们兄弟饿得没招啊，想在你们这儿啊讨点吃的。他娘的，
1: 原来是帮穷鬼呀！嗨，
0: 哎，兄弟，原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啊！可是我马贵啊，太廉洁了，我们家也穷啊，但是为了你们。 我也出10担谷子，1000军票，你看咋样啊？
1: 你放他娘的屁！你马家家大业大，出这么点儿，你打完叫花子呢？
3: 和他废什么话？

0: 轻一点，快，轻一点，快点啊！
1: 快，上门楼，上门楼！
2: 是是，
1: 别搬了，别搬了，都给解开了！
0: 儿子，
1: 爹，土匪快打进来了，什么也别搬了！
0: 儿子，你给我盯着，重要的东西一件不能落，快去！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先忍着点，鸽子，走。
0: 快！
2: 婷婷。

命啊！我求求你们了，饶命啊！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们了，饶了我吧！

0: 老娘在家等你，前段时间老娘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我知道她在想你。爹娘，
1: 哥，我也想跟你回家，我也想咱娘，可是这小鬼子一天没打走。
0: 才那家就不算家，我想要个真正的家，原谅妹子的不孝，我不能跟你走。好，哥不怪你，哥知道你的倔脾气。行了，以后自己多注意，抽空的时候回家看看老娘。哥，那你咋办？
2: 你把马贵给打了，为啥不脱了这身狗皮，跟着我们走？咱兄妹俩一起打鬼子。咱老娘怎么办？
1: 让娘一起走啊！
2: 对呀，蒙哥，你这一回去，万一要是被鬼子查出来了，你和大娘还是没有活路啊！
0: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小鬼子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的。
2: 行了，你们走吧。
0: 兄弟，我知道你喜欢我妹妹，我把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把她照顾好。
2: 哎呀，猛哥，你说什么呢？我们是战友关系，甭
0: 给我扯淡。
2: 这点小事能瞒过我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欺负她，我可真把你扇了。行了，猛哥，我是连长，爹您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笑>
3: 保重，多保重！弟兄们，回来，快点啊！走，走，大佐，大佐，我们全家都烧死了，我爹被烧死了，我们整个家都烧没了，求大佐。
2: 给我做主啊！
3: 堂堂一个皇协军的副旅长，如此狼狈，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你们全家被杀了，你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去剿匪啊！大佐，我想这事没那么简单。昨天那帮人打我们家的时候，整个镇子的保安团都无缘无故的被调走了。
2: 一定是唐金荣，一定是他，他想陷害我，是他毁了我们家。
3: 大佐，你派人把他抓起来，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2: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
3: 大佐，大佐。

0: 我们把子弹取出来了，好点了吗？
1: 放心吧，姐和我没事，
0: 你忍着点，先睡一觉。
1: 鸽子真坚强，没用麻药就这么挺着。

0: 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1: 好，那你有事叫我吧。
2: 团长，原来这个镇上住着一个骑兵旅团，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调走了一大部分，现在这里啊只有不道一个大队的骑兵和一个营的二狗子。团长，分区电报。
3: 太好了，狗太哥的打下来了，真的。
4: 是哪支部队打的？
2: 上面没说。好样的，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好样的。
4: 团长。 军区让咱们立即反击，一旦日军首尾难顾，就能保证咱们的部队和根据地有喘息的机会。团长，狗台哥的阵已经打下来了，咱们的部队也不能落后啊！
2: 你小子说什么呢？你以为我拉部队到这儿来是看戏的呀？
4: 命令部队准备进攻，
2: 让大个子把炮口架起来，别他娘的给我省炮弹。
4: 是。
5: 前一段的作战，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诸位辛苦了。但是，在我们扩大战果的同时，由于后方守备的空虚，很多我们控制的城市相继失守，给了八路可乘之机。所以，在今后，我们的重点将不在扩张。 而在巩固成果，同时，对于所有战略物资进行严格的控制。药品、粮食、盐，只要是八路需要的东西，一律列为违禁品，不能让一粒粮食、一片药、一颗盐落到八路的手上。
6: 嗨！
7: 春天君，你的坦克队的到来，使我的连队如虎添翼。希望你发挥机动作战的能力，把八路军的残部彻底歼灭。
8: 嗨，
7: 十三，
8: 啊，
7: 丁亮，
8: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 走，咱们去找叶指导员，我们商量一下事情。走，哎，
9: 丁亮，
8: 怎么了，十三？
9: 丁亮，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什么事儿？叶指导员。 他牺牲了。什么时候的事儿？鬼子偷袭我们的时候，指导员跟小顺子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都牺牲了。这是他留下的。

0: 我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我知道你们都在这里。
1: 我知道你们都在这里。
0: 带我去看看他们。
1: 查清楚了，老爷子办大寿那天，彭大顺和赵桂海带了50多个人，不知道去哪儿了。还有那个鲁小猛，那个鲁小猛去了弹药库，领了不少枪支和弹药，人也不知道去哪儿。

0: 先请我喝酒，又去我们家要人，我早他娘想到是他们干的了。
1: 他鲁小猛可是唐金荣的人，他这么干背后肯定有唐金荣撑腰，要不要这事儿我们去告诉日本人？
0: 先不急，调查清楚，一旦证据确凿，我管他是陆小猛还是唐金荣，都得下去陪我爹。
2: 最近啊，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尤其这次打马占魁，我们动静太大了，这个地方啊我们住不下去了。
3: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转移打仗，队伍有些累啊，这几仗下来我们损失了不少的兄弟，所以我想咱们应该留下来好好的休养一下。
4: 但是我们打了狗胎哥的，敌人肯定会报复。
3: 现在马贵一直以为是土匪干的，怀疑不到我们八路头上来。这个地方虽然离敌战区很近，但它却是一个白皮红心的地方，鬼子咱们也想不到这里会藏着咱们八路。
5: 哎，对，这招就叫灯下黑。
3: 行，暂时就这么定了。
6: 侄子，你能过来一下吗？我有事跟你商量。
3: 好，你们等会儿吧。
6: 坐，侄子。坐。侄子兄弟，说实话，有时候我挺不服你的。你说你枪没我打得准，大刀也没我玩得好，就连身上的伤疤你也没我多。但话又说回来，有一点我不得不佩服你，这儿你这儿比我好使。不瞒你说，这些年大仗小仗我打了不下有上百场，但大多数凭的就是一个勇字。但是这些天你让我长了见识，我不得不佩服你。
3: 九鼎，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7: 这些天就憋在我心里，有一句话我今天得道出来。我想正式的参加你们八路军。
3: 参加我们八路军？
7: 对。
3: 九鼎，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说一旦突出鬼子的包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咋了？啥时候改主意了？
7: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我队伍里有些人，你让他们吃喝玩乐行，一旦打仗这帮小子就掉头跑，我心寒呐，你懂吗？你这些兄弟这几天我是亲眼所见，他们为了救乡亲们，为了救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是打心里边我敬佩你们，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你们八路军干。
3: 九鼎，既然你把这话说，我也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自打我第一天在战场上碰到你，我们一起杀鬼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当作是我们的兄弟了。我们八路军就欢迎你。

0: 丁丁同志，哎，我能跟你说点事儿吗？
1: 小五，你先去吧。
2: 是。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大伙儿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队伍的整编问题。
0: 这个事儿你不用跟我说，你们自己开会商量就行了。
1: 可这件事儿现在必须得跟你说了。

0: 论打仗你肯定不行啊，但是指导员那是做思想工作的，咱们全连加到一块儿也不如你呀。
1: 我行。
0: 怎么不行啊？当然行了，而且咱们两个大班子那是可以互补的。
1: 吴十三，你就不怕我当上了这个指导员先治治你这一身的臭毛病？
0: 丁玲同志，只要你肯答应我当这个指导员，以后我都听你的，任你处置。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五连的一个大日子，因为我们的五连又重新活了。现在的五连是一支有五个不同番号的队伍联合组成的队伍，刚好简称五连，这个就是天意。自从鬼子扫荡以来，我们打了很多的仗，也损失了很多亲密的战友。当时我看到我们的队伍，我要死的心都有了。可是老天爷看得上我们五连，他让我们五连不断的碰到你们这些兄弟，他让我五十三有幸带领你们这支顶呱呱的部队。在此我五十三谢谢大家了。同志们，别看现在我们还在鬼子肚子里边转悠，可咱们是谁呀？啊，我们是响当当的五连，我们就是孙悟空，一定要钻到小鬼子的肚子里边去，要折腾小鬼子，让小鬼子一刻都不能消停。
2: 唐旅长，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可是你们连个粮仓都看不住。
3: 大佐阁下，这个
2: 别骗我了，跟你们说了多少次搜河行动的重要性，结果呢？粮食被五十三抢走了，据点也被他占了，你们这群饭桶，滚出去！
3: 是。
2: 回来，回去给我动脑子想想，要是再想不出对付八路的办法，就别再吃饭了。
3: 是。
2: 滚！
4: 大哥，你说这让咱想办法，咱能有啥办法呀？
5: 没法子也得想啊，日本人的命令谁敢不听？
4: 大哥，丁家狗子那边现在全是八路，保不齐啥时候就摸到咱们据点了。
5: 是啊，再让土八路给抢了，老子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4: 跟上。
0: 回来了，怎么样？
6: 听当地的老百姓说，打西马庄的是27团的一支队伍，不是咱们独立团。
0: 又不是我们独立团的。这十天来哪儿都打这么热闹，很多队伍都撤回来了，你说咱这个团长呢怎么就那么消停啊？什么时候把咱们队伍带回来啊？
6: 哎，十三，你别着急，我相信咱们团长啊，早晚有一天会带着队伍打回来的。
1: 老包，你那还有盐吗？
6: 没有了，别说伤员的盐，连咱们正常吃的盐都没有了。
1: 现在咱们的战士有不同程度上的伤口溃烂，咱们本来就没有药，本来想用盐水消毒，可现在连盐都没有了，怎么办呢？
0: 二王，哟，马上集合队伍。
7: 是。
1: 哎，等一下，你要干嘛？
0: 丁家沟子那儿不是有一个20多人的二狗子据点吗？
1: 嗯，
0: 老子早看他不顺眼了，这回刚好给他打下来。我就不信这二狗子他们能不吃盐。好了，走走。

0: 车又不像车，
1: 那个是坦克。
0: 坦克？
1: 对，太原会战的时候我见过，子弹打不动它，而且炮弹威力非常大。
0: 好家伙，这要是给我，我能把整个五强给打下来。
1: 给你也没用，没人会开，那就是一堆废铁。
2: 哎，连长，这鬼子在眼皮子底下，咱打还是不打呀？
3: 吴十三，咱可是来露面的。
0: 我知道，这没碰上无所谓，碰上了肯定要打呀。
4: 连长，有辆坦克怎么打呀？
0: 太阳，哎，野鸡沟的那边最窄的一方有多窄呀？
5: 野鸡沟也就不到两丈，咋了？
3: 十三，你跑这边干什么？
6: 我跟上。
3: 一会儿坦克过来了，我们不是正好撞上吗？
0: 这个我知道，我就怕等会儿咱们打据点的时候，这大家伙要是到了，咱就腹背受敌了。雪哥，带你的人先去野鸡沟子埋伏。太行，带你们班的人在前面跟鬼子干一仗。
6: 就我们几个人，怎么跟那大家伙拼呢？
0: 没让你真干，打几枪之后赶紧逃跑。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把那大家伙给我拖住了。只要能拖住半个时辰，我们这边就有时间了。半个时辰之后呢，你们就立刻撤退。
7: 行，还是连长鬼主意多。
0: 行了，赶紧行动，其他人跟着我走。
3: 太行哥，嗯，我要跟你去。
6: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好好待着，跟着连长走啊。
3: 啊，那你小心点啊。
6: 那行了，知道。
8: 让王胡子骑兵连也给我冲上去！小鬼子有骑兵，
6: 还以为我们没有啊？
9: 是。报告，军分区来电，西溪镇发现日本小分队和一辆坦克正在往这里增援。
8: 小鬼子真看得起咱们呀、啊？还用了坦克？
9: 团长，现在攻击不顺，我们没有多余的部队去阻击敌人。
8: 区小队和民兵不是还没上呢吗？嗨，
9: 他们的战斗力，别说坦克了，就是步兵他们也顶不了多大一会儿啊！
8: 小李、小王，
10: 到。
8: 把警卫排也派上去，把咱们这的土地雷都给我埋上，能拖延一会儿拖延一会儿。
10: 是
11: 是。

0: 据点没这么多鬼子呀，这从哪儿冒出这么多人来了？
1: 看来现在这个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0: 那你说咱们现在咋办？
1: 只能撤退。
0: 撤退？那盐呢？盐不弄了？
1: 我们是需要盐，可是也不能搭上现在同志的性命，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2: 我同意指导员的，今天我们先回去，等这边的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再来。

0: 出。
1: 你说那上面会不会有盐？

0: 道咱们这回打不成据点，特意送来一块肥肉。
1: 不知道车上运的是啥呀？万一不是盐咋办？
2: 肯定是好东西啊！就算不是盐，也是咱们需要，送到门口呢，能不要吗？
0: 这以往鬼子运物资

0: 都是小路，或是找没人的地方。可是这一次，怎么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大路了呢？
1: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连长，你也想太多了吧？
2: 连长，不就几个二狗子吗？就算圈套，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吗？
3: 就是啊，你是怎么了？到嘴的肥肉都不敢吃，这不是你的作风啊！
1: 这磨磨唧唧的像个娘们，人都快走了。兄弟们，给我上！
3: 我就回来，回来，回来。

0: 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俺的男人。如果这次你真丢下俺，
1: 俺现在就去找二婶。
2: 姑娘，在天上看着，哥给你报仇。
3: 命令部队赶快打到战场，估计小鬼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
4: 是。
5: 报告，报告团长，警卫排报告，敌人的坦克被拖住了。
3: 怎么回事？
5: 侦察兵说有支小股部队与鬼子周旋了一会儿。
3: 怪事儿啊，难道这周围

0: 大家都跟上。
1: 团长，喝点水吧。
2: 我不喝，给同志们喝。
1: 是。

0: 费哪来的？
1: 刚在河边捡的，可能是鬼子掉的吧。
2: 全体注意，听着休整，马上出发。
3: 是。
4: 哎，那什么？
5: 连长，出来什么都没捞到，这一仗咱们又牺牲了几个兄弟。
6: 连长，咱这走来走去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啥时候能找到团部啊？
7: 哎，你当我不想找团部吗？可是现在团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谁都不知道啊，只能边走边看了。

0: 看着我！
1: 知道他为什么死吗？

0: 知道，是他们临阵脱逃，不做抵抗，他们活该呀、啊！他们死有余辜。大佐，你要搞清楚啊！这些人都是丁家公子的兵，他们不归我管呀、啊！我刚调到这儿，这很多事情他们清楚，我都不清楚啊！
1: 马官，你他娘的别推卸责任！大佐阁下，
0: 是
1: 这些人是我的部下，可都是在林子里抓来的壮丁，他们不会打仗，根本就不是八路的对手啊！
2: 闭嘴！他们就是因为你们的愚蠢而死的。两个排的士兵居然就杀死一个女的。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不敢保证绑在柱子上的我也不会是你们俩。
0: 不会，不会的。大佐，
2: 还有什么事？
0: 我爹惨死的事儿，您看，
2: 我都忙成这样了，哪有时间顾及这些小事？
0: 我爹的维持会会长，那可是您封的，现在我爹被人那么明目张胆的给害死了，那不是打您的脸吗？而且这事儿跟着卢小猛还有某些人，那都脱不了干系啊。关键是我爹死时小，这样往后说不定要出大事儿啊。
2: 好，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0: 谢太监。

0: 指导员，太行那边怎么样了？
1: 火牛妹子刚刚牺牲，死了亲人，她当然心里不好受，让她一个人静静吧。
2: 兄弟们，出发！
3: 生子，
1: 哥哥，你不是在前线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今天刚回来，一直在忙作战的事情，也没过来看看你。
1: 没关系，我这里也挺忙的，只要你忙，我这里会更忙。
3: 我来是想告诉你，城里面不太平，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4: 别太晚回家。
3: 我走了。
1: 周雄哥，忘了告诉你，我要回国了。
3: 回国？为什么？
1: 我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厌倦看到一个个鲜血直流的战士，厌倦看到无辜的人死去，我厌倦看到这里的中国人看我的眼神，我厌倦了战争。
3: 胡说，你是帝国培养出来的人，必须要为帝国皇军服务。
1: 可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不是机器。郑雄哥，停下来吧，停止杀戮，停止你的罪孽吧。
3: 这是圣战，怎么会因为我一个人而停下来？
1: 你阻止不了战争，可是你可以阻止自己成为一个恶魔。
3: 不要再说下去，我是帝国的军人，我必须为我的国家服务。

0: 现在盐的事情必须解决，我们连吃的盐都没有了，很多战士的身体都已经开始浮肿，村子里面的乡亲已经把他们吃的盐都捐出来了，到时候咱没被小鬼子打死，被盐的事情给逼死了。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可是现在市面上根本弄不到盐，全被鬼子卡死了。这小鬼子也学聪明了，就连据点跟炮楼的盐和粮食全被他们定量控制，你让我去哪儿找盐呢？
0: 你是连长，你怎么能没法子呢？全连都指望你呢。
1: 看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得回趟老家了。
0: 你要回武强？
1: 对。
0: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全连的战士怎么办？我不同意。
1: 你刚才也说了，如果再搞不到盐，全连的兄弟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到时候一个兵都没有，还要我这个连长干嘛呀？
0: 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你这样太冒险了。
2: 指导员，你快来看看鸽子吧。

0: 盐水了。
1: 指导员，没有盐水了。
0: 鸽子，你这个死丫头，你休想丢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给我挺住了，知道吗？你给我挺住了，听见我说话了吗？
2: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要么看着大家去送死，要么让我去武强找盐。
3: 是孙野中佐。
4: 卢萨，你怎么迟到了？
3: 啊，队伍上有点事情需要我处理，我想这比喝酒更重要吧。

0: 看来卢萨真是全心全意地为皇军效力啊。
1: 您过奖了。啊，中村先生找我喝酒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想您还是亲自进去问问他吧。等等，请把你的枪交给我。

0: 的花开得真是鲜艳啊，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奈良。这个时候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满天都飘散着醉人的花香。
1: 看来中村大佐想家了，如果你想家的话可以回去吗？
0: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都希望我离开，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卢参谋长，请坐。卢桑，你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1: 多谢中村大佐关心，老娘最近非常的好。
0: 很好。卢桑，你我虽同为军人，但是我们也是母亲的儿子，也是家里的男人，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为家里多考虑一下，你觉得对吗？
1: 是。
0: 来，为你母亲的健康干杯。
1: 中村大佐，平日那么繁忙，百忙之中能请我吃酒，不仅仅是为我母亲祈福吧。
0: 卢桑真是聪明。那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马贵的老宅遭人抢劫，这事你知道吗？
1: 啊，我听说了。中村大佐有所不知啊，中国有句老话叫树大招风，马老爷子攒了那么多钱，能不被人惦记着吗？
0: 可据马贵说，在那天晚上出事之前，你是去过他的家的。
1: 去过呀，是您派我去的，给马老爷子宣读委任状，并且带了响印，您忘了吗？
0: 我说的是第二次。阿贵说你去找他要过两个女人。
1: 啊，是这件事情啊。情况是这样的，过去我有一个邻居在镇子上面碰到他们，他们告诉我说他家的女儿被人贩子拐到马贵家里。老邻居有情有分的，我只是去帮个忙。
0: 马贵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两个女的是八路，而且正在往我这儿押送的路上。
1: 怎么能是八路呢？马贵之所以这样说，他贩卖人恐怕您知道了会怪罪他，所以他说邻居家的孩子是八路。
0: 是这样。卢桑，你的亲妹妹找到了吗？

最近暴露活动得非常猖獗，我们很多重要据点纷纷陷落，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哦，所以我决定要派一些军官去坐镇重要的据点。所以我想请你去坐镇清风殿炮楼。 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清风殿炮楼是战略非常重要的位置，派别人去，我还真的不放心。你是参谋长，应该起个表率作用。

0: 在哪干，都是为皇军卖命。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如果中村太君没有别的事情，我回去收拾东西，走马上任了。
1: 陆萨，你安心去吧，我会像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你的母亲。

0: 就这么把龙啸猛给放了？
1: 不然呢？
0: 不是，大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一定是他干的。
1: 你说的一切都空口无凭，你有证据吗？
0: 大佐，还要啥证据啊？那天晚上卢小猛带了50多个人，拿了枪，拿了子弹，这就是证据啊。
1: 这事我查过了，我特意打电话给焦庄炮楼，他们证实卢小猛确实是带着人去围剿八路军的武工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哎，大佐，我明白了，一定是他们串通好的。他们串通好的呀，这是。
1: 马圭，卢小猛不是一般的士兵，他是参谋长，在黄协军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如果我们没有证据就处罚他，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阶段我的大后方不能乱。马萨，你应该好好的谢谢我。我把陆小猛调走，唐金荣就少去了一个左膀右臂，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大好事。
0: 好啊，对，好事好事。可是那个
1: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我一定秉公处理。
0: 大佐慢走，大佐慢走，慢走。
1: 马三，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我提醒你，私下里不要轻举妄动。
0: 嗨嗨，
2: 行了，大伙儿都不要垂头丧气的了。我们队伍情况都知道，就是缺药少盐。我跟指导员商量过了，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去武强找盐。是个好办法。

0: 现在鬼子在外面扫荡呢，咱们现在进城兴许比在外面更安全。
1: 可关键你进城咋弄呀？咱们总不能大摇大摆的啊去鬼子的商铺里买吧。
2: 二王，你忘了咱在武强还有个熟人呢，咱跟他做个生意。
3: 谁呀？
2: 唐金荣啊。
3: 哎，对，他的账本咱全看过，上面有言，记得清清楚楚的。
4: 又去找他呀？
2: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那些伤员都会有生命危险。王太行，你熟悉地形，你和指导员在家里边看家，如果一旦鬼子打过来，你就带着部队和老乡们从小路转移。
5: 啥意思？让我留下？凭啥呀？我也要跟你们去。
3: 哎，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得服从命令，连长让你干啥就干啥。
5: 我就不，我就要去。
3: 换行。
2: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上战场打鬼子，为家人报仇，那是咱迟早的事儿。但是现在我们任务重大，我们那么多伤员，鬼子马上袭击过来，他们可全得靠你了。
5: 行，我服从命令。
2: 好了，大伙都准备一下，把衣服换了，明天一早我们分批进城。如果三天我们还没有回来，你们就带着大部队去城外接应我们。
6: 喂，
7: 大哥。
6: 猛子
7: 啊，
6: 这时候来电话，清风店有事儿啊？
7: 没事儿，挺好的。大哥，兄弟想麻烦你帮个忙。
6: 哦，想调回来是吧？
7: 不是不是不是，我在这里挺好的，总比在小鬼的眼皮子底下过得舒坦吧。
6: 那你什么事儿啊？
7: 啊，是这样，你知道现在我在清风店，老娘一个人在城里面，他老人家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想把他接到清风店来。
6: 猛子，这比你调回来都难。
8: 他能轻易让你把老娘接走吗？
6: 前几天开会，中村可是发了话了，说若有违背，格杀勿论呢。
7: 大哥。
8: 猛子，
6: 你呀，明天回趟城，就说我这里有事儿，你不用来我这儿了，直接回去看看老娘。
9: 你要找唐金荣？这个人为人奸猾，做事滑不溜丢，你跟他要去做买卖，你非得吃亏不可。
2: 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情况紧急，容不得我耽误，就这么定了，找唐金荣再跟他做一笔交易。同叔，还得麻烦您让手下的人帮我查一查他的行踪。
9: 好吧。
10: 来，小一条看一看啊，便宜了。
11: 哎，爷，您慢走啊。
12: 靠边。
9: 哟，您就是唐旅长吧？
6: 您是？
9: 哎，我就是从西边来的，约好了跟您谈生意的。
6: 你就是老板？
9: 我不是，我们老板在楼上呢。你要是方便，咱们借一步说话。
6: 好啊，
9: 讲讲。哎，二位兄弟，这两位老板在楼上谈话，人多了不方便，唐旅长您看这。
6: 你们在这儿等我
9: 啊。哎，不好意思，多有得罪啊。
13: 来壶新茶。
14: 哎，好嘞。
13: 再拿俩杯子。
14: 来嘞。
9: 哎呀，唐旅长，里边请里边请啊。

0: 你们老板呢？别着急啊，唐旅长，先喝杯茶，我这就去找我们老板。
1: 唐旅长，唐哥，好久不见，您气色。

0: 光喝茶哪行？
1: 老板，再加俩菜。
2: 哎，把枪放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来，喝点水啊。哎，您先消消火。
3: 哎呦，我说十三兄，你胆子可真大呀！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敢进城？
2: 有什么不敢的？有您唐旅长在呀，我怕啥呀？上次跟唐哥做买卖，做得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的。这回找您唐哥，我还有一单大买卖要跟唐哥继续做呢。
3: 什么？想跟我做大买卖？哎呦，你不坑老子就不错了。这底下可是我的人，识相的赶紧走。这枪一响，日本人马上就来。
2: 啊，你看你堂哥，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咱们两个是老朋友了，你老跟我凶巴巴的干什么呀？啊，这一次我来找您做买卖，买卖做不成，我是不会走的。而且我这个人脸皮可薄啊，您可别激我。但凡您把我惹急了，我这一枪下去，没等您的人进来，您这脑袋可就搬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不干啥，就是想让您堂哥再帮我弄点东西。
0: 我说，上回你可把我的家底儿都给我搬空了，我这回呀，粮食啥的什么都没有。
1: 堂哥，你上回给我的是粮食，没给盐，没给盐吃饭是不香的。
0: 你想要盐呢？
1: 啊，
0: 这盐都让日本人给控制着我，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1: 堂哥，这话别人说了我信，您说了我可真不信。您那账本上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吗？所以呀，您也别怕，堂哥，我五十三这回是想跟您诚心诚意的做这笔买卖了。
0: 诚心？
1: 哎，
0: 有限大洋啊？
1: 没有啊，
0: 没钱跟老子谈什么？
1: 没钱我可以欠着呀，有了以后我双倍还你啊。堂哥，您知道吗？我五十三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0: 老子做买卖是一手钱一手货。不是，再说了，哪天你这小命要是没了，我找谁要钱去？这桩买卖趁早别谈。
1: 行吧，既然堂哥舍命不舍钱，行，那咱就成全大哥啊，成全大哥。
2: 哼，哎，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十三兄弟，啊，刚才说咱不是好朋友吗？
1: 不是啊，朋友啊，还有的聊，
2: 有的聊，有的聊。
1: 怎么个聊法啊？

我说十三兄弟，我的活祖宗哎，你既然想做生意又没有钱，这回你总得帮我个忙。

0: 玩吧。
1: 啥忙啊？
0: 帮我杀一个人。
2: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出来买药啊？
3: 药店都被你们日本人控制住了，我吃药还能给我送到家里去啊？
2: 那小猛君怎么没帮你买啊？
3: 我儿子被日本人调到清风店炮楼去了，就留我一个孤老婆子了。
2: 他去清风店了？
3: 哎呦，
2: 那我扶你回去吧。
3: 不用，我自己走吧。
2: 我陪你回去吧，还可以给你检查一下。
3: 哎呦，
2: 比前几天好多了，不过肺部还有些杂音，再吃几天药吧。

0: 娘，娘，娘，娘，
1: 哎呀，
0: 我回来了，娘，
1: 猛子回来了，
0: 松露小姐也在啊。
2: 哦，伯母病了，我来看看。
0: 啊，娘，您生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没事，小毛病，死不了。娘看到你，病就好了。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
0: 娘，好了好了，咱别忙活了。我在外面吃过了啊，您就好好养病，在这歇着啊。
1: 你这几天啊，在外头肯定要喝酒比吃饭多。娘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哎呀，娘啊，您就别操心了。我不是说了吗？我在外面吃过了。我看您这病啊，多半都是操心操出来的。
1: 哎呀，
2: 是啊，伯母，你要放宽心，注意休息，这样才能养好病啊。
0: 你看，人医生都说了吧，所以咱这病啊，就得好好养着啊，好好歇着。
1: 哎，姑娘，以后别来了。我这个老婆子担待不起一个日本人给我看病。
2: 那伯母您多休息，医院还有事，我先告辞了。
0: 娘，你先歇着，我一会儿回来。
1: 哎，
0: 宗子小姐，等一下。宗子小姐，刚才母亲说的话您别介意。
2: 过些天我要回国了。
0: 为什么？
2: 我援建了战争，厌倦看到因为战争无辜死去的人，厌倦看到这里的人看我的眼神。
0: 啊，那您什么时候走啊？
2: 下个月。小猛君，你希望我走吗？
0: 应该回去，那儿毕竟是您的家。
2: 其实伯母最近心情一直不是很好，她的病是因为心情引起的，她心情好了，病也就好得快了。
0: 是啊，这些我都知道。自打妹妹走了以后，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这段时间军队上的事情太多了，母亲老担心我出事儿。
2: 那为什么不把伯母接到清风殿去住呢？
0: 我何尝不想啊。
2: 那还犹豫什么呀，今天就把她接过去吧。
0: 怎么接？现在日本人有规定，凡是皇亲军驻守要害部门的指挥官，家属一律不得出城，一旦违令格杀勿论。
2: 这规定是谁定的呀？
0: 除了你那个哥哥还能有谁呀？
2: 这个规定太没有人性了，我得去找我哥哥说说去。小蒙君，我一会儿

0: 我会去找哥哥说伯母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让伯母跟你住在一起的。宗泽小姐，对于母亲的照顾，真的非常感谢。哦，对了，如果见到中村，千万不要提起我回家的事情。好，你放心，我不会说的。
1: 那我走了。
0: 啊，我送送你。肖梦君，再见。
1: 再见。

0: 哥。
1: 哦，松子，这么晚还没回家？
0: 这么晚，你不也没回家吗？
1: 说吧，是不是医院出事了？
0: 我是为卢小猛的事情来找你的。
1: 我听侦缉队说，你已经去过卢家了。
0: 他只是想把母亲接到清风殿去照顾。
1: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对卢小猛动情了？
0: 是，我确实有点喜欢卢小猛。
1: 我中村家族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人动情？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0: 哥哥，你不是经常说卢小猛是个人才吗？那既然是人才，为什么不能特殊照顾一下呢？啊！
1: 正因为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我才把他放在清风殿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母亲绝对不能离开武强。
0: 哥哥，你说过中国文化要以孝为先，那如果一个人不孝，那他怎么会忠呢？卢小猛他是大孝子，他也是忠义之人，如果你老让他担心和牵挂着他的母亲，他怎么有心思守好清风殿呢？
1: 时间不早了，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说。还有，千万不要对卢小猛感情用事，否则咱们的家族是不会宽恕你的。
0: 我明白，过段时间我就要回国了，我怎么会把二女私情留在这里呢？
1: 回国也好，不过我奉劝你不要再去参加那个反战同盟会，因为你这么做只会瓦解和削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斗志。
0: 哥哥，你是军人，在战场上杀敌是你的天职，可我不一样，我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你就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好好为我想想吗？
1: 松子，
2: 哎，干嘛呢？干嘛呢？
3: 哎，都让让，
2: 儿子，
3: 让让。你想吃点什么？
2: 哎，大哥，你想吃点什么？啊，您说，只管说。
3: 行，
2: 让让，干什么呢？让让，
4: 改
5: 边去。
4: 我要老虎。
3: 老虎？老虎？
2: 要啥老虎？
4: 就要老虎。
2: 你爹我就是老虎。
4: 我要嘛。
2: 哎，买呀、啊！
3: 这儿就在这儿。
2: 对对对。哎，好吧，去吧。
6: 给您。
2: 嗯。带他去啊。
6: 好嘞。
2: 挑个最大。
6: 哎，去吧，买啊。
2: 记得给钱啊。
3: 我行不行？
2: 放些好的。来，拿这个大的啊。
3: 拿这个。哎，对对对对。
6: 少爷，这个怎么样？
2: 上茶，快点啊！
7: 来喽！
2: 来来来。
8: 马勇，
2: 下去吧。

0: 这是干什么？兄弟，哪个道上的？我高二啊！我告诉你啊，在这武强县，敢拿枪指我马棍的人，可都活不长了。
1: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拿你的头呀，换一车盐呐。
0: 五十三，
1: 你认识我呀？认识我，这事儿就好办了。
0: 认识，认识。你五十三的画像，见过。不过你们八路，跟我马棍儿，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缺钱了是吧？缺钱说话呀，画个道，只要我出得起。
2: 哟，马旅长，这不合适吧？这么着好像不符合你们的规矩吧？
0: 啊，兄弟，别冲动，别冲动！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这个世道，钱就是规矩，有钱就是规矩啊！
3: 那也不行啊！
2: 主要是来求我的人说了，杀了你可是为民除害，你是个汉奸呀！我们八路可是专杀走狗汉奸的，这样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0: 行，五十三，就算你今天要杀了我马棍儿，得让我死个明白吧。啊，是谁要杀我呀？
4: 帮我杀一个人。
2: 不是大哥，这武强县城里还有您杀不了的人呢。
4: 明说了吧，我跟马棍这小子有仇，他背地里没少害我，我跟他是水火不容，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老子早就想除了他。
2: 不是，堂哥，您那么多人，您非得让我帮您除干嘛呀？
4: 我要是让我手下人动手，那日本人早晚会查到我的头上，到时候我一样笑面来了，让你们八路做那是神不知鬼不觉。你帮了我，我帮了你，你们八路还除了一汉奸，这笔买卖你们应该会算吧？啊？
0: 唐金龙，他妈了个巴死的，先杀了我爹，现在是想灭了我呀。
2: 马旅长，你说兄弟我这回这么帮你，你拿啥回报我呀？
0: 好，五十三，你这回是帮了我，说吧，开个价，多少钱我都给你。
2: 马旅长，你还没弄明白啊？我不要钱，我要盐。
0: 五十三，不要钱你要盐？你要盐干啥呀？
2: 这你就别管了，我自然有用嘛。
0: 五十三呀，五十三，你也就是个剃头匠，你说你傻不傻？我给你那么多钱，想买多少盐都可以啊。
2: 行了，马旅长，甭他娘的给我装蒜。鬼子卡盐卡那么紧，您给我那么多钱，我哪儿买盐去啊？
0: 五十三，你怎么吃得准我马棍能找到盐呢？
2: 这武强县谁都知道，您跟唐金荣做的是私货的买卖呀。这唐金荣啊，在武强县可是土皇帝一手遮天啊，哪有您马棍的事儿啊？您就不想给他扳倒，自个儿做主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今儿你不扳倒他，明儿个自然会有别人来取你马旅长的脑袋呀。
0: 五十三啊，没想到你一个剃头匠能想得这么周全。说吧，你想怎么办啊？
2: 先派你的人暗中盯着唐金荣，怎么办我自会告诉你。告辞了。
0: 等等，五十三，我得提醒你一句啊，别忘了

0: 我马贵是干什么的？你就不怕你下楼，我告诉日本人，把你给抓起来吗？
1: 马旅长，我五十三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体

0: 紧接清风殿。
1: 喂。
0: 喂，小猛君。
1: 我是。您是？
0: 我是松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哥哥已经答应你把伯母接到清风殿了。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武强。
0: 好，再见。
2: 阁下，这个卢小莽是一只驯服不了的狼。我不明白，你就这么轻易地把他母亲放出了城？我们可是少了一个遏制他的手段呢。
3: 狼，你把他关在笼子里，一辈子不知道他是否对人友善。只有把他放出来，你才知道他会不会咬人。
2: 明白了。
4: 大哥，大哥，
5: 怎么样了？
4: 大哥，按您的吩咐，抓了一个唐金荣手底下的人，关进柴房了已经。
5: 好，跟我玩阴的是吗？通知弟兄们，马上集合抄上家伙，今天晚上一定要弄死他。
4: 是。
5: 等等
4: 啊，哎哥，
5: 告诉弟兄们，这是我和唐金荣之间的事儿，都把嘴给我闭紧了。
4: 好嘞。
6: 今天晚上我们就利用他们俩是死敌的关系，让他们俩先打呀。到时候他们只要打起来，哎，这唐金荣就是有再多的诡计他也使不出来呀。
7: 对你呀，两个都是日本人的走狗，让他们狗咬狗去。
8: 马贵这小子是铁杆汉奸呐，只要这次一拿到盐，老子一枪先把这个王八羔子毙了。
9: 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2: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足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1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9: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

0: 富银版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

0: 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
1: 堂哥，您不也早来了？跟你堂哥做生意，我能不准时吗？哼！我要的人呢？大少来！
2: 吴十三，我说是要死的，你给我弄个活的是什么意思？
1: 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们的恩怨你们自个儿解决，你别杀我，杀人呀！我只是帮你个忙，我怎么会杀人呀？反正人给您带来，要杀要剐，您随便吧。
0: 他奶奶的，马官，你小子也有今天呢！去死吧！

0: 事儿给您办完了啊，把那货给我吧。
1: 货？什么货呀？
0: 钱呀。
1: 哼，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你自己去取。
0: 去哪儿取？
1: 去日本人那里，有本事找日本人要钱，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0: 你这个老狐狸怎么又来这套？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1: 还记得你小子上次坑了我那么多粮食吗？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千万别放在我手里。今天借你的手杀了马贵儿，老子再把你献给皇军。你让我损失那么多钱，老子今天都要通通的赚回来。
0: 不是，腾哥，您觉得您今天这阵势，能奈何了我？
1: 少他娘扯的，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0: 天王老子救不了，我救得了。
2: 回到我这儿。
0: 王旅长，事儿我也给您办完了，我可以走了吧？告辞了。站住！你干嘛去？儿子呢？大旅长，只要我安全回去，明儿个中午之前，您的儿子一定平平安安的送到您府上。
3: 别给我耍花样！我要不是唐金荣。
0: 唐金荣，
1: 马贵儿，就让他们这么走了。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什么人？我知道你是杀我的人。
1: 马贵儿，你他娘的被人卖了，还在数钱。他们是八路。
0: 八路？哪有八路啊？谁是八路啊？我看你像八路，杀我的人才是八路。
1: 这么多兄弟可亲眼看见了，你跟他们是一伙过来，不是合伙是什么？赶紧放下武器，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这事儿要是被皇军知道，你可知道中村大佐是怎么对待司通八路的？那是要杀头的。
0: 少他娘吓唬我，是你跟他们先合作的。我告诉你，唐金荣，我司通八路，人证呢？怎么着，你要那几个八路来当人证吗？唐金荣，你想陷害我，今天不说出个道道来，这他娘也出不去。
1: 马贵儿，你他娘的这是要火拼呢，老子奉陪到底。

0: 天闹出这么大动静，被日本人知道了，咱双方都没好果子吃，不如放下武器，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水个屁呀、啊、你水。
2: 大哥，唐青龙说的对啊，这要真打起来，我的两败俱伤不说，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3: 阿三，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我提醒你，私下里不要轻举妄动。
1: 上里边去，唐金龙！我告诉你，今天算我吃个哑巴亏。看在中村大佐的面上，我他娘忍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给老子玩阴的，到那时候，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听见没有啊？这命算你的。

0: 回事？
1: 唐金荣给咱们上了空城计，里面什么都没有，真应该把他给剁了。
2: 你宰了他有什么用？咱们最主要的是先找到爷。
0: 太好了，这招太管用了，他们在外面打得老热闹了。怎么了你们都？你们哭丧着脸干嘛呀？盐呢？
3: 这根本就没有盐，盐都让唐金荣给转移了。
0: 王八羔子！
1: 连长，别找了，我们都翻遍了，没有。
3: 唐金荣这个王八蛋！哎，咱们现在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他不说盐在哪儿，咱们就毙了他。
4: 对，
0: 等等。来，帮我搬柜子。

0: 错，
1: 玩吧。
0: 誓言。
1: 唐金龙那狗似的跟我玩这个，他还嫩点儿。兄弟们，来，咱能拿多少拿多少。
2: 是
3: 是是，
0: 来来。
1: 不住，找到了，
4: 找到了。
1: 好，
4: 那里人赶紧出，
1: 快走，
4: 快撤，
1: 快快快快，快点。
0: 什么人？快走！
5: 追！
0: 快！
5: 唐金龙，别打了！别打，别打了！你他娘别打了！
6: 停停停停停！别打了，别打了，都别打了！
5: 唐金龙，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背后放枪啊你？你来呀！
6: 老子不出去，有本事你出来呀！
5: 我站。

0: 你们在干什么？太君，我们在这儿遇到八路了。
1: 八路？啊，对。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啊？啊，太君，不是八路吗？你看，他就是八路。我在城里啊，发现几个八路。 我发现八路，我怎么办呢？我一想，我乔装改扮吧，我就跟着他们，我就跟到这儿来了，碰到唐旅长，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2: 对对对，是八路，五十三他们，
3: 五十三，大概那个方向跑了。

0: 我往那边跑了！你们两个蠢货，马上封锁所有城门，搜捕53，快！快点！你们愣着干嘛？
1: 搜捕！
0: 快呀！抓住53啊！
1: 吓死我了！刚刚，
0: 这么稀里糊涂的，打的什么呀？车！
2: 走开！
0: 哎哎哎！
2: 马上封锁城门！
3: 哎。

0: 咱现在怎么办？中村把这城门全部都加强了防守，别说马车，鸟都飞不过去啊！
1: 实在不行，找个人少的城门直接杀出去得了。
2: 哪有那么好杀的呀？你没看见鬼子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我刚才仔细看了看，城墙上的火力非常强，我们肯定拼不过去。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去同叔家躲一躲，等这阵风过以后咱们再说。
1: 走。
4: 伯母，小猛君明天就来接你去清风殿了，他要亲自照顾您，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啊。哎，
5: 姑娘，谢谢你啊，你看先前啊大娘误会你了，别介意啊。
4: 嗨，伯母没事儿。
5: 你看你要是个中国人多好啊。
4: 伯母，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您就在家安心地等他来接你吧。哎，我医院还有事儿，先走了。
5: 慢走啊。哎，
6: 师傅受了伤，这个节骨眼上上哪儿找药去啊？这里边没准有童也需要的药，走，碰碰运气去。
7: 师傅，进来。
8: 大鹏，外面情况怎么样？
6: 现在满城都是鬼子。
8: 这位姑娘是谁啊？
6: 啊，她是我请来的医生。
3: 太好了，赶快看看她的伤。哎，
6: 请。
9: 指导员。啊。都三天了，吴连长他们还是没有消息，我看不能再拖了，一定得派人去接应他们。
10: 是啊，我也想着咱带人去接应他们，可是咱们连的战士伤的伤病的病能带出去的没有几个了。
9: 哎呀，要不这样，我们排的人啊素质还行，我先带他们去。
11: 指导员，指导员，您快去看看吧，鸽子又发烧了，还说胡话呢。啊，快走。
9: 不，哦，
1: 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出城啊？啊，那可不行。
3: 童叔，我们是真的不能在城里待下去了，全五连的战士都在等着我们的盐呢，尤其是那些伤员。你看我们出来这么多天了，如果今天再不回去的话，很多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想什么办法也得跑出去。
4: 这位大哥，我想问一下，盐和伤员有什么关系？
12: 我们的消毒药品用完了，我们只能用盐水给战士们消毒，但是我们现在的盐也没了，我们的战士伤口感染得厉害。
4: 是这样啊。啊，我这里还有一些药，这个你们拿去吧。
3: 太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13: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怎么出城啊。
10: 快去把那个毛巾进了酒锅拿过来。
3: 哎，
14: 娘，娘，我好痛，你别走，我好想你。
10: 不怕，

0: 鸽子先交给你照顾了。
1: 嗯，
0: 咱们走。
2: 哎，十三，你不是一个人去找中村了吧？
3: 没错，我就是要去找中村。我去拜门，中村知道我在那儿，肯定会带兵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趁机从西门赶紧往出跑。
4: 兄弟，你这等于是去送死啊！
5: 不行，我不同意。
6: 行了，我是连长，听我的好不好？大不了我就跟中村同归于尽，反正刚好家仇国仇也一块报了。
0: 大哥，你真的要去找中村吗？你把这个交给中村。
3: 什么意思？
0: 你把这个交给中村，你告诉他，他的主人就在你手上，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动你的。
3: 姑娘，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是日本人。
3: 什么？等会儿。姑娘，你是日本人，那你干嘛要帮我们呢？
0: 我是日本人，而且我是中村的表妹，但是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一名医生，而且我过些天就要回国参加一个反战同盟会，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们的，而且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真的，相信我。
3: 好吧，我信你，谢谢你。
0: 老爷，来喝杯茶，别生气了啊。
7: 他奶奶的，十三这个王八蛋又把老子给涮了，我要逮着他一定活剥他的皮。
0: 老爷别生气了，咱们人没事就行，我们以后不招他就是了。哎，对了，老爷，丫鬟呢？今天下午在咱们院里捡了一封信，您看看。

0: 这是在我家院子里发现的。哦，还有这个。大佐，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三姐吃了我的妹妹。看来是要跟我玉石俱焚。好大的胆子。师弟，马上北门设伏，准备剿灭五十三。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把苏子救出来。嘿，
2: 姑娘，这么做可很危险啊。
3: 请不要这么说，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是我并不认同哥哥的做法，我不想再看见任何的杀戮了。
4: 可是中村心狠手辣，他不会放过你的。
3: 你放心，他是我表哥，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只有按我说的做才能救出你们的朋友。快，时间来不及了，就按我说的做吧。啊，
2: 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走。

0: 报告大佐，53来了，就他一个人，马上过了牌楼，就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他一个人，这个剃头匠，倒是有几分胆色。
2: 阁下，这个53诡计多端，一定有什么阴谋。

0: 你们多加小心呐！
1: 大佐，请放心，我已经将城里大部分守卫全都派到这儿来，而且狙击手已经就位，你可以完全放心。
0: 有松子的消息吗？
1: 我已经搜遍了整个武强镇，但是还是没有松子小姐的下落。
0: 织田君，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能让53活着出城。

0: 站长，
1: 估计连长在北门露面了，我们这边的鬼子都往那边赶呢。
2: 先别说这些了，一会儿你护送马车先走，我去救连长，别说了，走。
3: 好。
4: 咦、干嘛呢？
5: 哎，老总，我们都是蒋村的车把式、哎、这不给人送货来了吗？
4: 车把式？
2: 我们是大运商号的，这不去保定进货吗？行个方便吧。
4: 方便？
6: 走吧。
4: 好、
1: 老总，这是我们一年的收入。
4: 什么一年的？赶紧走，走，快点。

0: 们又见面了。可惜啊，没法再享受你给我挂脸了。
1: 想挂脸容易，到下边去找我爹呀、啊，送你到阴曹地府去，让我爹天天给你挂脸。
0: 一个人面对我们这么多人还能这么淡定的开玩笑，我真的佩服你的勇气。
1: 我今天既然能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你杀了我爹，杀了我媳妇儿，杀了我大哥，杀了我们中国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就算我今天杀不了你，老天爷迟早会把你给收了。
0: 愚蠢的中国人，你真的相信老天爷能救你？我告诉你，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陆十三，今天你在所难逃。我，如果你告诉我松子在哪儿，并且放了他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
1: 你不是号称什么狗屁大武士道精神吗？行啊，我今天给你一次机会，

0: 行行，
1: 二娃，你赶着马车赶紧回部队走。
0: 哎，干啥去？
1: 我们去北城门见连长啊。
0: 这种事也得我们去，老孟你去赶车快。
1: 二娃，我腿脚这么慢，你看这车上都是盐，咱们部队的战士急需盐，你腿脚快，赶紧去通知部队到北城门来接应我们呀。
0: 不是，老王说的对，二娃快去吧。
2: 别说了，二娃快走。
0: 老王，你给我小心点啊。
1: 放心吧兄弟，快走。
0: 这样
3: 吓不到我。我53虽然是一个铁头将，但是今天能搭上你这条狗命跟我一起死，我爹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4: 跟我玩是吧？我陪你。

0: 疯子，都闪开！
1: 快点，快点！指导员，要不这样，你先歇会儿吧。
2: 不累，走，咱们早点赶过去，就多一点希望。走。哎，
1: 哎是。
2: 武存，赶紧放我们出城，不然我就打死他。
3: 他说：“
1: 武十三，你太无耻了！为了保自己的性命。”
2: 居然威胁一个女人，你就是一个懦夫。十三，你跟小鬼子讲什么道理？中村，赶紧下令打开城门，不然我现在就打死他。哥哥，你放他们出去吧，我害怕，你不要再来杀无辜了，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哥哥。
1: 打开城门，
3: 十三，我相信你也不会为难宋子的。

松子，松子。

0: 太多，这样下去，我们谁都走不了。你们两个，先把我叫先走，我们下来掩护你们撤退。走，
1: 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咱们自然一起。
0: 不，我不能走，我的腿已经这样了，我掩护给我满枪。执行命令，快走！
2: 是。
0: 走。
3: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能走。
0: 连长。

我现在消灭不了，废物！大嫂，听着好像要撤退。

Bob.

0: 跑不掉，从今往后，他就跟着你了。啥？你要我跟着他呀？那个小王八蛋呢？
1: 不是，
0: 什么小王八蛋？
1: 就给你。
0: 好好说，还能有哪个小王八蛋？
2: 五十三，
0: 好你个五十三！你果然在这儿。嗯，
2: 这是我的信任证啊！
0: 你还能给我？不过咱们这个事儿可得说清楚了，这个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得还我一双新的，就这么着了。
2: 你听见没有？

0: 别难过，
1: 都怪我呀。咱们虽然拿到了烟，但是我觉得代价太大了。
2: 老包浆和太行他们都是好样的，虽然他们走，但是拿回来烟，换回来更多战友们的性命。我想在九泉之下，他们也会感到欣慰。老包浆，子弹兄弟不能还给你了，将来一定还在鬼子身上。

0: 伤情都怎么样了？
1: 有了盐水之后，战友们的伤势好多了，但是鸽子走了之后，丁指导员的情绪特别不好，所以连长，战友们都只靠你了。
0: 你放心吧，等伤员们的伤情都好点以后，我一定带你们离开这里，去跟咱们的大部队会合。

0: 大哥，这真死了不少人呢。
1: 八路胆子真大，敢打县城，个个都是条汉子。通知弟兄们，把他们埋了。

0: 报告，大佐阁下，卢桑来了。
1: 进来。
2: 阁下，您找我？
3: 啊，非常感谢您能够允许我把母亲接到清风殿，还有，请转达我对松子小姐的谢意。
1: 谢意，恐怕是待不到了。
3: 大佐阁下，您这话……
1: 昨天晚上，五十三带着小谷八路军进城扰乱，他劫持了我的妹妹，还残忍地杀死了她。

0: 我琢磨了很久啊，咱们的大部队很有可能已经撤到了这个方位，所以我们去这儿应该是安全的。现在呢，我们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往西，跨过唐河，经清风殿到这里；第二条呢，是往北，通过冉庄，从望都以北过。我建议走冉庄这条线。
1: 那儿的群众基础相对比较好，而且堡垒较多，村子里面大部分都有地道，相对安全一点。
2: 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刚才我派出的侦察兵回来跟我汇报，说鬼子在通往冉庄的路上布下了很多关卡，所以我们要顺利通过冉庄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3: 那咱们只能走清风殿这条路了。
2: 清风殿。 我两年前就带兵攻打过清风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窄路，两边全都是鬼子的工事，非常严密。我有很多兄弟的命，就是扔在了清风殿。就凭咱们想硬闯清风殿，难呐。

0: 是，我知道。可是清风殿有一点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1: 哪一点？
0: 带兵守清风殿的是鲁小莽。
2: 鲁小莽？他不是参谋长吗？怎么守清风殿去了？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听松子说的。这不正好吗？你们看，连老天爷

0: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

0: 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威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威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威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威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威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威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威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威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

0: 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威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威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威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威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威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威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威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威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威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威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他是中国首个留美归国的气象学博士，从零开始为中国培养气象人才，白手起家建立了第一个气象站。
1: 1932年，北极和气象所开始了地震的记录。
0: 他走遍祖国的山川河流，他成为了中国气象的代名词。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大师竺可桢之气象宗师。竺可桢，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他在国内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更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一生著作繁多，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我国5000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充分掌握了历史上气候的变迁规律，为今后的气候长期预报提供依据。
1: 自上海开埠，中国的气象工作长期为法国的徐家汇气象台所强占着。1930年，竺可桢一手领导建立的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气象台公开广播天气预报，打破了列强对中国气象事业长期垄断的局面。那么，竺可桢是如何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的呢？
0: 1918年，刚刚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的竺可桢，搭乘从美国开往中国的轮船，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回国后，他本想学以致用，从事自己热爱的气象工作。然而，1918年的中国和竺可桢当年离开的时候一样，并没有太大变化。国内的几个气象站都是由外国人把持着。
1: 在当时，美国的领土面积略小于中国，但是他们的气象台站却有200座之多。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几十分之一，他们的气象台站却有56座。早在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竺可桢就撰写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他在文章当中谈到，国内洪水肆虐，造成灾难与饥饿，因为不能够预测各地雨量的多少，所以难以防备。由此，竺可桢深知设立气象台的重要性，他日思夜想，要从列强手中夺回我国的气象主权。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只有为国家多培养人才，才可以挽救国家。于是他决定先去高校任教。
0: 1919年，竺可桢应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到该校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一年后，又受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执教。随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改校名为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倡议下，东南大学成立了我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出任系主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4个专业，其中的气象专业也是我国大学的第一个气象专业。中国由此开始了自己培养气象专门人才的历史。
1: 南京东南大学校园东侧有一个僻静的院落，叫梅庵。梅庵内环境优雅，松。

0: 青草绿，特别是春天，迎春花开的是金灿灿的一片。地学系气象专业的气象测候所就坐落在这个地方。朱可桢专门为测候所购置了比较齐全的仪器设备，在这里他指导学生进行观测训练，每周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还亲自撰写气候报告，定期与国内外其他气象台相互的交换。
1: 教学之余，朱可桢则埋头进行科研和著述。在高校执教期间，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60多篇，特别是他利用古代典籍中的物候记载研究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这是朱可桢科研工作的一个创举。他的《中国对气象学的若干新贡献》，《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中国历史上的旱灾等著述，形成了他在这个领域专题研究的一次高潮。
0: 当时为了研究中国的北宋末期到元中期的气候，朱可桢首先翻开了24史，朱可桢反复的查找，找到了不同时期统一的气候冷暖依据，降雪。接着朱可桢还对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气候材料进行了汇集研究，这些材料证明南宋比唐朝、明朝和现在啊都要冷。随后呢，朱可桢的研究结果使人们眼界大开，地球上的气候是呈波浪形起伏不定的。当我们今天惊呼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导致冰河融化，海平面上升的时候，也许一个新的寒冷的气候时代正在悄悄地到来。
1: 就在朱可桢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研究的时候，时钟也不知不觉行走了10年，这10年也正是朱可桢生活相对安定的10年。30多岁的朱可桢著述颇丰，还培养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地理学、气象学、地质学方面的专家，令国内外学界瞩目。1920年，他与神州女学教师张霞浑结婚后，已有了长子朱金、长女朱梅和次子朱恒。然而，事业家庭双丰收的他，心里却一直有个心愿没有完成。为开创中国人自己的气象事业，他呕心沥血，白手起家建造气象研究所。朱可桢如何突破困境？
0: 面对当时中国气象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朱可桢只觉得千头万绪。
1: 严谨的科研作风，缜密的观测数据，不分昼夜的工作状态，朱可桢如何打造中国气象精神？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朱可桢迫切地希望能够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气象研究所，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这个梦想多年没有能够实现，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也和朱可桢一样看到了气象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这个人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游学国外多年，虽然不曾拿回一个学位和文凭，但是他的学养却超乎常人。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由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便想到邀请朱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1: 能够开创中国人自己的气象事业，正是朱可桢多年的心愿。消息传来，他激动不已，爽快地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
0: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有着满腔的热情，但是面对当时中国气象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朱可桢只觉得千头万绪。于是朱可桢理清思路，冷静地思考，他认为作为一个全国

0: 国信的机构首先要有一个稳定长久的所址。于是朱可桢走遍了南京的每一个地方，最后终于确定了气象所的地址。
1: 南京北极阁，一个海拔67米的小山丘，因小山顶上有一座道观叫北极阁而得名。它北看玄武湖，南眺南京市，山巅平坦，四周无碍，是建立气象台的理想地址。地点敲定，朱可桢便与建筑设计工程师们一同到北极阁勘察建筑地点，拟就建筑计划。
0: 为了让工程顺利进行，建筑设计当中的每一处布局，每一个施工当中的问题，朱可桢那都是亲自过问。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随着基建工程的大体完成，气象研究所终于在1929年初正式迁入北极阁。
1: 朱可桢在北极阁顶建起了3层塔式观测楼，观测楼呈6棱柱形，底层是宽阔的台座和回廊，6根台柱托着宽敞的环楼观测阳台。第二层也是环楼观测阳台，比第一层略窄些。第三层是观测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南京城。从此，北极阁观象台就成了金陵古都的新景观。
0: 在朱可桢的设计之下，新建成的气象研究所除了原已进行的地面气象观测之外，还先后开展了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同时呢，还开展了雾后、日射、空中电器、微尘以及地震等项观测业务和研究工作。紧接着，气象所先后在南京、北平等地开展了测风气球、探空气球、飞机探测和气象风筝等项工作。1932年，北极阁气象所开始了地震的记录，它是我国最早的地震台之一。
1: 地面气象观测主要是观测和记录各种天气现象，因此要求气象观测必须十分严格、认真、准时、准确，不能有任何的延误和疏漏。为了不放过任何容易疏漏的地方，朱可桢常常不定时地检查测候员的工作。如果夜间有雨，到凌晨6点第一次定时观测的时候，一旦雨过天晴，更是容易忽略查看雨量筒中的雨量。于是朱可桢常常亲自检查，只要发现观测员漏测漏记，他就会严格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指正。不仅是北极阁，为了构建全国气象网，朱可桢几乎踏遍了中国，就是在边远地区，泰山、峨眉山，甚至西藏，也一个一个地建立起了气象观测站。陈学荣是朱可桢举办的第3期气象培训班学员，当年他就是从南京北极阁派去泰山创建气象站的。
2: 泰山现在那么大，热闹得不得了了，就是这些气象站啊，都是比较偏远、比较艰苦的地方，到什么包头啊、宁夏啊，这些地方当时生活比较艰苦的。
0: 尽管面临着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信息闭塞等等重重的困难，但是在朱可桢和一批老一辈气象学家们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工作当中，使得基础薄弱的中国气象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更建立起了一支优秀的气象队伍。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朱可桢会继续在科学探求的道路上继续他的理想和事业的时候，1936年2月16日这一天，朱可桢突然停止了他18年的研究和已然开创的事业，走出了另一个人生轨迹。
1: 一代气象学家却在大学里待了整整13年， 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回到了自己心爱的

0: 气象工作岗位。
1: 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0: 退农还林，南水北调，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再次践行着他的中国科学研究事业。
2: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6年2月16号，朱可桢临危受命，接管浙江大学，从气象工作的最前沿转而投身教育事业。原本以为只负责半年浙江大学校长工作的他，竟然因为时局的原因，一做就是13年。1949年春天，正值朱可桢59岁生日，浙江大学全校师生为朱可桢祝寿，他们做了一面旗献给朱可桢，表彰他从1936年到1949年，以一校之长呵护了浙大13年。也就在这个时候，朱可桢终于可以重回自己的气象科学事业了。
1: 人民共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
0: 1949年10月1号。朱可桢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而新中国也给朱可桢的个人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2: 开国大典举行16天后，朱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承担了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发展的重任。15天后，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建国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坐落在北京的文津街，在这里，朱可桢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构筑了这个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雏形。朱可桢深知中国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原因之一是对我国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缺少通盘的调查和了解，无法合理的开发利用。于是1954年，朱可桢便开始到黄河流域进行考察。
0: 朱可桢在考察过程中，他看到了黄土高原的植被已不复存在，在黄河中游的不少地区，滥垦滥伐，水土流失严重，这样的结果使他变得很沉重。随后，朱可桢便把根治黄河以及黄河开发作为中科院长期的重点工作。为此，他还提出了退农还牧、退农还林的主张。
2: 不仅如此，朱可桢还呼吁，我国的自然资源是有局限的，必须精心保护、科学开发。朱可桢因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自然资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3: 解放以来一直就提倡就是要开荒，开荒呢，但是不注意这个开荒所带来的后果，盲目的开荒。所以他经过大量考察以后，他就认为开垦的山地的降雨量低于350毫米，坡度35度以上的情况下是不能开荒的。
0: 然而，那是一个人的因素第一的年代，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干得出来的年代。虽然朱可桢的科学论断在当时没有得到回应，但是直到今天，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始终沿着他确定的研究方向进行。
2: 1957年，是新中国建设史上重要的一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进步，这是科学院的重任。朱可桢也就此为国家开始了摸清家底的自然资源的勘察工作。
4: 我们国家对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的总的认识，是在朱可桢领导下的中国科学院1956年开始到1966年这个10年里头基本上完成的。
0: 朱可桢1961年的日记已在辗转

0: 过程中遗失了，这是他日记的草稿。从这个草稿本我们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读书笔记或者是野外考察的笔记。
1: 有些地方那个字啊写得非常非常潦草，几乎认不出来，而且这个字呢写得很难看，因为他做了吉普车野外去考察嘛，就汽车很颠簸，那写不好。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9:43到了什么地方，这地方海拔是多少，已经走了多少距离，他都记录下来。他也不知道前方再过几公里就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方了，所以你得随时随地拿着笔，拿着这个本子，眼睛盯着那个汽车上面的里程表，然后看到外面的景致，就不停地做记录。
2: 竺可桢和科考队在荒山野岭丈量国土，走遍了除台湾和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在海南，因为种植橡胶使生态遭到破坏，竺可桢指出必须重视客观规律。在新疆，当他发现天山的赛里木湖周围的山上雪线要比宋代高200到300米，于是他指出中国的气候在变暖。为了改变中国北方的水少而耕地多的局面，竺可桢希望能够勘探一条合理的南水北调的路线，把长江水引入黄河。
0: 不仅是野外勘察，1964年，竺可桢还写了一篇题目为《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的论文。在文章中，他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还专门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并亲切地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
2: 随着年岁变大，竺可桢因为肺气肿身体衰弱，失去了野外考察的条件，他就在住所那局促的天地里边精心观察着植物的物候变化、候鸟的迁徙，继续着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这个时候的竺可桢耳朵聋了，虽然到了生命的暮年，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他开始每天打扫院子，他把自家院落地上的尘土细心地集中起来过秤，精心测量了尘埃单位面积的重量。在这个239平方米的院落里边，他扫得的尘土是400克，经过换算，6公顷的面积尘土量就可以达到1000公斤。这个实验是一个老人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之下手工完成的。竺可桢的工作告诉人们，首都北京的微尘大幅度增加，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0: 1974年春节，竺可桢因肺气肿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在病房里，他一如既往地测量记录天气变化，在他看来，这是自己唯一能坚守的工作了。几天后，竺可桢记下了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日记，日记只有这样几个字：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到2级，最高-1度，最低-7度。第二天凌晨，竺可桢逝世。
2: 就这样，一生热爱气象事业的竺可桢，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成为了国家气象的代名词。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竺可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竟然让他跟蔡元培、梅贻琦齐名，更赢得了北有北大、南有浙大的赞誉。那么，这位气象学家又是如何践行着他的校长生涯的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0: 他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

0: 却被蒋介石安排到浙江大学担任校长。临危受命接管浙大，竺可桢如何引领浙江大学？敬请关注大揭秘，大师竺可桢之浙大校长。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各位长辈，现如今咱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伙儿也越发注重日常食补调养，选地道天然的滋补好物成了家家户户的刚需。大家都清楚鹿茸是千年经典滋补佳品，可是面上很多鹿茸产品要么售价虚高，品质好坏难分辨，不少经过多层深加工，原本的天然养分大量流失，吃着效果大打折扣。今天专属福利给大家安排到位，带来2026年全新采割的正宗金鹿茸，今年特地给长辈们争取重磅福利，免费品鉴，免费申领，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正宗头茶鹿茸，源头产地直采，品质看得见有保障。只要您年满50周岁，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身子，还是买来孝敬家里老人，都能扫码参与本次活动。鹿茸新鲜采割后，省去多层中间商议价，加工工序精简纯粹，牢牢锁住原生营养，每一批都经过严苛质检把关，扫码就能免费申领，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每日仅限200份申领名额，先到先得，数量有限不等人，千万别错过这份滋补好礼，抓紧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马上申领吧。
2: 你没听错，只要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真是刚采摘的新鲜鹿茸，厂家很实在，
3: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我以前呢只吃过人工鹿茸，第一次领这个新鲜的，区别真的太大。
4: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呀？
5: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一年一回的头茶鲜茸福利难得一遇，没有加价套路，运费全免，到手都是完整优质茸片，库存名额一天天变少，领完活动就结束，只要年满50均可参与，日常嚼食炖汤调养都合适，别再观望犹豫，抓紧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这份原产地滋补好礼。
7: 这活动真的没得说，就扫个码，我免费领到了今年的鹿茸体验装。我年纪大了，平时不敢随便乱买滋补品，这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领了一份，收到货一看，正宗烤鹿茸，处理得干干净净，食用起来特别省事，真心推荐给各位。
8: 一开始啊还不敢信鹿茸能免费领，拿到手一看呢，真的太惊喜了。我现在每天闲坐看电视嚼一片，睡前休养嚼一片，出门散步遛尖儿也来一片，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
9: 跟大家掏心窝子说句实在话，干鹿茸要反复蒸煮，高温烘干，长期存放下来，里头的活性营养慢慢流失，茸片品相也是好坏参差不齐。再看咱们这款新鲜鹿茸，刚采割完整无损耗，茸体饱满厚实，茸血充盈，滋补活性物质牢牢锁住，全程原生态轻加工，无多余添加，品质地道，纯粹正宗。平日里正宗头茶鹿茸售价不低，普通家庭平时都舍不得经常吃，今天品牌诚意大放价，100份直接免费领取，不少叔叔阿姨已经申领到手，名额一天天变少，库存眼看就要见底，别观望，别犹豫，今年的新茸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想要给自家日常食补调养孝敬长辈的朋友们，抓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吧。
8: 这活动真的没得说，就扫个码，我免费领到了今年的鹿茸体验装。我年纪大了，平时不敢随便乱买滋补品，这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真领了一份，收到货一看，正宗烤鹿茸，处理得干干净净，食用起来特别省事，真心推荐给各位。
10: 我今年都70了，以前总觉得鹿茸价格高，平时舍不得入手，这次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申领了一份，收到货之后真是特别惊喜，每一片都新鲜完好，能直接嚼着吃，泡水喝，炖汤用，这次活动实在太贴心了。
11: 我昨天泡了2片喝，这新鲜鹿茸口感滋味就是比干鹿茸醇厚浓郁，能尝到地道产地新鹿的原汁原味，这次免费领的实在太值了。
12: 很多长辈平时都想好好调理身体，但是市面上的滋补品价格参差不齐，品质更是难以分辨，尤其是市面上常见的干鹿茸，经过反复烘干，长期存放，活性营养大量流失，吃起来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售价偏高，普通家庭根本舍不得长期食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季新鲜鹿茸，

0: 也是咱们今年刚采割的头茶新茸，全程产地直采，人工精挑细选，所有残片、碎茸、干瘪、刺品全部剔除，只留茸体饱满、品质上乘的好鹿茸，最大程度保留鹿茸本身的原生营养和活性成分，不经过过度加工，没有多余添加，原汁原味，吃着更放心、更滋补。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这么好的鹿茸可以免费领？其实道理很简单，品牌砍掉所有经销商、门店中间商，不赚差价，不靠体验装盈利，纯粹是新品上市做口碑回馈，就是想让更多普通长辈都能免费体验到正宗产地鹿茸的真实品质。本次活动全程零费用、零套路，无任何隐形消费，免费申领，包邮到家，不用大家花一分运费。不管是自己日常含服泡水、煲汤食补，还是送给家里长辈尽孝心，都非常合适。新鲜鹿茸一年只采一次，错过就要再等一整年。本次惠民福利名额十分有限，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吃上地道、正宗、高性价比的源头好茸。想要日常温和调养身体、体验新鲜鹿茸品质的长辈，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抓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今年的新鹿茸品鉴装，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次活动为什么可以免费领取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直接跳过经销商，线下门店所有中间商，从原产地采割好，直接发货送到您手上，不存在层层加价，就是想让更多长辈都能尝到正宗新鲜鹿茸，帮我们多积攒点好口碑。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只要您年满50周岁，现在拿出手机扫码鹿茸体验装就能免费领，把这份地道原产地新鲜鹿茸带回家。今年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多，再犹豫就抢不到了，抓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这扫了个码呀就领到了，
4: 真的我也领到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去找呀？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免费领取的会不会是残茸、碎茸、劣质小片？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表态，这次活动送出的都是正经好鹿茸，实打实免费发放，品质完全靠谱。本次送出的鹿茸全都经过人工层层筛选，凡是破损、干瘪、成色差的全部剔除干净。您收到的食物和屏幕上展示的品相完全一模一样，品牌为什么诚意拿出福利免费送呢？道理很简单，当季新鹿茸刚刚采割上市，这批体验装只用来做宣传引流，不靠这份福利盈利，拿出优质头茶鹿茸做回馈，就是想让大家亲眼看清品质，亲自品尝感受，实实在在认可咱们产地直供的好货。而且本次活动是纯免费领取，货品直接包邮送到家，一分钱运费不用掏，全程没有任何隐藏消费、额外收费。只要您年满50周岁，不管是自己日常时补调养，还是买回去孝敬家里长辈，都能扫码参与活动。本次福利名额有限，品牌只限量放出100份，专门回馈各位长辈，让大家都能感受鹿茸的食补价值。现在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今年的新鹿茸体验装。
6: 年纪大了，平时不敢随便乱吃补品，这款新鲜鹿茸都是原生太原头货，吃着安心。主要就是让咱们亲身感受新茸的口感与品质，能免费领到当季新鹿茸实在难得，一年就这么一回，大家快拿出手机扫码参与活动。一开始我压根不敢相信鹿茸还能免费领，收到货打开一看，真是又惊又喜。我现在没事看电视含一片，睡前调养来一片，出门散步遛弯也嚼一片，这么实在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
7: 一开始啊，我还担心这免费送的是品质差的次茸，收到货之后立马就放心了，茸体厚实饱满，成色特别好，保鲜做得特别到位，真心感谢品牌推出这次惠民福利， 实在又贴心。
8: 一年一回的头茶，新荣福利难得一遇，没有加价套路，运费全免，到手都是完整优质绒片，库存名额一天天变少，领完活动就结束，只要年满50均可参与，日常嚼食、炖汤、调养都合适，别再观望犹豫，抓紧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份原产地滋补好礼，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

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6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武汉发布系列政策，聚焦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1: 今年前8个月，湖北有进出口实际的民企首次突破1000家。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25军长征集结地陶家河。
1: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全球首个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武汉市依托科教与产业优势，承担着武汉区域科技创新建设的重要职责。13号，武汉发布系列政策，聚焦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2: 为落实省委全会6个创新的部署，13号，武汉市委全会审议通过决定，将优化创新生态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明确22项重点任务。在空间布局上，武汉将对创新资源重新排兵布阵，以一城三廊多带重构创新版图，通过功能精准分区、错位协同发展，构建链条完整、梯次衔接、全域联动的创新空间体系。一方面，推进高校与地方紧密联动，促进成果转化；一方面，各区因地制宜，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促进创新主体集聚共生、高效联动。
3: 加快建设及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提供全链条服务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现校地紧密联动、成果展示导航、中市接力孵化、供需高效对接、金融精准滴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4: 加快打造 token 经济第一区，推进数字长江创新基地、国家级人工智能科学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建设，依托 token space 等创新平台，打造科创楼宇、科创街区，从亩产论英雄转向创新浓度论英雄，力争3年投入100万方科创空间，集聚1000家硬科技企业，引进1万名青年创新人才。
2: 在主体关系上，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政府立足服务端补短板、优环境、强支撑，企业立足市场端定路线、抓研发、促转化。决定明确了政府的职责，包括开放应用场景、搭建中市平台、保障创新订单，企业自主研判技术赛道、承担研发

0: 投入，享有创新成果。
1: 以滨江受创走廊为引领，加快培育壮大 AI 数据、具身智能、双碳服务等新产业集群，

0: 中心等创新主体开展技术攻关，以数字化、智能化重塑汽车创新链条。
1: 在区域协同上，武汉将以强合、壮圈、联群，打破传统市域壁垒和单兵作战思维，构建全域协同、互利共赢的创新发展格局。决定明确通过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互通、产业优势互补、发展红利共享。目前，黄石、鄂州、黄冈等七个城市已在武汉设立离岸科创平台，初步形成引才在武汉、用才在都市圈的跨区域创新生态。
2: 以车轱产业创新大走廊为抓手，加强跨区域合作，联合蔡甸、汉川、洪湖共建产业园区，联动开展协同招商，构建利益相连、发展相融的区域共同体，形成车轱产业创新大走廊与光谷科创大走廊东西呼应、双廊联动的全新空间架构。
3: 武汉市已经有七个区一起联动推动开展拨转股的支持早期项目，同时呢也联动了省内的宜昌啊、孝感呢 等区域啊，形成了叫协同创新中心，推动原创性、引领性的这样的成果快速的走向市场。
4: 今天，武汉海关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湖北进出口数据，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民企首次突破万家。
1: 武汉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湖北进出口总值5770.1亿元，同比增长5.4%。分主体看，民营外贸企业首次突破万家，达到10046家，进出口3499.8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60.7%。民营经济稳坐湖北第一大外贸主体。民营经济何以坐稳头把交椅？政策端，新修订的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今年5月20号施行，从公平竞争要素支持到投融资促进全链条护航，牵起百展出海拓市场行动，全年组织3000家次企业参展，带企业抱团出海。产业端，光电子信息、汽车等集群成列，民企从配套走向整机，多重合力让民企从数量多走向贡献大。荆州建立的博鑫半导体就是代表之一。这家2022年成立的半导体封测企业，过去深耕国内市场，今年抓住海外客户业务延伸的机会，转型出海。
5: 部门给予的帮扶实实在在，也收到了参加广交会等国内外国际展会的邀请。海外电子市场对半导体产品需求稳定，同时海外客户给出的产品溢价更高。
6: 全程代办海关备案、电子口岸卡、外汇银行开户等全套进出口资质，一周内就让企业具备了自营出口资质。
1: 企业敢闯，政策护航，湖北高技术产品出口迎来爆发，前八个月同比增长110.5%，占全省出口比重38.5%，其中集成电路出口660.3亿元，增长超3倍。进口端，机电产品增长44.5%，进出口双向发力，高端制造优势凸显。
7: 从家电、船舶到新能源车、储能电池，现在国内可以完成从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成套解决方案的全链条交付，供应链稳定可靠，这是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8: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为内涵要义之一，摆在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位置。一件不起眼的礼品礼物，一趟不经意的旅游安排，一次有意图的吃喝饭局，都可能是思想防线松动的开始。可恰恰是小事无所谓的麻痹思想，让无数干部栽在了作风小节上。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作风问题从来无小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住拒腐防变防线，要从小事小节上守起，小动不补，大动吃苦。因为在群众眼里，一顿违规吃喝，一次公车私用，一句冷漠。

0: 默答复从来不是孤立私事，而是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评判党和干部从来不只看宏大政策书面表态，更多是从一件件身边小事感知干部作风。看似细微的作风偏差，都会直接影响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中央八项规定从精简会议、规范接待、严控差旅、改进调研等一件件小事切入，精准抓住作风乱象的突破口，印证作风漏洞往往始于细微之处。四风问题极少数是一蹴而就的，大多数是从小口子逐步失守。起初觉得收一点土特产吃一顿企业宴请不算违纪，慢慢放松自我约束，从小事无所谓变成惯例化操作，小节失守逐步演变为隐形变异的四风顽疾。从基层大量案例可见，很多违纪干部的腐化轨迹都是从放松小事中的底线开始，小节不纠，大节难保。反之，持之以恒管住吃喝、出行、接待、送礼这些日常小事，就能从源头压缩四风支撑空间，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小节而放任，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坚持抓细抓小、常态常效，一方面紧盯日常小事，开展常态化监督教育，通过谈心谈话通报典型案例，督促党员干部时刻绷紧纪律之弦，从衣食住行、履职办事等细微处规范言行；另一方面，以小事整改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把改进作风落到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细微服务上，抓好作风建设的每一件小事，持续拉近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密切党群血肉联系，就能守好人民赋予的江山。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陶家河。
2: 现在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呢是五位英雄人物的雕像，就是我们红二十五军历任的五位军长。
0: 九月开学季，在黄冈英山县陶家河乡，不少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实地探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集结地。
2: 这样时间回到1934年，当时红二十五军来到陶家河之后呢，军部就想要为3000名左右的战士呢，每个人制作一套新军装。制作军装的第一步呢，其实就是要进行染色。当时红二十五军呢，就把从太湖缴获到的一大批白皮棉布呢，就要让他们来进行染色，染出了牢固的藏青色的布料。
3: 一件件老物品，一个个战斗故事，让红色历史不再遥远。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遇到困难不退缩。
0: 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转战至英山陶家河地区，在此集结整训47天，创建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政治方向。
4: 陶家河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东边是大别山的大山区，那西南边啊，西北边仍然是山区，可以依托天险做很好的保卫。陶家河保卫战、牛北几股战斗就足以说明选择陶家河在战略上、在地理位置上，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0: 牛北几股战斗正是红二十五军为打破敌人围剿进行的一场殊死阻击战。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娃娃军围歼于陶家河。10月30号，敌47师兵分两路，一路正面攻击，一路从北面实施侧面攻击。红二十五军利用地理优势，坚决阻击。
5: 我现在看的这些坑呢，就是当年红军阻击敌军的时候所挖的战壕。牛北几股战斗呢，最激烈的地点是发生在牛头这个位置。红军呢，就在这两个洞口架设了2挺机枪，把进攻的敌军呢封锁在这两个山谷。
6: 1934年，在11月1号啊，红二十五军啊，这个就撤出了陶家河根据地，进行了到

0: 湖，这个湖南庐山高筑中国共同红砖，这个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进行的这个长征，47天的这个坚守，那么这个意义在红为后期红25军进行长征提供了政治、思想、组织准备和军事上的准备。
1: 90载岁月流转，牛背脊骨的革命精神历久弥新。陶家河乡依托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带动老区振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2: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北主题采访活动在武汉启动，120多名媒体记者将深入荆楚大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从今天起，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20多家中央级地方媒体、行业媒体的120多名记者，将围绕乡村活力主题，深入荆楚大地，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调研采访。启动会上，湖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县域经济、农业科技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文旅融合等，介绍湖北的重点举措和亮点成果，并介绍了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筹备情况。湖北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超500亿斤，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808万亩，无机间饲武昌鱼，高产高蛋白玉米、稻米造血等创新不断涌现。这些新进展、新成效，让记者们对接下来的荆楚乡村之行充满期待。
3: 农业领域的，例如说智慧生产，然后绿色生产，还有这个农业科技创新等等，都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很期待以这个财经视角，通过挖掘一些小的故事，去看一些财经的大主题。
1: 媒体记者将奔赴武汉、宜昌、荆州、恩施等13个市州的田间地头、乡村产业基地、相关科研机构，多角度立体式报道湖北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
4: 在北京的餐桌上面，也会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莲藕的各种食品，都是来自洪湖的，所以就特别想了解现在科技是怎么助力挖藕的，包括像产销啊、出口啊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做到数字化的。除了洪湖莲藕，像小龙虾呀，还有一些武昌鱼等等，会以短视频的形式去报道。
5: 襄阳枣阳地处鄂北岗地，被称为汉包子。如今这里的稻谷亩产可达1500斤，昔日缺水旱包子如何变成丰收粮仓？来看记者调研报道。
2: 我身旁的上千亩稻谷现在正是迎来丰收的季节，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稻谷的颗粒非常的饱满，每亩能够产出1500斤稻米，身后的收割机正在抢收。
6: 平陵镇是枣阳市大米核心产区，眼下当地50000多亩优质稻陆续开镰收割，全镇18个村早早跟米业公司签下订单，稻谷一收完立即运到车间，烘干加工包装后统一对外销售。
7: 我们开启了24小时烘干模式，基本上每天生产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主要销往广东、广西、四川还有云南。
6: 眼前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曾经却是看天收的旱包子。受鄂北岗地地理条件制约，枣阳蓄水灌溉条件薄弱，粮食生产稳性差。改变来自一套系统性的水利工程建设，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开挖干渠，将汉江水引上鄂北岗地。本地21座大中型水库与骨干泵站协同提灌，实现客水库水联合调度，配套电网延伸到村组地头，清清取水源源不断输送到田间地头。
8: 早些年一遇干旱，灌溉就是我们最大难题，现在大钢坡泵站长期灌溉我们这儿，我们也敢扩大种植规模。
9: 今年光这个登江村吧，建泵站应该有11台专用泵站，以前老旧线路我们该改的全部改完，随时有问题我们随时上门，保证能天水地供电。
6: 灌溉有了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发力。截至2025年底，枣阳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5.38万亩，不仅改善耕作条件，更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耕地集中流转、规模化种植。与此同时，在优质水源与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下，

0: 枣阳将桃子种植作为特色支柱产业。以前灌溉果树的井水换成了河水，并与科研院所合作换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枣阳黄桃年产量达5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01.35亿元。
1: 好多人在前些年打水井，果树的树根啊和土壤，它各方面它就是不适应了，它受不了了。它这个灌溉，这个水质就不一样了。再通过我们的水肥地灌一体化，才能够达到精品。
2: 现在每年的加工量大约应该在600吨左右，营业额呢，我们一年能达到个2000多万，叫将近3000万左右。市场是越来越好。
0: 汉江水汩汩流淌，让良田稳了，产业活了。种粮基地、黄桃产业园、农产品加工厂就近用工，农户以土地、果树入股合作社，拿租金挣工资，共享发展红利。
3: 减40多斤嘛，赚800块嘛。我家离这也不远，我就在车河嘛，离这里很近，几分钟就回去了。
0: 站在枣阳的田埂上，很难将连片的稻田、葱郁的桃林与昔日旱包子的印象联系在一起。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将汉江水引上黄土岗，彻底扭转枣阳千百年来靠天收的生产困局，也让村民有了稳稳的收入。从缺水薄地到金储粮仓，这场逆袭启示我们，良田、活水、科技同向发力，丰收才不是一句空话，大国粮仓根基才能越扎越牢。
4: 新时代发现中国，知音湖北觅知音，中外媒体湖北行活动昨天在武汉启幕。5天时间里，百家中外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代表将深入武汉、襄阳等地，探访湖北文旅新业态，科创新场景。
5: 深度采风之旅的第一站，中外媒体采访团走进武汉黄鹤楼。以往游客来到黄鹤楼多是登楼揽胜，而今这座千年名楼持续创新文旅业态，一系列沉浸式演绎带领游客穿越千年，走出景区，在特色餐饮街区尝地道美食，乘长江游轮赏江城美景，游客们可以多维度全方位的领略名楼魅力。
6: 当然去到武汉的这个交通非常便利，就是周末游其实很便捷，相当于从早上出发来到这里吃一个热干面哦，然后登个黄鹤楼，让游客能够更深的能够体验到里面的一些历史文化，能够去读懂它。
5: 在地标建筑龟山电视塔脚下，媒体团欣赏了新推出的特色主题表演《三国群芳宴》，这是利用闲置了20年的龟山老旧场地知音店创新打造的餐饮加演艺加文旅全新模式，同时联动黄鹤楼、晴川阁、长江游轮等景观，组成江汉揽胜文旅新体验。
7: 选取了三国里面具有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女性角色，我们编排了5部大戏。以往的龟山它全年的这个游客量就是70-80万，但是光今年上半年整个龟山的这个游客量达到了150多万，对这个整个周边的这个带动还是很明显的。
5: 接下来中外媒体采访团还将走进襄阳，全方位挖掘湖北故事，向世界立体传播知音湖北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貌。
8: We're going to Xiangyang, which has great historical importance in China.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is. So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media tour.
9: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发布重磅医学突破，全球首个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方案公布，相关成果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自然医学》。
5: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可累及肾脏、血液、神经系统及心肺等多个器官和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情复杂，易反复，治疗难度大。这套方案采用的是双特异性抗体药物，通俗讲，它像给人体免疫系统装上了精准导航，一方面锁定体内作乱引发疾病的异常免疫细胞，定点清除，同时唤醒人体自身的免疫保护能力，让紊乱的免疫系统重新恢复平衡。和过去需要体外定制、费用高昂的细胞疗法不同，这款方案被业界定义为找到了免疫重置的新路径。
10: 我们是全世界首发的，也是原创的一个创新，它的价格安全性是它

0: 最大的优势。我们也是第一个在世界上真正通过严格的临床实验来去证实 TCE 在我们致免疾病里面有效的贡献了中国的这个学者的一个智慧和方案。
1: 这次公布的临床研究入组的12名患者都是病情重、反复发作、多种药物难以控制的难治性患者。经过一年的跟踪观察，所有患者的病情都得到有效控制，80%患者病情趋于稳定，几乎不再发作，60%实现临床缓解。
2: 我得这个病有17、18年了，吃激素最多的时候吃了8片，体重增加很多，170-180斤。现在激素3天吃1片，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能参加工作，体重现在也降下来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现在，
1: 系统性红斑狼疮常发于育龄期女性，我国患者约100万人。从细胞治疗到现货型双抗，协和团队以30年积累，让免疫重置有了更可及的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该方案目前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患者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规范治疗，不自行停药，不盲目尝试。
3: 今天，东风汽车发布全域安全技术战略及白皮书，为中国汽车智能与安全技术创新提供东风解决方案。
1: 随着 L3、L4 级自动驾驶相关强制性国标加速落地，车辆安全成为准入底线。在今天举行的东风汽车第10届科技创新周暨首届用户生活节上，东风汽车正式发布全域安全战略及白皮书，覆盖智驾、主动、被动、电池、营救、健康6大安全维度，依托自研天元电子电器架构，实现从被动防护到全时域主动守护的转变。目前，东风已经拥有128项领先安全技术，建成人、车、路、云、星全链路安全体系。
4: 我们会用多种安全的手段，一个是用纯人工智能的手段，通过数据来训练。我们同时还会加上大量的一些安全冗余的一些算法，加上规则，我们来对它进行安全的一个托底。
1: 东风还将联合生态伙伴聚合超1000万套补能设施，构建智电新汽车、出行新服务、能源新生态3大支柱，同时聚焦欧洲、美洲、中北亚等重点区域，实施差异化资源精准投入。活动现场，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东风汽车分室揭牌，并与武汉理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年东风全年目标销量325万辆，其中新能源170万辆，出口60万辆。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大江大湖的湖北，江河奔涌不息，这片土地的故事仍在继续。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断，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

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昨天您提到了四合一还是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首先声明哈，我可不是催您，实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坐不住了，你想吃一样顶四样，这一听啊大伙儿都心动了，但是您呢也不给点消息，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哈。
1: 这段时间呢我一直确实也在忙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们，我出去溜了一大圈考察一下，还真让我遇到一个眼前一亮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这个产品从成分配料到含量配比再到它这个工艺技术，那厂家实力非常的拔尖儿。那越了解下去啊我就越惊喜呀、我要是跟你们俩讲完呢我估计你俩也坐不住了。
0: 我们俩不要紧的，关键我老妈比谁都心急呀、她去药房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最多就三样。就这个都得200多呢，四合一的愣是没找着啊，大清早就给我发微信追着我问什么时候这个阮老师能团购啊。
1: 知道不容易了吧。
0: 是啊，
1: 我跟你说，如果大家能轻轻松松的就上外边，就像你老妈出门就能找到的话，那就不用折腾了我老太太了呗。对不对？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真的不想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每一处的细节我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2: 那是谁不知道您呢是出了名的挑剔。
1: 那你说那这进嘴的东西不挑怎么行啊？
2: 那对
1: 对吧，这个叶黄素的来源有很多呀，但是只有这个万寿菊它是自然界中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你说从这里边提取出的叶黄素酯也是人体容易留存吸收的一个天然的形态，无可替代。而且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厂的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就是从天然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高纯度叶黄素酯。我还特意去了他们的万寿菊种植基地
0: 哟，
1: 哇，那个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那个什么的，我告诉你，我就站在那片土地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满山的那个万寿菊，我的心里一下子，这么多万寿菊，我踏实了。你说用这么好的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这个品质肯定没得说。
0: 你形容的我都好奇了
1: 啊！
0: 到底看到什么场景啊？什么样的万寿菊呀、能让您认定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就是它了？
1: 好到我说不出来
0: 啊！
1: 要不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一起跟随镜头看看那个种植基地的那个万寿菊。
0: 行，
1: 看完你们全都知道了。

0: 小金，今天来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老师，作为您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您竟然带我来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白云，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万寿菊啊，真是个世外桃源。
0: 世外桃源，
1: 太美了，
0: 美不胜收， 对吧？现在你像我一样啊，深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我们再感受一下我们所见之处是一片金黄。我跟你说呀，就这些花儿，它不光是漂亮，关键呢，它是叶黄素纸的一个重要原料。
1: 怪不得您带我来这儿十来分钟，我光盯着这片花海看，我这眼睛都舒服了不少。
0: 有这么快吗？
1: 叶黄素纸吗？
0: 我跟你说，咱今儿来呢，不是来赏花的哦，咱有个正经事儿要办呢。他们这个万寿菊基地的原经理啊，邀请我到这儿来看一看，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叶黄素纸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哦。咱俩来这儿呢，目的就是实地的溯源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向袁经理讨教讨教一些经验。
1: 那袁经理，
0: 袁经理呢？
1: 哎，阮老师
0: 哪儿呢？
1: 这不在那儿吗？
0: 哎，袁经理，
2: 袁老师好，小金老师好，欢迎来到晨光生物的万寿菊种植基地。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0: 参观是太好了。其实我们俩今天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万寿菊来的。而且呢，我还想全方位的感受一下。我有点跃跃欲试，我想摘一朵。
1: 哎，等一等啊，老师啊，在摘之前啊，还是得跟袁经理请教一下专业的采摘知识呀。
0: 对呀，
1: 不然咱把花伤害了。
0: 是怎么摘呀？是怎么路过还是？
2: 您看啊，我们采摘的时候就选这种花开的比较大的。
0: 这个行吗？
2: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
2: 也可以，
0: 就下面摘呀。
2: 对对对，您看啊，这个花。它下面是空心的，
0: 是吗？
2: 对，你看这个花的下面的杆是空心的，您往这儿一摘，
0: 我捏扁了。哎，我真的给捏扁了，你看，真是空心的。
2: 哎，是的，是的，
1: 很神奇啊！这中间的这个茎很脆啊，
0: 而且
2: 它
0: 有没有发现，我摘下来以后，并没有损伤这上面的花瓣，
1: 一点都没伤到，
0: 是吧？沉甸甸的。袁经理，我听说，你们企业的每一粒成品都来自这个基地的万寿菊。
2: 是的。
0: 其实我跟你说吧，我在很多地方啊，我带着它都去看过，很多地方的万寿菊跟你们这儿的万寿菊它不一样，我从来就没见过。你看，花型。有这么大的、这么厚实的万寿菊，
2: 是的。
0: 我说难怪啊，你们会选择这个地方来种这个万寿菊。
2: 袁老师啊，我们这里的海拔啊，它能到达1500到2200米哦，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昼夜温差。所以说这样的环境下，它特别适合万寿菊的一个生长。而且啊，这种温差它能促进万寿菊的一个养分的一个积累和沉淀，我们基地的万寿菊萃取出来的这个叶黄素脂的含量，它自然也就更高了。
1: 哎，老师，这袁经理说的有点意思啊。咱们你老说这个人呢不能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容易生病。
0: 是。
1: 但没想到这忽冷忽热对于叶黄素来说倒是好事儿。
0: 没错。袁经理啊，我觉得这儿的万寿菊啊，不光是那个个儿大，而且它这个颜色好像也特别的深。
2: 对对对，它这儿颜色是更深一些。是因为我们这里啊，它不光是温差比较大，它紫外线也非常的强。在这个强光刺激下，它这个万寿菊它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然后大量的合成叶黄素，以及玉米黄脂等这种抗氧化的一种色素。对，而且这里的日照呢，它时间非常长，那就给了万寿菊它更多的时间去积累营养。对，所以您看这里的花它就更鲜亮，更浓郁。
0: 对对对，日照的时间长，万寿菊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产生这个叶黄素。
2: 哎，是的是的。
0: 这个真不错。我早就听说啊，这儿的日照长，我在上海啊，那晚上不到7点那天就黑了。你们这儿是？
2: 张老师，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这里啊大概晚上8点多天才开始黑。
1: 8点多天才开始黑吗？
2: 哎，是的，是的。
1: 那太厉害了，那彻底黑得什么时候？
2: 大概到9点吧，天能完全黑。哎呦，
0: 您这么一说，到阿拉上海个辰光要特别1到2个钟的嘞。
2: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里。

0: 啊，它全年日照都是稳定在2200到2600个小时，它的光照时间更长，所以长时间的一个光照，它会刺激万寿菊的合成叶黄素，然后营养呢就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这个花瓣里。对，这也是我们原料的纯度以及含量它远超普通产区的一个原因。
1: 好了，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大家已经知道了，同样都是万寿菊，它的日照的时长差这么多，它储备的营养自然也就多，这个原料品质啊都是万寿菊，品质不在一个层次。
0: 这事儿啊我有信心啊，因为我们这片万寿菊种植基地它是生态种植哦，对，从育苗施肥到采摘都是全统一的一个管控。而且呢我们只有完整饱满的鲜花才会被我们收购。
2: 哎呀老师您看看人家这个标准啊，不光得手工摘，还得摘得完整，还得一朵一朵的摘，只有这样的严格筛选才能出好产品。
3: 没错，
1: 不过袁经理啊，我有个担心，你看我跟小金一人采了一朵这么大的一朵的这个万寿菊，这个鲜花如果搁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时间长了造成里边叶黄素脂的营养的流失呢？
0: 陈老师，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万寿菊采摘我们都是就近在我们的提取车间进行提取啊，对，然后当天采摘进场加工，然后花瓣里的叶黄素呢会完整的保留下来，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专利提取工艺，所以我们成品的一个纯度和活性都是很有保障的。
1: 今天我们实地到你们这个万寿菊基地走一趟啊，没白来。这个万寿菊的原料跟这个气候啊、日照温差呀、种植啊、加工啊，整条这个链路呢，我们俩也全都弄明白了。
2: 对，
1: 您说这样高标准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那它护眼的作用，这才是实打实的靠谱。
2: 高品质的蓝莓叶黄。素质赢在起点上，
1: 就你会说。哎，有点下雨了，咱们走吧。
0: 那我们就先撤啊，
1: 先撤。
0: 好，
1: 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4: 这么好的原料啊，那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真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1: 没错，再加上它的成分的添加，这方方面面都贴合我们人体的需求，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跟我做旗袍一样量身定做呀。你说怎么能不难得呢？
4: 是啊，量身打造。就是说这蓝莓叶黄素酯是眼睛需要啥营养就有啥营养呗。哎，
1: 我刚才的意思就这个意思。我特别看重成分这点，它里边含的叶黄素酯，什么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成分，我跟大家讲啊，它从配置上就碾压了同类产品了。那么这个四种营养不光是能发挥它的专属作用，还能相互的增效，从营养的补充到吸收到输送，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为首的叶黄素酯堪称眼底黄斑区必须的营养。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对不对？那么咱们每天适量的补充眼部营养，这一点你们俩说重不重要？
4: 重要，
1: 重要，
4: 相当重要，
1: 相当重要。
4: 对，
1: 我跟你说，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在添加量上做的叫刚刚好，每天12毫克是不多不少每天所需的营养。它这个精准满足我们日常的所需。
5: 对，而且这个黄斑区啊，您说了它有一双子星
1: 啊，对，
5: 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玉米黄质。
1: 关键是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中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就直接达到一个完美，就是10:1，完美的贴合人眼的比例。那这个吸收率，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自然就好喽。
4: 这不就是为我们眼睛定制的专属营养吗？
1: 对呀。那么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在黄斑区，它们俩镇守在那儿，并且呢，添加的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加上里边含有大多数同类叶黄素酯都缺少的关键成分，这个我考考你考不着，考你什么东西？
5: 阿尔法亚麻酸。

0: 太对了，这就相当于在输送营养的钥匙，
1: 对，
0: 让这个脂溶性的叶黄素酯能够被眼睛尽量的吸收。
1: 这个其实就是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啊，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天壤之别呀。
0: 对呀，所以立冬，你现在能理解我说话这种激动的这个心情了吧？
1: 我要是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啊，我也会跟您的心情一样，
0: 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款四重营养加三大主要成分的蓝莓叶黄素酯，纯度高，采用先进的叶黄素酯的提纯专利技术，能让这个叶黄素酯的晶体纯度吧，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着，能达到90%以上。
1: 90%，还以上？
0: 以上，没错。对对对，我忘了。对了，哈哈，看到没有？今天特意带来了专利技术证书的一个复印件，大家看看。那当时厂家好家伙，特别自信的就跟我说，阮老师啊，我这款叶黄素酯的提取能达到90%以上的，你外边的厂家估计你跑了不少了吧？哎呦，那些厂根本就做不到，
2: 做不到。
3: 这么说，他们厂太牛了啊！叶黄素酯的纯度越高，那作用不就越强吗？
1: 关键人厂家说的是这种高纯度的叶黄素酯啊，别的厂它做不到。你说能说出这话，说明这个厂家就很牛啊！
0: 我跟你说，他这个厂真的是有这个底气。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成分配比好，原料还优，专利的提纯技术。最后我一去，我才知道，人家是晨光生物出品，这是一家全球叶黄素行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龙头企业。怪不得呢，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都好，人家这个企业叶黄素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你可能不知道啊，大概是32%，
3: 这么高啊！
0: 全球叶黄素行业的领跑者。哎
3: 呀，用东北话来说，您找到了叶黄素的头子了。怪不得什么都做得那么好啊，人家就是专业中的专业，权威中的权威嘛。
2: 是，
0: 用他们那边话怎么说？必须的。另外呢，他们还拥有多项国际认证 ，FDA 注册。这种产品，大家想一想，吃到肚皮里去。吃到肚子里去安心呐，这就相当于我们吃的都是出口的一个品质标准喽。
3: 阮老师，您别说哈，这都好成这样了，还喝鸡茶呀？赶紧团购吧！又是四合一的成分，种植基地你也去了，还有专利的技术，90%以上的纯度，再加上龙头企业的身份，不说别的，我就要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单一护眼太片面了，四重养护那才全面呢。
0: 呦呦呦，
1: 对对对，四重营养精准补，远近视物咱不发慌啊。我们俩都决定了要这款四重营养于一身的蓝莓叶黄素酯。
0: 这事儿呢，多少已经有眉目了。不过呢，我说实话，大家真要给我点时间。
3: 好，好，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升级一下护眼需求，对这款呢四合一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感兴趣，一定要锁定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翠娥。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等这个叶黄素的团购，就是总算是有信儿了。我叶黄素太重要了，我女儿玩手机玩的哈，那就差钻那个屏幕里头去了。我一说她呢，她还不高兴。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平板，这岁数大了该老花还老花呢。她这一代人呢，我看以后啊，肯定还不如我呢。”
0: 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天天盯着屏幕。这个叶黄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咱们眼底自带的一个保护屏障，人体自身呢，它照不出来，就这么多，你把它折腾完了，库存就没了，只能怎么办呢？靠外界的补充。可是咱们光补这个叶黄素，它远远不够，一定要四种营养搭配齐全。
1: 是，其实微友啊，他也是这么觉得的。他说，单一的叶黄素啊，现在看来是肯定不行了。所以说您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0: 您看四重营养，三大主要搭配，而且您说了还是那个科学的配比。这回团购啊，说自己必须盯紧了，团购的价格有您在哈，肯定能合适。
1: 这位微友啊，您放心，这次的团购啊，我估计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呢，您每天呢别忘了上我们仨这儿来报一下到啊，肯定有让你惊喜的团购。我看中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的代谢就差了，这儿更要关注起来。
2: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啊，您去那个万寿菊基地那个视频呐，刚刚给我震撼老大了
1: 啊。
2: 然后你又说这叶黄素呢，提取专利，别的厂都做不到。到最后呢，这家呢还是叶黄素的龙头企业，说话真的是震撼，震撼呐！
1: 得别说你震撼了，我到那儿眼前一亮，不光是成分你得漂亮，你这个原料，你这个提纯工艺，你的这个专利，甚至你们这个厂的这个实力，都要过硬。也正是这个晨光生物这种行业龙头，他们才有实力把每一步的品质把控到位，那么我们大家吃到嘴里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这个团购呢，我告诉大家我正在推进，所以你们也知道这一步一步呢，人家说了全是成本，哎，这价格是不太好谈，不好谈也得谈，我得想办法，所以你们呢就再等一等我。
2: 袁老师，如果你要是需要我们啊，那我们哥俩也肯定鼎力支持啊。这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想要，我估计啊，下一位微友还是催您团购了，对不对，李董？快看看，
0: 光荣年代，他就说了，太想要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的这个团购了。跟着阮老师的团购，营养吃全了，价格还划算。我在这儿能团购一组，那在外边可能只能买一盒。你说谁不想跟您团购啊？原来就觉得哈，自己特别了解这个叶黄素，因为一直在吃蓝莓叶黄素啊。你这才多久啊？你看又有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了，而且配比啊，您说了还特别的科学，真就是给我们的眼睛啊专门打造的营养。说自己还没有吃过这种的，这次团购啊全靠您了。
1: 我们的护眼的营养，我告诉大家一直在更新升级在进步，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以前的一种两种成分的这个老款式上。我看上的这款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啊，它不仅能把我们的眼睛需要的营养都补充，每天咱们补一补是刚好补足12毫克的叶黄素纸，真的不多不少。叶黄素纸跟玉米黄质它的配比是10:1，就贴合了我们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么我们从防护疏通到吸收一步到位，完全适配我们的双眼需求。至于大家提到的这个团购，都知道我们这里团购价格非常划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多力量大，大家的需求多，我就有底气去跟厂家去谈，才能把这个价格呢压低。我这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们少花钱，我自己也要参加，这个多好啊。
2: 好就得给你点时间，是不是？你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是不是？
1: 没错，
2: 你看我们都猜到了，是不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啊。但是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啊，一定值得我们等待。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再来看微友叫老白羊。老白羊说他孙子今天上高二，学习特别刻苦，天天呢是熬夜看书啊，看手机。药房问了问，那个三合一的呢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店员说呢还有那个四合一的，就是那个玉米黄质啊，叶黄素纸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呢要将近300块钱。他就有一些呢不相信药房的人，想问问您，说这样的叶黄素真的有那么贵吗？一个是靠谱，第二个呢实惠省钱呢。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团购活动，老白羊说一定第一时间报名。
1: 含叶黄素纸、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叶黄素的价格，我实话实说，它确实比普通的叶黄素要贵一大截，贵很多。但这个贵呢，它是贵在明处的，
0: 对，
1: 因为它四种成分。

0: 它这个成分每一样成本都高，再加上它的科学配比以及它的那个生产工艺，一盒你说是300来块钱，它报这个价不算离谱，但也确实有些产品呢，它可能打的那个四合一的名号，它这个里边的成分或者含量就差一点啊，配比也差一点啊，但是它这个价格呢，它就不差了，它不便宜，那就是觉得珍贵了啊。所以呢，我们选购的时候呢，关键看三点。叶黄素酯的提取来源是不是，第一个是万寿菊，叶黄素酯的含量是否接近每天，因为人体需要多少呢，每天是需要12毫克这个推荐的这个上限。为什么我这么说，这个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用量上它这个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要吃进去呢也得是将近要到12毫克，这样呢就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它有效还不浪费。另外一个，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是否接近10:1的这个黄金比例，以及呢这个产品有没有专利技术支撑啊，如果说满足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条件的，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花钱的。那么团购这个事儿，我已经在筹备这个团购了，正在呢帮大家做最后的一个调研跟筛选，所以请大家呢别着急，有最新消息的话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齐哥他发来的。
2: 袁老师，你赶紧开始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吧，我现在吃的叶黄素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正想着要吃啥样的呢，你这团购就来了。我现在吃的就是四合一蓝莓叶黄素，坚持好久了，可惜这个价格太贵了，心里啊有点舍不得，但我啊也一直坚持在吃。你要是能团购的话，价格肯定实惠啊，那我就准备多囤点，最起码囤个1年多的量才行啊。袁老师啊，等您了。
3: 你看看，都是催团购的。冲着大家这份热情啊，阮老师，你得给我们加急办呐！
0: 已经在加急了。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手边，您还有，您就先吃着呗。我跟您说吧，也就这么几天，团购就会有消息。这种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吃过的朋友真的都会有感受的。四种营养对眼睛的这个滋养，这四种营养，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1: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长期的来保养。
0: 想长期保养，这位朋友，这是好事儿。关键我们团购的目的呢，是减轻大家长期保养的一个花销。
1: 对，
0: 所以价格方面我会狠下心，再砍下来。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3: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四合一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